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泰伦斯 Terence 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何部署艺人面对细雨狂雷落石末日自己挨一半害怕》。这一首故事感十足的歌的灵感依然来自于他，当你过分的想要拥有一个人，就会害怕失去，独自一人的时候，心情由细雨般的低落逐渐转为狂雷落石，甚至像末日景象般的崩溃。而比崩溃更崩溃的是，我们仍需要装作若无其事的面对世界。这首作品属于偏 emo rock 氛围的 pop ballad， 以 band song 为主轴，层层递进出悲壮与心酸交织的张力。在 Act 2专辑的世界观中，这首歌象征死神第一次学会害怕，面对细雨狂雷落石与末日，他第一次不知道如何部署，如何保护自己，也不知道如何保护他。永恒的心开始失序，每一个细小的情绪都足以让他的世界震荡。原本操纵时间与命运的神意识到，原来输只是因为太在乎。也许做死神太容易，但是拥有一个爱人的心却很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男歌手的新歌，那就是 Justin 吴中汉的《想要你说》。没错，它是一首蛮扎心的抒情歌，其实就是讲述说有些情侣缘分已经到尽头了，无法不离开的情景。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其实会发生很多事情，可能磨合不来，或者是发生了一些出轨事件，各种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导致双方还爱着对方，可是无法不离开的那个情景。而这一首歌曲就是讲述说离开之前最后对你的那个温柔，可能是离开的那个拥抱，离开那个背影，离开的最后的那一句话。所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Justin 吴中汉的《想要你说》。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今天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歌名很有画面，漫山遍野的喜欢。但不只是歌名有画面，主题也是让你很有画面，因为跟猫咪有关系。来自歌手谢子若，整首歌就是 City Pop 的曲风，轻快又带点慵懒的感觉，很适合子若的声线。歌词说的不是爱情，而是用恋爱的语气描绘人跟猫咪之间的关系。而单曲的封面设计就选用了谢子若的宠物猫作为设计元素，看他的猫咪非常的可爱。通过这首歌，子若想要分享自己私底下比较柔软的一面，当然啦，在你的猫咪面前心就会变得柔软。歌曲由新加坡创作人魏妙如包办词曲，再由金曲奖制作人黄炳祥操刀制作，集合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台湾三地音乐人合作完成。如果你家里也有养猫，或者是觉得猫咪真的太可爱了，这首歌送给你。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1: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TPE48。
1: 我们发行了全新的单曲《偷偷被你打败》，这是一首充满粉红泡泡却带点倔强的歌。偷偷被你打败想说的是，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哦。今年夏天就一起被爱打败，勇敢说出喜欢吧。

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酱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新香醇厚，浓郁回甘，让您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

0: 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齿味腐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与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3: 吓，你讲咩话？我塞又塞唔到。
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5: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云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的是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揀你心目中最紧要的盘王。更紧要是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 找 Chris Wu 攞齐料啦。
6: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周 Sarah 带给你好久不见的岳云鹏所发布的最新单曲《人生路漫漫》，作为本周的流量点播推荐。人海茫茫，我漂泊了很久，直到遇见你才有了可以停靠的岸。很多说不出口的话，但是你懂，这大概就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喜欢。世界再大，人再多，能够遇见你就已经足够圆满，不留遗憾。想借你撑了伞，共度风雨。其实浪漫本身就很简单，不需要多华丽，有人懂得就好。人生路漫漫长，岁月匆流转，只想和你相互搀扶，慢慢走到白发苍苍。往后余生回头望去，时光慢慢拉长，这就是幸福，很简单却很温暖。这一首岳云鹏的《人生路漫漫》，希望他的歌声带我们一路走来，身边也一直有爱的人陪伴。

有没有试过去了一些地方后呢，总是会唤起某一段回忆，还是说某个人的名字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新歌，来自郭家伟作词作曲的《那片海滩》。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一段关系结束后，就算过了好多年，再次回到曾经相爱过的地方，可能是那一间咖啡厅，还是说手牵手看海景的那个海滩，总是会有些莫名的心情。而我觉得那个心情并不是你还深爱着这个人，还为了这一段回忆痛苦着，反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那几年，这个人出现过，给过我各种甜酸苦辣的过去。所以我觉得不用彻底的忘记某个人的名字，反而是我们如何跟这个过去的美好一起共存。有郭家伟的这首新歌佳作《那片海滩》。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来自情歌王陈势安，也是他第九张全新专辑的第一波前导作品。很期待他的全新专辑，而第一波就是一首情歌。有些感情最遗憾的地方，不是争吵，不是谁背叛谁，而是两个人走着走着停在原地，再也无法走下去。我坠落，你自由，唱的就是这种成熟却心碎的放手。歌曲由张简君为填词制作，并与陈文华共同谱曲。抒情摇滚的编曲从低声铺陈开始，情绪就一点一点的堆叠，到副歌是全面的爆发。如果你也经历过一段没有输赢却还是结束的关系的话，那这首歌送给你。我坠落，你自由，来自陈势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2: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3: 好啊，不过你行吗？
2: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3: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2: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stvcincontent.ca。
5: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6: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璇高尔轩，向你推荐我的新歌 Rewind。 有些伤口缝了起来，但是永远不能拆线，有些话只能趁对方还在的时候跟他说。当这个世界一直催着你往前走，有些人却陷在回忆里面。 Rewind 写的是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话，和那些看起来已经结束但还没有放下的故事。有些伤口会淡，但记忆不会。这首歌献给所有曾经真心过也曾经被误解过的人。时间会往前，但有些感觉不会。希望这首歌可以陪着你一起前行，让你知道你从来不

时间过得太快，这个属于五月第一个周末的夜晚也慢慢走到了尾声。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在温哥华，夜色也许还带着一点点余温，而在多伦多，空气中的微

凉，正好适合让人安静下来。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温度，但希望刚才的这些音乐都有陪你走过这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日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不是结束，而是一种轻轻的过渡，把这一周的疲惫放下，把还没来得及说清的情绪交给夜晚，然后慢慢准备新的开始。感谢你把这一段夜晚的时间交给华语音乐风暴，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愿接下来的夜晚安静柔软，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光。我是 Sarah， 那我们下一个周末再一起听歌，晚安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5: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演扬妙法。我们这个佛学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挪威摩揭经和以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菩萨行品》第十一。上次讲到阿难听见维摩诘居士话，由众香国攞翻嚟嘅饭，原来对修行佛法嘅人有咁多增益嘅。佢不禁赞叹：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饭能作佛事，到底乜嘢系佛事呢？除了香饭能作佛事之外，还有什么可作佛事的呢？
1: 我们读一读经文的内容。佛言：如是如是，阿难，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

作佛事，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以上八十随应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虚空而作佛事。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有以梦、幻、影、响、镜中像、水中月、热是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佛陀话俾阿难听，诸佛能够以众事成就佛事嘅，因为十方世界嘅众生根性系无量无边，佛土有着各式各样嘅不同，只要能利生化生，一切事情无不是佛事，所以就讲多种作佛事嘅种种而相啦。佛就话：系啊系啊，柯兰，我再话俾你听，不但可以以香作佛事，仲可以用以下几种嚟到作佛事嘅。第一种咧就系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好似有佛出世，大地震动，大放光明，众生一见呢啲光明，立即就会熄灭恶念恶行，而兴慈行善，甚至地狱和鬼道诸苦恼众生，亦都因佛光照耀，得以离苦得乐。所以一个众生能在佛光照耀下，慈悲摄受中，身心上的烦恼自然会消失的。在《大品般若经》那里说，佛放光明，众生遇到就会发菩提心。《施益经》话：由如来放光，名为能舍，以此光明能破众生悭贪，而令行施，乃至光明能解破如痴心，令行智慧。《花严经》话：有光明无贪，能够灭除诸贪欲蔽。《阿含经》亦都讲：由观光明，或光所足，灭除痴暗，众苦皆除。下面呢，就是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如有佛出世，佛陀入灭之后，有啲众生无缘得道，就由菩萨嚟到领导。善根成熟的众生对菩萨即遇尊重，或者佛命菩萨说法度生，由此令到度化的得道。花严经话：如来默听菩萨说法，又即此释迦牟尼为摩宏道。仲有就是见诸菩萨发心学佛修行，希望与之同类，就好似念地藏、不思释迦等等，呢啲都系用菩萨作佛事。下面另外一个咧，就系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如过去佛为到恒河边上一个渔夫，特别以个变化人从水上走过恒河，个渔夫见到呢个情形，感觉好奇怪，就问点解从水上走过呢？呢个化人就话冇乜嘢特别嘅奥秘，只系我信信佛语而已。渔夫听到之后，要求见佛，而最后系信佛嘅。在《大智度论》那里说，过去虽善多佛，早上成道，晚

0: 得流化佛利益众生。根器成熟的人知道佛有这样的神通妙用，就对佛生起愿求，当知这样就是以化人而作佛事，令到很多众生受教悟道。下面是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佛在树下得菩提，所以叫做菩提树。大智度论讲，树下思维，如佛生无忧树。成道菩提树，转法轮吉祥树，入灭娑罗树。行者随诸佛法，常处树下。是则佛陀始终不离树。从菩提树的枝叶影现佛的种种清净世界，发出种种微妙法音，众生见到或者听到，无不悟道。这样就是以菩提树作佛事。下面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佛的衣服是指五衣、七衣、大衣的三衣，卧具是指佛所用的尼斯坛，就好像佛灭了之后，衣钵等到处都起塔供养，世人真福真慧。衣是蔽体的，众生见到佛的衣服，惭愧心就油然生起，不敢再做无惭愧的事，亦即是从此离恶修善。卧具呢，是坐卧用的，或者作坐禅用的。众生见到佛的卧具，不其然呢，是因咬修四禅，觉得唯有好似佛咁样修禅，先至是克制自己妄念的最佳办法。经中仲举这样一个实例，过去阎浮提王得到佛的大衣，忽然国内疫情流行，正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阎浮提王忽然想起佛的大衣，那就将佛衣高高挂在一个目标上，以示国内民众，给大家可以见到这件佛衣，从而对佛衣归命。于是全国人民呢，都能够免除疾疫的灾难，信经更加真切，而乃至最后得到解脱。这些就是佛衣作佛事的证明了。下面是有以饭食而作佛事。这个就好像众香世界以香饭度生，因为这些是如来的甘露味饭，众生见到这样的饭食，自然思求各将解脱之味，因然受用无上法食，以致获得究竟解脱，是为以饭食作佛事。其他好似中国的禅师所运用的请吃茶去、请吃饼去等等，这些接引的方法令到人得以悟道，亦都可以说食饭食作佛事，这些都是接引众生的特殊方便。还有几句未解的，我们下次跟大家讲埋它。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间。

0: 即是公元807年，任职左拾遗的时候，对唐宪宗力陈时弊，希望他能够接纳忠言。可惜白居易似乎太急进了，加上他写了很多首反映现实，讽刺官僚穷奢极侈，及与新商勾结欺压百姓的新恶苦诗，令到本来非常欣赏他文学才华的唐宪宗龙颜不悦。他认为白居易是自己一手笔作召回京师的，不应该忘恩负义，处处同自己针锋相对，咁大不敬，有意下旨治罪。好彩得宰相李纲力保，他说白居易之所以胆敢冒犯圣君，都是因为他对国家一片忠心，如果因此而获罪，恐怕以后冇人再敢对皇上讲真说话噶啦。虽然白居易冇即时遭受贬责，但系始终难逃被罢去左拾遗一职，降任其他地方官员。白居易对升迁调职都习以为常，仲落得有多啲时间钻研文章诗句添。不过佢喺官场打滚多年，亦都唔系全无收获嘅，起码能够结识到生平知己元稹。稹字嘅写法系和道个和字边加一个真假嘅真字，亦都有人读做稹。元稹字微之，别号威明，河南府东都洛阳人。传闻佢嘅先祖系鲜卑族宗室，甚至有人话佢系北魏超成帝托跋十翼建嘅第14世孙。元稹生于唐代宗大历14年，即系公元779年，细过白居易7岁。他们两个都是自幼聪颖过人，年纪轻轻就已经才名远播，可能因为这样大家惺惺相惜，而且他们又是同科及第，一起高中进士，所以自此就成为莫逆之交，共同倡导当时的新乐府诗运动，世称元白。元稹的诗用字显浅，哀怨感人，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句诗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可惜元稹和白居易一样，在政坛上并不得意，虽然后来他一度官拜宰相，不过最后都被政敌李逢吉排斥，贬往外地，郁郁不得志。简略介绍过元稹之后，我们又讲回白居易的故事了。在元和10年到15年间，年纪大约只有50岁的白居易已经满头白发了。当时他出任杭州太守，与灵隐寺的韬光法师常有来往，他听闻法师说西湖背面的秦望山有一位修行方法非常古怪，连自己法号都弃用的禅师，他既不在寺庙挂单，亦不住茅棚，而在一棵大树上结巢而居，人称鸟科禅师。经过多次拜访同佢熟络之后，仲带埋挚友元稹一齐去揾佢添。
1: 乐天兄，你又话带我去拜访一位禅师，点解行咗咁耐都唔见到有佛寺或者禅院嘅？
2: 未知贤弟，你有所不知啦，呢位禅师唔系住喺佛寺禅院噶。
1: 不是住在佛寺禅院，难道他住在俗家人家？
2: 嘿，怎会呢？既然出了家，又怎可以住在俗家人家呢？
1: 那他住在哪里？就算云游四海，居无定。

0: 诊所，夜晚都总要揾个地方挂单啩。
1: 你唔好咁心急啦，跟我嚟，好快就到噶啦。应该系呢度啦。
0: 呢度？呢度周围都系树，一间屋都冇噶噃。
1: 咁咪啱咯。禅师，禅师，鸟科禅师，你喺度嘛？
0: 吓、啊？喂喂，乐天兄啊，你叫边个啊？呢度边度有人啫？
1: 你我高头睇下。
2: 请问系边位啊？
1: 禅师，在下白乐天，向上人请安。
2: 哦，原来系白大人，你等老衲一阵，我捞翻件僧袍，着翻对鞋就落嚟。哦，白太守，哈哈！
1: 喂，小心啊，禅师，慢慢嚟，唔好咁心急。
3: 嘿，茶关茶熟。唔会有事嘅，系咧，白大人乜咁错当啊？
0: 乜错当啊？我同乐天兄系专程嚟拜会禅师噶。
3: 诶，呢位系？
1: 等我介绍，呢位系在下挚友袁眉之贤弟，呢位就系附近无人不识嘅鸟科禅师啦。
0: 袁眉之拜见禅师。
2: 哦，袁施主有礼，两位随便坐。
0: 坐？
2: 哦，树下呢块大石，老衲平日打坐，坐到滑晒噶啦，好舒服噶。两位唔好客气。
0: 借坐，借坐。系咧，禅师，请恕在下唐突啦。禅师为何要住在树上呢？
2: 住喺树上唔好咩？
1: 唔系。袁贤弟的意思是说，禅师年纪都有分上下了，日日爬上爬落，就算不辛苦都会有危险啦。为什么不入住寺院呢？
2: 危险？白大人终日在官场打滚，不是更危险？为什么又不进入佛门呢？
0: 禅师，白兄身为一州太守，为国家镇守山河，豪险之有啊。
2: 施主，官场中的荣辱得失已如我诈，咪一样危险重重。得意则忘形，失意则生怨，加上党同佛意互相倾轧，烦恼是非无日无之。身处高位，唔觉得岌岌可危嘅咩？
1: 哦，又系噃。上人高见，
0: 咁讲法，我哋岂不是要退出官场？
2: 咁又唔使，只要不同流合污，凡事对得住天地良心，就会好似老衲咁处之泰然，心安理得。
1: 系系系，禅师智慧高妙，请开示。
2: 开示
0: 系咯，不如就讲下佛法大义啦。
2: 咁啊。好，姑且讲八个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1: 诶，禅师呢八个字可以话系老生常谈，咁简单浅白嘅道理，三岁孩童都识讲啦。
2: 冇错，呢啲佛教入门嘅道理，人人都识讲，但系就算八十岁老翁。都未必做得到噃。
4: 所谓知而不行，是为不知，等于纸上谈兵，说食不饱。因此佛教非常注重文思修三大次第。白居易听到鸟科禅师的开示，不但深深佩服，更从佛法中领悟到自己安身立命之道，仲在西湖边搭建一座简陋的竹楼，以便与鸟科禅师朝夕参益。以后的事我们下次再讲。
5: 信佛是不是一 定要皈依的。

0: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2: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3: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4: 乜唔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嘅咩？
5: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6: 点解呢？
7: 咁嘅。
8: 潘会长啊，有位六太话，佢见过有啲人因为好心帮人，搞到自己一身蚁，而且帮人会唔会加入别人嘅因果嘅呢？又会唔会增加自己嘅业力呢？到底喺咩情况之下，我哋先至应该出手帮人呢？
9: 当有人需要帮忙，自己又有能力可以帮忙，就是出手帮忙的时候了。至于你问帮人会否介入别人的因果，看来你对因果关系都不是太清楚。每个人做每一件事都牵涉因果关系，你帮忙别人为因，自己会酬引这个行为所带来的果报。那个受你帮忙的人能够得到你的帮忙，可能是过去世曾经与你结善缘为因，现在世遇上你能够发心帮他，可能是果，也都可能是一个因的开始。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但是一定是如是因如是果的情况出现。至于会否增加自身的业力，首先要明白什么叫业力。所谓业力，即是善恶之业，即是善恶的行为。善恶之业是有生起苦乐果之力用，所以称为业力。一切苦乐之果皆因业力所致，多做善恶之业，自然多生起苦乐果的力用。不过应该多做善业，不作恶业，自然就不会生起苦果，这样叫做修行。所以不要想得太多，有人需要帮忙，自己又有能力可以帮忙，就是出手帮忙的时间。
6: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10: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6: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
11: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5: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收唔到，
1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6: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

0: 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 McCowan 14街镇屋、 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的是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揀你心目中最紧要的盘王。更紧要是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 找 Chris Wu 攞齐料啦。
2: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1: 新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3: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4: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1: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4: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1: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3: 分分分，
1: 进击
3: 陈皮，
4: 朱古力，
5: 包扑有皮，梗要预埋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会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来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美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美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出决定，去使用我们的金钱。有些决定是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但有些财政上的决定却能够影响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不管我们所处理的是大事或者是小事，我们都得学习如何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要有智慧地使用金钱，我们就得有计划，有预算，这是很重要的。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引，教导我们该怎么样用钱。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如何透过耶稣基督的教训来为自己的金钱做一个计划，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5: 没有人可以从生活中剔除金钱，或者说金钱从生活中把它抽出来不谈。同样的，我们不能说与神同行，而却又不让神来管理和干预我们的财务。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为神所拥有，包括我们的金钱在内，都是神所给的，我们只是代表神做管家而已。有些人把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分得很清楚，认为金钱是属世的，跟属灵的事无关。这其实绝对不能，也办不到。我们不能把属灵的事跟属世的事情完全分割。主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然而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聪明的计划，或者说经济预算。神希望我们的人生有计划，而神也早已计划了我们的一生。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所以我们在经济上也要有好的计划。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被动的，对生命只是不断做出反应而已，往往等到环境迫在眉睫

他才对眼前的环境做出反应。所谓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这些人也许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但是他们的见解和看法往往是非常肤浅、非常短视的，是目光短浅的，所做的决定只基于眼前的因素，而缺少长远的计划和目标，少有长远的打算，只是过一天算一天。要他们为将来做打算、定计划，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相信要来的事总会来，而未来的事又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计划了也等于没有计划，所以最好呢，还是交给命运吧。这些人的人生是被动的，是被环境牵着走的。当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他就被迫做出一些抉择，然而他们所选择的方向往往是不知所以的。今天不少人的人生就是过得这样，没有理想，没有明天，只活在今天，非常的被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呢却事事有规划，渴望每样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如果是基督徒，也包括他愿意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或者说在圣灵里做出合神心意的计划。这些人所不同的就是，他们尽可能不让环境做主导，而是主动的安排，主动的计划。他会评估，他会预算，虽然未必事事正如他们的预料，但是有计划的人做起事来呢，总是比没有计划的好。在家庭里，在工作上，在个人的前途上，我们应当有合理的计划，不要只做一个只懂得对环境做出回应的人，而要在神的旨意当中主动的计划。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在财务上的计划。头一步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诚实的向神祷告，要知道自己目前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任何计划离开了神，结果都只会是失败的，不会成功，我们会犯错，甚至会错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在任何人生的计划中，我们都要加上祷告，好好的为自己要计划的事恳切祷告，把它交托给神，寻求神的指引，寻求从上而来的智慧。首先，我们要求问神帮助我们看见，到底我现在的财政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诚实的祷告，又彻底的查看自己的财务状况，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也许我们会发现原来自己经常把钱花在某些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也许我们很快的就找出了自己钱不够用的原因。这个时刻我们要求主帮助，祈求圣灵帮助，把我们里边的情况显露出来，给我们有智慧去做出判断，以及对自己有实际的了解。我们不能盼望与神同行却忽略自己的经济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不是奉献金钱，乃是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顺服神一切的带领和指示。我们要为神所给我们的这一生做计划，其中必然包括了经济上的计划、财政上的计划。我们要恳切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计划、做预算。第二步就是要列出经济上的优先次序。首先我们先查看自己实际的状况，然后呢列出经济上的优先次序。我们把每个月的开支，我们做一个先后次序的排列，然后看看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用钱状况，看看是否配合我们心目中所想的先后次序。那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不是是依循着这个次序使用金钱的。我再说，我们不能在与神同行的同时忽略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不能把经济当作是一个独立的项目，与神无关，把它当作是不属灵的事物，因而不愿意让神做主，不把主权交给神。神在我们人生中有美好的计划，神也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以及他所看为优先的是什么。神希望我们懂得从他的角度去看事物，因而有和他一样的心意。到底神所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看法呢？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坦白地回答一切的问题。到底我目前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是否欠了什么人钱？欠了多少钱？欠了多久？我要用多长的时间才给还清这些债务等等。这是我们对自己现金状况所做的了解，
越具体。

越仔细越好。然后是重新建立起自己开支的优先次序。跟着的第三步，就是为自己的财务设下一些具体的目标。也许你会说，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我能有什么目标呢？其实，每一种的情况都可以有不同的目标，这要看个别情况而定。比方说，有些积欠信用卡款项的人，也许过去是一个购物狂，很喜欢买东西，经常买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没有钱付。对这些人来说，他的第一个目标自然是还清债务，或者说至少是减少债务。我所说的目标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更包括积极的目标。比方说，你还没有置产，你可以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置产，多少年以后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又或者说，孩子即将要读大学了，你要不要为他先预备一些教育基金，先存点钱做准备呢？这些都可以算是具体的目标，一些为你个人而设的目标，以及为你全家而设的目标。比方说，今年的假期我会怎么样带着家人度过呢？是不是要到外头去旅游呢？哪怕你所想的只是一个梦想，但是总是比没有计划、没有梦想来得好。然而，不管我们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在祷告中交托给神，告诉神，并且寻求神的心意，这是很重要的。所有人生的计划，不论大小，我们都在祷告中告诉神，求神介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引导我们，也赐福给我们。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被动的人，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做智慧人，要做主动的人，不要只在环境之下做出反应，而是要做好计划和目标，并且一步一步前行。我们不是只是单单思想，成为头脑中的理想，我们要落实的把它记录下来，写上日期，写上时间，表明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做出这个计划，有这个目标，我们要把计划具体的写下来，不要认为这个目标太高了，达不到。我们所要做的是有计划，同时加上祷告，求问神的旨意，是否这个计划符合神的心意，是否主喜悦我所做出的决定。没有人天生就懂得理财，天生就懂得精打细算，很多都是透过学习培养出来的。当然也有家庭因素，父母亲对他们的影响，这些都很重要。有些人很富有，懂得做出明确的投资，所以财务在他手中运用得很恰当，但是这样的人为数毕竟不多。大部分的人呢，都得先经过详细的思考和预算，量入为出，生活才有安乐，才可以开支平衡。因此，为自己做出具体的预算，这是需要的。也许有人还不懂得怎么样做预算，那么让我在这里仔细的解释一下，或者说做个示范。可以用一点时间把你必须要花的钱把它列出来，越仔细越好。在列出你所有必须的开支之后，看看有哪些是基本开支，那是无法避免的。比方说要缴房屋贷款，这个是向银行借贷而每个月要偿还的款项，这个是必须性的开支。或者说信用卡的款项，这个必须还清。跟着就是买衣服啦，买日用品啦，买食物啦，缴学费啦，水电费、煤气、电话费等等这些开销。当然你的娱乐费用，每年所渴望的全家旅游也可以列在其中。跟着就看自己应该有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自己的需要是次要的。最后呢，把所列出来的照着圣经的原则和神的心意再排列一次。我们看看什么是你必须支付的，什么是带有弹性的，或者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也可以借此看出什么是无谓的开支，什么地方是可以节省下来的，不是绝对必要的开支。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依据，跟着就是删除无谓的开支，只剩下那些必须的开支。相信自己如果依着这个计划和预算生活是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依着这个计划去做。同时必须持之以恒，过了一段时间

的优先次序。如果你想这一生被神重用，你必须先委身给神，把一生的主权，包括金钱的主权交给他。不少人认为金钱可以让人生有绝对的保证，但是属神的人，神的儿女却不是这么想，因为晓得金钱不是我们绝对的保证，只有神才是我们人生的保证。我们今天所得到的金钱是神所给的，神所给我们金钱有他的旨意，有当用的地方，我们应该善用，我们应该用得有智慧，懂得荣耀神，这是我们对金钱应当有的态度。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经济预算呢？事实上，今天很多人生活都是毫无计划的。到底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无知，根本不懂得怎么样做预算，怎么样做计划。他不是不想做，他苦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无从着手，不知道该怎么计划，怎么样做具体的预算。关于这方面的困难，其实是可以学习和尝试的，也可以购买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参考一些有经验的人的心得，逐步学习。总之，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要看重生活的规划，同时财务的规划是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没有经济预算？因为懒惰。很多人都知道预算计划的好处和重要，但因为懒惰，不愿意花时间思考，又或者是想一想而没有具体的写下，所以有预算也等于没有。计划要是不写下来，就没有意思，就没有效用。如果只是在思想中打转，等思想一段时间之后感到疲累了，就自然会放弃。所以不要让懒惰成为不做计划的借口。还有呢，就是因为惧怕，害怕面对自己经济的真实情况，不想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乱花钱，也不想具体的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还清这么一大笔的债务等等。另外一样的惧怕是怕顺服神的命令，不愿意依着神所指示的去行，所以干脆不去碰这个问题。除了上边所说的惧怕，还有人怕失败，怕看清楚真相之后未来会变得一无所有。有些人更觉得做预算做计划是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他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多，根本谈不上做计划。他想别人也许要做计划，但是对自己来说呢，没有这个需要，因为得来的钱根本不够开销，还可以做什么预算做什么计划呢？其实这样的人才最需要做计划做预算，因为做预算会帮助他看清楚自己真正的需要，而除去一些不必要的开销，这样经济状况必然会有所改善。另外一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踏出第一步，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情况，又踏实的去计划，并且依着计划所定的逐步实行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会赐福给我们。虽然我们做计划的时候看起来是一无所有，但是神可以慢慢的加增我们的财富，只有我们懂得顺服神，神必然有他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在我们反省自己的情况之后，我们要在神面前认错？我们要告诉神自己过去在什么事上乱花钱，是不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奉献，是不是把当纳的据为己有，是不是我们常常漠视神家里的需要，或者忽略了我们对家庭需要的供应，我们对贫穷软弱的人的照顾关怀。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重新再来，神必定赐福，给我们有全新的开始，神乐意给我们机会。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在经济上一直感到拮据，感到不够用，是因为他的目光短浅，只为今天而活，完全没有为明天为将来打算。而不少人更是放纵情欲在声色场所当中，有的人甚至染上毒瘾，有的人是沉迷在赌博当中，希望可以不劳而获。这些都是现今社会的通病，他们不想明天，不愿意知道未来，就只是活在今天的肉欲的快乐中。有些人非名牌不买，非高档的消费不去，这些都是出于虚荣的心理。有些父母亲不但不教导孩子学会怎么样理财，还尽量在金钱物质上满足他们，给他们信用卡的副卡，孩子喜欢什么要什么就让他们尽量买，他们以为这是疼爱孩子，其实是害了他们。

有些人不想理财，是不愿意负责任。这其实不单是表露在他们的经济方面，其实他的工作方面各方面也都是如此。结果做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自己不努力的去找工作，宁可申请政府的救济，或者喜欢购买东西而不愿意付钱，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同样的，今天的人很怕提到交账的问题，他们不爱向任何人交代或者交账，他们只希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为自己所过的一生接受神的审判，为自己所过的一生负责任。我们在经济上的计划预算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经济计划其实是我们属灵的一种操练，因为它不能离开圣经的教导和原则，也不能离开神的心意和指示，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第二，我们应当向神委身，只有向神委身的人，他的计划才可以成功。所谓向神委身，就是愿意降服于神，以顺服主为乐，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了行在神的心意中。这是一种决定，是向神的承诺。无论如何，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愿意依着神的带领去行。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我们必须对计划持之以恒，不是做了计划以后就摆在抽屉里，而是依着所计划的、所列出的步骤逐渐实行。要是我们过去有些坏习惯是导致我们经济出问题的，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去胜过，去放弃那些对我们有害的习惯。神会帮助我们，加添我们耐心和力量。继续，第四，我们应当对神有信心，深信神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行在他的旨意中。要是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神必定要成全，必定要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达到目的。第五，我们如果要成功，要依着计划前行，我们就得不断地去反省和重温自己所计划的，经常提醒自己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忠于自己所定的计划，要依着自己所设定的优先次序去运用金钱，这些都是达到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好，最后一点我要再提醒的，就是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要是今天我们还是单身，我们要为自己负责。我曾经怎么样做过计划，怎么样朝着目标迈进，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如果我已经结了婚，那么金钱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人的事。我们要向自己的配偶负责，不能再像单身的时候那样爱怎么用钱就怎么用，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还有，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也要向孩子、向我们家庭的成员负责，因为他们也是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所做的要对得起他们。亦或者是我们是合伙做生意的，我们有商场上、有生意上的伙伴，我们要向我们的伙伴们负责。总而言之，就是要学习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负责，不再是自作主张、不管他人。一个向主诚实又愿意顺服神的人，神必然不会让他在经济上出现问题，神必定要大大的赐福给他，圣灵也会在他心中帮助他，叫他知道该怎样行。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生命里做王掌权，这是最稳妥的，也是最蒙福的。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在经济上的计划预算所要满足的六个条件。第一，我们要把经济的计划预算当作是属灵的操练，这是非常属灵的。第二，要向神委身，只有向神委身的人，他的计划才可以成功。我们愿意降服于神，愿意尊主为大。第三，我们必须对计划持之以恒，做了计划以后要照着遵行。第四，要对神有信心，深信神会加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会介入，神会参与。第五，我们要经常反省重温自己所做的计划，并且提醒自己要忠于自己所定的计划。最后呢，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0: 神乐意把更多的钱财托付给一个忠心有见识的成熟的人去管理。好，谈到这，我们来看一处诗篇。我们看诗篇37篇第25节，诗篇37篇25节，诗人在这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弟兄姊妹，有主在我们生命里作王掌权，这是何等的稳妥。敬畏主的人是永远蒙主保守的。诗篇37篇第25节，诗人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真确的。此外，箴言30章第7节到第9节，箴言30章第7到第9节也是非常宝贵的一处经文。作者在这里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弟兄姊妹，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知道，他必定供应。让我们信靠神，确知他的供应。不论前面的道路如何，不论大环境是景气亦或是萧条，不论经济是怎么样的衰退，不论百业是怎么样的萧条，但是我们晓得，我们信靠神，确知他的确会供应。无论将来我们面临怎么样的处境，我们都知道神不会丢下我们，不会撇弃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他永远要跟我们共度这短暂的人生。感谢主。今天的讲题，合神心意的财政计划，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圣灵透过主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为了使我们得到经济上的稳定，我们应该戒除乱买东西的坏习惯，学习量入为出的功课，更要做出合神心意的预算和计划。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6: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5: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6: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7: I love you, mommy.
3: 小的时候。

0: 哦，妈妈的超能力是每碗四菜一汤，白饭认装。
1: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0: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1: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高海宁。阳光
1: 早安
0: 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最新的这个天气啊。今天的5月4号哇，时间飞快，我星期一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7度，不过体感只有4度左右，相对湿度81%，是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呢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1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7度。明天星期二9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7度。看一看整个星期的这个天气啊，基本上就全都是双位的数字了啊。今天是最高的，达到19度。整个星期啊，还都有这个气温呢，这个有的时候比较低啊，比方说星期四才有11度，但是呢，全部都是双位数字。不过呢，这个星期啊，从明天开始呢，有几天都下雨，分别在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啊，都有下雨的机会。明天的几率更高，9成5，星期三呢达到8成5，其他呢都在啊5成6成左右。整个星期啊还都有下雨的状况，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啊，不妨把您家居的这个周围啊，现在好多邻居都在啊清理草坪啊等等啊，尤其是地下室的周围啊，整个冬天呢堆积了许多的杂物啊、杂草啊等等啊，把它清理干净，免得在下雨的时候呢地下室进水的时候呢就更麻烦了。如果您住的房子比较老旧一些呢，其实更加应该怎么样，请一些专家帮您提前做一些检查，以防啊地下室进水。大家知道地下室进水是最为头疼的事，为什么？进了之后哎，找人维修啊、清理啊，啊那些潮湿的啊这个湿气怎么排掉啊等等啊，非常之麻烦。那不光是金钱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多伦多的这个市政府也做出这方面的一个福利派给大家。从这个今年的2026年5月1号起啊，市政府正式扩大了叫做地下室防水淹补助的计划。这个只在多伦多啊，每个住宅呢最高申请6650块钱的补助啊，适用于什么呢？这有条件的啊，在2025年11月12号之后完成的合资格工程啊，那就等于说去年11月份之后完成的啊，在今年新完成的也都可以，这是在它之后，您记住这个开始的日期啊，您之前就没用了啊，在2025年11月12号之后完成的合资格的工程。对了，那不是说所有地下室的这个装修等等都有补助的啊。那咱们多伦多这个暴雨越来越频繁，地下室的进水啊成为不少家庭头疼的问题。大雨啊让这个地板都泡了水呀， 啊重则得损失几万块钱啊，其后要啊花很多的钱维修。那所以怎么办呢？市政府也都提出来，就像电力公司让你使用节能这个电器一样啊，市政府呢说了，如果您进行这样的这个啊地下室的防水的这个装备的话呢，哎，给您一定的补助啊，最多补助6650块钱啊。这一项的补助适用于啊独立房屋，还有最多4户的低层住宅，那太多就不行了啊。比方说2户、3户、4户的小型的住宅楼。那符合的资格的工程都包括什么呢？叫专业的排水检查，就检查这些管道的啊，

还有呢叫安装防倒流阀啊，就是大家知道您家有装过吗？这个水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倒着呢是堵住流出来的，这样的话就防止水溢出来。还有警报器啊，有的家里地下室啊，如果有水的话等等会有警报出来啊。那安装污水泵啊、警报器啊、后备电池啊等等啊，都可以拿到补助啊。切断封闭住宅原有的雨水管或者地基排水管的连接，降低污水倒灌的风险。简单来说呢，就市政府帮您呢分担改善屋子的排水系统的费用，降低地下室水淹的风险。对了，水淹这不更加麻烦呢？所以说呢，这个多伦多市政府鼓励您呢，提前做好这些防范的这个工作。那要注意的什么呢？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屋檐有个排水槽，对吗？这些分流工程不在补助的范围当中。此外呢，每个补助啊都有终身申领的上限啊，曾经申请过的屋主最好啊，咱们要查了啊，那能不能再补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那怎么查呢？它有一个这个电邮啊，叫 basement flooding 啊，这很容易记了啊，地下室 basement flooding at toronto.ca。那如果您说这个我记不住，没关系，有个电话啊 ，416-338-7668，416-338-7668。那您就可以啊查询呢您自己补贴的记录有没有拿过啊，有拿过的可能就不能拿，所以说要提前呢来了解这些所有的这个状况啊。总之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啊，在2025年11月12号之后完成的合资格工程啊，排水检查、防倒流阀、安装污水泵啊、警报器啊、后备电池啊等等啊，这些这个防护的工程，而且呢还适用于独立屋，最多有4户的低层的这个小的住宅啊，这样的话呢才符合政府的条件。总之有关的详情你可以查一查市政府的网页，叫啊 basement flooding 这方面的所有的政府补贴的详细的状况啊，不妨啊在春季的时候咱们做好所有的防护工作，这样的话呢也就让咱们安枕无忧啊。6:36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1: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

0: 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8度，体感在5度左右，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最低气温7度。明天星期二，9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7度。6点45分呢，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C2的 Salem、Hill 的 Dixon， 还有Jamestown Park 附近都行车缓慢。另外，在401的东行线 ，Golfline 到 Happy 25堵车 ，Dixie 到 Hill 也都繁忙。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的401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到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开始比较堵车。在407南行线 Dundas 堵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另外 ，Fairview 附近也都堵车。Q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堵车到 Dixie，Gardner 东行线 Parkland 到 Parkside，Jarvis 一直堵车到 Gardner。

0: 这个周六最重要去楼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重要退税楼花展销会，是因为由 Union Glen 暗盘、 McCowan 14街镇屋、 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和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帮你一网打尽。最重要的是 AM1430 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选你心目中最重要盘王。更重要的是即扣 416-668-8688 416-668-8688 找 Chris Wu 拿所有资料了。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stvcincontest.ca。

0: 被掩盖。
1: 但是无论引发战争的原因为何，战争都不会是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手段。
2: 若战火不间断，仇恨中下，恐惧贪婪，内心一刻千钧一发。
1: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电台早安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会提供2亿7000万元的军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卡尼今天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表示，这笔的资金将专门用于采购北约清单当中的军事设施，令到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增至258亿加元。而卡尼在峰会期间也都展示了一系列外交的游说，包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的会面。他今天也都计划与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和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会晤。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官员据报曾经和温哥华市政府文化剧院部门的职员会面，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四月份的演出。本地的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说，中方的官员在会面当中要求停止这类被北京视为是反华宣传的文化活动，而报道形容情况是迄今所知最为直接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的案例。而温哥华市政府的发言人随后证实，剧院的职员偶尔会和领事馆的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的会议，但强调不涉及政策决定或承诺，市政府视剧院的不会审查合法的言论自由问题。而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未有回应有关的查询。报道指出，除了外交的施压，温哥华和多伦多的神韵演出的会场也都曾收到过炸弹威胁的电邮。温哥华警方追查发现，相关恐吓电邮的地址与中国境内的电话号码有关。而前温哥华的市长 Kennedy Stewart 就形容，中方绕过政治层面，直接对基层的公务员进行恐吓，是极其大胆而且令人忧虑的举动，而呼吁渥太华当局必须要严正对待。联邦政府约9340名的行政级的公务员今天起要每星期5天在办公室上班。国库局今年2月份宣布有关的安排，并规定其他公务员要由7月6号起每星期4天在办公室工作。新的规定适用于国库局辖下核心部门和机构，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等等独立的机构也都表示将会跟随。而多个代表联邦公务员的工会对强制返回办公室表示强烈的不满，而部分工会已经提出不公平对待的投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于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启动名为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当地。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指出，世界各国都请求美国协助解救滞留的船只，而近乎全部都是没有牵涉中东冲突的国家，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而为了伊朗、中东和美国的利益着想，他已通知相关国家有关的计划，以便这些船只自由和顺利地展开业务，也获得他们告知不会驶回霍尔木兹海峡，直到恢复安全为止。特朗普表示，他清楚地知道美方代表正在和伊朗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而美方这次人道主义行动只是为了协助无辜的人、企业和国家，警告一旦行动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美方将会被迫强

应的来应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将会依据特朗普的指示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的飞机、无人机、15000名的美军参与行动，来协助商船自由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而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就指出，全球有1/4的海上石油贸易以及大量的燃料和化肥产品都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这次的行动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强调将会继续持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华尔街日报》引述华府官员指出，行动暂时不涉及美军为船只提供护航。而伊朗媒体引述武装部队的官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的手上，任何通航必须要和伊朗军方协调来进行，警告所有商船和运油轮在未与伊朗协调之下不得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免受到安全的威胁，也都警告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若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出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方正在审视。伊朗的外交部表示，有关伊朗的14点提议涉及铀浓缩或者核材料的讨论纯属猜测，强调现阶段除了全面结束战争之外，不谈任何其他的事宜。而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由于对方缺乏真诚的意愿，与现任美国执政团队之间没有任何外交进程能够取得成果，强调要伊朗拒绝某些外国官员重复且脱离现实的表态，指所有外交的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破坏性的行为和持续不断的背信弃义。他说，美国政客必须明白，威胁和强权的语言对伊朗人民是无效，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他们在地区和全球陷入自己一手所造成的更深泥潭。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的形势。巴基斯坦外交部指出，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持续的承诺，并且强调对话与外交乃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途径。阿拉格奇就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和做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即使伊朗战事持续，总统特朗普也无意在押后访华的行程。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的时候指出，伊朗曾经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最大国，而中国一直无视美方的反对，透过采购伊朗能源为德黑兰提供财政资助，而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会提出有关的议题。白宫较早之前公布特朗普4月份访华，但其后因应伊朗战是押后到本月的14到15号，中方至今未有确认及公布。中国首次下令企业抵抗美国制裁，彭博指出，做法可能令到中国银行业直接卷入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角力。而彭博形容决定被视为是一个分水岭，过去中国虽然在官方层面拒绝单边制裁，但企业最终仍选择遵守，以避免对自身造成冲击，并维持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而最新的规定就要求中国国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的制裁，显示北京的态度更为强硬。中国商务部是在星期6公布根据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禁令，明确对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5家的石化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并实施冻结资产与禁止交易的单边制裁的措施，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这次美国制裁的炼油商包括上个月遭到美方冻结资产的恒力石化大连炼油厂以及其他多家民营加工商。而彭博指出，与恒力合作的银行正急于理解政策并向监管的机构寻求指引。有分析师就认为，中国的措施不大可能破坏预计即将举行的两国元首的会晤，但美方反应将决定事态是否升级。这些炼油商主要和
尚未被直接制裁的中国银行合作。如果美国将次级制裁

0: 扩展到这些金融机构或大型的国企，北京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制。中国长期是伊朗石油最大买家，许多的货源经由民营的炼油厂间接的接入，而且再被加工成汽油、柴油等成品。报道指出，恒力代表中国最现代化的民营炼油企业之一，位于辽宁省，是拥有庞大的石化综合体，而中国民营炼油厂如今已占中国全国炼油产能约三分之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堪培拉，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签署经济安保合作联合声明，加强日澳在粮食、能源、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促进和保护关键的技术，共同建构区域经济的韧性，也将进一步加强在国防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高市早苗说，会谈成果丰硕，指双方在会上就中国、北韩核问题等进行战略的磋商。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对印太地区造成巨大的影响，而日澳会保持密切沟通应对。他都提到，日本上月与澳洲签署共同开发护卫舰的协议，认为双方的防务合作有助实现印太地区安全稳定，共同致力于为地区和国际和平做出贡献。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和日本正在共同采取行动，保护两国经济免受未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双方将会透过合作建立更安全、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够受惠。双方也同意就经济安全突发事件磋商，并考虑采取措施以降低风险。台湾总统赖清德日前突然抵达非洲国家斯威士兰访问，并会见当地的国王。美国国务院表示，赖清德的行程是例行的安排，不应被政治化，也都形容台湾是美国值得信赖而且能力出众的伙伴。台湾与全球各地包括斯威士兰的关系都为各地民众带来显著的益处。据报，赖清德是乘坐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埗，而大陆就批评他上演偷渡式外窜的闹剧，沦为国际的笑柄，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有你是我的幸运，有你是我的幸运，我爱你就像是老鼠爱大米，甜蜜蜜想我的奶奶和妈咪哟，甜蜜蜜他们笑起来真美丽，很幸运我是他们的 baby， 非常可爱的 baby， 在哪里见过你，在哪里见过你，在你们眼中可能我永远不会长大，或许是你们根本不想我那么快长大，可是我恨不得快点长大赚钱养家，只希望给你们更好的生活更棒的家，我从小就被你们爱着宠着长大，不懂事的我怎么就跟你们顶嘴吵架，可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懂母亲的伟大。

0: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0: 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8度，体感在5度左右，相对湿度81%。晴朗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9度，晚间是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最低气温在7度。展望明天星期二，9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呢在7度。7点20分的，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401的西行线 C2 的 C 冷多车 ，Kennedy 到 Bayview， 还有 Q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 Highway 25附近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Q Ontario 的 Collector 附近多车，再由 Dixie 多车的 Q 附近。404南行线 Mulan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Davis Drive 开始就行车缓慢。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Finch 附近啊，有两条线道受到影响，因为路面上啊，不知道谁掉了一个床垫儿啊，千万小心。在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在47南行线 Dundas 多车的 Gardner， QW 市区方向银河的 Tesla 多车的 Fairview，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ner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Parkside， 还有 Jameson 附近多车，再有 Spina 一直堵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I love you mommy。
3: 小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是每晚4菜1汤，白饭任装。
0: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3: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0: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累计升了约0.6%到超过1.1%，以纳斯达克指数的升幅最大，与标普500指数同样连升了5周。这两个指数近日接连创新高，而大市本周关注中东局势和油价的走势。七个 OPEC Plus 国家宣布6月份起将会增加原油的产量。美国本周呢将会公布多个就业的数据，包括星期五公布的4月份非农职位，而预料连续2个月都有新增的职位，而估计4月份增加了6万个，远低于3月份的17.8万个，失业率预料维持在4.3%。星期三呢，公布俗称小非农4月份 ADP 私人市场职位预料增加9.9万个，本周呢也都会有不同职位的叫做 J-Loss 空缺。美国

企业宣布裁员的人数、首季的非农生产率等等。其他的数据啊，就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新屋销售、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本周公布业绩的企业呢，包括 AMD、迪士尼、麦当劳，还有辉瑞等等。另外，澳洲央行明天议息，市场普遍预期啊，将会加息 0.25厘。日元对美元在亚洲交易时段突然的急升，市场关注日本当局可能再次干预汇价，而美元对日元一度失守了156的水平，低接 155.91 日元，较早时呢报 156.73 日元，跌幅 0.2%。 日本市场假期休市，交投较为淡静。美元对日元近日显著的波动，上星期四最高升至 160.7 日元附近，其后急挫约 3%， 低见 155.5日元的水平。日本央行上星期五的数据显示啊，日本可能斥资5.48万亿日元买入日元来支持汇价。之前也有报道说啊，日本政府上星期四已对日元进行了干预。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宣布本国会再提供2.7亿元军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中国驻温哥华领事官员据报曾经与温哥华市府职员接触，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伊朗话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导弹攻击，美方否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5月4日星期一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今朝早咧，希望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5月4日咧都系星球大战日啦。不过今朝早见到有阳光嘅同时咧，有啲道路咧都系非常挤塞嘅，包括401沙田线啦，由412到西林咧系繁忙嘅，而另外由麦卡云到 Bayview 啊，今日咧慢驶嘅路段比较长少少。咁而另外401沙田线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东行线先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的 Collector 多车，特别慢驶就是由410一路到 Q 的，而当然409的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去到 Millock 那里就几多事故的，先有交通意外左边线受阻，亦都有一些驾驶者说见到一只鹿在那里行来行去的，所以大家要避一避这两个情况。404南行线由 Davis 到 Millock 都是比较繁忙，而去到 Major Mackenzie 都有慢驶的情况。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看看400号的南行线去到 Finch 那里，可能你会发觉在中线无端端路面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藏咗喺度嘅，暂时仲未有人执啊，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410南行线咧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咧，呢个就系例牌嘅事噶啦。咁而另外410南行线出 Courtney Park 嘅出口咧，因为有大货车咧就反转咗个事故，依家要去救佢。救一架大货车咧就唔系话咧一两个钟头搞掂嘅，估计今朝早咧成朝早都会有咁样嘅影响。所以现时410南行线咧由 Derry 到 Courtney Park 咧都系异常挤塞嘅。睇睇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多车。入到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on 都是行车缓慢，而加电东行线今早就断接和总地逐段塞车的，先由427到 Kipling， 再由 Park Lawn 到 Jameson， 最后就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是行车缓慢。当然 Spadina 的出口和 Jarvis 的出口一定有条车龙在等着你的了。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妈咪，母亲节你想吃什么？我煮给你吃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4: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4: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云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嘅系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拣你心目中最紧要嘅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齐料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袁伟豪。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5月4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35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今日这个星期一呢，除了是5月4号星球大战日，如果你喜欢呢去跟你身边的朋友讲下你以往看星球大战的经验呢，而如果对方亦都是当中的 fans 呢，我想今日真的有很多的话题，甚至有时呢无伤大雅地能够跟你的朋友讲一声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 呢，都可以说是应下节一年再一次了。但你始终呢这么多套的星球大战，你最中意边套咧？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仍然系童年嘅记忆咧，系特别中意第四集啊，即系所谓新的希望 A New Hope。因为嗰阵时咧，大家都谂唔到，原来喺镜头前面可以将一个星空嘅探索啊，甚至咧就系话不同队伍嘅大战咧，可以系发生成咁样嘅一个景象啊。因为依家就话咧，人工智能啊，甚至话电脑科技好发达咧，做呢啲画面分分钟你自己屋企咧，你只要输入适当嘅指令咧，就连人工智能都可以将你成为好多咧科幻片嘅主角，但以前就唔系噶，乜都要靠砌模型咁。所以点解睇翻都发觉咧，其实可能嗰阵时个团队咧制作咧嗰个用心咧，比起今时今日咧更加紧要。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今日呢个星期一咧，和暖两个字咧就走唔甩噶啦。咁但系和暖完今日之后咧，可能嚟紧咧你啲大楼都系唔可以离开你嘅，因为今日日间咧最高气温22度啦，但系晚间咧降到落去11度。咁啊，今晚咧会有多云嘅情况咧，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日间当然就系阳光普照啦。而睇翻成个礼拜嚟讲咧，日日嘅气温咧，晚间都只系得翻单位数字。就算你话咧过咗今日之后咧，最高气温嘅日数咧，就包括系听日啦，同埋嚟紧嘅礼拜日咧，都只系得15度。即系话可以话咧，呢啲咁反复嘅天气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唔好因为咧一个唔觉意咧冷身咧就搞到自己唔舒服嘅。今朝早咧都听见新闻部嘅同事讲啦，我哋加拿大嘅即系可以话政府咧，亦都系非常之慷慨啊。总理卡尼咧去到亚美尼亚嗰度咧出席咧欧洲嘅峰会嘅时候咧，除咗有机会咧被邀约咧系可以发言之外咧，亦都承诺咧就为乌克兰咧提供成2亿多嘅金钱咧，希望藉住呢啲拨款咧去等佢哋咧可以有效地防卫自己。嗱，讲紧系防卫啊，呢啲系啲军事嘅装备嘅。不禁可能会令到好多人会谂啦，加拿大政府咧上个礼拜公布咗我哋嘅春季经济报告，大撒金钱喺翻我哋自己嘅呢一个国家入面啊。虽然你话做一啲基建啊，甚至咧就系话可能会令到更加多年青人就业，但系当中嚟讲，我哋嘅财政仍然系不时都有一啲嘅赤字嘅。我哋未能够做到咧，就系收入咧同埋平衡系相对咧系完全系画个等号。咁当我哋喺自己国家嘅情况啊，经济都唔明朗，你无端端拨2亿多去俾佢哋，如果你话维持和平可以令到啲灾民有翻个比较合理嘅一个境遇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仍然睇到咧，即系乌克兰同埋俄罗斯嘅战争咧，没完没了，继续喺度俾到买呢啲嘅军备。虽然你话咧防御都好紧要啊，唔好俾人哋咧不断入侵。咁但系似乎系咪应该更加紧要就话尽量用一啲友善嘅方法去停止战争咧？虽然之前咧我哋都见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咧教宗梁十四世咧，好似喺呢方面有啲分歧，但我始终相信真正嘅和平咧唔系靠打翻嚟，而系希望咧就就翻大家彼此嘅分歧咧，可以慢慢倾到啱为止咧，咁样先至系和平嘅方案，并唔系话咧心入面觉得啊冇事就算数嘅。如果你话当中有任何嘅干戈唔能够化解的话咧，终会一日再打噶。唯独当大家能够成为朋友咧，先至可以避免战争嘅发生嘅。现时嘅室内气温系11度，相对湿度58%嘅，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9到30公里不等。今日嚟讲有阳光，最高气温会上升到22度，而今晚嘅日落时间咧，将会系8:23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准备庆祝母亲节。爱妈妈的心要时常炽热。好，睇下401咧，由四一二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Newson 到 Bayview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啱啱见到咧401咧，介乎 Western 嘅 Collector 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中线受阻咧，就连左边嘅路肩都受阻嘅。一有交通意外咧，除咗话少咗条行车线咧，再加埋咧，另外 Express 啲人咧又会八卦睇下发生咩事。所以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Allen 到 Western 嘅肇事现场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咧，都系异常缓慢嘅。401东行线咧喺 Grove Line 比较多车咧，另外再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410到的士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9嘅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系繁忙嘅。好消息咧就系404南行线去到 Millock 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晒啦，咁但系要清车龙都要一段时间嘅。所以现时404南行线咧由 Davis 到 Millock 咧系行车缓慢，去到 Major Mackenzie 咧都系多车嘅。404 DVP 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Lawrence 咧亦都系繁忙。410南行先有 send 到活到 Queen 咧，系嚟排多车噶啦。而另外咧就系 Coney Park 入去410南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货车反转嘅事故咧，估计呢一个嘅入口咧都要封一段比较长嘅时间。亦都因为大家嘅好奇心驱使咧，410南行线咧由 Derry 到 Coney Park 咧，今朝早都系异常繁忙嘅。427南行线由 Dundas 到 Gardiner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ikola Tesla 到 Fairfield 繁忙咧，喺密士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咧行车缓慢，再就系加电纳嘅东行线啦，先由427到 Kipling 多车，再由 Parkland 塞到 Jameson， 而另外 Spadina 同埋 Jarvis 嘅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咁当然喺呢两个路段中间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帐篷已经。

0: 鸭脯又为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3: 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乐熙随想。
5: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嚟紧就系母亲节，我谂对于好多子女嚟讲特别重视噶，因为你爱你哋嘅妈妈，而作为子女其中一个重要嘅任务咧，就系要满足妈妈对我哋生命嘅渴望。咁你自己又知唔知道你嘅妈妈对你嘅渴望系乜嘢呢？其实佢哋嘅要求好多时都系好简单，就系不外乎希望你生活得健健康康，做翻一个正直嘅人。咁当然你话做一个正直嘅人，就要睇下你自己道德嘅培育系点样。呢个课题可以话有排讲嘅，反而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点样能够令到自己健健康康，等妈妈唔需要担心自己。喺呢段时间，天气变动都真系比较大，再加埋可能身边有啲朋友都陆陆续续开始病啦，小则就尖寒尖冻，有啲可能话喉咙痛，而有时同佢哋接触咧，不其然都会令到我哋生病嘅。要令到自己健康，除了避免病菌侵入我们的身体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要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如果你说要避免病菌的，都真的有很多的方法，其实我们都知道的。尤其是在疫情的高峰，成日洗手啊，或者要戴着口罩。而如果你自己是有病那个不想传染人的，都应该戴回个口罩。但是可能因为疫情都过了很久了，我们都忘记了这些的卫生措施。所以这段时间某程度上面或者就是提醒我们要攞返呢啲嘅安全措施出嚟，否则大家互相影响呢，就会搞到大家都病晒。但係如果你话讲返要增强自己嘅抵抗力，除咗要食得好瞓得好之外，某程度上面保持自己健康嘅心灵，常常拥有喜乐嘅心，呢个係非常之紧要嘅。因为我諗大家都听过，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但并唔係话个人生活得喜乐，諗嘢积极就一定唔会病呀。只不过是因为不会自己的心理令到自己病上加病。真的见到有不少人真的可能连少少的伤风感冒都会变得伤春悲秋，觉得好像那个病会令到自己步向灭亡一样。这个似乎跟你的心态都是有些关系的。没人想病，真的一旦病的好好休息，再加上如果要相信自己有痊愈的希望呢，咁或者呢个正面积极嘅心态就可以确保自己身体嘅抵抗力都会好啲，更加有力量可以同啲病魔作斗。而如果对于一啲可能思想都系比较消极嘅，有时对样样嘢都睇得灰暗咧，咁就算你真系健健康康，所有嗰啲健康指数都系正常嘅，但系因为你过分嘅担忧，过分嘅睇嘢消极，就会令到自己成个人生活咧，不单止冇活力，甚至可能系会慢慢削弱你嘅抵抗力。咁真系一旦咁唔好彩，啲病菌嚟到嘅时候，你就好容易会打败仗。对于健康呢场仗，打赢打输冇人会知道，但系最紧要嘅就系、是、一旦要去应战嘅时候，自己要有强大嘅意志，可以知道自己一定可以打低嗰啲病魔。亦都因为自己能够保持呢一个健康嘅心态、健康嘅身体，身边嘅人先至会对你少啲嘅担心。试谂下，好多人。当你自己病过的时候，边个是最辛苦啊？往往都是那些最爱你的人。所以如果不想你的妈妈担心，不想她痛心的话， 保持你自己。

0: 健康的身心灵，那么你开心才可以令到他们同样同你一样，甚至可能比你更加开心，让我们彼此共勉。
1: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来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 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几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416-668-8688。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游人乱挖，视若无睹，渔护处警称秩序良好。内地五一长假期大批游客访港，可惜当局保护生态不力，令香港珍贵自然资源沦为劫掠场。环保团体在五一假期首日前往西贡桥咀洲考察，渔护处近日在连岛沙洲派员驻守，更称秩序大致良好。可惜环保团体发现只是一桥之隔不足200米以外的桥头和南面的厦门湾石滩，竟沦为武王馆的法外之地，成为挖掘的重灾区。大批游人带备铁铲、生果刀等工具，疯狂挖掘海螺、海胆和蚌蟹，现场更发现疑似被劏开的海参尸体。团体批评渔护处拆东墙就补西墙，缺乏具约束力的政策，恐怕令到生态陷入无止境的破坏。被誉为玻璃海的厦门湾位于桥咀洲南面，在上星期五冰满大批游客，绿色和平团队现场考察发现，石滩岸边有大批游人有备而来，携带金属尖状工具，好似铁铲、生果刀和长铰剪，肆意挖掘和铲走岩石附近的海岸生物。团队由中午起逗留五个钟头，发现在下午四点的高峰时段，多达22人同时在场挖掘，恐怕令到岩岸生态受到破坏。团队指现场就没有见到任何渔护处执法人员巡逻或者劝阻，成为其中一个武王馆的挖掘重灾区。渔护处早前表示，已经派驻超过10人驻守连岛沙洲，并且指导游人守规矩，并且指秩序大致良好。可惜考察发现，距离连岛沙洲不足200米，步行只是仅仅5分钟的桥头海岸，就呈现另一番破坏景象。在两个小时的视察期间，多达15名游客同时以铁铲工具挖掘海岸生物，并且装入胶袋带走。团队指该处人手真空，未见有人员前来巡视。目前桥咀洲虽然属于四山旅游推广地点，但是部分热门景点不属郊野公园、海岸公园或者康文署的泳滩范围，不受到相关法例保护，但是就被旅发局广泛宣传作为旅游景点。绿色和平认为，政府只是在个别热点增派人手，做法犹如拆东墙补西墙，难以根治过度旅游引致的环境破坏问题。绿色和平促请政府尽快交代桥咀海岸公园的落实范围和时间表，将有关地点纳入法定保护区，并且检视全港其他所谓武王馆的生态敏感区。长远来讲，当局必须制定全面生态旅游政策，进行环境承载力研究，才能够确保本港珍贵生态在旅游旺季期间获得妥善保护。而渔护处在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厦门洲和桥头海岸范围并非海岸公园或者海岸保护区，该处一直透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直以提高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呼吁访客在进行水上活动和生态观赏的时候，避免干预海洋生物和影响海洋生态，以提倡负责任的观赏行为。大西洋邮轮怀疑爆发汉坦病毒，三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日表示，大西洋上一艘邮轮怀疑爆发汉坦病毒，已经造成三人死亡。据报道，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维德国的途中爆发汉坦病毒，首宗病例是一名70岁

0: 的男乘客在船上面去世之后，遗体运往南大西洋英国属地圣克勒拿岛，而他的69岁妻子发病之后就被送往南非，其后在约翰内斯堡一间医院去世。据此两人都是荷兰籍，而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然在船上面，邮轮方面正在研究是不是将另外两名病患乘客送往维德国的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汉坦病毒主要是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的老鼠当中的粪便、唾液或者尿液，或者吸入无化排泄物中的病毒而感染，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极其罕见，患者可能会出现剧烈头痛、发烧、发冷、恶心和视力模糊等病症。病发之后患者可能会出现低血压和急性肾衰竭，死亡率介乎少于1%至15%。特朗普宣布今日起引渡被困船只安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日表示，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当地，并且将计划命名为自由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指，全球各国当中大部分并没有牵涉到中东战争，已经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协助解救滞留海峡的船只。特朗普形容他们是中立并且是无辜的旁观者，为了伊朗、中东和美国的利益，已经告知相关国家有关的计划，好让船只自由地重新做生意，亦获他们告知不会驶回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强调，如果这项人道主义行动期间有任何环节受到阻挠或者干扰，美方将不得不以武力应对。特朗普又指，美方代表目前正与伊朗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有望为各方面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快活，快活，快活 ！TO。
3: Well， 琴晚嘅 Game 7，我哋出街散散心啦，好唔好啊 ？Hey， Doors Open Toronto 2026咧，嚟紧5月23日至24日举行每年最受欢迎而且完全免费的活动，今年呢就有多达168个平时入不到去的建筑开放，但时间有限了，所以揀了一些给你选择，如果你喜欢行一些文化建筑的话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Ismaili Center， 附近呢还有 Aga Khan Museum 的 Ismaili Center 最震撼或者最值得你试一下你没手机的角度，你的眼界大嘅咧就系超大嘅玻璃祈祷大厅，好震撼嘅，好有 design。无论系入到去室内啊，或者你喺室外啊，一个 wide shot 影埋去都好靓。咁啊，练习下构图咯噃。如果想睇历史建筑嘅话咧，平时唔开放，就系23、24日开放嘅咧，就系 Old City Hall， 仲有 St. Lawrence Hall。1850年嘅建筑，仲有 Osgood Hall 图书馆，更加系靓到好夸张。嗱，仲有呢啲咧比较冷门少少，平时冇谂过要去嘅，咁难得佢开门，又可以行入去睇睇。R.C. Harris Water Treatment Plant 被称为净水宫殿嘅，亦都系多套电影嘅取景场地。嗱，仲有糖厂啊 ，Red Path Sugar Refinery， 见识到里边嘅运作架构设备，就好似当时啊去睇可乐厂。咩多厂咁样，哈哈！仲有 Don Jail 喎，原来系曾经多伦多行刑嘅地方，而家作为医疗用途，唔止180度啊，720度大翻身。OK， 另外想睇靓景嘅话，难得上到去咁高空俯瞰多伦多嘅城市景嘅话咧，唔使俾好贵上去食饭嘅，趁住有啲建筑都开放俾大家上去参观，包括 U of T 多伦多大学嘅物理学大楼啦，上到15楼咧有一个隐藏。嘅观景位影落去，哇 ，breathtaking！ 仲有 Toronto Dominion Centre 系一个60年代嘅办公室风格，就好似广告狂人咁样嘅 Madman 风格。另外 ，Toronto City Hall 可以入议会同埋参观观景台噃。仲有啲新派，如果你中意睇啲建筑设计嘅话咧 ，TRCA Head Office 咧有全新嘅木建筑加埋环保嘅设计，仲有 Scott Library York University 系粗犷主义嘅风格，加埋个天窗好靓嘅，入去慢慢卧高头参观咯噃。仲有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Toronto 安省议会建筑非常之气派十足。嗱，介绍住咁多先啦吓，因为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
1: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留。

0: 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磅，
4: 油菜苗1.99元一磅，
3: 粉葛1.98元一磅，
4: 油水青斑13.88元一磅，
3: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4: 挪威海鳌虾22.88元一盒，
3: 粤丰豆豉鲮鱼1.99元一罐。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晨早新闻专辑。
7: 克尼宣布，本国将会提供2.7亿元军援，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中国驻温哥华领事官员据报曾经与温哥华市府职员接触，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伊朗话，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导弹攻击，美方否认。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由陈志专辑。总理宣布，厄提华会再提供2.7亿元的军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克尼今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表示，这笔资金将专门用于采购北约清单中的军事设施，令到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增至258亿加元。克尼在峰会期间亦都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游说，包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会面。他今日亦都会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等会面。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官员据报曾经与温哥华市府文化剧院部门的职员接触，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4月份的演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指，中方官员在会面里面要求停止这项被北京视为反华宣传的文化活动。报道形容情况是至今所知最直接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的案例。温哥华市府发言人随后证实，剧院的职员偶尔会与领事馆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会议，但是强调不涉及政策决定或者承诺，市政剧院不会审查合法的言论自由。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方面未有回应查询。报道指，除了外交施压方面，温哥华和多伦多的神韵演出会场都曾经接到过炸弹威胁电邮。温哥华警方追查发现，相关的恐吓电邮地址与中国境内电话号码有关。温哥华前市长 Kennedy Stewart 形容，中方绕过政治层面，直接对基层公务员进行恐吓，是极其大胆而且令人忧虑的举动，呼吁厄提华当局必须要严正对待。安省夏美顿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说他涉嫌企图入屋行劫的时候开枪射伤自己。事发在前日星期六晚上9:30左右，警方接报说 Stephen Street 附近一个民居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发现一名38岁男子中枪，受了重伤，送院治理。调查人员在现场检获一支枪，相信与男子所受的伤有关，并确定男伤者就是企图行劫和开枪的人。涉案男子目前被控以入屋行劫、刑事滋扰、有意图之下开枪以及违反缓刑令等共8项罪名，被继续还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0: 美国在中东时间星期一朝早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其后警告，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伊朗传媒最新报道指，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不过美方否认。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与中东局势没有牵连。特朗普说，已经通知各相关方，美方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而所有相关方都表示，在这一处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和整体形势平稳之前，不会重返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不少受困船只面临食物短缺的情况，船员的生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美方这次疏导行动是代表美国和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的共同人道主义立场，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干涉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强调在任何情况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之后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菲律宾中部发生六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多，震央位于东萨马省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当地传媒报道，不少居民自行疏散到室外，当局暂时未有接到伤亡报告。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的楼宇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宏泰阁和宏盛阁的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宏福苑受灾楼宇居民上楼執拾的安排来到第15日，亦是首轮的最后一日，继续被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回家執拾。宏泰阁在今次火灾中死亡人数最多，宏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到场悼念，亦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
4: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那天生日，即是没有机会再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希望他们安息，希望找到他们的遗物可以。
3: 同样住在宏泰阁的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她在大火之后都有以画画方式怀念宏福苑。
5: 自己画的都10多年了，我估不到啊，估不到啊，真的都有点开心啊，见到没事就很安乐咯。
6: 但是个宏福苑的
5: 有啊，不过不在这里，在家里那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
3: 欧太一家就住在宏福苑超过10年，今次未能够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7: 小朋友是想拿回一些已经上了天堂亲人送给他们的物品做纪念。今次的时间我们未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他会写下来11月26号宏福苑的大火灾，我没有了我的童年，即是他们都会有 佢哋想表达嘅嘢。
3: 70几岁嘅麦先生住喺宏胜阁，佢话屋企未。

0: 未有受大火波及，但因为冇 lift， 好多亲手设计、有多年历史嘅古董家私都带唔走。
1: 好有纪念价值，冚唪唥自己出图自己做噶，攞咗小部分，冇耐紧噶啦。不过即系托赖就系感恩，就全部屋企人冇事咯。希望佢可以能够安排我第二次上楼。
0: 对于政府宣布宽免王福苑业主同居民以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有居民话本身唔使交税，因此不作评论。有居民就形容。有好过冇。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税务局今日发出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与此同时，港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和居民2025-26年度课税的应缴税款，以减轻灾民经济负担。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3: 税务局今日发出277万份2025-26课税年度个别人士报税表，一般纳税人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网上报税可以延期一个月。2025-26年度整体税收是4583亿元，比起对上个年度增加22%，其中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按年升20%，薪俸税有977亿元，升幅10%，印花税税收1026亿元，增加61%，主要因为楼宇买卖成交量增加，同埋股票印花税收入大增。至于2026-27年度整体税收，预计大约4551亿元。
4: 政府咧，其實咧喺估算嗰個税收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一路監察住咧全年咧嗰個經濟個狀況嘅變化咧，嚟去作出適當嘅調整嘅。咁所以嚟講咧，喺我哋年初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咧都會可能作出一個比較一啲比較謹慎嘅一個嘅方式去估計我哋來年嘅税收。咁等到咧就係話之後我哋睇到嗰個經濟嘅狀況係即係如何嘅變化啦，同埋就係話當我哋亦都收到咧係嚟緊納税人提供俾我哋嘅一啲嘅報税表嘅資料，咁都從中亦都可以反映到咧究竟咧係即係來年嗰個經濟啊，或者佢哋對於個經濟嘅前景嗰個睇法咧，咁先至可以作出一個比較一個再準確啲嘅一個估算嘅。
3: 政府同时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业主同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连同政府去年12月公布嘅税务宽免，佢哋2024-25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余额，同埋2025-26课税年度嘅税款将会获宽免。
4: 對於税收上面嘅影響嚟講咧，咁暫時嚟講咧，其實我哋估算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都要等翻咧，係宏福苑嗰啲納税人啦，咁佢係填寫一個報税表俾我哋嘅，知道咁究竟佢哋2025-26年度嗰個收入啊，同埋各方面嗰啲扣除嘅資料咧，我哋先至可以計算到。
3: 税务局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向宏福苑业主同居民发出个别人士报税表，以评核2026-27课税年度的暂缴税款。香港电台记者廖莹雪报道。
2: 香港政府宣布，经公开及内部招聘之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履新。就谢振中的任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领导之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另外，港府宣布委任行政会议成员陈清霞为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的组长，并委任陈勇、庄伟恩、李正仪和李广宇为委员，任期由即日起至到2027年12月31日。湾仔一间酒店有女子由高处堕下压中途人，造成一死五伤。事发是朝早近9点，警方接获皇后大道东246号一间酒店的职员报案，话一名女子由高处堕下，压中一名女途人。 警员到场证实堕楼女子当场死亡。

0: 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啊，早晨啊，时间嚟到8:16，有卢希要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喺近住 Western Collector 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系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首先由412去到西林缓慢，再由 Morningside Collector、Nelson 快线排到去 Bayview， 跟住就系由 Allen 塞到去 Western 嘅位置。而401东行线咧就由 Mississauga Road 推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410至到 Kio 繁忙，409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多车去到401，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一段多车，之后见到 Bloomington 一段同埋 Major Mackenzie 一段慢驶，再之后系 Finch 缓慢去到 Lawrence， 而404 DVP 北行线就见到车龙由 Atlington 去到 York Mills。转喺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 ，Nikola Tesla 至到 Bronte，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繁忙，再由427至 Jameson，Kipling 至 Islington 一段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meson 至 Parkland，Kipling 去到427 Ram 位繁忙。427南行线见到由 Highway 7去到 Derry，Dundas 至到 QEW Ram 位缓慢，最后系427北行线由 Dundas 至到 Burningford 快线一段咧都系相对慢少少。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7: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len 暗盘、McCowa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的是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揀你心目中最紧要的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齐料啦！
8: 时事百科，
9: 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透露，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超过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弹药，而战事在5月1日就踏入第60日。外界就提出，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战争权力法规限，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只可以发动为期60日的战争，随后必须撤军或者寻求国会批准。战争权力法是美国一条重要法律，背景同越战有好大关系。当时美国总统

0: 长期喺冇国会正式宣战嘅情况之下，将军队派到海外作战，特别系喺越战期间最明显。例如杜鲁门喺韩战中，佢以联合国行动名义出兵，冇经国会正式宣战。约翰逊大规模升级越战兵力，主要依赖国会通过嘅授权决议，而唔系正式宣战。同埋尼克逊延续越战，甚至扩展到柬埔寨等地，同样冇正式宣战。正正因为呢啲情况，国会觉得总统权力过大，所以通过战争权力法去限制总统喺军事行动上嘅权力，重新平衡行政同立法之间嘅关系。法例核心目的是确保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的时候要对国会负责。根据战争权力法规定，总统如果要派美军执行敌对行动，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说明行动原因、法律依据和预计持续时间。另外，如果国会没有正式批准，军队最多可以维持60日行动，再加上30日的撤军期限，即是最多90日内一定要结束行动或者得到国会授权。虽然国会可以透过立法要求总统停止军事行动，不过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因为总统可以否决，而国会要三分二票才可以推翻。而实际运作上，战争权力法一直都有争议，很多总统包括尼克逊和之后的历任总统都认为这条法例限制了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权力，甚至说限制了总统保卫国家的能力。另外，国会内部对于60日期限的确切日期都有不同理解，有些人认为要从交战首日开始计算，有些就主张从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日期开始计算。不少议员更加说停火的日子不应该计入这60日。整体来讲，战争权力法反映了行政和立法之间互相制衡，不过在实际操作入面，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和总统权力扩张，这条法例的效果一直有限。实际上，法律从未被用来终止军事行动，法院亦都一直避免介入。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8:22，你好，我系乐气，谂住应该会上升一度啊，竟然啱啱调转，现时嘅气温咧系比起正话一个钟头前咧系跌咗一度，只系得翻十度嘅啫，加埋风洞效应咧就只系得八度嘅感觉，相对湿度系66%，吹紧西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3到20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系全个礼拜入面最和暖嘅一日，最高气温咧可以上升到22度嘅，而今日中午天清有阳光啦，紫外光指数更加可以去到6呢个比较高的度数的。但由今晚开始气温就会截然不同，不单止下跌，兼夹天气状况就会变成多云，还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在晚间会有雷暴的。最低气温跌回到11度，听日来讲间中时间有阳光，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云为主的。早上和下午较早时间更加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到了下午就持续有雨的。听日最高气温只得15度，而听晚将会多云，最低气温跌回去5度，兼及听晚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看你星期三来讲都是天阴为主，多云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星期三晚就会多云就没有雨。星期三日间气温就会介乎3度至12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中午是8:23。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北约克 Center Points 店 Young Gap Steel 西南角，电话416-733-8388。
4: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竹西熬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5: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field Mall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

0: 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3: 早晨八点到九点钟咧，有乐希同埋李婷啦。早晨，乐希你好。
4: 早晨，李婷，今日有啲嘢要问你姐。
3: 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
4: 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今日要祝大家咧，愿力与你同在。但系另外好想问你借个太阳眼镜咧，遮一遮咧，我同埋好多同事嗰双通红嘅眼睛啊。
3: 系啊，因为琴日咧输波咧，大家都觉得今次其实一开头咧 ，Raptors 个势系好好噶嘛，
4: 赢成十分、啊，所以你话到中场嘅时候咧，俾人追翻平，仲谂住有机会，但系到咗第三节咧 ，quarter three 嘅时候咧，兵败如山倒，真系完全你会发觉咧，点解突然间好似俾人打散咗个势一样？
3: 可能个心情今日会差少少，咁但系就即系起码一开始咧，我哋见到即系 Raptors 个势咁好咧，大家觉得有机会啦。咁但系嚟紧就无望啦吓，暂时就入唔到呢一个嘅即系第二 round 咯。
4: 冇啦，唔紧要啦。所以好多朋友都讲笑咁讲，就话之前嗰几晚咧都可能会挨更底夜去睇波，嚟紧咧应该夜晚可以早少少瞓啦。
3: 咁啊，今日咧好温暖啊，系比正常咧五月份嘅温度咧系高几度嘅，因为平时咧大概五月初咧16-17度，但系今日最高温度咧，根据呢一个咧就系环境部嘅预测咧，多伦多地区最高可能有22度吓，咁同埋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绿咧，都系非常之高。咁啊，开篷车又要准备啦。如果你有的话，太阳眼镜啊，冇理由唔戴啦，系咪先？仲有啊，今日咧就系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咧，呢个叫神鸟优惠嘅最后一日、哦。
4: 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咧，可以悭翻报名费，同埋今日喺阳光早晨节目咧教学时间咧，你会感受到更加多嘅温暖，因为我知道咧啊 ，River， 你会邀请咗咧几位嘅妈妈咧，同佢哋访问下佢哋特别嘅经验啦，同埋做妈妈之道。我相信听完之后咧，大家会感觉咧更加窝心嘅。
3: 系啊，我哋都希望用即系我哋嘅时间咧，唔系净系我哋讲资讯啦，又或者我哋平时咧诶主持人发表佢哋一啲唔同嘅意见。最紧要咧，即系我哋都知道母亲节咧都系一个我哋要将妈妈咧呢一个嘅咁伟大嘅一个嘅代表咧。当然家庭有个个都好伟大嘅，咁但系今次是母亲节，来紧就是星期日的 Mother's Day， 所以我们今个星期一连五日将会跟五位妈妈倾下偈的。另外讲到呢，就训练班其实很多时候、啊、原来做了妈咪都会参加训练班的。
4: 会
3: 的。在过去那几届我们看到都很多、成熟一点，但有些就是、小朋友开始大了，自己可以放低自己一些叫做家庭的压力，可以出来学一下东西，甚至可能有机会呢，即是妈妈的口才你想想多厉害。平时在家里要跟家人所有人谈判。咁啊，媽媽呢一個嘅即係偉大嘅工作，但如果佢哋想加入訓練班咧，當然啦，就唔係今日截止報名，只不過今日咧可以有呢個神鳥優惠，咁希望大家把握機會啦。咁另外好多時候咧，我哋話發表演說咧，都一定要有好多嘅叫準備嘅，好似近期咧好多嘅國際事件咧，都係同演說有關，因為咧卡尼啦，即係我哋嘅總理咧，亦都咧去到歐洲議會方面發表演說噶。
4: 冇錯啦，今次被邀請咧就係發表演說啦，都可以話咧好似為未來加拿大國策鋪路啊，因為之前有一啲嘅傳言就話咧，唔知加拿大咧會唔會被邀請加入歐盟嘅？咁啊，今次能夠有一個咁重要嘅機會，可以講下加拿大對於世界同埋對於歐洲嘅承擔，再加埋唔單止淨係演說咁簡單。喺今次咧，亞美尼亞呢個歐洲議會之行咧，加拿大已經係承諾將會撥款咧2.7億咧俾烏克蘭作為購買軍備咧去作一個防守之用。咁雖然你話咧呢個係一個善意嘅舉動啦，咁但係上個禮拜大家聽完個春季經濟報告都知道，我哋加拿大使好多钱啊，又俾2億多咧。究竟未来嚟讲，我哋边个炒数咧？
3: 今次加拿大政府提供2.7億美元协助乌克兰咧喺抵御俄罗斯连续超过4年嘅全面入侵嘅，希望咧就强化佢哋当地嘅一啲军事嘅能力。咁啊，卡尼咧将会喺今日出席咧亚美尼亚嘅欧洲政治共同体嘅峰会啦。咁同埋亦都话今次呢个资金咧将会用嚟系买呢一啲咧喺清单北约清单上面嘅装备，咁同埋咧即系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对乌克兰方面嘅总财政嘅增长咧，一个援助嘅增长咧，系总数去到258億美元嘅。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首府预期将会立法赋予公共交通特别警员拘捕权，打击公车系统中的吸毒行为，另外会严惩非法制毒活动。联邦政府9000多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在办公室工作。奥地利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指控他们涉嫌参与卫星间谍活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2: AM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8: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在近住 Western Collector 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现在主要由412去到 Salem Newson 至到 Dixon 缓慢，而401东行线就由 Mississauga Road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410去到 Kio 缓慢，不过要留意呢往 Brock Road 嘅 Ram 位左线係有工程进行緊。至于409东行线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嘅位置。404 DVP 南行线由 Davis Drive 至到 Millock 一段多车，再係 Bloomington 一段慢驶，之后由 Elgin Mills 至16街 Finch 去到 John Mills 繁忙。408南行线就由 Taston 至到 Rutherford,Finch 去到401 Ram 位缓慢，而400北行线呢就行车畅顺，不过要留意翻近住 Innisfield Beach Road 嘅左线系有工程进行紧。转睇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去到 Queen 一段咧系挤塞，之后 Courtney Park Ram 位往410南行线咧就系因为就住交通意外而需要暂时封闭。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多车位由 Centennial Parkway 至到 North Shore。Growline 去到 Third Line，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而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Ford Drive 至 Trafalgar，Burlock 去到 Walkers。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在万锦市 Broomley 94街的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7: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4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mila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8: I love you, mommy。
9: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0: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9: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0: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系母亲节。
12: 精神醒神。

0: 日日开心，阳光早晨。加拿大统计局咧，将会喺今个礼拜六公布我哋四月份咧就系劳动力嘅调查啦。咁睇翻我哋最新嘅就业数字啦，同埋仲有就系而家个市场嘅数据系点样嘅。喺三月份咧，我哋加拿大咧增加嘅职业咧职位咧就系1.4万个吓。咁而失业率咧维持喺呢个6.7% 不变。咁啊，随住咧我哋见到今年嘅即系社会嘅好多嘅事件发生啦，又或者而家战争都未平息。油价不断上升，见到有关的报告都看到加拿大人对于自己理财的方案是越来越积极。首先第一，可能今年夏天的出游计划就未必会那么多，因为就算 road trip 可能油价高都会影响了大家出行的心情的。另外就是当你收到退税之后那些钱怎么用呢，一阵回来都可以谈一下。原来都很多加拿大人就说这些退税不要花了，储回先，即是要 小心理财。
1: 所以我知道呢，今个礼拜五将会公布呢个就业数据咧，我哋可以应承大家8:30有消息嘅时候咧，就会第一时间同你睇下究竟咧，统计局呢个报告咧系有利于加拿大嘅经济啊，定系话可能更加多人咧系冇工做嘅。不过始终啊，好似你话讲翻咧，话嚟紧究竟夏天会唔会少人出行咧？都唔好讲夏天啦，甚至可能今个周末你会发觉各大小高速公路啲车少咗，因为当你发觉油价去到188.9一公升，更加如果你话揸油揸车嘅朋友去到205.9，嗱作为我哋普通人，我哋可以唔揸车，唔去街都冇乜紧要。咁但系对于好多商用嘅货车，譬如佢哋真系要入油揸嘅，唔通话今日啲菜唔送啊，等油价跌先送啲菜俾你咩？所以佢哋所承受嘅压力咧，重大噶。
0: 咁啊，压力大之外咧，就系将个价格调整啦。咁啊，继续开工，不过钱可能要收多啲吓。咁所以咧，见到而家嗰个嘅经济压力咧，就真系非常之高噶。咁同埋与此同时咧，留意到新闻消息就知道，我哋安省嘅政府咧亦都计划咧会有一个新嘅立法啊，旨在咧打击公共交通嘅系统，同埋一啲相关区域嘅毒品使用啦，同埋毒品嘅生产嘅。因为而家我哋喺加拿大咧，呢啲嘅毒品问题咧，有好多亦都系因为就喺本地嘅生产，令到警方方面咧，亦都要扩大一啲执行嘅即系执法人员嘅佢哋嘅权力，先可以破案啊。
1: 嗱，呢啲嘅警察咧，或者我哋一般叫佢嚟讲咧，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入面嘅特别执行员啊。以往我哋做啲乜嘢咧，就系、是、确保喺成个公交系统入面嘅安宁啦。譬如有人打交咧，就可能要去劝止啦，或者甚至咧可能会查下啲人究竟有冇买飞嘅。但是当今时今日安省可能会立法呢，增加我哋更加大嘅权力。主要上其实都可能有鉴于呢现时呢安省成个公共交通系统，尤其是主要上呢都系针对 TTC， 可能有好多人喺个站头嗰度呢就系滥用药物。
0: 但系佢哋冇权力可以去執法㗎嘛。咁所以而家呢一个呢即系有好大机会会即系出台嘅一个新嘅立法呢，就赋予呢啲交通特别嘅執行人员呢系可以有类似警察嘅权力啦。咁同埋呢亦都会加强返公共交通安全嘅管理嘅，咁啊，志在当然希望咧减少一啲嘅罪案发生啦，同埋
1: 戒毒呢样嘢，你发觉喺加拿大咧就似乎唔系好似好盛行，反而嗰个叫做即系坐经嘅思想咧，就系好希望咧所有系用药物嘅人士咧可以安全地用药，唔会因为滥药咧而死亡。嗱，当然你话呢个系可以讲得通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长远嚟讲，你唔去帮助呢啲有毒瘾嘅人士重新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你喺呢方面唔投入资源嘅，咁啊只会毒品嘅问题咧系越嚟越离谱嘅啫，
0: 系啊，同埋都知道咧，即系有一啲嘅地区咧，咁可能嗰个嘅本身做呢一啲嘅毒品嘅地区咧，佢哋有佢自己嘅 landlord 嘅，咁究竟系去佢哋嘅 landlord 要唔要采取一定嘅行动，定系？租客就要可能已經係警方方面咧喺拘捕嘅時候咧就會用一啲嘅手法，咁所以其實都喺今次嘅呢一啲嘅立法裏邊咧，係允許警方咧對明知下就而得到一啲允許，可以喺一啲嘅叫做場所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屋裏邊咧去做呢啲制毒嘅程序當中咧，個房東又可以有啲咩嘅責任，同埋採取啲咩嘅行動嘅噃。
1: 係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作為業主嘅，當你發覺你嘅租客咧可能用咗你嘅物業去做呢啲非法嘅行動，唔好諗住啫，自己就只係作为一个业主，我唔知噶，唔知未必可以系喺司法程序上边咧一个可以开脱嘅藉口。不过那边厢其实呢段时间咧，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过下，就话加拿大政府会唔会效法好多其他嘅国家，尤其是好似澳洲咁样咧，就系立法去规管一啲未成年嘅人士系使用嗰啲社交媒体咧。嗱，当然呢一个可以话咧喺法律上面能够控制到，会令到好多父母咧就更加容易咧去管教自己小朋友。咁但系今日亦都睇到咧，有一啲嘅可能相关嘅唱团。即係唱權團體啦，甚至一啲加拿大嘅家長咧，就反而會有另一個睇法。佢話就算立咗法之後，好似澳洲咁樣規管16歲以下嘅人士，唔可能開到一啲嘅。

0: 社交账号，但未必真系咧可以完完全全帮助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唔会喺无论社交媒体啦，或者喺一啲咧你唔想佢接触嘅问题上面咧，系会有成瘾嘅情况。
1: 系，因为尤其是其他嘅国家咧，已经系开始推行啦。咁我哋更加有好多叫做咧可以去学习嘅地方，或者知道佢哋遇到嘅喺一啲嘅叫做咩嘅问题咧，唔系就系话你立法咁啊，所有嘢就会解决到噶嘛。咁啊，发现到咧喺一啲嘅叫做啊呢个团体吓，就叫 Molly Rose Foundation， 佢哋最新调查显示到咧。61% 嘅澳洲嘅12至15岁嘅青少年咧，佢哋仍然使用至少一个嘅社交媒体嘅账号噶。咁即系话年轻人好聪明，佢哋嘅禁令咧亦都显示到，其实佢哋都可以喺 set up 嘅时候或者去登记嘅时候咧，可以避过咗呢啲年龄嘅限制嘅。
0: 呢个第一个咧，可能令到年轻人咧，可能系阴啲咧，就系犯咗法啦。但系佢亦都咧系讲到明话，今时今日好多小朋友去吸收咗一啲唔应该有嘅知识啊，或者啲可能令到佢哋心态恐怖嘅事情咧，未必完完全全系社交媒体入面咧就系可以学到，因为呢个咧你话社交媒体，譬如 Instagram 啊、Facebook， 小朋友唔会用 Facebook 啊，即系啲朋友可能系教坏你，但系唔好忘记有好多嘅串流平台啦，譬如你话 TikTok 啊或者 YouTube 咧，有时佢嘅演算法会令到啲小朋友咧学咗一啲唔应该学嘅一啲知识啊，或者啲心态，呢、這个正正就系咧呢啲家长觉得其实点解唔喺嗰方面都着啲手咧？
1: 咁尤其是佢哋嘅即系喺多伦多嘅大学方面咧，亦都做咗研究啦，就即系睇到其实呢啲 social media 咧，的确令到我哋喺青少年咧，佢哋个大脑嗰个嘅发展咧，系带嚟一定嘅叫负面嘅影响噶。所以即刻系唔系净系话佢系咪好耐时间去睇电话，或者系做一啲咁样嘅社交媒体嘅一啲嘅分享、关注嗰个程度，而系真系吓佢哋12至15岁咧，佢哋嗰个大脑发展咧就未完全可以话系完成嘅。咁所以心理上咧系带嚟好大嘅一个嘅压力，咁同埋亦都会令到佢哋心理嘅行为咧系会有机会有偏差嘅。咁而多伦多大学咧亦都话睇到澳洲方面咧就做咗大概都半年啦，但系不足以咧咁快就可以定咧究竟呢个禁令系咪长期都会有正面嘅效果啦。
0: 系啊，呢、這个更加可能衍生到咧就系话小朋友如果太多时间摆喺社交媒体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同人沟通嘅能力啦、讲说话嘅能力？好似我哋正话讲啦，好多朋友都可能会把握今日喺神鸟优惠结束之前咧，要参加我哋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当然会训练你去用个口才啊，点样可以讲嘢咧有效啲？
1: 好似罗美哥哥讲嘢咁叻噶啦，
0: 亦都好似李婷姐姐咁样，我哋齐齐要用好简单嘅方法咧去表达到个意思。咁但系始终你话小朋友喺初生嘅阶段入面，如果净系挂住打机、打机、打机、睇片、睇片、睇片，完全冇机会俾佢哋去同人沟通嘅，又好难去建立到佢自己嘅沟通技巧噶。
1: 咁啊，当然咧，即系讲嘢叻嘅人咧大把，亦都比我同洛希叻嘅人更多。咁但系喺电台喺呢个平台上咧，嗰种嘅运用方法咧，可能同平时生活亦都好不一样。所以其实当你知道咧，其实参加一个训练班咧，唔只系话自己有啲咩嘅得着，或者吸收到啲乜嘢嘅技巧，起码你融入到咧，就话叫做系加入喺一班咧，你觉得大家都志趣相投嘅一啲嘅朋友，大家都对呢方面有兴趣。咁首先呢一个嘅 connection 咧，已经好难得啦。喺多伦多识朋友啊，好似哇个个都俾面你，系咪？系咪全部都朋友咧？有时识到一啲志同道合嘅好重要。咁另外加上咧，当你知道喺电台嘅平台讲嘢，同平时生活当中你嘅口才有咩嘢不一样嘅地方，点样嘅表达能力可以喺短短几分钟里边咧，可以系好直接，亦都有感染力咧。最紧要系能够咧，系听众咧会觉得听你讲嘢咧，系会觉得啊可以相信你。
0: 嗯，
1: 啊呢一样嘢亦都喺我哋嘅工作里边咧，去学习到即系自己可以赋予呢一个嘅大气电波，可以俾大家去发表意见。我哋点样好好去利用啊？
0: 公信力系好紧要嘅，即系啱嘅嘢先至讲出嚟啦。再加埋，如果你话咧经过训练之后，有时可能出去同人哋去讲下你自己屋企嘅问题啊，讲下你自己经历嘅嘢，唔需要长篇大论。但系当突然间有人会问你，咦，你系咪做电台噶？咁就即系证明咧，你嗰个表达能力或者你嘅演说能力咧，系去到一定嘅水平，令到人哋会认同你。
1: 加油啦！大家都一齐学习啦。咁同埋咧，我哋每一年喺训练班里边咧，其实即系每一位导师吓，佢哋嘅即系唔同嘅领域上面咧，都有好多嘅一啲新嘅知识，同埋亦都有好多社会嘅改变咧，都会睇住呢一个行业嘅改变。所以咧，希望大家把握住今日嘅呢个神鸟优惠嘅机会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8:4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首先要留意翻 Brock Road 北行线往401西行线嘅 runway， 而家就住一啲嘅维修工程而暂时封闭，而401西行线本身嘅多车位。

0: 就由412去到 Salem， Nelson 至到 Avenue， Allen 去到 Dixon， 对面401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再由410至到 Keogh 缓慢。而409东行线方面呢，发现往401东行线嘅 runway 中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 Martin Grove 开始慢驶。427南行线就Staff 至到 Derry 一段缓慢，再在近住401一段多车。另外近住 QEW Gardiner Runway 亦都是挤塞，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 Grovefly 去到 Fredline， Aaron Mills 至 Dixie 繁忙。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427去到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缓慢， Burlock 慢驶至到 Walkers。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3: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2: 咁劲！
3: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2: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多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阳光天气站，
6: 早晨早晨，8:48，室外温度11度，相对湿度62%嘅，吹紧系东南风，风速27公里。今日日间最高温度咧系会升到22度噶，咁啊天青同埋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6咧，系非常之高啦。咁啊查定防晒啦，同埋今日稍后咧都会继续有强风嘅，就系、是、西南风，风速每小时达到30公里。今晚咧会有40%机会有啲骤雨，听日礼拜二咧都会全日有骤雨嘅情况嘅。今晚最低温度11度，一粒时间8:23。
7: 油价指数是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8: 对于华人来讲，门牌车牌都希望有个八字的，但是今日开始你见到个油牌上面见到这么多个八字，你不会开心啊。因为现时大多市普遍的无缘汽油价格是目近188.9仙一公升，虽然你说今晚午夜过后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当你见到无缘汽油188.9仙一公升，油渣更加去到205.9仙一公升，有没有机会入到平油呢？下今晚如果你有机会去到 Kingston 的 Grand Farmling， 在士加堡东南面的 Sandex 油站，最便宜的油价都要报166.9嘅 ，Canada 地区咧现时就已经报紧166.9啦。而另外咧喺密西沙加市 Hill Ontario 嘅 Derry 附近嘅显岸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71.9。列治文生嘅朋友咧去到 Young 及 Elgin Mills 以北嘅亚速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72.9嘅。而喺密市的士及 Steels 附近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今晚将会报172.9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呢度嘅，就系呢一个声道活甲410嘅加拿大的汽油咧，喺宾顿时咧，今晚将会报173.9。见唔到呢平价油咧，就要更加贵啦，188.9仙一公升。幸好就系今晚午夜过后咧，都系唔会改变，即系听日入油咧，都应该 OK 嘅。
7: 油价指数是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9: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0: 416-568-6688 416-568-6688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早晨，早晨，时间8:51咁啊 ，TD 咧道明银行推出咗一个最新嘅调查咧，就即系表示到现时咧，除咗系经济压力啦，同埋好多不确定性啦，咁啊，大家点样去将呢一啲嘅钱去作为一个储蓄咧，同埋点样将呢啲嘅退税嘅款项咧，系放喺乜嘢方面咧？系用嚟投资啊，储蓄啊，定系爱嚟咧，系使咗佢去玩？
3: 使咗去玩系好开心嘅，但系当你发觉咧，经济好多唔明朗嘅情况下面咧，以往嚟讲，可能有啲年长人士知道，唉，好天斩埋落雨残。依家唔单止咁样啊，连嗰啲后生啲嘅 Gen C 嗰啲咧，都话喂，依家咁样嘅情况，我啲退税咧，不如都系储咗佢，更加可能咧会摆埋落去 TFSA 咧，等佢个财富增长以备不时之需嘅。
2: 47% 嘅受访者咧就话将会系收到呢啲嘅储蓄方面嘅一啲嘅或者叫做退税啦，所有嘅款项咧就会再摆翻落去嗰个嘅储蓄嘅退税金里边，咁啊就落摆翻落去嘅钱咧。咁原来呢个比例咧，比上年多咗29%噶。咁而呢个Z 世代咧，系最明显
3: 嘅
2: 噃。
3: 系啊，因为佢都明白咧，今时今日要点样钱搵钱咧，最好嘅方法就系无端端咧喺你退税之后有一笔额外嘅金钱，只要引啲手，又能够有一个好好嘅理财同埋投资方案咧，嗰嚿钱就可以不断增大，令到未来自己咧可以轻松好多啦。
2: 其实都好好嘅，咁咧应该咧就从小理财啦。咁但系几多年纪开始咧？咁同埋亦都而家大家嘅经济压力咧都可能会喺不知不觉间咧，我哋都会同自己子女去倾钱嘅时候咧，都会多咗呢一种嘅即系倾向性，就话阿仔早啲储钱啊。咁同埋亦都咧，即系当自己即系踏入社会第一份工嘅时候咧，究竟你啲钱系爱嚟玩啊、去旅游啊，定系早少少咧每个月定下一啲嘅储蓄计划？咁都睇到即系加拿大嗰种咧，即系经济压力啦。咁同埋咧，有1/3嘅受访者都话咧系会用退税去还债嘅。咁啊，因为的确可能啲卡数咧都未还清。咁呢一个比例咧都比上年咧系升咗有23%啦，咁另外有1/4嘅人都话咧，佢哋会收到退税咧，用嚟作为正常开支，咁要使都要使噶啦。
3: 系啊，始终咧，虽然你话4月30日呢个完税嘅期限咧已经完咗，咁啊，对于一啲咧可能政府会俾退税你嘅人士咧，你迟啲补税咧，未必有咁大影响啊，因为反正咧政府都会俾足晒所有应该嘅退税俾你。但系如果你喺补税之后系要交税的话，咁就唔好意思啦，嚟到5月4日咧，政府已经开始向你咧就收利息噶啦。
2: 咁有好多聪明嘅朋友咧就话，诶、我已经唔需要去担心，因为我已经提早退休啦。咁犀利，
3: 呢个好羡慕啊！
2: 咁好羡慕。咁呢一个咧叫做 FIRE 吓，咁啊其实就系一个叫做全名叫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啊，就所以就叫做 FIRE 啦。咁啊透过积极嘅储蓄啦，同埋有纪律嘅投资咧，其实好多时候你30-40岁就可以退休噶啦。咁呢一种嘅模式咧，亦都话平时吓你要将自己收入里边嘅50%，甚至系70%用嚟储蓄嘅。咁我想问，咁剩翻嗰啲钱爱嚟够唔够咧？
3: 系啦，电费、汽油费，甚至你话咧都要买衫啊、买嘢食啊，真系要自己好悭好悭，咁就可以做到咧 Freedom 45。以前我哋听见 Freedom 55，55岁咧可以提早退休，跟住以后咧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自己做嘅嘢，已经好羡慕噶啦！哇，呢、這个咁样真系要
2: 更加积极啊！
3: 头段嘅时候真系完全系勒住，人哋 call 你出去食嘢唔食，人哋叫你买衫唔买，跟住你就45岁咧就可以环游世界啦。
2: 咁我唔知系咪45岁啦。咁但系佢话可以提早喎，咁同埋咧，亦都话原来喺多伦多啦，或者系温哥华，我哋生活指数比较高嘅地方咧，佢话呢一样嘢未必做得到嘅，咁好明显啦。咁但系我哋唔可以话自己做唔到就唔认识呢样嘢噶嘛，我哋起码有一个嘅理财嘅观念，就话其实系可以嘅。咁同埋咧，而家嘅社会模式咧就系所有嘢嘅费用咧，即系大家会将佢 prioritize 咗啦，边啲系必定要使嘅，唔可以话唔使钱，因为你搵钱都系爱嚟使钱噶嘛。
3: 啊，你唔使钱即系成个经济唔会喐噶嘛。
2: 你知唔知有个理财嘅一个嘅方案就话俾你听，你嘅使钱咧，其实唔系净系买嘢消费嘅，你摆落你嘅储蓄咧，都系你使紧钱。
3: 嗯，
2: 只不过你嘅钱系摆咗喺个 saving account 度。
3: 冇错。
2: 咁你用咁嘅概念咧，你就会觉得唔系俾嗰个钱去捆绑你，你反而觉得哇，我好开心啊！我今个月储多300蚊啊，我又使多咗300蚊，但系呢300蚊我系储起佢咯。
3: 哇！神个智慧咧，
2: 即系呢个就系嗰个理财
3: 嘅。明白啊，好似水一定要流动一样，嗰啲叫做活水，唔喐个水摆喺度咧，就好容易会滋生蚊虫。所以我哋要谂下点样喺理财方面咧，即系叫做啲钱喺 A 户口去到 B 户口 ，B 户口去到 C 户口，咁样喐咧就 OK 啦。
2: 不过可能都会觉得吓，咁样理财咪即系一种自我安慰。

0: 买噶。
1: 但系我觉得咧，当你睇到你嘅储蓄有一定嘅即系投资回报嘅时候，你就发现到，咦，我其实都系使紧钱，但系我系 investing 就 instead of 系即系 spending 啦。
2: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5: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6: 早晨，今朝早咧讲下一啲喺职场里边一啲令人感到气愤嘅情况。你同你嘅客人咧就倾到咧系非常之好，甚至乎咧系价钱啦、交收时间都讲好噶啦。咁但系喺呢个时间，你嘅同事忽然间就埋嚟插嘴话：啊，其实咧我哋就呢个 project 咧人手比较紧张啲，好有可能咧交收时间要多7日先得咁。咁客人梗系会唔开心啦，另外亦都会可唔可以减价咁又，总之咧你个交收程序咧就被打乱咗。如果你当时同你嘅同事争拗嘅话，又好似冇咩团队合作精神咁。但系如果唔出声，可能要承担呢一个生意做唔成嘅风险。所以喺呢个情景底下，我哋可以试下做一个叫做委婉补充扭转客户印象嘅一种讲嘢方式。就即系话，当同事讲完咗之后，你立即同个客户咧，笑住咁讲：阿王总啊，嗱，啱啱我哋同事咧，可能就冇完全讲得清楚。我哋确实咧系喺度优化紧团队嘅分工嘅，但系一早已经预留咗项目备用嘅人手，保证能够按约定嘅时间交付嘅。呢一点我哋可以写入去合同里边啦。嗱，至于报价咧，我哋系按照项目嘅成本同埋服务嘅质量嚟到定嘅。后续嘅合作。仲要你咧系介绍啲新嘅客户噶，所以希望咧能够咧系介绍啲好嘅朋友或者客户俾我哋，好过咧将我哋嘅价钱揿低佢啦。讲法就系先唔好否定同事，再用合同保证同埋额外福利嚟到稳住个客户。同时啊，暗示同事讲得唔系好周全，避免客户咧系产生咗一个负面嘅联想。
7: 由 Coletta 繁忙410排到去 Kio， 再由 Avenue 快线 Bayview Coletta 慢驶至到 DVP 409东行线咧，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中线仍然见到有坏车，而家系由427开始挤塞。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一路至到 Richmond Ram 位一段咧系排紧长龙。QEW Garden 啊，东行线啦 ，Nikola Tesla 至到 Fairview 缓慢。Growthline 去到 Frontline，Aaron Mills 至即时慢驶，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 Humber Bridge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晨早新闻专辑。
10: 省府预期将会立法赋予公共交通特别警员拘捕权，打击公车系统中的吸毒行为。联邦政府约9000多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5日在办公室翻工。奥地利驱逐3名俄罗斯外交官，指控他们涉嫌参与卫星间谍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4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安省政府预期将会立法赋予公共交通特别警员拘捕权，以打击喺公车系统中吸食毒品嘅行为。另外，会严惩非法制毒活动。City News 报道，新例将会赋予 MetroLink 多伦多公车局 TTC 同埋渥太华交通局 OC Transport 旗下嘅特别警员。与一般警员同等的权力，可以拘捕在交通

0: 通设施范围内吸食违禁物质嘅人。喺制毒活动方面，新例规定管有、使用或销售用于制造毒品嘅工具，以及制造或贩运相关化学原料都系属于违法。法务厅长克之立接受传媒访问时话：，商业业主如果喺知情之下容许其物业被用作非法制毒，将面临法律后果。警方亦都有权查封相关设施。不过，安老院、长期护理院同埋露宿者收容所等场所就获得豁免。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男子，并检获大批武器同埋毒品。当局话，警队嘅枪械及帮派综合专责小组喺上星期三于多伦多同埋 Ajax 两处地点执行搜查令，检获咗五支手枪、一批弹药以及可卡因、冰毒、海洛因等毒品，另外仲有大批现金、贵金属同埋珠宝。当局拘捕47岁 Ajax 男子 Musa David， 控以枪械同毒品等相关嘅21项罪名，定于4月底过堂。警方继续呼吁知情人士同当局联络。另外，多伦多警方就东区一宗抢劫未遂案拘捕一名18岁青年。事发在4月26号星期日下午4点半左右，涉案青年在士加堡 Kingston Road 及 Scarborough Road 地区就近一名男子，之后施袭并企图抢走他的手机，但最终未能得手逃离现场。警方调查之后，在前日星期六找到疑犯 Titus Hornby， 并将他拘捕，控以抢劫罪名，7月底过堂。联邦政府约9340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在办公室上班。国库局今年2月宣布有关安排，并规定其他公务员要由7月6号开始每星期4日在办公室工作。新规定适用于国库局辖下核心部门和机构、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等独立机构，亦都表示将会跟随。多个代表联邦公务员的工会对强制返回办公室表示强烈不满，部分工会已经提出不公平对待的投诉。奥地利将3名俄罗斯外交官列作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俄方批评是出于政治动机，表示将会强硬回应。奥地利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外交官涉嫌在维也纳参与卫星间谍活动，利用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馆以及俄国外交官住宅区内的卫星设备，窃取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等机构的相关数据。澳方上月要求取消他们的外交豁免权，但俄方未予以配合。澳方之后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限期离境。3人已经离开奥地利。2020年以来，奥地利已经驱逐了14名俄罗斯的外交官。美日菲在菲律宾吕宋拉雅格海岸举行反登陆联合训练，3国共派出约800人参加，其中首次参与的日本派出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约40名队员参加，使用步枪、无后助力炮和迫击炮对模拟敌方无人舰等、无人艇等目标进行实弹射击。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轮流上楼执拾安排结束。政府表示，7座楼宇共1736户里面有1674户，共6265人上楼，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绝大部分住户在15日期间上楼， 只有少于10户需要另作安排。

0: 而选择不上楼的住户就有50个。他感谢住户的理解和配合。卓永兴又说，七座受灾楼宇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多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必须要仔细筹划部署，小心翼翼确保居民和工作人员安全。他感谢工作人员以同理心细心护送居民上楼，落楼时协助居民搬运物品，令到上楼安排顺利进行。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房屋局局长何永廉在立法会表示，已经敦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项目仍然按目标进度进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2: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3: 我知道他们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同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1: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公屋的营运费。
4: 明显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落相差成4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1: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3: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呢其实就是學校2700多挨近這些全部就是我們有幾間學校就是放在一起去招聘的營運的，但第一得出的單位的數目呢是講緊100、120到最多都是850到的。譬如他的禮堂，那禮堂改裝不到做住的房間的，那變成營運機構他營運的公共空間相對地是高，所以個營運費很明顯就是在那幾個學校那裡的。
1: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3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赤柱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26岁升降机维修技工死亡。事发在下午近3点，涉事工人在大潭道浪琴园更换升降机降缆期间，失足堕下约10米深的升降机槽，消防到场将他救出。他头部严重受伤，当场证实死亡。劳工处派人到场调查，工业伤亡权益会亦都派员到场了解。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中国五一黄金周期间，香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与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话，游客區的餐飲業生意理想，不過鄰近口岸的北區一帶受到市民北上消費影響，生意不升反跌。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5: 內地五一黃金週踏入尾聲，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黃金週期間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體入住率達到90%。据他观察，留宿一晚和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之后才决定在香港定是回大湾区过夜，因此本港酒店定价都很克制，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大约10%。被问到近期不少到访的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吧，会不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说，最重要是整体的旅客量够多。
6: 我都见到游客有人呢是孭住啲露营嘅即係物资啦，佢最后去 check 应该5星嘅酒店啦，呢个系各色其色啦咁样。我哋个旅客基数系大，所以各

0: 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咯。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咧，佢影響咗咧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只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咧係夠多。
1: 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喺同一節目話，會員反映遊客區嘅餐飲生意理想。
2: 近關口嗰啲咧就係不升反而係跌咗少少，市區嚟講法咧，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週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1: 另外，漁護署喺516德西貢東壩一帶，大約有5700人次到訪，而西貢浪騎灣、西灣同鹹田灣嘅營地，一共有1100個帳篷。立法會議員方國山話：偏遠沙灘嘅洗手間未能夠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潔人手亦都相當吃力，希望加快引入營地收費，增加更多基本設施。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導。
3: 香港警方今年首季錄得超過9000宗詐騙案，總損失金額超過18億元，按年升近3億。警方說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和損失金額明顯增加，當中不少人具有投資經驗，學歷亦都較高。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4: 年約60歲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進入聲稱是某個資深財經專家的專業後，加入了一個投資通訊群組，群組裡面有人冒充那位專家提供投資貼士。 A 女士初時曾經獲利，騙徒之後同佢私信推薦佢買某隻股票，但結果暴跌，騙徒以賠償損失為由誘導佢多次轉帳行政費等，期間 A 女士有銀行帳戶被封鎖，職員提醒佢可能受騙，但佢冇相信，最終損失過百萬。A 女士聲音經過處理，
5: 本身我自己有買賣投資，近呢幾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時間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過係嗰日朝頭早佢講完，佢跟咗個價位，我哋就會跟住去買噶啦。回顧翻嘅時候，我覺得我信任呢個係一個嗰位嗰名人，我有冇機會去查證一下呢個真係當事人啦
4: ？A 女士其後收到警方嘅電話，先至醒覺受騙。警方發現年長人士受騙人數同埋損失金額明顯增加，首季錄得329宗有關年長人士的投資騙案，共涉款超過3億。金額最高的案件涉及一名67歲外籍商人，在社交平台認識自稱投資專家的騙徒，並發展網戀關係，被遊說投資加密貨幣，最終損失超過8400萬。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警司李慧思說，騙徒透過大數據魚翁殺網，推送假投資廣告，再找合適目標行騙。
6: 剛剛在討論開投資的虛擬貨幣，其實很快呢你的社交媒體就會彈出相關的廣告出來，其實騙徒就是利用這件事，就是推送這些虛假廣告給他，例如就是一些虛假的投資的建議，你不知不覺之間和他透露更多你自己的生活日常，其實騙徒就可以評估到其實這個受害人的潛在力有多少。

0: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 ，McAllen 至 Avenue 缓慢，之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Mavis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etta 多车。而401东行线就由 Sixself 至到 Growfly，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etta 慢驶。410排到去 Keo， 再由 Avenue 快线 ，Bayview Coletta 繁忙至到 DVP。409东行线仍然见到往401东行线的 RAM 位，中线是有一架坏车，车龙由427开始。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至401 Steels 去到407缓慢。最后是400南行线 Taston 至到 Rutherford Finch 去到401 RAM 位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5: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4: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6: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7: 吓，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6: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 McCowan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9: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

0: 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2: Hello， 早晨啊！今日真系块面都会出油啊，因为最高温度22度啊！
3: 哇，早晨啊，早晨 Riva， 大家早晨，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有志文咧同埋 Riva 喺度嘅，咁啊冇错啊，温度咧真系吓节节上升吓，咁啊终于有啲即系温暖啊，春天嘅气温啊。
2: 系啊，头先都有讲到咧，就系喺春夏天咧，我哋成日都话出外咧去玩噶嘛，即系会唔会揸车啊，或者系去到唔同嘅区域嗰度咧，感受下嗰啲摘唔同嘅生果咧，嗰啲乐趣咧。但由于油价太贵咧，可能夏季咧嗰啲驾驶油咧，或者叫做去到唔同地方嗰啲 road trip 咧会减少啊。
3: 哦，原来你头先食字嘅，你块面出油。
2: 你话我啫，
3: 所以就系呢个出油，即系去旅行嗰种出油啊，冇错啊。
2: 系啊，
3: 因为油价太贵啦，咁啊好多人咧，即系到咗呢个春夏季咧，都会趁住咧天气暖啲啦 ，road trip 啦，揸下车出去去下旅行啦。但系因为咧就系因为油价越嚟越贵啊，所以好多人都决定咧系，今年嘅夏天咧唔去嘅。揸车旅行啦！
2: 之前咧二月份咧油价咧方面亦都系徘徊喺过三嘅啫，而家系几月啦？五月啱啱开始已经系1.8几，甚至可能嚟紧咧夏天会去到2蚊添啊！
3: 系啊，咁啊今季嘅油价咧，即系都系归咎于咧因为战争啦，咁啊导致油量咧亦都系少咗啦，咁啊所以咧啲嘢啊物以罕为贵啊嘛，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打算咧系，不如唔好去咁远啊，或者近地啦，啊唔 road trip 唔揸车可以搭架飞机，不过又有撞正燃油附加费。
2: 咁但系始终你都要去玩嘅，唔可以话因为所有嘢都贵咗，咁只不过可能你个选择嗰度咧，要再去睇一睇啲价钱有啲咩变化啦。咁同埋计一计，如果系买机票啊，定系揸车咧，咁始终都系揸车平啲嘅。
3: 系啊，咁啊有一个报道都指出啊，佢话如果要去一转即系呢啲旅行嘅话咧，有阵时啊嗰、那个。入油費啊，可能咧都多成幾百蚊嘅，咁所以咧增加咗好多人嘅負擔，所以就決定都係打消呢個念頭啦。
2: 可能今年咧會喺呢方面嘅即係旅遊計劃咧會減少下，咁大家都可能計一計啦，睇下會唔會咧改為搭咧就係搭巴士去旅遊得唔得咧？
3: 都得喎、
2: 啊，咁都得嘅，好多巴士團啦，或者係有啲唔同嘅本地嘅旅遊啊，去美國啊，或者喺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咧，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嘅。咁另外仲有就係 downtown 咧，其實都係好多時候咧，即係有好多嘅交通運輸咧，大家可能會話。其实而家咧系用呢个嘅包括咗就系呢个火车啦，高嘅火车比例都多咗好多。咁所以咧就由于呢个基建工程嘅进行咧，高嘅火车嘅 Barry Line 咧，未来十日咧都会调整佢哋列车嘅时间表。咁啊，将会喺嚟紧啊五月啊，今个礼拜今个星期一咧就会正式开始有啲推行噶啦。
3: 咁一共系十日嘅时间，去到咧系14号嘅。咁南行嘅车线啦，同埋北行嘅车线咧，都会咧系提早开出，同埋系会延迟咧系到达嘅。咁即系话搭长咗好多嘅时间嘅，不过因应咧就因为呢啲基建嘅工程啦，咁亦都会加开一啲嘅高巴士啦，等大家咧可以咧就系多个选择
2: 嘅。非常之大啊！我哋多伦多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社区配套嘅，尤其是交通运输咧，好多人都系用紧呢个 Aurora 嘅 Go 啦，又或者头先所讲嘅就系 Go 火车嘅 Barry Line 嘅。
3: 系啦，咁如果大家咧平时有搭开呢条嘅即系火车线啊 Barry Line 嘅话咧，就要特别留意呢个嘅改动嘅。
2: 好，咁啊，仲有就系讲下啲家长好关注小朋友睇手机。
3: 系啊，咁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啱啱你哋都提过啦，吓嚟紧咧系考虑咧就系系咪全面禁止一啲嘅儿童啦，系唔再睇呢个嘅社交平台啦。咁但系有研究亦都指出。如果我哋多睇呢啲嘅屏幕啊，有阵时咧就会影响咗咧系小朋友嘅语言嘅发展啊，出现系语言嘅延缓添噶噃。
2: 系啊，因为咧今朝早都讲咗喺澳洲方面嗰啲嘅禁令啦，令到我哋加拿大呢

0: 边嘅一啲嘅学习研究，甚至系大学方面研究咧，都会睇我哋会唔会需要系仿效啦。咁但系咧，亦都今次呢一个系另外一个嘅，集中睇一啲比较年纪再细啲嘅，就话尤其是小朋友咧成长阶段一岁至到三岁呢一段期间，如果你俾手机佢玩咧，或者睇呢啲 screen time， 唔系净系手机嘅，可能电视吓 screen time， 电视都包括嘅，咁就会带嚟一啲负面影响嘅。
1: 系因为有阵时咧，好多人我哋都叫呢啲叫做电子奶嘴啦吓，即系等你咧唔好喊。唔好成日你煩住爸爸媽媽嚇，俾個電話你，俾個嘅呢個屏幕，你哋呢啲嘅啊，即係普通我哋嘅平板電腦啦。咁等佢哋都可以咧，就係自己喺度睇啊。咁但係咧，原來每增加三十分鐘嘅時候咧，就會增加佢哋嘅語言延緩嘅程度嘅問題㗎。
0: 係啊，尤其是咧，根據喺今次嘅研究當中咧，就係由呢一個 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啊，就係呢個 Sick Kids 啦。佢哋2018年嘅報告都顯示到咧，如果咧係18个月大嘅 baby 啊，如果佢哋都系会成日都睇下啲电视啊，睇下啲荧光幕啊，或者手机等等咧，系会阻碍咗佢哋嗰个语言发展嘅能力噶。
1: 所以咧，有建议就系话，如果系2至5岁嘅小朋友咧，专家就建议啊，尽量咧每日啊唔好多过咧系1个钟头咧系睇呢啲电子屏幕嘅时间噶。如果唔系，真系咧会影响佢哋语言上边嘅发展噶。
0: 咁啊，因为点解咧就唔关嗰、那个即系 screen time 里边睇嘅内容，反而我觉得是因为他看了呢，他就未必会跟家长那么多 interaction。
1: 冇错，
0: 少咗 interaction， 咁就变咗佢根本上佢学语言就听阿妈、听阿婆婆或者听爸爸讲啲乜嘢，咁你哋同佢嘅时间互动少咗，咁学习嘅机会都会少咗咯。
1: 系咯，佢好少话会对住个屏幕咧系讲嘢嘅，人咧都系要同人去沟通咧先至可以咧从中学习嘅。有阵时你会发现啊，可能咧屋企咧系得一个小朋友，同有两个小朋友咧，佢哋嘅语言发展都有唔同嘅噃，尤其是咧可能系细啲嗰个啊，因为细啲嗰个跟住大嗰个去讲嘢噶嘛。但系如果得一个小朋友嘅话咧，有阵时可能学讲嘢咧都会慢翻少少。
0: 系啊，同埋即系通常都系咁讲噶嘛，即系啲传统智慧咧话，越细嗰个就一定越聪明啦，因为佢睇晒全屋一家大细讲嘢咧，佢应该吸收嘅系会最多。
1: 咁我应该好蠢啊，因为我系做大嘅，我应该做细嘅先啱啊。
0: 唔好咁讲，大家都系做大嘅，彼此彼此啦。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4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mila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4: 呢、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嘉欣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嘅系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拣你心目中最紧要嘅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齐料啦！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7: 宣布本国将会提供2亿7000万元军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省府宣布拨款超过650万元，加强全省应对紧急状况和自然灾害的能力。美军否认有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有两艘商船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报道。
6: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8: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

0: 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云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游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游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游轮开始。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9:31，看一看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McCowan 至到 Avenue 缓慢，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Mayfair 至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多车。401东行线的繁忙路段就由 Mayfair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Dixie 至 Keogh，Allen 去到 DVP。而409东行线往401东行线的 RAM 位仍然都是有一架坏车在中线，现在由 Martin Grove 开始挤塞。转睇404 DVP 南行线啦， Major McKenzie 一段多车，再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John Mills 至 Bayfield Block 缓慢。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去到 401， Steeles 至407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主要由 Ford Drive 排到去 Trafalgar， 而对面的 QEW Gardiner 东行线除了 Ford Line 一段比较多车之外， Aaron Mills 至 Dixie 一段亦都是相对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00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
6: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7: 喂，其实有阵时候咧，我哋讲起啲嘢咧，即系最紧要讲食咧，就个人咧都系真系开心嘅，即系咧一有嘢食嘅话咧就醒神啊！
6: 讲下咩食物咧，就系讲下呢一个咧，系多伦多咧好快越嚟越多嘅街头节啊！
7: 系啊，咁啊最紧要乜嘢啊？街头节梗系有啲好嘢食啦！咁啊呢个街头节咧就系喺 Bathurst Commons 嗰度咧就系举行嘅，咁啊喺呢个夏日啊6月、7月嘅时候咧就会有噶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啦，佢话卖嗰啲嘢全部都系10元以下嘅。
6: OK， 咁其实而家嘅市场真系，我觉得应该卖啲嘢平啲咯。咁大家就会觉得抵嘛。咁啊会，就算你话食两 round 都系20元啫。但系亦都你如果睇到咧，除咗你头先介绍嗰个 Bathurst 嘅一个 night market 啦，其实曼锦市啦、Richmond Hill 啦，甚至成个多伦多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嘉年华美食节。哇！如果你个个都去嘅话咧，其实都几开心。
7: 明唔明先？你即系咁样食法咧，要睇住啲磅数吓，一下子唔觉意食多咗咧，减翻都好辛苦啊。
6: 咁啊，大家努力啦，系咪？彼此彼此啦，大家都要有时工作咧，都要系即企喺台上。但我觉得即系参与呢个街头节咧，就系一种即系你可以享受夏日嘅感觉。多伦多嘅夏天咧，唔系净系留喺屋企个 barbecue 嗰度。自己 barbecue
7: 睇翻呢个嘅系 Bathurst Key 嘅 Commons 里边咧所搞呢个嘅美食节啦吓，咁啊除咗系十蚊之外啦吓，咁啊仲有好多嘢俾你拣嘅，好似旧年咧就有一个有啲饺子啊，有啲面啊，有啲雪糕啊，咁当然呢个就其中一啲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咁我要自己去即系品尝下先知。
6: 通常呢啲 foodie 咧就即系每年都有好多新创意嘅，咁啊唔单止整一啲咧就系大家都好熟口熟面 hot dog 啦，跟住有时可能系一啲嘅叫做即系。不同的 chips 啊，或者是做一些的，即是大家最喜欢呢，我觉得是喜欢一碟碟细细碟的。 但又可以食到好多唔同嘅滋味嘅，例如 poutine 啦，跟住甚至有啲咧喺北美洲咧，我哋因为好多唔同嘅族裔朋友啦，咁可能有自己一啲自己特色嘅咖喱小食啦，甚至我哋

0: 咖喱鱼蛋啊，都有噶嘛，你应该成日去
1: 嘅、啊。系啊，其实
0: 你成日好多相噶、啊、，social media。
1: 最近少咗，最近少咗。
0: 因为未开始
1: 要 keep， 要 keep， 要 keep， 要 keep。
0: 未开始，未开始。
1: 哦、最紧要就系咩咧？好似即系香港，我哋平时咧系扫街咁样，你知。即有咁多种嘢揀啦，咁嚟到呢度系咪仲多先？应该有咁多唔同嘅族类喺度嘛？
0: 但系我发现咧，就系、是、价钱系越嚟越贵嘅，因为真嘅，咁嗰啲档都要 pay 租噶嘛。
1: 系系系。
0: 咁另外仲有就系话，佢哋都要请人噶嘛。咁而家啲人工，你谂下喺北美洲，我哋安省最低时薪，咁你一日都要可能八个钟、十个钟，咁啊仲要再加埋租金，咁所以其实佢又唔可以卖得太平，因为佢根本系赚唔到。
1: 系，所以你觉得咧，我哋系会唔会有少少分裂咧？一嚟鼓励大家去食嘢。跟住又话俾大家听，可能有啲贵，但系 O K 嘅，
0: 唔会啊，因为其实咧，你就要掌握到消费者呢种矛盾嘅心理。其实佢系想去玩嘅，但系佢使钱都有个预算噶嘛。咁、啊、如果带四个小朋友或者三个小朋友，每人使50蚊，咁佢买嘢如果净系买得两样嘢，咁咪唔抵咯。咁
1: 所以我哋应使得使嘅。
0: 唔系，我觉得反而呢啲嘅即系 vendor 咧，佢哋喺定一啲食物嘅价格同埋个 choice 嘅时候咧，可以考虑下，即系消费者大概会点样去使钱，然后先定价咯。
1: 系咁啊，好似如果系餐厅咁样啊，有汽水任饮，咁你又中唔中意咧？咁样，你知我哋平时去啲快餐店，
0: 你好似好中意，
1: 俾住杯你，你哇，饮完汽水可乐之后。又飲橙汁啊、雪碧啊嗰啲啊，
0: 我諗最多都係兩 round 嘅啫，
1: 飲唔到太多，
0: 飲唔到啊！咁但係麥當勞又或者好多嘅快餐店咧，其實都有呢一種自助嘅飲品機嘅。咁而家咧就話世界改變咗啦，原來美國嘅麥當勞咧將會慢慢咧就會全部移走曬呢啲自助飲品機嘅。
1: 係啦，咁啊預計咧喺2032年之前咧就話要全部呢啲嘅撳自己撳嗰啲汽水機啊，會全部冇曬啦。咁其實而家有啲喺加拿大嘅麥當勞咧都本來係有。但系有一次去咧，唔知点解冇咗，咁啊，仲有嗰啲嘅酱料啊，好似揿茄汁嗰啲机咧，都系冇咗嘅，咁啊转为咧就系一包包俾你，咁睇下你自己食得多唔多呢啲嘅酱料啦。咁我觉得咧，酱料就唔系食到好多嘅啫，咁啊而且咧自己个人一包嘅话咧，就卫生啲都系好啲嘅。但系汽水机冇咗咧，嗰啲小朋友反而就冇咁开心啦。
0: 咁啊，美国方面嘅麦当劳咧就会嚟紧有重大嘅改变啦。2032年之前咧，将会全部都会系 cancel 晒呢啲自助饮品机。咁原因系点解咧？第一就话因为原来咧多咗好多都系外卖啦，甚至系送餐啦，真正逗留喺麦当劳嘅人嘅比例系少咗嘅。
1: 系啊，咁啊，而且佢哋觉得咧，即系吓，如果能够咧系咁样，唔再系 bottomless， 即系话咧任饮嘅话咧，佢哋会悭翻好多嘅成本嘅。咁你知有阵时可能嘥咗啦，又或者咧有人咪揿咗咧，其实都饮唔晒，就摆咗喺台面，又或者抌咗嘅。
0: 其实我觉得最麻烦嘅就系会整得好污糟啊。
1: 嗯，
0: 即系有啲店咧，你会见到真系可能人流太多啦，咁佢哋人手又唔够，咁嗰啲。位置其实都几污糟啦，咁同埋好多时候咧又冇茄汁啦，跟住你令到咧即系其实成件事个感觉咧就会觉得好似冇咗嗰种享受嘅感觉，可以俾你自助，反而有好多嘅问题出现，咁同埋亦都实际咧成本系比较高嘅，咁所以佢哋都会减低咗咧呢一个成本嘅考虑啦。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而家我哋去喺好多嘅麦当劳已经冇咗呢啲嘅酱料机啦，咁啊而且系派俾你一包一包嘅茄汁嘅，咁我可以就系控制到少少嘅，因为可能有啲盐分会过高啊，糖分又过。高啊，唔好食咁多啦。
0: 系啦，讲食你好似好兴奋，
1: 都 OK 嘅。不过我觉得
0: OK
1: 要环保啦，同埋即系合乎经济效益啦。
0: 系啊，讲到食咧，其实我哋都有少少时间睇下今日咧，会唔会趁住呢个礼拜母亲节咧，我哋可以争取时间听下电话。
1: 咦，好啊！
0: 我送一啲赞助商户嘅礼物俾大家，咁啊一休息一阵，翻嚟讲下娱乐嘅消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导演黄浩然。揾小嘢做就系同。沿路山卡拉有关嘅，上次沿路山卡拉阿岑嘉琪个角色，其实我哋编剧嘅所谓就系下巴位啦。咁我哋唔想今次个男主角都系处于一个下巴位啊，我哋好想揾一个男仔，佢好似一个普通嘅香港男仔。咁我系香港人啦，咁我系香港编剧，我系香港导演，我啲戏又大部分喺香港拍。咁其实拍翻出嚟系香港故事，其实系好正常。我谂翻，我真系。开始睇即系会去睇香港电影节啦，睇外语片。其实我谂就系中三嘅时候开始，就一定要做一啲嘢，唔系个个都做嘅。即系喺我哋呢行度，我哋就系要做啲特别嘅 content 咯。
3: 想听到导演黄浩然嘅访问，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4: Hello， 我系 Chris Wu。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麦卡云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

0: 有 Yan & Finch 新盤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多萬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新輝地產，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5: 系啦，咁啊，娱乐消息咧，咁啊都好啊，热闹嘅香港吓，啱啱咧已经草蜢嘅演唱会啦，系七场嘅演唱会啊，佢哋40周年啦，咁啊已经系圆满结束啦。
6: 恭喜晒草蜢，带俾我哋好多咧开心嘅时刻，同埋仲有好多惊喜嘅嘉宾出现嘅，每一个咧都真系可以话系我香港乐坛最有代表性嘅人物。
5: 系讲咧，仲我记得咧之前咧仲喺度谂紧啊，之后嗰几场究竟系边个会做嘉宾咧？我哋都喺度啊，自己喺度倾啦。点不知原来系天王级咁劲啊，有学友啦。又有系郭富城啦，咁之前咧大家都听过啦，我哋讲过有古天乐啦，咁而且咧有阮硬啦，同埋咧林珊珊添嘅，
6: 好开心。咁同埋亦都觉得好多时候你要一啲嘉宾肯做你嘅即系表演嘅嘉宾，呢一个系都经理人系出咗好多功夫嘅。林珊珊一定系拉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可以系又欣赏草蜢又可以带俾观众惊喜嘅朋友，呢个就系即系超级经理人嘅功能啦。
5: 系啦，咁其实珊珊本身自己系经理人啦，但系咧紧张嗰个咧唔单止系珊珊嘅话，都好耐冇上台唱歌啦。紧张个系郑伊健，你明唔明啊？即系作为佢嘅经理人咧，佢就直情系望到神啊，企喺个 panel 位咧，睇到佢教佢点样要点样行啊，去边度去边度啊，反而个经理人咧听翻个 artist 讲。
6: 但系郑伊健冇做嘉宾啊嘛，
5: 佢喺有现场啫，佢
6: 喺台下观众。咁但系因为珊珊本身自己系做其中一晚嘅嘉宾，呢、這个先系特别啊嘛。
5: 即系你会平时可能觉得系伊健上去做嘉宾，但系调翻转翻系叫珊珊上去咯。
6: 系啊，咁因为始终你谂下40年，能够同你一齐做你嘅经理人咁多年嘅呢个经理人，就应该系台上要值得好多嘅掌声咯。
5: 唔系最开心，
6: 因为好多工作咧，你可能10年你会转工，或者你嘅人际关系会有啲改变，唔再朋友或者唔再合作，但可以咁长时间。
5: 系咁，其实好多经理人咧，同佢 artist 咧本身个关系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譬如可能陈慧琳同钟真亦都系，即系咁多年嚟咧都见到大家嗰个关系咧合作无间嘅。咁所以咧即系我都揽住佢啦。
6: 系啊，梗系好重要吓。咁另外仲有咧就是、英皇嘅演唱会咧亦都顺利举行啦。
5: 系啦，咁呢一晚咧咁可以话系星光熠熠。 啊，好耐咧冇出嚟即系同大家见面嘅好多 artist 咧，都翻翻嚟咧系贺呢个英皇嘅25周年。咁呢个25 plus 嘅英皇

0: 群星演唱会有啲咩人呢？有古巨基嘅犀利啦，咁啊，仲有咧系李克勤啦，咁啊，啱啱咧亦都系好多新闻啦，就系出现咗嘅张敬轩啦，咁啊，而且咧陈伟霆啊喺咧国内顶红嘅 artist 亦都会翻到嚟咧系撑场嘅。
1: 有啲咩亮点咧？你觉得
0: 亮点就系大对头啦。
1: 哟，
0: 你咁样听法，咁多 artist， 你真系开一个演唱会，有咁多嘉宾，你真系唔系边个可以睇到
1: 嘅？咁亦都唔系每一个嘉宾出嚟咧就咁唱歌嘅，系好特别嘅，好似陈伟。就同六十个人合唱团一起去做一个特别嘅演出哦。
0: 系啊，咁啊呢个成即系组成咗个即系四十人嘅一个嘅管弦乐团啦，六十人嘅合唱团合唱啦。即系嗰啲歌咧，我睇到好多人都会摆上
1: 出嚟唱首歌啦。咁啊，唱完下一个出去，即系你嗰个编排咧，嗰个 producer 好有即系个精心嘅编排嘅。
0: 系，同埋你会见到好多歌手系陪住咧，即系香港人成长嘅歌手啦。咁啊，所以今次咧，大家可以即系听到咁多嘅artist 上边咧，就大家都好感。尤其是Joey容祖儿咧，就系即系压轴演出啦。咁佢都要多谢老板啦，同埋经理人 Manny 啦。咁所以喺台上面亦都系即系感动到喊嘅。
1: 华英皇嘅呢个演唱会咧，系庆祝佢哋一个周年25 plus 嘅英皇群星演唱会。咁啊，个个都真系有最佳状态。呢、這个 artist， 我见到阿 Sa， 即系个感觉咧，同出道嘅时候一样。系咁靓女，
0: 所以喺现场咧，佢哋阿 sa 一出现嘅时候咧，其实大全体啊，成场啊，贺佢咧就系新婚嘅，
1: 梗系啦，恭喜恭喜，
0: 系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时间嚟到9:4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西行线咧由412去到 Salem Warden 至 Avenue 缓慢，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Mavis 至到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多车。至于401东行线，啱啱收到报告喺 Wise 快线嘅右线有一架坏车喺度。另外由 Mavis 至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迪士去到 Kio 繁忙 ，Allen 排到去 DVP。409东行线咧就喺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处理紧坏车，左线同埋中线未能够通行，由 Martin Grove 开始挤塞。转睇404 DVP 南行线啦 ，Major McKenzie 一段缓慢，再由 Finch 到 Lawrence Don Mills 至 Bayview Blore 慢驶。410南行线咧就由 Sandwood 繁忙至到去 Queen，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Arlington 去到401 Steeles 至407多车。QEW Gardiner 西行线主要由 Ford Drive 塞到去 Trafalgar， 最后是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side 至到 Jarvis 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6: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7: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8: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9: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0: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 好，可以打嚟90588914300，我哋送啲礼物俾大家，因为母亲节啊。
0: 系啦，咁可以同妈妈咧就去呢个华丽宫咧食翻一只嘅片片鸭嘅，多谢晒啊华丽宫送俾我哋礼物噶。
1: 上个礼拜咧咁开心嘅 show 咧，亦都好多现场朋友同我哋一齐咧见证住呢一个千美蛋糕众亲恩嘅蛋糕装饰比赛嘅得奖朋友，恭喜晒系7号嘅马。

0: 咪同埋囡囡一齐攞到全场总冠军，
1: 好犀利啊！佢哋嘅装饰咧，唔系就系我心目中谂嗰种咧，就接几多花落去就系算啦，而系成个造型咧就系好劲嘅，哇！要成个起层楼咁样都得噶，大佬。
0: 我觉得你太太都得噶，佢整嘢好叻。
1: 呢啲 pastry 嘅嘢又唔同嘅，但系又系啊，又唔同嘅。
0: 咁佢可以整碟真系好似其中一个得奖者咧，佢系一个鸡髀饭，但你太太就整个鸡髀饭真系饭，但系呢一个嘅参赛者系直情系一个
1: 用
0: 蛋
1: 糕整咗鸡髀饭，有啲又插啲花喺上面啊，有啲起层楼咁样啊，成个盘景咁样啊，觉得哇好犀利，
0: 好开心，
1: 出神入化可以
0: 咁啊。同埋咧，华丽宫嘅美食咧，大家都系哇，成晚睇 show 又可以 enjoy 咧，就系成个嘅 celebration 同妈咪一齐庆祝母亲节，咁同埋现场嘅气氛非常好啦。咁啊，今次电视方面嘅制作嘅团队咧，哇，直情好似我哋置身于一个现场嘅直播当中，呢边食饭，嗰边又睇住咧蛋糕嘅制作，成个嘅 show 咧非常之
1: 再加埋有我哋岁月流星啦，同埋咧就系 Sunshine 嘅班唱将咧同我哋唱歌啦，亦都系搞庆咗全晚气氛嘅。
0: 系啊，再加埋我哋2026年嘅英挺组合，就系都挺、豪都挺同埋小英。
1: O K， 带俾大家唔少笑料嘅，所以令到大家非常之开心嘅。
0: 系啊，咁希望大家咧就系开心嘅母亲节。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阳光早晨咧，仲会系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妈妈嘅访问，咁、配合住呢一首歌。咁而歌曲方面咧，都系拣一位歌手咧，佢都系一个妈妈嚟嘅。
1: 系啊，
0: 咁希望五个妈妈嘅故事，再加埋五位歌手嘅歌声咧，系即系一齐庆祝呢一个 Happy Mother's Day。
1: 系啊，咁啊，究竟啊，大家预计咗咧今个礼拜点样同妈妈庆祝咧？又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啦。
0: 好，咁啊。有几分钟的时间啦，把握住我哋第一位朋友 ，Hello Cindy，
1: 早晨啊 ，Cindy，
2: 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你都系啊，
0: 你有咩
1: 准
0: 备啊？母亲节定系你等人嚟帮你庆祝呢？
2: 我都系等我个女睇佢点样同我庆祝
1: 啦。每年都会有惊喜噶，定系都系都系惯咗，都系、一定食饭咁样噶。有冇礼物噶？
2: 有时会有的、
1: 啊、
0: 有时会有的为什么有时会没有呢是不是用现金算呢给钱你呢、
2: 有时他跟我出去、买东西啊吃东西啊这样。
0: 明白。
1: 是咯。
0: 即是不是一定即是可能有时人未到大礼物要到。
1: 没错给张卡阿妈任碌啊唔该。
0: 最开心啊。最开心啊。
1: 好啦、
0: okay、
1: 恭喜你母亲节快乐啦。
0: 母亲节快乐。
2: 好好 ,OK,OK,、
1: okay, okay, okay, 拜拜先。
0: 第二位朋友林女士。
3: 啊 ，Hello， 早晨，
1: 早晨啊，
3: 早晨
1: 你好嘛，林女士
3: 啊，我都 OK 啦
0: ，OK 啦、
1: 啊、
0: 林女士啊，我想问一下你系要庆祝母亲节定系俾人哋同你庆祝咧？
3: 我俾人哋噶，
1: 俾人哋，
3: 我俾人哋，
1: 俾人搞啦吓，即系俾人负责去帮你预备啊，意思
0: 好啊，呢、這个问题问得真系好奇怪，系咪？唔好意思，但系林女士啊，你知唔知道你今日攞咩礼物啊？我哋送咩礼物？
3: 知啊，我仲系。庆祝咧，希望大家咧母亲节快乐。
0: 系啊，
3: 你都系啊，
0: 系我都系，多谢多谢。咁啊，华丽宫嘅片皮鸭一份好吗？
3: 好啊，多谢多谢。
1: 系啊，开心啊，开心啊，可以同埋
3: 多谢晒。
1: 系唔好客气啦，咁鬼
3: 真系啊，啊真系。做呢个电台真
1: 係
3: 做得
1: 几
3: 好。
1: 係啊，我哋好开心㗎。即係有你哋打电话嚟呢，即係我哋就好开心㗎，特别即係有你哋即係咁开心㗎嘛。
0: 多谢你啦。
3: 係啊，第二日到 Father Day 啦。係
0: 啊。
3: 陆续有
0: 来
3: 啊。
0: 我要陆续有来，多谢你。
1: Father Day 完咗就 Father Day， 好，多谢你。
0: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送多一个啦，送多一个。
1: 好，送多个。
0: Andy。
1: Andy。
4: 早晨，
1: 你好啊，你好啊，
4: 预祝母亲节大家快乐，
0: 大家快乐，
1: 多谢晒你咧，你有咩预备，有咩表示啊？
4: 因为我母亲喺香港啊，以前咧，如果我喺香港嘅话咧，我就母亲节我就会同成家人一起出去食饭咯。
1: 系咪你俾钱啊？
4: 系啊，
0: 梗系啦，
1: 哇，大手笔啊，大手笔啊，
4: 唔通我妈俾钱咩？
1: 我系你个兄弟姐妹夹钱啦，系咪啊？要
0: 系
4: 都会嘅，
0: 都会嘅，
1: 系
0: ，OK，
4: 系啊，
1: 食咩食咩多？
4: 几个兄弟一齐夹钱，一齐请佢食大餐咯。
1: 哦，好豪噶，系咪啊？
0: 系啊，
4: 系啊，
0: 最紧要妈咪觉得你哋，
4: 我哋咪去
0: 食
4: 咯。
0: 最紧要妈咪觉得你哋个个都挂住佢，好有心，系咪啊？即系唔系讲金，唔系净系钱。
4: 而家唔喺香港嘅话，喺呢度咧。咁我母亲节会视像咯，打俾佢
1: 一定啦，
4: 佢都母亲节快乐啊，跟住同佢倾下偈啊，咁
0: 唱首歌俾佢听咯。
1: 阿妈，你受咗咩刺激？你话开心啊嘛 ，OK，
0: 好
1: 啦，多谢你 Andy 仔，
4: 多谢，好，
1: 拜拜，
0: 好，咁啊，听完咧体育之后十点后继续阳光早晨，
5: 早晨 ，Sports 一班。
6: 早上啊，朱古力
7: ，morning，
6: 有冇太阳眼镜借嚟用啊？
7: 梗系借俾你用啦，你睇你个样，
6: 但系我啦，你都系啦。寻日一开头咧，第一个 quarter 时候咧，谂住掂啊，可以领先成十分啊。第二节嘅时候咧，俾人追翻，谂住半场仲有机会追啊。点知第三节就真系好似你平时讲成语一样咧，兵败如山倒。
7: 兵败如山倒啦。咁但系我哋讲紧乜嘢咧？就系猛龙对住呢个骑士啦。咁啊，头先落去都讲啦，头半场都 OK 嘅吓。咁去到第三节嘅时候就上滑梯咁样啦，好似泄晒气咁啦。咁应该系隔篱嗰边就调动得非常之好嘅。咁啊，结果就顺利就系每一队嘅主场都系赢波，咁我哋都冇办法破呢个魔咒啦。结果骑士就以114就赢咗我哋102啦。
6: 系啦，成个 playoff 入面咧，唔系话啲 underdog 冇机会咧，就系晋级嘅。譬如你话睇翻咧上个礼拜咧，76人咧打低咗二号种子嘅波士顿塞尔特人，咁所以变咗咧，将会咧就对住 New York Knicks 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喺西岸方面啦 ，Spurs 就会对住 Timberwolves 啦。咁啊，反而你话咧，真系有边个系以下犯上咧？系得呢啲咯，
7: 冇啦。原本即系呢个 Magic 有机会嘅，结果都 Piston 系最尾嗰两场大发神威啦，结果就赢翻，咁啊逆转，结果系落后13嘅时候咧就逆转，而家咧就赢咗，咁啊晋级啦吓。
6: 所以好多朋友都话啦，嚟紧嘅 NBA 决赛咧可以少啲挨眼瞓，因为睇下除非你嗰队波系中意嘅啫。咁反而 NHL 方面咧，我哋又感恩，因为咧以为加拿大队咧系绝迹咧，喂要多谢 Montreal Canadiens 啊，最终喺场数咧4-3淘汰咗 Tampa Bay Lightning， 咁呢家将会咧未来对住 Buffalo 啊。
7: 哦，都系我哋呢隔篱有啊，
6: 系啊，咁啊，而另外今个周末咧都要讲下，好耐冇讲啦，成个月冇讲，
7: 冇错，我点知一个月都唔知几耐啦，好似好耐咁样，好似下年咁样发生咩事？系啊，咁去到迈阿米啦，咁有迈阿米，梗系有美斯啦，美斯都系捧下场啦，咁啊，结果咧亦都系呢个神奇小子啊，咁19岁嘅平治车队啊，咁啊 Antonelli 咧由原本系呢个叫排头位，咁啊开波嘅时候咧有少少失准入弯嘅时候就冲佢出去啦，咁结果都力挽狂澜咧，第一咧就冲线，咁一路咧同呢个法拉利嘅 Leclerc 咧斗到底，咁啊 Leclerc 临尾最尾个圈嘅时候就整咗个白鸽转 donut， 结果就错失呢个 podium 嘅位置，咁啊结果咧就系呢 Antonelli 啦，跟住两队嘅麦拿伦咧就系2-3，咁啊后边就罗素啊韦少嗰班啊，咁啊结果又系呢个平治车队嘅世界。
6: 哇 ，Antonelli 咧赢咗几场，
7: 好犀利啊！
6: 我
7: 暂时
6: 嚟讲冠军咧都真系非常犀利啊！咁而另外梗系要赞曼联，哇！寻日最尾嗰球咧。真喺个窄角度，亦都睇到嗰个攻势，真系咁啱个位射落去，连对方龙门咧都扑唔到，3-2赢咗利物浦啦。咁啊，而另外阿仙奴咧3-0数咗富咸，所以继续咧排喺榜首。不过都要留意，因为始终咧曼城今日有赛事咧就会咧作客爱华顿。呢个曼城咧打少两场就落后6分，咁希望今日如果你话爱华顿帮帮手啊，可以咧打低呢个曼城，咁啊阿仙奴呢个榜首位置咧更加稳啊。
8: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系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黄昏新闻之后嘅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嘅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东区发生行人被车撞倒的事故，一人重伤。当局是在今朝早7:00过后接报，说 Queen Street East 及 Logan Avenue 地区有人被货车撞倒。警方说伤者情况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不过救护人员就说有生命危险。肇事货车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详情。安省政府宣布向13个安省服务团 Ontario Core 合作伙伴合共拨款超过650万元，用于紧急装备、物资和人员培训，以提升省内紧急及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获拨款的机构包括圣约翰救伤队、救世军、Global Medic、Habitat for Humanity 等，以及多个原住民组织。各机构将会采购装备， 并举行紧急演习，确保在紧急事故发生之

0: 后24至72小时内可以即时部署。安省紧急应变厅长邓乐普话：今次投资有助确保合作伙伴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能够迅速出动。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会提供2亿7千万元军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卡尼今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说，这笔资金将会专门用于采购北约清单中的军事设施，令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总额增至258亿加元。卡尼在峰会期间亦都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游说，包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会面。他今日亦都会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会晤。美国于中东时间今朝早启动名为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驶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正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安全航行中。伊朗军方就说对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伊朗军方说，美军一艘驱逐舰在亚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重新开启雷达之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但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伊朗海军于是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通讯社较早时报道，美军军舰在伊朗港口城市贾斯克遭到革命卫队两枚导弹袭击，被迫掉头撤离。报道未有提及事件造成的具体伤亡和损失情况，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否认事件，强调并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遇袭，指美军正支持自由行动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南韩江原道东海海洋警察处表示，近期约有100艘中国渔船聚集在南韩东部北方界线附近海域，海警部署大型舰艇加强监视和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计划使用通讯工具开展盘查，提前了解捕捞情况，并提示注意事项。转睇财经方面，伦敦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867点，下跌2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336点，跌16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129点，升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230点，升不足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095点，升319点。日本股市因假期休市。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
1: 台，齐心打
0: 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 在 Keep Fit 期间，你会不会以为吃得清淡一点，吃一些水饺是健康之选呢？通常这些饺子都是蒸的或者是放汤，好像很清淡。其实这一类包馅料的食物可能是你 Keep Fit 路上最大的陷阱之一。好像有包括是水饺、小笼包、馅饼、锅贴、云吞，全部都很容易中招。为什么这样说呢？问题不是个煮法，而是里面包了些什么。首先就是馅料本身都会加入一些油、盐和调味料，令到它味道更加香口。尤其是肉馅很多时候都会用到瘦肉和肥猪肉一起来做。本身已经是含有不少的脂肪了。再加上外面的面皮制作的过程，其实同样是会加入油和盐。结果就是你以为吃得比较清淡，但其实是高油、高盐和高热量的组合。有研究就指出，在我们日常饮食里面，每增加一克的盐的摄取，肥胖的风险是可以大大提升大约 26%。即是说，如果你长期是吃得重口味，例如是经常吃一些包馅料的食物，体重真的很难控制的。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对肾脏的影响。因为这类型的食物通常都是淀粉包住脂肪，例如是锅贴或者是馅饼，外面都是碳水化合物，里面就是高脂的肉类，吃了之后几乎是油脂全部一起吸收，热量是非常集中。一下的锅贴有阵时分分钟是接近差不多等于一餐正餐的热量。如果这样说，在减肥 keep fit 的期间是不是完全不吃得呢？其实又不用完全戒口的，但要懂得控制。第一是要减少频率，不要将水饺包这些作为日常的主食，可以偶然一餐。第二是要控制分量，例如平时吃20只的水饺可以减到10只，再配多些的蔬菜，增加饱足感。第三就是选一些比较清淡的馅料，例如是选择瘦肉、鸡肉或者是素菜馅，这样就可以减少油脂的摄取。第四是避免重口味的配搭，例如是不要点太多的酱油、豉油、辣油，如果不是钠含量会再飙升的。最后记住一点，减肥期间不要只看表面清不清淡，而是要看整体的成分。有些食物看落健康，但其实暗藏是高热量的。总结一句，包馅料的食物可以吃，但不要当减肥餐。懂得选，懂得吃，才可以真正是瘦得健康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2: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的是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揀你心目中最紧要的盘王。更紧要是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 找 Chris Wu 攞齐料啦。
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早晨啊！室外温度13度，夏天好快嚟到啦。我哋今日邀请到咧就系迅捷冷暖 Solid Care 嘅 Terry， 同我哋讲下咧，而家天气咁热咧，系咪应该要安装同埋更换冷气嘅好时机啦？早晨 ，Terry。
4: 早晨啊 ，Viva。
3: 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多谢你嘅时间，同我哋介绍下你哋迅捷冷暖嘅，即系针对住呢个夏季嘅方面推出嘅推广啊。
4: 冇问题嘅。咁而家迅捷冷暖咧，针对夏季咧，推出咗冷气机同埋热泵嘅特价优惠嘅。而家安装呢有乜好处呢？就可以避开旺季嘅安装高峰啦，同时可以配合政府嘅补贴，最高有2000蚊㗎。
3: 哇，所以提早呢做好呢个安排同埋计划啦。成日都讲呢就係嗰个 heat pump 呢同普通嘅传统 AC 呢有啲咩，或者係即係有预换嗰种呢，有啲咩嘅区别呢？
4: 係冇错啦，好多嘅听众或者朋友呢都会问到呢个问题㗎。咁呢传统嘅冷气呢，即係 AC 呢，佢就只能够制冷嘅啫。只可以提供俾夏天制冷俾到你嘅。
3: 嗯。
4: 但热泵呢佢既可以制冷也

0: 可以供暖嘅。咁而家未话好多嘅电车准备入嚟呢个加拿大市场嘅，其实电车用嘅就系 heat pump 嘅系统噶。
1: 哦，所以即系其实即系大家应该要尽早去做呢一个嘅更换，同埋亦都把握住咧就系政府俾你嘅一啲叫做政府补贴期啦。咁、那个原理有啲咩区别，同我哋讲啊？
0: 系啦，咁如果传统嘅 AC 咧，就系、是、夏天咧就系将室内嘅热量咧排到外边嘅。咁冬天嘅话佢就唔工作㗎啦、
1: 嗯、
0: 只能靠我哋basement 下面嗰个暖气炉啦去供热嘅。咁热泵就唔一样啦，佢既可以夏天制冷，冬天一样可以压缩供热嘅。
1: 哇，咁即係其实应该係即係配合住而家嗰个成个大环境啦，都係更加需要呢，就係话即係有呢个更换，係咪 ,Terry?
0: 冇错啦，所以而家特别而家仲一温度仲 OK 嘅，十三度到啊，咁但系系啊，即系接住来呢几个月就会热嘅，咁啊都系一个旺季嘅高峰期啦，所以咧未必可以及时安排到安装俾各位听众。但系如果各位听众有一个，譬如话预先想检查一下呢个冷气机啊，这个雪种够唔够啊，都可以联系我哋进行检查，免费评估嘅可以。
1: 系啊，因为我知道咧，最关心就系话安装费用啦，同埋省电嘅一个电能嘅呢一个有咩不一样嘅地方嘅收费等等，有好多嘅听众想知道。
0: 好嘅，好嘅。咁呢个传统嘅 AC 咧，咪装得比较多啊，咁佢嘅话咧，佢嘅成本就比较低啦，安装嚟讲系。咁呢就係、是、但係政府係冇補貼嘅、
1: 嗯、
0: 政府希望呢係可以更加環保啦，同埋更加節省能啊，咁、
1: 嗯、
0: 希望大家多啲用電能嘅，咁、
1: 嗯、
0: 所以嚟講你安裝熱泵初裝嚟講係會貴少少嘅，但係政府會俾返高達2000蚊嘅補貼俾返你啦，咁、
1: 嗯、
0: 長期裝嚟講嘅話係會更加好嘅，因為佢用嘅效率更加高啦，更加慳電啦，同埋嘅話你可以多一個選擇，譬如話冬天如果觉得煤气费贵嘅，或者唔想用咁多 gas 嘅，可以选择用电嚟呢个供暖嘅。特别而家配合电力公司有一个叫 Ultra Low Peak 嘅一个悭电计划嘅，系专门系针对热泵嘅。咁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想考虑更换呢个冷气，或者想用电力供暖嘅，不妨做一个中长期嘅计划咯。
1: 好，咁啊，点样联络到你哋嘅团队同埋你嘅公司同埋地址啦？
0: 好嘢，唔该晒，我哋可以打我呢个电话嘅。416-267-2818 我哋嘅地址就喺16号 Esner Park Drive Unit 6嘅。
1: OK， 16号 Esner Park Drive Unit 6 416-267-2818 咁啊，揾到 Solid Care 迅捷冷暖嘅 Terry 啦，同埋你哋嘅团队啦，多谢晒 Terry，Thank you。
0: 唔该晒 ，Uba，
1: 拜拜，
0: 多谢我哋做，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4: 吓、啊，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3: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啊，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6: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7: Hello， 我是 Pansy， 我的仔仔咧就系而家33岁啦。喺2岁半嗰阵时咧，佢就诊断咗咧自闭症啦、弱智啦，同埋生长迟缓。喺诊断嗰一刻咧，真系晴天霹雳，冇办法啦，喺接受现实。当时呢我在一晚里面已经将整本有关自闭症的书看完，通宵地。这么久以来我所给他的就是不断训练，令到他一点一滴这样去改进和成长。现在他33岁，也都曾经有工作发展到他的兴趣。咁佢亦都叫做可以部分地照顾到自己啦。
1: Pansy 你好，
7: 你好你好
1: ，Happy Mother's Day，
7: 系多谢晒，多谢晒，
1: 伟大嘅妈妈啦，咁亦。

0: 多年咧，我谂好多时候你喺即系经历之中咧，有好多点点滴滴。今日想同你倾下你嘅故事，仔仔33岁呢一个阶段里边分3个10年，第一个十年系点样嘅咧？
1: 其实一确诊之后咧，我都话我已经将本书睇晒，睇完之后咧就会寻求啦，同埋点样去训练啊咁样。有啲训练咧系街里边冇嘅，要自己整嘅。咁整啲好重嘅背心啊，咁样令到佢能够专心啲、专注啲去学习。喺佢唔专心嘅情况底下，点样令到佢专心呢？系香港人啊，咁其实有阵时咧，我哋会教小朋友会严厉一啲。其实佢有一个好特别嘅特性，当佢喊完之后就会专心好多噶啦。我谂每一个妈妈都唔想自己小朋友受伤啊、喊啊咁啦，闹完佢、打完佢，佢嗰日咧学习就会专注好多。
0: 第一个十年咧就系小朋友一个比较细嘅年纪啦，咁一定你会系哇劳心劳力24小时系咪？咁加拿大嘅环境又可以俾到你一个点样嘅 support 咧？
1: 嗱，加拿大嘅 support 其实系好好嘅，我一过到嚟咧就可以讲话未正式完全 diagnose 系自闭症。校嗰方面就知道佢有问题，咁亦都去寻求喺 school board 里面再 diagnose 就确诊嘅。咁确诊咗之后咧，学校亦都俾到佢 one-on-one 嘅 support， 但系咧断断续续吓，其实可以讲啊，资源嚟讲就比较系困难嘅。13年，每晚全屋熄晒灯。然后咧，净系开一盏灯，同佢每晚讲故事一个 hour， 天文地理样样都讲，我所识嘅数学又好，咩都好都要教。咁系可以讲话佢个脑嗰度。
0: 做一个妈咪系即系全方位噶啦，咁同埋亦都真系小朋友瞓，我哋都未瞓噶嘛。
1: 系啊，
0: 咁头一个十年，我谂系嗰个身心疲累系一定犀利。咁第二个十年啦，去到佢青春期啦，你系咪会睇到可能系喺学习上面有一啲个改变，又或者你嘅生活会唔会轻松咗咧，定系更加难咧？
1: 更加困难嘅，其实系因为咧喺学校里边咧，佢嘅生活啦，亦都系叫做大个仔咗一啲啦，佢亦都唔系话太过能够完全适应到学校嘅生活。自闭症嘅里面咧，佢哋唔识得去交朋友，唔识得点样去所谓，就算去 playground 里面想话搵个千秋打下，佢都唔识得走去排队。甚至每次我去亲学校睇见佢咧，佢就喺墙边嗰度掹草。我真系走去拱佢同啲朋友玩，都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噶嘛。甚至每一个学期咧都要同啲学校开会，我主动地系揾晒啲老师，我个仔系点样讲晒俾佢知，同埋咧睇下佢哋点样去俾佢适应到学校。
0: 因为去到十几岁至到20岁嗰个阶段，其实应该会更加 active 啦，即系我哋活跃啲啦。咁但系佢喺学习上仍然都可能好似一个小朋友一样。
1: 系啊，
0: 咁你亦都又要以为可能有啲嘢适应咗啦，点知又有新嘅 challenge 出现咗。咁第二个十年，你觉得最令你觉得开心嘅系啲乜嘢咧？
1: 好咗少少咧，冇咁多 lost 嘢啦。因为点解 loss 咧？就系、是、其实可以讲喺我 concept 里边咧，佢任何带翻学校嘅嘢都会 loss。其实喺学校方面，佢遇到啲好啲嘅老师咧，佢嘅叫做咩学习啊成长方面咧，其实佢自己已经有少少掌握到老师关注到佢去学习。
0: 其实一个喺即系咁样嘅即系环境里边，我哋知道即系一个妈妈咧，就一定系点样都要哇。坚强起嚟，咁但系始终人都会有自己攰嘅时候，都会需要人哋去关心嘅时候。你有冇一刻会抱怨呢？又或者会觉得我真系想放弃啦，我真系翻香港啦，或者可能有其他嘅 choice？ 你有冇一个咁样嘅时刻？
1: 有噶，我觉得佢生得太靓仔啦。我自己所认识，譬如唐氏综合症，或者有阵时佢个样似啲自闭症嗰个谱系嗰啲，其实人哋会觉得一睇，咦，你系需要特别啲照顾，会包容好多噶。但系你太过唔似嘅时候咧，人哋觉得你系正常人，就用咗正常人嘅方式同你相对嘅时候，佢就好多嘢都好难明白，
0: 反而其他人就未必会理解到
1: 吓、
0: 你嘅难处，又或者佢嘅反应、佢嘅情绪。每一个孩子喺我哋心目中

0: 最靓嘅，呢个真系每一个妈妈都系咁谂，
1: 每一个都系天使。
0: 第三个阶段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十年咧，我就听到你同我分享嘅时候，你就话反而个仔咧就带咗份工俾你啊，同埋佢亦都开始有一种慢慢倾向于自己可以工作啦、独立啦。咁呢一个十年可唔可以话都系你开始越嚟越轻松，可以有一个叫做好嘅一个叫做即系阶段，可以 relax 啲咧，自由啲咧？
1: 可以咁讲啦，因为呢其实我亦都讲要讲返之前嘅十年係做咗啲乜先至可以去到第二个十年啦。咁呢其实佢身边好多天使，好多补习老师，好多训练员啊去帮佢嘅。甚至呢佢high school 嘅时候，佢个数啊英文啊都系唔达标嘅，亦都系需要好多嘅补习啊咁样。college 里面佢读嘅时候係有啲困难嘅，亦都有其他嘅补习老师啊去帮佢。所以呢佢能够完成咗 college， 佢自己嘅第一个阶段嘅学业啦，所谓我都希望佢能够再继续读书嘅。其实咁啱就係有一份工係 for disabled 嘅，所以呢就係係政府工嚟添，得到几好嘅人工。但係呢可以讲话是 contract 的，而家嚟讲就变咗虽然话冇嘢做，但佢都能够有自己喺 college 学到嘅嘢，亦都有佢自己嘅满足感可以做到啲嘢嘅。
0: 非常好，咁咧睇到系你嘅努力，再加埋佢嘅努力，一齐咧系经历嘅，同埋亦都有好多天使喺你嘅身边。会唔会喺未来嘅路，你都要继续照顾佢一生一世咧？
1: 可以咁讲，需要嘅。因为其实可以讲佢能够照顾到自己嘅起居饮食啊，呢啲只系 basic need 吓，人嘅 basic need。但系咧，譬如财务啊，佢自己嘅，譬如有时喺安排啊，将来嘅安排系啦系啦，生活上嘅嗰、那个第日嘅点样去 build up 啊咁样，我唔敢讲佢能唔能够组织家庭啊嗰方面。因为呢在咁深层次呢啲呢佢仲未曾达。
0: 你身边都会有好多一啲同你差唔多相似经历嘅妈咪，或者佢哋嘅家庭都同样有呢一个嘅好似有好难嘅一个即係信心，即係未来点样呢个仔仔仔一路大，或者有一日我哋都会离开嘅时候佢点样生活呢？
1: 喺我哋家长里面呢，或者係我自己啦，对佢嘅规划啊咁样，当然不断训练呢个喺硬件里面，譬如食饭着衫嗰啲就好容易啊。但係点样去处理财务啊，或者将来嘅生活啊，或者个 planning 啊嗰啲咧，佢哋系做唔到嘅。所以就算我哋嚟讲，有阵时都要睇下政府有冇啲乜嘢嘅资源可以帮到手。
2: 我哋家长或者我自己都系咁谂嘅，就系佢我仔仔将来我哋唔喺度嘅时候，我哋点样去保护佢哋咧？佢哋受到欺凌或者受到虐待，佢哋都唔识得去投诉。同埋唔識得去尋求幫助，呢樣嘢係我哋家長最顧慮嘅。所以就算教到佢點樣去到咩程度，都好難去達到自我保護嘅。所以呢樣嘢我哋係最遺憾嘅事情咯。
0: 你真的付出了很多，所以我们要表扬很多妈咪啊！怎样去见证到这个爱，尤其是她去难于表达，但她对你都会有爱的嘛，你怎样感受到？
1: 其实我有时候譬如我有少少不舒服啊，我仔就会俾杯暖水我啊，咁样咧，其实我已经好开心，好开心噶啦。喺佢其实带咗份工俾我系点解咧？就系、是、我自己喺榕树下做咗廿几年啦，系可以讲话系一个 training officer， 系做啲咩咧？就系、是、我有十几个同学吓，咁佢哋都有唔同程度嘅智障问题。其实呢份工我仔带俾我就系、是。我用我训练我仔的方法同埋点样去对我个仔，然后将呢啲方法摆喺我啲同学身上，同埋每一分钟其实可以讲我自己都亲身认为点样对佢哋会好啲，而系改变个方法，灵活地去运用唔同嘅方式去俾每一个同学 甚至他们有时他

0: 你哋真系身体上有咩嘢缺陷或者有啲咩困难，就要同父母沟通，令到父母帮到佢哋，佢哋亦都有所改进。
1: 每一年啊，去到你生日或者母亲节，你哋系点样 celebrate 咧？其实有冇觉得话系一个哇，我哋好重视嘅日子，我哋要做啲咩仪式？定系其实每一日已经系即系觉得系个生活，大家一齐已经系一种嘅祝福咧？
0: 反而你讲最后嗰句系啱，每一日开开心心咁生活已经系一个祝福，而且咧佢哋有佢哋嘅困难，翻到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咁一齐，已经系好好噶啦。
1: 非常好啊 ，Pansy， 多谢你嘅分享，亦都喺短短嘅即系一个嘅节目里边咧，虽然话即系唔系话好长嘅篇幅，但我哋感受到你嗰种真挚同埋你嗰种真诚，一路分享仔仔嘅成长啦，你都系面带笑容，同埋咧你系好乐观，睇到咧即系你嘅生活咧系不容易嘅。咁但系我哋喺呢一度咧系祝福每一位嘅，即系喺呢个做妈妈嘅经历当中咧。每一个女性的成长和不停地学习爱和学习自己爱自己也爱自己的家人。多谢你 Happy Mother's Day!
0: 多谢你
1: Thank you! Yeah.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应对美国上个月扩大关税所带来的冲击。有调查发现，经济持续不明朗下，更多加拿大人倾向将今年退税款项用于储蓄或投资。有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怀疑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关于恋。

0: 爱就好似影相，靓相一张就够，但有啲人觉得多多都嫌唔够，惊死走宝。关于恋爱有好多唔同态度，呢两位歌手。
1: 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2: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1: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一生一世算唔算老土嘢呢？睇你点睇。Gordon Flanders 加上 MC 张天赋全新歌曲《可以不可以》，作曲 Gordon Flanders、MC 张天赋、Peter Wolovic、Daniel Davison， 作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Peter Wolovic、Daniel Davison， 监制 Gordon Flanders。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I love you, mommy。
5: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6: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5: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
6: 们。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
8: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沙飞宝啊。
10: 各位早晨，10:36嚟到礼拜一嘅林家华嘉年华，今日系最暖嘅一日啊，最过去22度，
11: 非常好，风和日丽啊！最好嘅事做咩嘢咧？就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
10: 哦，报名呢、這个系咪？呢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因为今日系神年优惠最后一日啦。
11: 系啊，
10: 咁啊，所以如果想叫做节省翻个报名费嘅话咧，咁就今日就最后一日咧就报名。咁但系你如果想再谂多少少时间都得，但系我哋嘅最后嘅截止日期咧就5月11号嘅吓。
11: 系，咁啊，我哋

0: 跟住就开班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 当然啦，所有系由而家读紧书，即系学生咧，系免报名费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OK， 咁啊，希望大家咧系趁住呢个机会，咁我哋又可以聚下手，甚至无。你参与咗呢个即系训练班之后咧，有机会又做同我哋做同事，
1: 有就系啦，我都系咁样入嚟噶，有兴趣嘅话
0: 吓，
1: 咁、okay. 啊、好，即系可以即系嗱，想要多啲资料嘅话，咁你可以咧上 ams430.com 嘅，
0: 系，
1: 咁啊有晒所有嘅叫做导师嘅叫做教啲乜嘢啦 ，share 啲乜嘢啦，跟住啦，同埋网上嘅报名亦都得嘅，咁啊，所以呢个就悭咗好多嘅时间啦。
0: 冇错，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已经网上报名啦，咁咧。都趁呢个今日咁好天气咧，出去 walk 下行下咧，
1: 有树就系啦。今日
0: 好嘛？
1: 今日最正嘅一日啦。之后嗰啲又系阴阴湿湿啊，又系落下雨嗰啲咁样啊。
0: 其实平均温度喺咁多年里面咧，今年嘅五月咧，平均温度咧都会稍微低三四度。
1: 嗯，
0: 系啊。咁啊，雨水就充足噶啦。
1: 嗯，真系好多
0: 雨水。
1: 成个礼拜你唔需要担心啊雨水嘅问题啊。
0: 系
1: 整体嚟讲成个呢个礼拜咧都系维持喺十到至十三度度嘅啫。
0: 冇错。
1: 早上嘅日间嘅温度，入夜嘅时候咧系单位嘅数字，大概平均系三至到五度啊吓。
0: 都清凉啊。
1: 冻噶吓，咁都系唔好咁快抌低件褛住啊，继续着多呢个礼拜先。
0: 甚至无，如果你有种开嘢嘅，
1: 系。
0: 嗰啲一盆二盆嗰啲，
1: 系未咁快出笼住，
0: 唔好拎出去住，
1: 系 keep 住先，拖下先，未咁快洗晒
0: 盆咁，你顶唔顺噶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伤咗就有排都未开翻嘅，
1: 冇错。仲有另外一个好嘅消息嘅，
0: 咩事？
1: 咁啊，都系关于揾工嘅好问题，系即系好提议嚟嘅。
0: 系，
1: 因为我哋上个礼拜五就呢个警讯啊嘛，
0: 冇错。
1: 咁啊 ，Ming Sir 已经介绍咗一个叫做招募日啦，
0: 系
1: 咁
0: 专为华人，
1: 专为华人嘅华人招聘日咁样。
0: 系，
1: 咁啊，亦唔需要全部都前线嘅，警方好多岗位嘅。
0: 系，好似我但唔系需唔需要前线？咁当然啦，你毕业之后咧，一定会做前线先嘅，一定嘅。
1: 系咧，
0: 系啊。咁除非你好似有啲特別佢需要啲部門，
1: 係其他特別部門啦，
0: 係啦，例如
1: 支援部門啦，或者保安中心啊。
0: 首先你想講咧，佢一定要出去做軍裝前線先。
1: 如果你做前線嘅話，
0: 但係佢唔做都有機會
1: 嘅。係
0: 我睇電影都係咁。
1: 啊 ，OK，
0: 係咪先？走咗去做無間道
1: 咯。哇哇，仲唔係話呢啲話？
0: 勁啊，勁啊，
1: 好勁啊！呢啲
0: 有幾驚？
1: 係
0: 咁啊，我哋唔知嘅。但係想知清楚嘅星期三喎。
1: 係啊，後日。Ming Sir 就揾咗一个真系招聘嘅好帮手，
0: 系
1: 佢话真系轻度
0: 负责招募组
1: 系啦
0: 嘅警员，
1: 一个警员一个咩任嚟嘅，
0: 详细同我哋详细
1: 解释下有啲咩叫体能上面啦，有啲乜嘢叫需要啦，
0: 佢嚟到就讲得好清晰，
1: 系啊，
0: 甚至如果我哋有时间可以接听，到时接听呢啲
1: 哦好啊好啊
0: 查询嘅电话，
1: 冇错冇错，
0: 好嘛，星期三啊嚟紧呢个星期三，嘉年华咧有一个特别版嘅，
1: 冇错
0: 吓，就系多伦多警区咧就为咗华人社区。嘅舉行一個叫做招募運動，
1: 嗯
0: ，OK， 詳細情況就係咁。
1: 咁我哋如果有機會，我哋開線添啦。咁你哋留低啲問題啦。
0: 好，
1: 咁我哋就 share 俾大家。
0: 聽下電話先。
1: 好，聽下電話先。第一位係黃太，早晨你好。
0: 早晨，黃太。
2: 早晨，早晨，兩位。
1: 你好，黃太。
2: 係，我咧就幫我媽咪問嘅。
0: 係。
2: 咁嗰、那個佢個身力，我想知道個舊力。
0: Okay, 好。
2: 一佢鄉下佢哋唔知道嗰、那個。
0: 唔緊要。我哋已经正准备晒所有攞晒可以 check 嘅嘢话俾你听㗎啦。第一年份。
2: 年份系四八年。
0: 1948年。
2: 系。11月27。
0: 11月27。
2: 系犀利。
0: 查旧历。
1: 查旧历。
0: 好快啊。好快啊知道。
1: 我查到话俾你听下。
0: 我哋已经有特派查呢个新旧历嘅专员喺度已经帮我哋搞紧制。
1: 就系我啦。
0: 就快啊我哋有两个。
2: 咁唔介意我讲声问声。我想请问你查呢历系咪查嗰个嗰本叫咩通胜啊。
0: 哦唔系。
1: 唔系。
0: 嗰个有个以前出嘅呢就叫万年历。
1: 系。
2: 我万年历。
0: 系啊但系而家呢而家咧好简单嘅啫，
1: 我用
0: 有几种方法嘅。首先咧，我哋特派专员斯克力就话啦，话咩啊？
1: 系啊，我就今日系啦，我就通常咧会用呢个香港天文台咧有个叫新旧历嘅对照嘅咁
0: 样，
1: 咁
0: 又得
1: 系啊，咁嗰度咧已经有晒咧，会帮你查到噶啦，系啊，咁咪俾多几分钟我咧，我帮你查翻出嚟，好冇？
0: 但系另外我哋仲有一个特派专员咧，
1: 佢 operator 好犀利噶，
0: 佢
1: 快过我添，系。

0: 做咩啊？11月
1: 27系咪27日？
2: 系啊系啊，
1: 系
2: 啊，
1: 就系48年，咁就
0: 四八年，
1: 就系10月27号。
0: 哇，快过谷，快过我哋另一个特派员。
1: 10月27号。
2: 你哋12月啊？
1: 十月。
2: 哦，十月。
1: 系啦，10月27号。
2: 哦，旧历新年一个月嘅。
1: 10月27号。我嘅
2: 哦，
0: 正确
1: 系啦，
0: 可能系咁噶，
1: 10月27号，
0: 好嘛，
1: 冇错
2: ，OK， 好，唔该晒
1: ，OK， 好，
2: 唔该晒，
0: 好，
2: 拜拜
1: ，OK， 拜拜，
0: 第二位
1: 大咪，
0: 大咪啊，喂，
3: 教阿哥，点
0: 啊，大
3: 咪，早晨啊，
1: 你好，
0: 早晨，
3: 你好，我朋友咧就托我请问阿嘉华哥嘅问题嘅，
0: 系，请讲，
3: 咁佢而家开紧车咧又唔方便啦，咁
0: 啊
3: 就叫我。打电话请问你哋，
0: 请讲。
3: 佢日日都听你个节目，不过
0: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系
3: 咁样，佢咧就中咗一棵嗰个黄杨树。
0: 黄杨。
3: 佢问落啲咩肥咧就可以俾佢快啲长高啊？
0: 哦，
3: 佢而家响车度听紧噶。
0: 我知佢叫咩名啊？点称呼嘅？点称呼？
3: 佢叫 Elaine 啊。
0: Elaine。我又唔知啊 ，Elaine 呢个黄杨树仲喺咩位置？你知唔知？
3: 咁样啊，佢喺佢个后丫咯，佢话我俾
0: 喺后丫落地噶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种咗落地啦，佢系啱啱种啊，亦话点啊？
3: 几年噶啦，
0: 我种几年，
3: 成日都系到嗰个脚咁高就唔会高啊。
0: 哦，咁有时咧，好多植物咧，你如果个阳光不足咧。种即系种嘅位置阳光不足，佢又会缓慢啲生长。但系当佢长高咗，去到话即系接触到阳光咧，啊咁佢 bling bling 咧加速佢嘅生长嘅。咁第一，Elaine 嗰个棵嘢种喺边？你知唔？即系后压嘅边度？你知唔知位置啊？
3: 后压咯，佢话俾我听都系嗰啲围边啦。
0: 系多数都种
3: 嗰棵，又种嗰啲金银花都系围边。
0: 系系咁啊，好简单嘅啫。Elaine， 如果你见到个金银花系 bling bling 开得好犀利，即系话佢阳光充沛，咁佢就会开得好犀利噶啦。啊，好啦，咁但系你亦都要留意系咪个金银花咧系有少少遮挡咗。佢令至到佢吸收个阳光不足，系嘛？咁但系唔会嘅，只要你即系唔会唔生嘅。如果佢做咗几年，咁一般嚟讲咧，呢啲咁嘅植物咧，喺outdoor嚟讲咧，有几种嘅肥料系帮助佢嘅。有啲咧，你去到园艺铺买咧，就好得意嘅，佢好似支大嘅钉咁，咁啊大概咧系有4至6寸长。OK， 咁咧就个阔度咧。就都有成2寸阔嘅，咁啊佢好硬净嘅，咁你就喺个泥土唔好最接近嗰棵植物，最好咧就距离佢个个枝手个干啊个干咧，起码要8寸，就围边咧就攞个胶水又好，攞块木板又好啦，将佢揼咗落去，咁佢慢慢咧系会将嗰啲肥料咧。就是散发发落去个泥土，咁嗰啲根一接触到咧，佢就吸收到。呢只我自己都中意用嘅一种种outside嘅植物。OK， 咁样
3: 咁样啊，用啲咩肥咁咧？
0: 你去到佢就话到明俾你听噶啦，即系话佢系种一啲树嘅植物，多叶嘅吓，咁就 OK 啦吓。你买几支？嘿，睇到嘅一支支，我头先形容咗8寸2寸阔，咁啊，
3: 八寸
0: 啦，系咯，好实净吓。一般嚟讲都就系咁啦。OK， 好冇？
3: 好好好。咁啊，我有个问题喎，嘉华哥，
0: 来啊，
3: 系我自己嘅喎。
0: 好啊，你自己嘅。
3: 我啲草种子咧就旧年噶啦，咁今年仲可唔可以有冇用嘅咧？
0: 你系咪一路都摆啲冻嘅地方咧？例如车房啊，地
3: 系啊系啊，我摆喺车房咯。
0: 照用都 OK 嘅，得嘅。
3: 咁而家我今年就要开始整草地。
0: 整草地咯，你但系你就要如果有啲枯草啊，刮一刮佢，然后渗种子，然后就加啲topsoil 咧。如果系做，系咯系咯 ，OK， 多谢你
3: 系啊系啊，多谢你嗰啲教。
0: 喂，我又觉得如果你要加咧，今日都系好时候。
3: 哦，系啫，今日好天啊，我嗰日已经掹晒嗰啲野草啦，
0: 哎
3: 呦 ，very good， 紧要到咩咁啊？
0: 因为点解咧？通常我哋加咗草种，加咗 topsoil 咧，日日都要淋下水嘅。
3: 哦
0: ，OK， 咁但系跟住嗰几日咧，雨水都几充足，悭翻啲水费。

0: 但系你如果冇雨，你就要淋水啦，唔系佢唔长牙嘅，好冇？
1: 佢冇雨，但系嗰个地就好湿喎。
0: 冇关系嘅，一定要佢淋水嘅。你唔系你嘥咗你今日啲工序啊！淋水，淋水，好 ，OK，
1: 好，多谢，吓
0: 系吓系，有咩多谢？大家倾下偈，好
2: ，OK，
0: 听多位，
2: 走咗，
0: 啱啱走咗，走咗 ，OK， 唔好意思啊，
2: 我哋咪仲有少少时间啊，
0: 梗系有啦，
2: 好，咁啊讲咗少少啦，咁啊
0: 呢个系我哋消费者，你讲完先，
2: 系
0: 睇下你嘅意见。
2: 消费者我觉得即系有啲失望嘅，不过咧
0: 我都有少少，
2: 暂时呢个风气咧可能就不过我谂都会终会蔓延噶啦，咁啊由美国开始紧啦，咁啊而家可能上到加拿大，咁啊大家都知啦，啲大型嘅连锁店啦，甚至系中小型啊或者中型嗰啲
0: 超市
2: 啊或者系 Dollar Store 嗰啲都有啦，开始就系一个叫做self serve 啦，系咪？
0: 即
2: 系自己俾
0: 钱，自动付款机
2: 系啦，即系 scan 嗰啲 product 咁样啦。
0: 系
2: 咁啊，而家喺美国嗰度咧，就呢个趋势咧，原本就一路继续落去，因为自动啊嘛，减轻人手啊嘛。咁啊，但系咧，可能咧要褪翻后啦。咁啊，将呢一个咧叫做自动嘅叫做系啦 ，cut 咗咁多啦，即系唔可以用咁多 self serve 啦。咁啊，
0: 唔可以用咁多定完全冇。
2: 佢开始慢慢减咯，我谂慢慢褪下咁样啦。咁又冇又好似好麻烦咁样嘅，可能即系我嗰个 scale
0: 何解佢要 cut 咧？
2: 因为最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可能系嗰个叫做盗窃嘅问题啦。咁啊，即系太严重啦。因为始终呢个都系一个叫做 honest system 嚟噶嘛，你自己去 scan 嗰啲，系你可能你买十件，但你 scan 咗八件，咁两件又可能冇 scan 到偷鸡嗰啲咁样，好多呢一啲咧，又或者系偷嘢啦。咁啊，所以咧令到呢个叫做好多嘅叫做超市损失好都几严重下嘅。咁就因为都系因为关呢个 self serve 嘅问题，俾客人一个方便，或者减轻员工嘅叫做支出。但系咧就那边商咧喺另外一边就蚀翻晒出嚟，咁所以咧好多个大型连锁店啦，譬如 Walmart 啊或者其他嘅大嗰啲叫 Dollar Store 咧，佢会就将呢一个叫做sales shop 呢样嘢慢慢缩减啦。咁希望咧就将呢一个叫做减少咗呢个损失咁样啦。咁啊那边商佢又觉得话，可以提高翻顾客嘅售后嘅服务，等你哋可以有人嘅接触。Hello sir，how are you？ 系嗰啲咯。
0: 唔系呢个人嘅接触系好事嚟嘅，有时我去超市咧，嗰啲售货员都话：，喂，佢一 scan 完，呢样嘢咁平嘅，
2: 系佢都觉得，哇，
0: 佢自己都觉得，喂，抵，我都要买，有呢啲咁，即系呢个系大家人与人接触嘅一个好处，
2: 冇错。
0: 咁但系调翻转啦，当有呢一个自动付款机嘅出现之后咧，我又觉得咧系方便咗，因为你有时大排长龙，而你手揸住嘅又唔系多嘅 item， 咁当然有啲超市已经分开一至十个 item， 系嘛，咁但系我又觉得。一 scan 咗之后即刻俾钱咧，系加快咗个时间。
2: 绝对系嘅，呢个一定方便嘅。
0: 系啊，你而家睇到好多大型啲嘅呢啲即系零售店咧，佢有呢个自动付款嘅系统咧，反而嗰啲咧都有时会排下长龙，一排下排人排嘅龙啊多过，
2: 系
0: 多过即系推住个货架去着件 scan。咁但系。呢样嘢好难，
2: 好难搞嘅。你唔通行住十几个喺嗰个 scan 完嗰个闸嗰度咩？
0: 但其实而家都好多咧，加派咗人手咧，系帮下你手啊，或者喂呢、這个冇个 barcode 咩 number 啊，咁佢会话俾你听。
2: 同埋有啲反感咧，就系你 scan 完之后，你俾完钱啊，去到临走嘅时候，跟住有个姐问你，可唔帮你可唔睇下你 scan 咗啲咩？嗰啲我觉得又令到顾客有少少反感嘅。即系我已经做晒。有啲有
0: 系
2: 噶系噶，我都试过俾人 check 过咁样，
0: 系咩？
2: 系啊，
0: 哦、
2: 即系佢系抽样咁样咯。
0: 哦，咁、啊、又未尝不可，
2: 啊、
0: 即系我哋要企翻喺另一个角度睇啊嘛。佢、抽样
2: 系啊，
0: 咁佢抽样嘅时候，佢唔系话你唔信任，佢嘅责任上
2: 系啦，佢、要做到一样咁样，
0: 系咪先？咁、等于你即系话去某啲地方，例如坐飞机，有时都会抽样，抽咗你去检一检查。咁呢样嘢。你又唔可以话佢哋唔啱，
2: 佢哋冇唔啱嘅，都保障啫，
0: 保障啫嘛，咁我哋应该系合作嘅，系咪先？咁你等于去嗰间Costco 咁啦，咁你推完一大车货，
2: 系
0: 而家
2: 俾佢抹嗰张纸，
0: 俾佢抹张纸，佢好快咁啊，哒哒哒锁一锁，钳一钳，咁又 OK。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无妨，系咪先？咁当然你话加派人手，每个都 check。咁又会阻碍咗，
2: 系咁又慢。
0: 但就算系咁都正確㗎喎，人哋，系咪先？冇人喺个额头扎住，作咗个字叫做我偷嘢咁咯。
2: 系，咁所以即系真冇两头嚟啦。咁啊，总之而家既然你话要摆几多个人喺出边嘅话。

0: 啊，咁不如我请翻啲人帮你 check out 咁样啦。
1: 咁但系又咁样，嗰啲架撑已经整好晒噶啦，
0: 系
1: 系咪先？即系嗰啲所有机器系咪？咁你应该唔系话唔得？你我调翻转咧，我话觉得加派多两个人。
0: 加咗两个先，试一试先，
1: 喺度行啫嘛，系咪先？咁你话咁佢嗰啲贪心唔俾钱嗰啲天收啦，咪啊？有冇影响我哋呢啲为方便系嘛嘅人先得噶？倾住咁多先，
0: 好，陈生分享。OK， 转头翻嚟，我哋有嘉伟论嘅。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经过了人生的辛劳，你会知道人生的真正价值。
3: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5: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留花展销会来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的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还有 Yan and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几万起。1430直播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找我 Chris Wu。416-668-8688。
6: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有机会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7: 陈太做咩咁愁啊？
8: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7: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8: 会唔会等好耐啊？
7: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8: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7: 记低电话416-278-8668，
8: 416-278-8668。好，
7: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9: 原来
10: 是咁。
0: 哇，这个成日在古装片都会遇到的，你一犯了事呢，跟住大人就压你出去，跟住发配边疆走去守水塘。好啦，究竟是发生什么事的呢？就是下转头回来为你拆解一下。
11: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00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3: 听下夏雨有什么好介绍？
14: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收入心脑肝肾，令我睡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3: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

0: 红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1: 原来
2: 系咁。
3: 好，今日我哋讲呢个，
4: 好快
3: 发去边噶？
4: 先讲就系话守水塘，其实我哋已经讲过，
3: 系
4: 冇呢样嘢嘅，
3: 冇错。
4: 但系真系真系有守水塘，就系香港第一个水塘啊嘛。
3: 第一个之后就冇咗。
4: 薄扶林啦，嗰度有间差馆噶嘛。咁就系话得罪人，我派你守水塘，
3: 系冇路运行啦。
4: 即系冇话长住喺水塘嗰度。但系以前咧，头先我哋讲过发配啊、充军啊，两个名
3: 系啊，两个名词嚟嘅，
4: 两个名词嚟嘅。咁但系系中国一种刑罚。
3: 嗯、
4: 由秦一世嘅时候开始，你讲讲先。
3: 好，我讲下先。我用我嘅资料就系咁样嘅。发配边个系咩嚟嘅咧？咁通常咧就系、是、边啲叫做重犯啦吓，但唔系杀人嗰只啦。咁啊，即系都好严重嘅。
4: 杀人嗰啲斩头
3: 系啦。咁啊，通常重犯啦、政治犯啦、一啲文人或者得罪权贵呢一啲咁嘅人咧。
4: 好。
3: 咁啊，跟住咧，你犯咗事嘅话咧，咁啊。通常就发配边疆，就拱
4: 咗充军。
3: 哦，充军。
4: 秦一世嘅
3: 充军，
4: 因为嗰阵时同楚国打紧。
3: 系哦，咁样
4: 全部组织兵团去砌，哇，砌下走人。
3: 充军系咩意思咧？充军就是你去到嗰度咧，就唔系系要当兵噶，
4: 打嘅。
3: 系啊，唔系真系嗰度生活嘅。
4: 为之充军啊，
3: 咁样
4: 咁啊，跟住咯，东汉时期咧，又唔系叫充军，就
3: 系
4: 用翻个发配边疆啦。
3: 系啦，
4: 咩事要发配边疆？
3: 发配边疆都系犯一事啦。咁但系佢就唔系好似头先交嗰个讲嘅，咁就唔系真系走去做军队咁样啦。咁可能真系去嗰度咧，就系
4: 守住下，
3: 守住下
4: 边疆，
3: 系
4: 费事啲外族啊冲入嚟。咁但系都唔会好受噶啦，嗰啲地方
3: 都系半条人命噶啦，
4: 半条人
3: 有命就可以，通常都喺嗰度你搞拜拜噶啦。
4: 同埋仲有一样嘢，去边疆
3: 系
4: 咪走咯？
3: 系啊，
4: 你走到去边啫？
3: 冇错，
4: 唔晒死你都渴死，唔渴死都饿死，
3: 唔饿死都冻死啊！
4: 零系啦，
3: 系啊，
4: 冻死。
3: 黑龙江嗰啲
4: 咪搞啦，都系乖乖地食下番薯薯仔好啦，
3: 番薯都冇得食啊，
4: 有嘅
3: 树皮可能都有啊，
4: 唔会咁恐怖噶。
3: 系啦系啦，
4: 好咁啊，又过一个朝代咯。去到都系用紧咧，就
3: 系
4: 发配边疆，
3: 发配
4: 发配边疆。明朝咧，有制度啦，有制度。咁当然啦，都系要判嗰啲重犯，但系咧，如果唔使要去到死刑嘅，嗰棚人 group 埋一齐咧，就去分开边疆啦。边围啦，仲有，因为佢已经有海事啦嘛，即
3: 系
4: 有
3: 出海军啊，系咪？
4: 海军系啊，去嗰度都唔系做军噶啦，去嗰度拉下缆啊，嗰啲噶啦。好，清朝
3: 又系咁样。
4: 其实讲埋嗰个明朝就仲要祸害一世噶。
3: 哦，系啊，即系你反一反咧，你屋企
4: 世世代代都要充军，
3: 世世代代都要充军啊，真系好惨啊。
4: 去到呢个清朝啦，
3: 系清朝，
4: 清朝咧
3: 系
4: 就系
3: 又
4: 发配啦，
3: 又系发配，
4: 又系发配，
3: 又系去打仗。
4: 嗰家嘢咧，总之系大贼，同谋嘅。总之你冇杀人，杀人就五门斩首噶啦。嗰啲冚唪唥
3: 都要去边疆嗰度守住。咁其实政府都几有巧嘅，就用晒呢啲咁嘅人力物力咧，就走去咗边疆嗰度，咁悭翻好多皮费。
4: 咁
3: 样系啊，
4: 而家都兴啦，咪而家都有啦。头先咪讲咗咯 ，cut 咗啲自助机，派翻啲人，
3: 派翻啲人
4: 睇住周眼，
3: 冇错，系啊，都系，所以都系一啲经济嘅问题嚟噶。好，今日时间到呢度啦噃，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协助受美国扩大关税影响嘅制造业同埋出口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公布，因应美国上个月扩大关税，渥太华将拨款10亿元，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成立新的支援计划，并向地区关税应对基金加码5亿元注资。新设立的 BDC 计划主要针对生产或出口含有钢、铝和铜制品的制造商，受影响企业可以申请为期3年。最高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以应对即时的经营压力和维持流动资金。而渥太华会透过各地区发展局拨款5亿元，支援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中小企，协助企业投资于市场。

0: 行多元化发展同埋提高生产力。TD 道明银行一项最新嘅调查发现，面对持续嘅经济不明朗，更多加拿大人倾向将今年嘅退税款项拨作储蓄或者投资，而非用于消费或者旅游。呢一份调查喺三月底访问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而成，结果显示计划储起退税嘅受访者有47%，比例远高于去年嘅29%。当中已失世代群体嘅理财转变最为显著，有63%嘅失世代受访者话会储起退税，比去年嘅30%增加超过1倍。道明银行高级副总裁 Aaron Clark 表示，唔少年轻人透过开设免税储蓄户口 TFSA 等工具建立理财稳定性。此外，调查亦都发现民众理财态度转向务实，有超过1/3受访者话打算利用退税嚟到还债，比去年增加咗10%。另外有25%嘅人话会将款项用于支付日常开支。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官员据报曾经与温哥华市府文化剧院部门职员接触，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4月的演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说，中方官员在会面当中要求停止这一项被北京视为反华宣传的文化活动。报道形容情况是至今所知最直接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的案例。温哥华市府发言人之后证实，剧院职员偶尔会与领事馆的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会议，但强调不涉及政策决定或者承诺，市政剧院不会审查合法的言论自由。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未有回应查询。报道指，除了外交施压，温哥华和多伦多的神韵演出会场都曾经收到炸弹威胁电邮。温哥华警方追查发现相关恐吓电邮的地址与中国境内电话号码有关。有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怀疑爆发汉他病毒疫情，6人染病，其中3人死亡。邮轮现时停在非洲岛国佛得角海域，一名英国人正在南非留医，百多名乘客不准落船。3月由阿根廷出发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50名乘客和几十名船员前往佛得角，途中怀疑爆发汉他病毒感染。邮轮所属的泛海探险公司说船上有严重的医疗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则指船上有至少1宗确诊汉他病毒个案和5宗疑似病例，当中3人死亡。世卫说正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排序，协调各国和船公司安排患者送院治理，并为其他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看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

0: 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记得系5月9日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龙婷，
5: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前的香港电影金像奖 Juno 麦浚龙就为自己争翻啖气了。不过我想讲的其实就不是这样，而是网友就笑话终于在金像奖颁奖礼度见到彩色的麦浚龙。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 Juno 发亲自己的相都是黑白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型嘛。唉，讲到咁白，其实一啲都唔型，完全唔配合 Juno 啊！忘机和机，麦浚龙 featuring 黎明。

0: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 在万锦市 Broomley 94街的新绿雨，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口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雨电话：416-297-1438，416-297-1438。
2: 呢、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嘅系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拣你心目中最紧要嘅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齐料啦！
3: 多乐飞，
4: 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痛，呢一句说话仿佛可以带嚟一啲力量，但系佢唔一定经常有效，有时时间都唔可以抚平伤痛噶。咁可以点做呢？咁你就学习同伤痛并存咯，然之后好好地咁样继续生活落去。呢、这个就系 Mark Chan 陈鸿祥呢位独立唱作歌手今年度嘅最新单曲《隐约听见爱的悲鸣》想讲嘅信息。这首单曲用了萨克斯风这种这么沧桑不羁而又这么有质感的乐器，用它很独特的音色来到输送这个这么

0: 隐约听见爱的悲鸣 ，Mark Chan。
1: 是谁带泪躺于

Olivia Dean 一位27岁的英国唱作人，非常年轻，他只不过出版第二张创作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去年9月出版，已经卖到白金数字了。有他的最新单曲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他说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写歌都是写给女性听，当然男性都可以听，他们男人听到什么就什么啦，而女性呢就是他的目标对象。例如这首新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就是想拍拍女性背脊，鼓励女性，任何人约会他们都是约会者的幸运。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Olivia Dean。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4: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审计总长发表多项报告，批评厄提华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基建等多方面行动缓慢，存在显著安全隐忧。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应对美国上个月扩大关税所带来的冲击。省府宣布立法加大公共交通特警权力，打击公车系统中吸毒的行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22:05新闻专辑。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9: 吓，你讲咩话？我湿又湿唔到。
8: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9: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饮杯，生日快乐！
11: 饮杯。
10: 今日真系开心啊！
12: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0: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

0: 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3: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3: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4: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多乐飞今个星期一三五就会介绍同母亲有关的英文歌，同你一起欣赏，感受一下天下母亲的爱。今日率先登场是 The Spice Girls 的 Mama， 她是一首关于随着年龄增长更了解妈妈的作品。她的歌词讲述了母亲和女儿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各种关系问题。这首歌的监制解说话，唉，我写妈妈呢首歌嘅时候，同妈妈嘅关系正处于一段极差嘅时期，而妈妈呢首歌表达嘅系妈妈或者系你最好嘅朋友，唔理佢系过度保护你，还是一个会令你有啲头痛嘅定时炸弹，喺某啲方面，佢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而 The Spice Girls 嘅成员 Mel C 又话，妈妈总系会话你半夜嘅青春期系几咁唔听妈妈嘅说话，但当你长大一啲啲之后，你会意识到佢当时所做嘅一切都系为你好，然后你会谂救命啊！我当阵时真系对妈妈太差啦。尽管乐评人对妈妈嘅评价褒贬不一，但系呢首歌喺商业上都系取得咗成功嘅。作为专辑的第四首单曲，它成为了 Spice Girls 在英国连续第四首冠军单曲，令他们成为了英国排行榜历史上第一个出道四首单曲全部登顶的艺人。 Mama The Spice Girls

个歌手已经攞终身成就奖，佢依然同你讲，做人最紧要就系追寻梦想，无论到咗咩年纪，都要坚持自己想做嘅事，因为奇迹随时都会发生。呢啲都系具相当鼓舞性嘅说话嚟嘅，因为呢个都系佢嘅个人经历，佢嘅现身说法。佢系卢冠廷，佢今年攞金针奖嘅时候，就鼓励咗所有已经放软手脚嘅人，唔好放弃自己嘅人生历程。今日早上听佢唱徐小凤小姐嘅呢一首经典作《人似浪花》，卢冠廷。

0: 一张专辑叫做 The Protégé， 由两位乐坛当时得令的朋友合作，一个叫做 Tony 山 Gareth T， 另外一个当时得令了好耐了，叫做黄伟文。职位就很明显的 Wyman 就当然负责写词，而 Tony 山就负责了很多歌曲的创作和演唱，而大啲名称叫做 The Protégé， 姑且译他做门生门徒亦都是明显的，因为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带领着另外一个乐坛的后辈在创作路上一起奔驰。这段关系在这张大碟度亦都真诚地记载，当中包含有这一支单曲《我很小朋友》汤灵山。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19街夹 Les

0: 列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是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1: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3: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4: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One Spare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3: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Spare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多乐飞。

多谢你喺呢个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十首音乐作品全部都令我感觉时光飞逝，临走有时光之灰 Pandora， 拜拜。

0: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应对美国上月扩大关税所带来的冲击。总理卡尼结束阿美尼亚行程期间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2亿7千万元军援。审计总长发表多项报告，批评渥太华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基建等多方面行动缓慢，存在显著隐忧。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4日的午间新闻专辑。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协助受美国扩大关税影响的制造业和出口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公布，因应美国上个月扩大关税，渥太华将会拨款10亿元，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成立新的支援计划。计划主要针对生产或出口含有钢、铝和铜制品的制造商。受影响企业可以申请为期3年、最高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以应对即时的经营压力和维持流动资金。另外，渥太华会透过各地区发展局拨款5亿元，支援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中小企，协助企业投资于市场多元化发展和提高生产力。总理卡尼结束出访阿美尼亚的行程，他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洲政治

0: 至共同体峰会的非欧洲国家领袖。在峰会期间，卡尼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约2亿7000万元的军事援助，用于采购北约清单上的关键军备。卡尼此行亦都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乌克兰等多国领袖，仲有欧盟官员分别举行会谈，推介加拿大作为关键矿产和能源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卡尼强调，加国在今年二月正式加入欧盟的安全行动倡议之后，本国的国防企业和工人将可以进入总值数十亿元的欧洲市场。卡尼形容，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之下，加强伙伴关系将为大西洋两岸带来更高的稳定性与繁荣。联邦审计总长以及环境专员向国会提交一系列的审计报告，揭露渥太华在多个范围表现欠佳。在环境与安全方面，报告批评政府制作水灾风险地图进度极慢，130多个项目里面只有8%已经公开，未能有效保护社区免受气候变化威胁。同时，由联邦政府拥有包括桥梁和港口的上千亿元资产，当中属于高风险的资产只有3%订立了防御 极端天气的计划。报告亦都揭发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在处理禽流感疫情时物资管理不善，当局购买的87万剂疫苗竟然有95.5%因为过期而被迫弃置。而在社会政策方面，审计长指出，联邦政府虽然承诺改善与原住民的财政关系，并已经发放了65亿元的拨款，但缺乏有效监控。另外，联邦部门处理残疾公务员的工作调整申请，平均需时几百日，效率令人失望。安省政府宣布将会立法修例，赋予公共交通特别警员更大权力，可以制止乘客在交通工具和公车系统范围内使用非法药物，并可以向拒绝服从的人发出告票，甚至进行拘捕。法案亦都建议禁止持有、使用或出售压片机等指定器具用于制毒，以及禁止持有、生产或贩运制毒前体化学品。省府亦将正式落实2025年涉及非法药物活动处所措施法，令到商业业主明知租户从事非法制毒而仍然允许其营运列作刑事罪行。不过，退休院舍、长期护理院和紧急庇护所将获得豁免。在另一方面，省府宣布向13个安省服务团 Ontario Corp 合作伙伴合共拨款超过650万元，用于紧急装备、物资和人员培训，以提升省内紧急及自然灾害应变能力。美国于中东时间今朝早启动名为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军方表示，已经有2艘挂美国旗的商船穿越海峡，但相关讲法被伊朗否认。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驶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正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正安全航行中。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否认，指过去几个钟头没有任何商船或者是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话美方的讲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伊朗军方又话对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军方表示，美军一艘驱逐舰在亚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斯海峡，在重新开启雷达之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但是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的警告，伊朗海军于是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同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通讯社较早时报道，美军军舰在伊朗港口城市贾斯克遭到革命卫队两枚导弹袭击，被迫掉头撤离。 道未有提及事件造成的具体损失以及伤亡情况。

0: 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网站否认事件，强调没有美国海军舰艇遇袭，指美军正支持自由行动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通讯社又引述知情人士说，伊朗已经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亦都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会采取行动。强调伊朗不会允许美军作战力量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阿联酋外交部就说，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未造成人员受伤。阿联酋对伊方的行动表示谴责，声明未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土瓜湾乐民新村乐善楼发生相思命案，消息指下午四点几，大厦保安员接获住户的投诉，话有单位传出恶臭。保安员查看之后，发现有人倒卧在床上，于是报警。消防到场破门入屋，发现89岁的老翁以及87岁的老虎已经明显死亡。据悉两个人是夫妇，初步怀疑两个人失救死亡。香港一名26岁的维修工人在赤柱更换电梯降缆的时候堕下，当场证实死亡。现场是大潭道38号浪琴院四座。下午2点几，警方接报一名维修工人在升降机槽更换电梯降缆的时候由10米高堕下，头部重伤昏迷。救护员赶到证实他已经不治。据了解，他入职大约4年。上星期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由外汇基金转拨1500亿元，支持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金管局今日公布，截至三月底，首季外汇基金录得345亿港元的投资收入，按年减少56%，其中债券投资246亿港元，香港股票投资亏蚀50亿元，连续两个季度录得亏损，其他股票投资亏损110亿元，按年亏损扩大接近3倍，亦都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港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指7栋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在最后一日上楼的居民中，有人表明不满政府部门卸责，期望需要负责任的人全部都要负责。有宏泰国住户形容回家的路困难和陌生，有独居宏盛国的住户入屋发现损毁的情况比预期严重，经历这次冲击之后萌生离开香港的念头。合安管理公司早前指，本月上旬举行业主简介会，有遇难者的家属不满至今仍未有详情，亦都有居民认为执拾的时间不够。政府早前承诺整理资料之后会尽快安排居民再次上楼。另外，政府宣布宽免宏福苑业主以及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香港税务局发出277万份个人报税表，打工仔一个月之内要填报，电子报税就多一个月。另外，2025-26课税年度税务局预计的总税收临时数字达到4583亿元，增加22%。另一方面，记协去年指至少8个媒体或者机构遭到税务局追收数十万元，今日表示有媒体在结案之后最终发现并没有漏报，有小型媒体负责人持续被查。另外，记协上个月再被税局要求在2日之内交73万元的预缴税。有记者在税局今日举行的记者会上问税局，记协质疑随机抽样的讲法、抽查媒体比例具体情况，以及会不会分薄审查资源等。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指，税局进行审查的时候有既定的程序，包括怎样选择个案，话不会考虑抽查的纳税人的背景。香港长者堕入投资骗案的情况有增加，警方今年首季接到1200宗长者骗案报告，比去年同期多30%，当中1/4堕入投资骗局，损失超过3亿元。警方相信骗徒系睇准长者有比较多的储蓄同退休金，对网上信息的警觉性亦都比较低。警方联同金管局同证监会打击呢一类的投资骗案，包括将警方情报结合零售银行的开户数据，识别快旅户口。香港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委任为新闻处处长，星期二履新，任期3年。警队出身的谢振中成为首位非政务官出身的新闻处处长。 谢振中早期以警察公

0: 公关系科总警司的身份出现在荧幕前。2019年反修例冲突，谢振中频频出镜展述警队的立场。2022年初，他离开警队加入政策局，出任保安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李家超出任特首之后，邀请他加入特首办，先后担任传讯秘书以及新闻统筹专员。内地五一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四日，截至星期一晚九点钟，接近184,000人次的内地旅客抵港，香港居民有247,000多人次入境。香港旅游同酒店业界表示生意理想，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越来越多内地的游客喜欢到香港郊区旅游，甚至是露营。五一当日，西贡桥咀岛超乎预期有3,000人登岛，部分人破坏生态，试图捉走海洋生物。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建议加强教育，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又建议改善郊区洗手间等配套设施，应付人流急增。而在内地，交通运输部指全国交通出行在假期第三日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7亿人次，按年增长2.6%。铁路方面，由4月30日开始，全国旅客发送量连续三日超过1,900万人次。水路同民航星期日的客运量亦都分别有216万同184万人次。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南蟹、雪蟹、南蟹花甲大竹、南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3: 妈咪 ，I love you，
4: 乖。
5: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6: 吓、啊，你讲咩话？我塞又塞唔到，
5: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773点，跌117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076点，跌42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014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194点，跌3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每做一件事，预计到有可能发生嘅事情，呢、这个预感系好嘅。不过如果谂得太多嘅话，就变成咗烦恼啦。出街咦会唔会落雨噶？使乜担遮噶？睇新闻见到手机摆喺床头会爆炸噶？哎呀，点算啊？要考试啦，死到未温书又点算咧？点算咧？点算咧？点算咧？点算咧？唔需要，冇必要，烦恼事九成都唔会发生嘅。由 Locksmith 开锁佬2026年带嚟嘅全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4: 难行情蹦蹦，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0: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你部车仲在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找 Info Car。Info Car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呢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McCowan 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嘅系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拣你心目中最紧要嘅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齐料啦。
3: I love you, mommy。
4: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5: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4: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5: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7: light。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梅智辉。

0: 邓古恩100分生活圈，
1: 星期一翻翻嚟咯，5月4日12:2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古恩，
2: 喂，胡以恩，大家好啊，喺周末大家过得好开心啊，系咪咧？咁啊，但系嗱，喺讲我哋咧分享所有嘢之前咧，不如我哋讲讲咧油价同天气先啦。
1: 油价有咩变动啊？冇变动啊？
2: 就系冇变动，不过嗱，冇、okay. 变动都唔系话太差嘅，因为佢冇升，因为咧喺3号嘅时候咧，星期六嘅时候佢咪跌咗一仙嘅，咁佢而家咧都冇改变过。
1: 哦，咁都好啲，
2: 咁嗰一仙都好珍贵。咁所以咧就系185.9，去到听日都仲系平均油价系185.9，咁大家都珍惜下先。
1: 系啦。
2: 咁另外咧喺天气方面咧，今日好暖啊！即系提下大家，如果未出街嘅，今日好暖啊
1: ！Yeah， 系啊！咁啊，而家18度嘅气温啦，非常之和暖啊嘛，好舒服嘅天气咁样啦。咁啊，今日咧都会系继续天晴嘅，今日嘅气温系最高22度。咁但系已经晏昼时间或者入夜过后咧，就会多云咯，有40%机会有雨啦，甚至有雷暴嘅可能性。今晚嘅气温咧都系 keep 住系21度，
2: 十一度。
1: 咁但系星期二、三咧都可能系会天阴多少少噃。听日咧就有60%机会，早上咧同埋晏昼嘅时间咧又会有啲嘅骤雨啦。咁啊，晏昼时间又会开始落多咗少少雨水噶啦。至于听日嘅气温咧，最高就系15度，最低就系6度嘅啫噃。咁但系有趣嘅系星期三。

0: 三，最高嘅气温咧就系13度，最低又跌翻落2度，即系话日间同埋夜晚嘅温差都比较大嘅，咁啊，所以话嗰啲外套咧唔系话日头着，原来系夜晚着嘅。
1: 介绍翻，啱啊，因为咧而家见嗱，今日我就话啦，点解会 emphasize 特别暖咧？22度咧最高，晚上咧都有11度啊嘛，叫做咁都系双位数字咧，系暖嘅。虽然系落雨啫，但系听日开始咧，夜晚咧都变翻单位数字，有阵时咧仲会去到好似星期三咁。得翻2度嘅啫，咁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虽然我哋已经好似系啊自下啊嘛，唔系系咪立下
0: 立下立下，
1: 调转咗
0: 字
1: 系对唔住啊，
0: 下字下字先讲系，
1: 咁但系咧都已经系以为系有啲咦夏天天气咯，咁但系咧就比较反复一啲，所以大家着衫方面真系要特别小心啊。
0: 系啊，尤其系可能会有啲朋友仔可能夹埋卡夫去 road trip 咁样咧，咁可能会即系你准备嗰啲衫又要准备多少少咯，系啦，咁啊你日头去冇事，夜晚啊不过出翻去凉咁样又着翻件褛咁样咯。咁但系头先咧，回欣你讲话呢个 weekend 大家开唔开心啊？
1: 开心，
0: 开心咗半场，跟住之后就咁咯。
1: 点解啊？
0: 琴晚呢个嘅 Raptors、
1: Raptors 啊，
0: 大 Green Cavaliers 啦，咁啊佢又俾我哋氹下我哋开心先啦。半场
1: 开场系咯，开始时候
0: 系啊，好。系咪可唔可以咁样讲？就系、是、话大家多伦多人其实即系、就是、我咁个内心系有期盼嘅，当然想 Raptors 系进入下一轮啦。咁但系即系有呢个结果，大家又其实就都系好多伦多嘅风格咯。咁样唔知可唔可以咁样讲啦？虽然咁样讲可能落少少盐喺大家身上边，但系即系琴日咧就我觉得个最神奇嘅地方就系、是、一过咗半场之后，好似有边个大法师又开咗大结界咁样，即系哇好似。大家點解啲手風咁唔順嘅咧？點解射極都唔入嘅咧？係咪有人落咗法咧？即係落咗降頭咁樣？即係我咁講，講笑啫。即係嗰個氣氛係忽然之間啊，風雲變色嘅轉得好緊要。
1: 係啊，因為開始嘅時候咧，實在真係我哋 lead 住㗎，好似咧有10分㗎咁樣，都幾一段時間。但係咧去到後屘，因為我同阿梁生咧就係做緊嘢啦，咁變咗咧佢開住電話咧間中又望下，間中望下，後邊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做一輪嘢之後，所有人睇，咦？點解我哋都冇進帳，但係人哋又不斷多，咁就距離越拉越多，又去到相差10啦。但係人哋咯，變咗人哋多分啲喎。哎呀，咁就好傷心。咁同埋咧，後屘又剩翻啲時間咧，都見應該都不得了啦，
0: 無力回天。
1: 咁最後就真係輸咗啦。咁啊，期待下一次啦，
0: 下次再做好啲啦。因為我諗中間其中一位嘅係咪 Scotty Barnes 咧？因為佢都應該算係我哋球隊裏邊，即係或者 Raptors 球隊裏邊最。最有經驗嗰個啦，或者最有主力嗰個啦，咁但係因為佢五犯啦，已經即係衰咗5次，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唔可以俾佢即係叫六犯離場咁樣啊嘛，咁所以又要收起佢，咁啊變咗佢唔喺度咧，果然真係嗰啲大家嘅配合啊、組織啊，真係好有爭少少喎咁樣，咁我哋大致上睇到咁多啦，咁我就琴日就係同啲朋友一齊出街睇嘅，咁喺個餐廳裏邊，
1: 係啦，我哋自己啲 buddy 咁啊
0: ，buddy 咁啊，去到第四節都好似打咗3分0鐘啦，佢話：，唉，我忽就離去啦。算啦，冇眼睇啦，咁啊，於是我翻咗屋企啦，已經。
1: 期待下一輪嘅，即係唔係今期冇噶啦，下一期啦。
0: 係咯，咁啊，大家放下暑假先咯，咁唔緊要啊，咁
1: 咁我哋繼續支持 Blue Jays 啦。
0: 係咯，我見你今日戴住 Blue Jays 嘅 camo， 係咯，因為我哋即係近嚟個走勢都
1: 好翻好多啊。
0: 係咯，咁啊，呢個就對住呢個嘅 Twins 係嘛，都贏咗2場啦，都算係咁啊。
1: 係啊，同埋即係有啲受傷嘅球員咧都翻翻嚟，同埋咧有啲就算係之前我哋雖然佢哋。唔系叫后备咧，但系所谓嘅后备啦，佢哋上场咧都打得好好，有好多都打到 home run 啊咁变咗我哋咧，继续为佢哋加油咯。
0: 系啊，今晚6:40咧就话对住呢一个嘅 Tampa Bay 啊，咁啊加油加油加油！嘿，咁啊除咗呢个多伦多嘅生活节拍之外咧，
1: 有个开心嘅 show 啦，我哋
0: 系啊，
1: 我一定要提下。
0: 滋味蛋糕
1: 讲俾我哋听，
0: 系啊，滋味蛋糕仲亲，有人亲子蛋糕装饰比赛，咁我亦都系好惊喜，就系咧入围嘅嗰7对亲子组合咧，佢哋嗰啲嘅。idea 佢想法真系好犀利，即系喺个咁短嘅时间之后，好似个零，好似1.5个鐘頭咁上紧啦，咁样咁佢哋就要由个蛋糕，即系一个最 plain 最素嘅蛋糕就开始，然之后就装饰啦。咁我冇谂过，原来佢哋嘅材料当中都有咁多唔同嘅发挥。咁用啲 cream 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好似用一啲 cream 去挤咗一朵一反反花瓣出嚟。哦，哇，好厉害啊！
1: 好得意，因为咧我睇到啲相片咧，佢哋咧有一啲咧就係、主要就係個外表，或者係淨係成個蛋糕都花。頭先你講咧，就可能係有啲心意，可能想咩媽媽啊等等。有一啲咧，見到佢咧就係一啲嘅公仔啊，或者一啲嘅好特別嘅圖案。咁嗰啲。

0: 可能喺呢个故事，
1: 嗯，
0: 咁变咗我又觉得哇，系好有趣、哦，咁有啲事情咧系一个好似太阳半个太阳咁样，好得意嘅太阳花定系点啊，好可爱咯，全部都
1: 系啊，咁仲有啲咧就直头整咗一个好似一个嘅小岛出嚟咁样啦，咁啊仲有个灯塔啦，咁我就觉得佢哋好厉害，点样可以用到呢一啲嘅材料咧去制造到好似一个模型喺上边咁样，大家都好有想法。
0: 其中有一个咧、啊，我都想讲，嗰、那个好似咧、啊、一个日嗱，佢有饭啦、啊，将嗰条系鱼啊，
1: 嗰条
0: 系咩嚟？
1: 嗰只系鸡髀嚟嘅，
0: 鸡髀嚟，对唔住，因为我嗰个有啲蒙啊，
1: 系啊，
0: 睇唔清楚。我净系睇到好似有啲青瓜咁样，呢啲系好特别咯。嗰、那个我就咁睇咧，我远睇因为佢蒙蒙地，我真系以为咦，点解有条饭摆上去咧，唔系蛋糕嘅咁样咯。
1: 所以佢好犀利咯，佢谂到呢个分子料理出嚟咯，即系将嗰样嘢全部系变成咗。佢我有睇过佢中间点整嘅，即系佢尤其点样整啲饭出嚟咧，佢就应该搵啲糖霜，然之后就系咁喺度剁剁剁剁剁剁剁剁到变成碎粒，咁就变成咗好似米咁样。
0: 咁佢里边咧系咪蛋糕？不过冇切开可能。
1: 我系啊，其实应该我哋去，
0: 应该分俾大家食啊。我觉得佢可能佢要拎翻屋企，
1: 去留念啦。咁做得咁辛苦，咁同埋佢个鸡髀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地方，就系佢点样整到啲颜色出嚟啊！佢整得几，其实我咧佢整得几次嘅都。咁但系如果系睇过，可能个鸡髀呢一个部位咧，可能呢一只鸡就比较黏少少，比较瘦啲。
0: 瘦啲系，我都觉得系。
1: 咁但系佢犀利，即系佢将呢一个改头换面，用甜食嚟变咗做咸食咁样咧，其实都值得嘉许嘅。咁呢位朋友就攞亚军嘅当日。
0: 哦，亚军啊，哦，冠军系边一张？
1: 冠军咧就系佢系一对母女嘅组合，系七号系啦。呢一对组合咧，佢哋嗰个蛋糕咧就系整咗个即系个底座啦，就系个紫色，用咗紫色嘅糖霜包住咗啦。咁然之后咧，好似一个盆栽咁样嘅，佢个蛋糕面咧就用一啲啡色嘅，好似做啲啡色嘅泥咁样啦。然之后有啲树叶啊，咁样再有三朵玫瑰花。咁、
0: 哦、
1: 佢，我覺得佢呢個嘅玫瑰花瓣做得好好，係啦，非常之精美。咁再加埋佢又整咗四隻小蜜蜂喺上面啦，好可愛啊！嗱，呢一對咧就係攞咗冠軍嘅當晚，
0: 正啊正啊，係
1: 啊，好靚咋！咁啊，亦都非常之開心啦，有呢一個嘅蛋糕比賽啦。咁啊，我哋在場嘅朋友仔都睇得好開心，再加埋有啲遊戲啊，得到好多嘅禮品啊，咁啊，亦都好開心嘅晚上咯。
0: 係啊係啊，同埋咧，我睇到相片咧，我先至知道原來咧，其中有一啲咧。就是一啲嘅之前参加我哋上年啊参加我哋咧呢啲 DJ Summer Camp 嘅小 DJ 嘅一个家庭嚟噶、
1: 嗯，
0: 所以咧我就觉得几好。咁不过大家都可以期待住我哋今年咧都会有咧就呢啲 DJ Summer Camp 嘅迟少少啦，就会咧系啦向大家公布噶啦。
1: 喺除此之外咧，亦都要介绍翻就系、如果系呢啲 DJ 就迟少少，我哋有大人嘅超级申请训练班系啦。今日咧就系最后一天嘅呢个神鸟优惠报名时间，咁所以你捉紧呢个机会啦。咁如果今日之前报名嘅话咧，就可以免咗。呢、这、一个嘅报名费，咁仲有如果你系全日制学生，你系在校学生，有一张嘅即系叫学生证嘅话咧，亦都可以免除呢一个嘅报名费嘅。咁但系即系今日啦，咁最好今日啦，就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快啲去报名，咁啊可以喺现场啦，我哋嘅电台嘅位置就系151号 Esner Park Drive 索取报名表格，跟住咧又就可以报名，又或者如果你网上面报名都得，去到 am1430.com 嘅。
0: 冇错，因为神鸟优惠咧、今日就系最后噶啦。咁当然咧，如果系真系想报名。你话我都未必咧讲得到神鸟优惠，唔紧要。五月十一号咧，下昼5点咧就会截止报名嘅、
1: 嗯。
0: 好啦，咁啊到我哋讲下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啊，今日咧就系万锦消防嘅 Alex 啦，陈 Sir 咧同我哋讲下咧，原来咧即系你话有啲朋友咧可能喺后院嗰度咧去即系 open air 咁样去烧一啲嘢啊等等嘅，咁其实呢啲咧睇下一阵间佢点样讲俾我哋听，使唔使攞 permit 嘅咧咁样
1: ？OK， 咁啊等间听下 Alex 陈 Sir 介绍啦。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5: 揾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还你直接带物品。

0: 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采，紧嚟 Shopping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3: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I love you mommy。
5: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6: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5: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6: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1: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0: 12: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喂，黄依欣，亦都有万锦消防嘅 Alex 陈 Sir， 你好啊
0: ，Hello。
3: 两位支持好，大家好。
2: 好啦，不如咧同我哋讲下，你今次话同我哋介绍一下咧，乜嘢叫做咧 open air fire， 又要咧可能要攞呢个嘅许可证咯，攞 permit 嘅。何谓 open air fire 咧？
3: 嗱，咁样咁讲咧，咁差唔多而家系即系天气已经开始转好啦。咁好多朋友就开始谂住就系话清理下嗰个后院，或者谂住种花又好，种菜又好。咁好多时候好多杂草或者系枯枝咧，咁就想处理佢。咁好多时候啲朋友就会自己咧。喺个后院咧，就会系堆埋一堆，咁就生火，咁就谂住销毁咗佢嘅。咁、那个 open air permit 咧，就系、是、咧应该嚟讲咧 ，market 咧，你要申请一个牌照咧，系同市政府申请咧，你先至可以咧系进行呢个咁嘅燃烧嘅活动嘅。
2: 我想问啦，系咪究竟譬如我哋喺屋企嘅范围，即系我哋私人地方啦，即系任何嘅位置，只要你系喺出边生火，就已经需要咧？
3: 冇错嘅，无论你喺前院又好，后院又好，其实呢个咁嘅附例嚟讲咧，当年发生嘅原意系纯粹系保障咧，系屋与屋之间有个安全嘅距离，亦都系唔会就令到因为系喺后院生火而影响到其他邻居。咁但系进展到最近啦，即系已系呢十几廿年嚟讲咧，已经开始嚟讲咧，因为我哋屋与屋太过频密嘅时候咧，系好基本上系某啲地方。

0: 當喺萬錦市嚟講係攞唔到呢個 permit 嘅。所以如果你諗住你話係諗住話有要處理嗰啲雜草又好、枯枝又好，其實你可以上網咧 check 一 check 咧，係垃圾廢物收集嗰一日咧，其實咧如果你擺好佢扎好一堆咧，咁樣咧係處理垃圾嘅朋友咧，佢會幫你咧係會處理咗，你唔需要咧喺呢個後院度焚毀嘅。咁但係如果係住喺萬錦市某個地區嘅朋友嚟講咧，亦都係有機會可以申請到，視乎你喺邊區。咁如果係而家講嚟講係 North East Corner， 即係係東北區嘅朋友咧，係有機會可以申請得到嘅。
1: 嗯，咁我想問下 Alex Sir， 你話枯枝啊、生即係要嗰啲枯葉啊等等呢啲生火係要攞牌照啦。咁如果燒香腸啊、雞翼嗰啲又使唔使申請牌照嘅咧？
0: 嗱，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如果係用香腸嚟講即係話燒嘢食咧，因為講起都頭講起都痛我啦。咁如果你係用炭啊，係唔需要嘅。咁嗱，講咁又咁講啦。嗱，咁你好多時因為亦都係已經係開咗櫃啦。咁好多時你睇到收到 flyer 或者係上網收到嗰啲 e-flyer， 咁好多時嘅朋友，邊度邊度減價喎？我哋有個可以喺後院擺一個爐，有個燒嚿木啊，咁樣係個 fireplace， 咁樣係幾好啊！咁我哋圍爐取暖又好，圍爐煮酒又好，同啲朋友夜晚咁樣。咁其實嗱，要留意一樣嘢啦，嗰啲咁嘅爐咧，亦都係咧，我哋係咧，到目前嚟講咧，係都當係一個係 open air burning 嘅。咁樣咧，除非你有 permit， 如果唔係咧，你唔可以咧喺屋企咧後院咁樣做。但係如果你嗰種咁嘅火爐係用煤氣，即係天然氣 natural gas 或者係石油氣 propane 嘅話咧，咁就可以㗎啦。
2: 即係話，如果一個爐買翻嚟，你可能即係擺啲碳落去，然之後面頭擺一個網，跟住當燒嘢食。其實咁樣係你意思係都唔得，
1: 都係算係 open air fire 係嘛？
0: 唔係燒嘢食係 OK， 用碳嘅嚟個燒嘢食 OK。但係如果你係擺個木頭喺度咧，咁樣係即係當圍爐取暖、圍爐煮酒咁樣嚟講咧，咁係唔得嘅。咁所以嚟講咧，係希望朋友留意呢一點。好多時啲朋友就如果你唔俾我。咁樣做法，咁點解又鋪頭有得賣呢？其實鋪頭個 flyer 呢，佢印得係好細好細好細呢，嗰啲照呢會大家知呢，你可以賣，但係呢最好 check 清楚當地政府嘅附例。
1: 哦，咦，咁即係話其實如果你話用涉及呢一個嘅 open air fire 嘅前提，就係你燃燒木材或者啲嘅植物，咁你如果碳就唔係啦，咁但係如果用到木材嗰啲去生火嘅話，其實都係要涉及去申請許可證㗎喎。
0: 係呀，冇錯啊。咁樣因為呢樣嘢嚟講呢，係特別係如果你話好多時我哋夏季，我諗過去嗰幾年大家都記得啦，久唔久就話會有森林大火啊之如此類。咁雖然話係話我哋住喺萬錦市係一個城市嚟嘅喎，咁其實但係萬錦市某啲地方咧，亦都係咧有啲樹林啊，或者係有啲係保育區嘅。咁如果一唔小心嘅話咧，個火勢可以一發不可收拾嘅。
2: OK， 咁同埋咧，因為好似你講咧，喺即係我哋唔同嘅鋪頭買到嘅喺出面你話可以一個好似爐咁樣啦，或者係可以生火嘅一啲器皿啦，例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形態或者唔同嘅英文嘅，例係咪所有都唔得？例如我見過咧，有譬如 fire pits 啊，或者 fire drums 啊，或者有啲有蓋啊，呢啲係咪全部都即係只要唔係擺炭直接燒嘢嘅都唔得？
0: 嗱，如果係擺炭嘅冇問題，但係如果你係燒木頭嘅 fire pit 啊，或者係 generic 嗰類咁嘅嘢咧，嗰類咁嘅產品嚟講係唔得嘅。但係除非因為而家好多時咧，生產商亦都係 catch on， 即係都明白到而家好多時因為地方嘅附例咧，所以好多時咧佢哋而家係出廠嘅時候咧，會俾你一個選擇，就係話如果你可以駁落去石油氣，即係 propane 或者係 natural gas 天然氣咧嚟啟動嘅。咁样如果你话用天然气或者石油气嚟讲，系冇问题嘅，用呢个产品。
1: 嗯，
2: OK， 咁大家可能咧就清楚了解咗啦。咁啊，头先阿陈 Sir 真系解释得好清楚吓。咁啊，呢个时间不如咁啦，我哋休息一阵。咁啊，转头咧，阿陈 Sir 继续同你分享。
3: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

0: 6:45及10:20，《時代雜誌》為你報導。
1: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Cowa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2: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6: 胡意欣、
7: 邓佩欣，
6: 100分生活圈。
8: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0: 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6: 我胡以欣，亦都是万锦市的消防，就是 Alex 陈 Sir 的。陈 Sir， 刚才你讲的，如果我们就是室外在屋企的范围都好啦，都要拿个许可证 permit 啦。咁拿个申请去 permit 的时候呢，是譬如个手续啊，或者个价钱啊，会是点噶？
9: 咁个价钱来讲呢，都应该来讲都唔算平，因为嚟讲差唔多系246元再加 HST 嘅呢一样嘢，咁样吓，咁样所以大家就谂下啦。如果你话纯粹系因为啲枯枝啊或者系树叶嚟讲，其实你可以就咁系留翻俾市政府嘅垃圾处理嘅同事咧去 look after，因为始终你都立咗唔少嘅地税嘅。咁除非你话如果你话烧其他嘢，因为呢个条例嚟讲系。如果你是教会或者农场来讲呢，你可以同我哋申请，咁你可以上网上去万锦市个网页来讲呢，佢会有条 link 呢，你可以喺网上面申请，咁申请咗之后呢如果你个所住嘅地区可以用水道，你有个 open air burning 呢，咁我哋会派同事呢嚟到你屋企视察，咁跟住呢就会发放一个permit 俾你嘅。
0: 哦，即系话未必系每个申请都会接纳嘅、哦，系咪有啲原因可能有啲系直头唔会批出呢个许可证嘅咧？
9: 系啊，譬如话大家住喺康山市嘅 Thornhill， 即系近住 Young Street 嗰边啊，或者系住喺石博街啊、Highway 7嗰啲地区嘅朋友咧，因为屋与屋之间亦都太密嚟讲，亦都系唔会发出呢种咁嘅许可证嘅。
0: 哦，咁同埋即系可能个目的系咪都要讲明我点解今次想要申请呢一个嘅露天用火嘅许可证，系有啲咩特别嘅原因要做，咁都要讲明
9: 嘅
0: 系嘛？
9: 系啊，都要讲明嘅。咁亦都系讲完之后咧，我哋未俾一个 permit 你之前咧，我哋都同事咧系会嚟到你府上咧去巡视一下，咁睇下咧系需唔需要有冇足够嘅地方咧。即係所謂嘅足夠地方，就話 setback requirement 屋與屋之間，同埋睇下你上面會唔會有架空電纜啊之類此類。因為如果火燒緊嘅時候咧，可能影響到你嘅架空電纜，或者係隔離屋或者係隔離嘅 property 之類此類嘅。
6: 嗯，咁同埋咧，譬如申請呢啲許可證咧，大概要需時幾耐？咁大家可能會知道一下嗰個 process 咧幾耐，同埋咧係咪不如答咗呢個先。
9: 嗱，需时几耐就视乎个工作量啦。但系一般嚟讲咧，譬如你话系礼拜一申请嚟讲咧，咁大约系一个礼拜时候到咧，咁我哋应该有同事咧可以抽到时候咧到你个府上嘅巡查嘅。咁但系咧，如果嗱，另外一样嘢好得意啊，但系当你可以系接受你嘅申请而俾一个牌照你嘅时候咧，嗰个牌照咧会有7日嘅时候。

0: 俾你用嘅。点解会七日嘅时候俾你用呢？因为点解你攞咗个牌照嘅时候，因为好多时因为系虽然你话夏天啊或者系春天啊咁样，天气嚟讲咧系好难系预测得到嘅。咁如果你有阵时你话哦，本来谂住你话我礼拜六嘅话，突然间我俾咗你啦，我净系话俾你礼拜六嘅时候，如果礼拜六唔好天嘅时候，咁你又改期，咁改期嘅时候，我你又要再重复做同一个动作申请嘅时候，会令到大家会好花时候喺呢方面。咁样唯一当你可以即系直接咧批咗俾你嘅时候咧，你会七日嘅时限嘅。
1: 嗯，呢、這个就系啱我想问嘅。咁另外我加追问咧，就系譬如你话有七日嘅时候啦，咁譬如中间嘅过程。是不是只能够是他申请，譬如说我就是想做这件事，但是可能中间他突然间说，诶，我还想是烧埋这些，那他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0: 其实你很简单得几样东西可以给你烧，是木材，即是你说是你的树木的木材，譬如说有些朋友就说，或者是灌木，即是树枝，或者是那些总之是后院的植物是有关的。那有些朋友就说，我曾经试过，有朋友就说申请嘅时候就话，诶、哎，我系就咁烧啲树木啊，同埋树枝嘅啫。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咧，佢一大堆文件，原来嗰个一个朋友咧系帮人，系会计师帮人报税嘅。
2: 哦，原来咁样，系。
0: 但系好，就见到个一箱箱嘅文件，咁、啊，即系一大大个纸盒嗰啲咁嘅 bank box 搭好晒。咁即系我见到话呢啲好似同啲树都。好一大段距离喎、
2: 啊。但系佢话纸系用木做嘅、啊，又得唔得咧？阿 Sir，
0: 系啦，咁佢真系咁讲嘅，纸系用木做嘅。咁我话系纸系用木做嘅。咁但系个问题就话呢样嘢叫做 paper， 你嗰样嘢叫做 wood。咁但系同埋 branches， 咁但系呢样嘢系好大出入嘅。我话唔好意思啦，咁都系咁啦。我话如果你纯仲系想烧嗰、那个branches 或者系yard waste， 其实冇问题。但系咧，我话俾你知。如果是发现到烧纸的时候呢、市政府找到的时候呢，会呢是同你呢提出检控，咁通常来讲呢是会是比全票你呢是上法庭的。
1: 嗯咁、譬如刚才呢另外呢就是好啦，除了是那个物料啦，即、就是大家要知道呢不可以乱咁烧嘢啦。另外在日期方面，譬如说你说一个礼拜的嘛个 permit， 咁我可不可以诶、我今日烧咗一啲，我又烧唔晒，咁我系另外一日又烧，即系我呢个日一个礼拜里边，我可以唔同日子都烧得唔得嘅咧？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嘅，
0: 系都唔系。因为点解咧？因为有阵时可能大家系即系估计嘅时候，可能或者系因为天气或者某啲原因，譬如你谂住话一日烧得晒嘅，咁有阵时你一日未必烧得晒，但系就希望大家如果当你系攞到一个执照嘅时候，唔好心急。慢慢烧，因为如果唔系嘅时候，如果心急嘅时候咧，你越摆得多嗰啲木啊、树枝啊嗰类咁嘅嘢喺度嘅时候咧，令到个火越嚟越大。如果发生事故嘅时候咧，未必咧能够及时攞去扑熄嘅。
1: 好啦，仲有就系、当你如果真系好啦，攞到许可啦，去烧嘢嘅时候，会唔会你用啲乜嘢嘅你可能都要用啲同火有关，你啲可以生到火啊？咁但系用嗰啲嘅即系。material 啊，或者系等等嘅时候，燃烧嘅嘢嘅时候，系有冇规定嘅咧？譬如我可唔可以倒啲汽油落去，又倒啲咩落去啊？咁即系你有冇限制咧？
0: 咁啊，主张嚟讲啊，主张朋友咧，千祈咧就唔好用任何汽油啊、助燃剂去咁样用法。同埋咧，系如果你用嘅时候咧，最附近咧最后一条水喉咧，即系燃气就可以控制个火势。咁亦都系咧，你每次临烧之前同埋烧之后咧。是一特有个电话号码俾你嘅，咁你打喺个电话号码话俾佢知，嗱，我哋呢个咧，我而家呢个 permit number， 即系话我个牌照号码，咁我而家咧就开始烧啦。咁样通常咧仲有一个限定时候就系、日出之后同埋日落之前可以烧。
2: 哦，有限定时间噶、哦，
0: 有限定时候嘅，即系话个时候点解你话佢讲得有啲朋友就话。点解你讲得咁即系笼统啫？话系日出之后、日落之前，
1: 即系有日光嘅时候。
0: 佢有日光，因为好多时，你譬如你话每一个礼拜，你话六月份同七月份，七月份同八月份，嗰、个日出同日落都系有距离嘅。咁所以话，如果大家明白咧，就容易明白理解，就话最好咧就系话简单啲，日出之后、日落之前。咁同埋点解要打个电话咧？因为点解咧？你每次燃烧任何嘅物体之前咧，即系嘅时候咧，会发出好多烟嘅。咁我哋都试过咧，系有朋友咧揸车经过某啲，譬如话系一万锦市，仲有少部分嘅系农业用地。咁、那个

0: 东主咧，亦都系有个牌照咧，去烧啲树木嘅。
1: 嗯，
0: 咁经过嘅时候，佢见到哇咁大烟，梗系农场火烛啊。
1: 嗯，
0: 咁佢就打咗个电话，喺去911，话咦边度火烛？咁跟住我哋因为睇个记录，咦系佢有个 permit， 但系屋主持牌人又冇同我哋联络，即系冇通知我哋，咁就已经当咧系一个火警嘅处理。咁去到嘅时候，经过了解，原来系嗰个持牌嗰、那个农场东主咧唔记得咗通知我哋消防。
1: 哦，所以都要通知一声嘅，
2: 个号码就
0: 系
2: activate 个号码，
0: 系啦，号码系啦，就
2: 系
0: 咁解嘅，即系话系防止有咩任何嘅误会。
1: 嗯。
2: 哦、OK， 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话去呢个嘅要去进行许可证嘅时候咁样啦，即係话你哋都会要求许可证嘅持有人佢哋嘅现场都有啲叫做防火嘅设备先至进行，定係其实你哋去巡查嘅时候已经要要求佢哋，如果你想要申请嘅话，你必须要有啲叫防火啊，例如你水喉啊嗰啲有冇配备足够先至会唔会批出嘅呢？
0: 其实通常嚟讲，佢我哋会第一件事就朋友，你个水喉喺边度，同埋你条喉喺边度啊？咁之类，同埋望一望上空，就睇下有冇系架空电缆啊，同埋睇下你屋与屋之间嘅距离嘅情况嘅。
2: 哦，明白明白。咁同埋嗱，仲有少少嘅就系呢个嘅去焚烧木材啦、灌木啊、树叶嘅时候，有啲规则。头先阿 Alex 陈 Sir 都讲到系个时间系日出日落之前咁样。咁仲有例如嗰啲要遵守嘅规则，例如嗰啲有啲叫做焚化炉，可能有人有焚化炉嘅。咁上面嗰啲覆盖嗰啲嘅有少少嘅规则，系咪都要需要留意嘅咧？
0: 其实佢个名叫做焚化炉，其实嚟讲系阿摩系火啊。朋友咧，因為有好多時你話我哋加拿大係好多係好 diverse 啦，咁樣唔同嘅種族咁樣，咁樣亦都係有啲特別係亞洲人啦，咁好多時有啲民間信仰，咁好多時有時話某啲節日咧會係焚燒係燃點冥香，咁俾啲先人嘅，咁就係話咧，希望大家咧，如果你做之前咧係咧可以通知我哋就最好啦，同埋咧你燒嘅時候咧。亦都系应该有一个咧，系金属嘅桶，即系话系不锈钢又好，铁又好，aluminum 又好，系可以咧系控制到嗰啲冥强喺入边烧，而希望有一个盖咧可以咧随时可以冚住嘅咧，可以熄灭嘅。
1: 嗯，但系呢一个情况都要申请呢一个嘅许可证啊嘛，系嘛？
0: 呢样嘢咧，如果主张大家希望申请个许可证，或者最少咧通知我哋消防部门。烧冥香嘅时候，
1: 咁
0: 其实系一啲纸张嗰啲冥香烧起上嚟，其实都可以好大烟嘅。
2: 系啊，同埋嗰啲烧嘅嗰啲余烬都会可能会飘出嚟啊，咁样唔知可能会有火警嘅危险，其实都要小心嘅。即系特别可能，即系呢个民间信仰，好似你咁讲啊，都要吓需要喺呢个加拿大呢个社会里边咧，系要需要申请许可证嘅，最好都要啦，系咪？
0: 冇错啦，咁亦都系咧，唔希望大家有任何嘅误会咧，发生咗啲必要嘅误会咧，而产生大家。是邻居同邻居的关系恶化的。
1: 啱啊啱啊，同埋咧最好，如果你都唔系好清楚嘅，你其实打去咧，你就近嘅你自己嗰个嘅市府嗰度咧都有呢、這个fire 啦，即系呢个火烛嘅
2: 资讯啊，防火资讯咁样都要问清楚。
1: 都要问清楚嗰啲系啦。咁啊，不如咁，系 sorry 啊。
2: 好，
1: 真神，你系咪有嘢想补充啊
2: ？OK， 咁唔紧要，不如我哋暂时
1: 休息一阵先。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导演黄浩然。找小野做就是跟沿路山卡拉有关的。上次沿路山卡拉岑嘉琪的角色，其实我们编剧的所谓就是下巴位。那我们不想今次的男主角都是处于一个下巴位。我们很想找一个男仔，他好像一个普通的香港男仔。咁我係香港人啦，咁我係香港劇，我係香港導演，我啲戲又大部分喺香港拍，咁其實拍返出嚟係香港故事，其實係好正常。我諗返我真係開始睇，即係會去睇香港嘅影節啦，睇外語片，其實我諗就係中三嘅時候開始，就一定要做一啲嘢，唔係個個都做嘅，即係喺我哋呢行度，我哋就係要做啲特別嘅 content 囉。
4: 想聽到導演黃浩然嘅訪問，記得留意陽光早晨。
5: Hello， 我是 Chris Wu， 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嚟啦。首先我有 Union Glen 最后一批暗盘，然后14街 McCowan 停四部车嘅 townhouse，Richmond Hill

0: 九街夹 Leslie 全新 townhouse 楼盘，仲有 Yan & Finch 新盘 freehold townhouse， 全部都系80几万起。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揾我 Chris Wu。416-668-8688。
1: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游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1， 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面。
2: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集。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3: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2: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 Tech 专享日、Deja Dan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Markham Centre、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4: 胡意欣、
5: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4: Alex，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咧好快讲埋咧？就系、是、如果头先你讲嘅即系烧毁一啲嘅树枝啊、树叶啊等等咧，其实会唔会嗰啲树枝都有一个规定？可能譬如长度啊，或者有啲乜嘢嘅质量都要知道噶。
6: 都好都好，可以讲啊，讲下。
7: 嗯，
4: 系，请讲啊。
6: OK， 好啊，
4: 好，唔该。
7: 陈 Sir，
6: 是
7: 可以的啦。
4: 听到。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始终是线路，今天不知道什么事。
7: Okay，
6: 那讲回是讲个 size 来讲，就是如果你说拿到个 burning permit， 那如果个 size 来讲希望呢是不多过是一米。
4: 嗯。
6: 一米的直径，那就是相等于是用英制的朋友来讲是 3.3 尺，即如果简单来讲是3尺。啊，
4: 嗯。
6: 那也都是最少呢希望呢离开其他有啊，嗰有叫做易燃物体嘅地方咧，起码系三米嘅地方，咁亦都系差唔多系十尺嘅距离。咁如果你话系任何其他，如果你话隔离，即系话个 property line 啊，讲系即系你话你屋企嗰个 property line 同系你邻居同埋生火嘅地方嚟讲咧，最少嚟讲咧，希望咧能够有 meter。即是话是有15尺的距离的。
7: 嗯，即是最起码是一个 open air， 即是一个空间要够大的地方去烧毁啦，咁样。嗱，咁啊，陈Sir，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时间而家咧就要去一去新闻嘅消息，咁所以咧我哋1点新闻之后咧会接听大家嘅电话，亦都多谢 Alex 陈Sir 嘅，
4: 继续留低，唔该晒。
6: OK。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所负责的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因为法律上他当时是被视为该狗的拥有人。案情指，这名留狗员在2022年替客户照顾一只狗，在为其穿鞋套的时候遭咬伤，提出100万元的赔偿诉讼。法院引用狗主责任法指出，拥有人的定义是包括实际管有或者照顾动物的人。法官认为，事发时留狗员明显负责控制狗只的行为，因此需要共同承担责任。他辩称只是按客户的指示行事以及事发于屋内，但是法院就指相关因素并不影响责任的归属，强调法律目的是让最能够控制动物的人承担责任以预防伤害。安省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加强打击公共交通上的非法吸毒以及毒品制造活动。检察总长克兹纳表示，新措施将赋予执法人员更多权力，提升社区及交通系统的安全。根据建议，公交治安警可以执行限制公共场所非法物质使用法，有权阻止乘客吸毒并发出告票或者拘捕违规者。新例同时禁止持有或者使用例如压片机的制毒设备及相关化学原料，并落实针对涉毒场所的新法例， 追究明知而容许制

0: 毒品製造的商業業主責任。約克區警方表示，就上個月中的一宗巴士上傷人案，在公眾提供線索下成功拘捕涉案的40歲男疑犯，控以一項襲擊罪。案發在4月13號早上7點幾，一輛 YRT 巴士駛至萬錦市欣格 Royal Orchard 的時候，車上一名少女突然被人襲擊，幸冇受傷，疑犯落車逃去。警方話，上個星期五逮捕該名冇固定住址的40歲男子，正調查有冇涉及更多的類似襲擊案，現發放他的圖像，呼籲提供資料。聯邦政府表示，為了應對美國更廣泛的關稅覆蓋，將會加撥15億元為相關行業提供支援。工業部長喬美蘭說，資金分為兩個部分，其中的10億元將會透過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專門協助涉及鋼、鋁、銅的製造業公司，提供3年最高5000萬元的低息貸款。另外的5億元就會注入地區性關稅應對基金，協助中小企。厄提華指出，在採取行動為企業提供短期流動性的同時，亦正在推行更廣泛的中期策略，以協助出口商適應市場變化並開拓新市場。總理卡尼結束在亞美尼亞出席第八屆歐洲政治共同體高峰會，成為了歷來第一位非歐洲領導人獲邀參與這個峰會。卡尼今天先後會晤了多位歐洲領導人，包括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以及法國總統馬克龍。他並且出席了一個有關綠色轉型、加強互聯互通及經濟安全的討論會。卡尼又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作雙邊會面，承諾提供額外2億美元協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入侵。卡尼目前正在回國途中，預計晚上10點鐘過後就會返抵渥太華。中東霍爾木茲海峽局勢膠着，美國今日啟動名為自由行動計劃，引導被困在海峽的船隻安全通過。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駛過霍爾木茲海峽進入波斯灣，正積極協助恢復商業航運通行。兩艘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已經成功穿越霍爾木茲海峽，目前正安全航行中。不過伊朗革命衛隊就否認，說美方的說法毫無根據，完全是謊言。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得系五月九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华会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3: 胡艺欣、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4: 我是 Alex Sir， 公共教育督察，万锦市消防局。
3: 1:08，我是胡艺欣，
5: 我是邓佩欣，亦都多谢万锦市消防局的 Alex 陈 Sir 啦，同我哋咧一起解答一下我哋听众嘅问题啦。咁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0，有关于任何消防啊、家居防火安全嘅问题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
3: 好，咁我哋唔该晒 Alex 啦。咁我而家听一听咧，就系第一位系刘太，你好啊。
6: 喂，一百分生活圈，
3: 你好
6: ，Alex Sir 好，阿胡依欣、邓佩欣，你哋午安。
3: 系你好啊，午安啊。
6: 系，我想请教 Alex Sir 咧，我呢排一个月咧就会拜一次神咧，就烧好多纸扎喺个 back yard 嗰。咁
7: 一个月烧一次。
6: 系
5: 一个月烧一次。
7: 烧 OK。
6: 喂，
3: 系继续啦，继续
5: 一个月烧一次，系。
6: 是啦，那个就是一包包譬如纸扎品咁样。咁另外一个炉呢就喺度烤肉大会。
5: 嗯。
6: 烧猪扒就是用炭嘅。
3: 係
6: 咁个问题係好大烟啊，同埋好大火啊，咁我哋做 labor 有乜嘢办法可以保护。
3: 哦，隔离屋 ,ok。
7: 隔离屋，我以为唔好意思啊，老师我初初听到以为你自己烧。咁啦咁样啦，係你讲緊个地址系万锦市嘅系咪？
6: 唔系，系士嘉堡。
7: 士嘉堡啦，其实嚟讲咧，系个当你个防火条例嚟讲咧，系成个啊安省啦，安省嚟讲咧个防火条例咧，系无论你喺边一个市或者咩个每一个镇嚟讲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咁如果当你有遇到啲咁嘅事嘅时候咧，我建议你咧同多伦多消防局去联络，话俾佢知呢个咁嘅问题。因为嚟讲咧，好多时如果你话点解会发生咁大嘅烟？点解会系咪因为佢系嗰个炉烧嘅时候个敏强系好多，或者系咪用一个适合嘅炉具嚟烧呢个敏强，或者系烧烤嘅时候系咪真系纯粹咗用咗炭或者加咗其他嘢，或者系嗰、那个烧烤炉放嘅位置系咪有冇咁嘅安全，即系构唔构成一个安全嘅危险咁样咧？咁咧系咧，消防局咧。第二咧，会派同事咧上门咧去巡查嘅。
3: 我帮阿刘太问一问阿 Alex 啊，咁如果咁嘅情况，佢系咪需要人哋咧正在做呢件事嘅时候，先即系有烟出啦，先打电话，定系点咧？如果唔系平时嘅打完去讲完啦，咁佢哋嚟又冇，咁点咧？
7: 嗱，通常嚟讲咧，即系以我所即系一般嚟讲，一个朋友，如果你话系啊宵夜食嚟讲，通常大部分嘅时候咧都相信咧系周末 weekend 嘅，咁好多时咧。是如果是防火组或者是investigation 呢，即是调查组的朋友来讲、通常他们是1-5先至是返工的。咁如果你说礼拜六日呢，除非是突发事故紧急事故，如果不是来讲呢，他们呢都是按波多的。咁呢你如果你报上去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好得意火这样东西呢，你烧个就算你说我你星期六做完这样东西，我礼拜一到你府上去巡查的时候呢，我哋睇一睇嗰个地方、那个 layout 啦、个分布图啦。咁、其实呢我哋已经可以呢略知呢有个印象好大个概念，已经知道呢系咪有冇发生过一件事嘅。
3: ok， 又或者佢影低相啊，影低 video 系得唔得？
7: 咁如果你自己可以影到 video 嘅话，咁当然啦，你某个程度你影嘅时候你亦都系要尊重返佢个私隐。咁、就最好呢就喺你自己属于你自己个范围，即系影少少。

0: 個 video， 即係話嗱，而家個煙咧係大到咁樣噶啦，咁樣係咧，咁、幫助咧係咧去 support 你嗰個 complain 嘅，即係支持下你個投訴嘅動機，係啦，冇錯。
1: 咁、我仲想請問一聲咧，譬如我個 backyard 度使唔使裝多一個煙霧器或者防火鐘咧？
0: 啊，冇意義，冇意義嘅，因為點解咧？你個 backyard 嚟講係空曠地方嚟嘅，咁、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有煙嚟講咧？我相信應該是要到去大火的程度呢先至可以啟動到那個煙霧警報器。咁到時嚟講呢，我諗唔單止你啦，其實可能你鄰居附近嗰幾家人都知道㗎啦。
1: 係呀係呀，我哋左右都知呀。
2: 嗯，咁你試下咁樣啦，好唔好啊？
0: 同多倫多消防局聯絡 ，OK？
2: 係咯，
1: 同啊，影啲相咁好啦，好啦。
0: 影啲相或者係最好影 video 啦，如果可以嘅話。
1: 好啊，好啊，好啊！
3: 多谢刘太。
2: 好，跟住黄生，你好啊。
4: Hello， 你好，
2: 你好，
4: 一百分生活圈三位主持好，
2: 你好，
0: 你好。
4: 系啊，我想问一问个问题咧，因为头先阿 Sir 讲开系关于那个，譬如农庄个主人系冇报俾消防局，即系个 event note。咁如果消防车去咗，佢冇做到，咁个罚款系如何噶？
0: 嗱，視乎，因為好得意，因為嚟講咧，視乎個隊長啦。咁去到嘅時候，通常嚟講，一個消防車，咁個隊長喺個車上邊嘅。咁我視乎個隊長嘅
3: 判斷
0: 啦。咁同埋係個報告係發生咩事？因為點解嚟講，好多時啲朋友話：咦，你冇準則，唔係冇準則，只不過係每件事發生嘅時候，前因後果亦都係有唔同嘅因素。咁樣係講睇下係唔係合乎法理和情理啦，
2: 是啦，所以是个别情况啦，每一次
0: 冇错啦，
2: OK， 解唔解答到你？
3: 咁啊，黄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想问？
4: 哦，明白。咁嗰、那个罚款大约系几钱到噶？
0: 通常嚟讲咧，罚款咧，通常如果系了解咗之后咧，如果系觉得佢系嗱，你讲紧系，因为而家讲紧系有牌噶嘛，喂，佢已经系俾咗个 permit 佢，但系佢唔记得上去，最多咧吓 ，at the worst case， 即系最差嘅环境嚟讲咧。最多都是收回他一部消防车钱，似乎当然似乎有几多部消防车去到，一般来讲现在大部分在安省来讲，一般每一部车会收你大约是500元左右。
2: 啊，是
0: 的，概念是这样，譬如你说如果是两架消防车，就当然是1000元，如果你说是分区指挥官是 district chief 的，咁佢揸部係 SUV， 即係多个功能嘅四驱车，咁样係再加埋两个消防车，咁加埋即係三部会係1500咁样计法嘅。
3: 嗯嗯 ,OK, 好。
4: 咁
3: 你话
4: condo， 如果 condo 嘅又係因为好多时 condo 嚟讲，我諗八成机会去到都係啲火殺籃，咁那个计法都係咁上下囉，係咪？
0: 通常嚟讲通常嚟讲係火殺籃呢，就視乎，亦都係視乎個隊長或者係嗰、那個區嘅指揮官啊。咁如果一般嚟講咧，第一次嘅話，我哋咁通常就話朋友，咁你自己睇緊啲啦，揾人嚟 service 一下。咁如果係第二次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話，呀，再係咁咧，就開始同佢收錢噶啦，就咁解。通常嚟講第一次咧，我哋都係盡量咧係合乎法理情呢三樣嘢咧，係大家咧係當上一個寶貴嘅學。
2: 嗯，
4: 明白明白。
3: 好多谢黄生的电话吓。
2: 好，跟住好快听埋 April， 你好啊。
3: Hello，
5: 几位好，一百分生活圈。
2: 系，
5: 我想请教阿 Sir 咧，我哋系 condo 咧，咁佢一定有个烟雾警报器喺个天花板，但系我哋包唔，佢又系包唔包括嗰个二氧化碳嘅咧？
0: 如果嚟讲，一般嚟讲嘅 condo 嚟讲咧，以我认识嘅 condo 嚟讲咧，佢通常嘅一氧化碳咧会喺设是安放在咧走廊区嘅，即系话公共走廊只有个 hallway 嗰度，
2: 即系唔系你单位里边，
0: 唔系单位里边，你个单位里边一般嚟讲咧系会个 smoke alarm 啦，咁同埋咧系一个 heat detector 嘅，即系话系感应咧温差嘅。好，咁如果你觉得系有需要嘅时候，你可以自己购买一个一氧化碳警报器咧，安喺你自己个单位入边。咁如果能做咗一样嘢，你能够安心啲嘅话咧，我都建议你咁样做法。
3: 好，咁因为时间所限啦，多谢 Alex 陈 Sir
2: 系啦，解答到呢度啦，多谢晒，唔该晒你 Alex。
0: 嗯，多谢你。
2: 好，拜拜。
3: Thank you。
0: 拜拜。
3: 拜拜。

0: 回暖，嚟埋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嚟埋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呢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嘉欣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嘅系 AM 1430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拣你心目中最紧要嘅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齐料啦！
2: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3: 嗨，我系邓佩欣。我哋好多时一开始都要讲下天气先，因为天气就系影响住大家嘅生活啦，大家嘅习惯，大家嘅口味，大家嘅食物，诶，关咩事呢？绝对有影响。或者你听过呢两个名词啊，呢两兄妹啊，叫做 El Nino 同埋 La Nina， 到底呢两个小朋友同我哋地球嘅天气开关有咩咁重要嘅关系呢？ #一切由太平洋开始。想象下呢幅画面先，赤道附近嘅太平洋 Pacific Ocean， 西边即系亚洲，暖少少嘅；东边即系美洲，系比较冻啲嘅噃。点解呢？海洋嘅温度又点样同个天气有关系呢？就同一股顺风有关系啦。诶，顺风而家仲有冇人寄信噶？嘿，唔系 envelope 顺风啊，而系 trade winds。咁你话哦，咪即系贸易风啊嘛？我手上边拎住嗰个叫 smartphone， 诶，咩风啊 ？trade winds 有啲译名叫做贸易风，但其实咧呢个只不过系照字面译嘅啫，即系有边读边，有字读字咁样嘅译法。其实点解叫做顺风呢？就要介绍翻啦。其实我哋嘅地球嘅气候系统真系非常之精妙嘅。风同埋海关系紧紧相扣，大家搭飞机之前咧，祝对方一路顺风啊嘛，风就可以带领住一啲好重嘅嘢向前进都得，几万磅嘅飞机啊、船只啊，之所以咁顺利喺空中、喺海上横行，绝对要靠一股风去带领、去推动先至得嘅。嗱，讲到呢个顺风啊 ，trade winds， 发现到呢一样嘢或者感受到地球气候嘅系统咧，自此就改变咗全球嘅交通系统，发现呢一股顺风就要去翻几百年前啦。想象下以前嘅世界系冇引擎噶嘛，又冇 GPS 噶嘛，又冇汕尾以北、汕尾以南等等嘅天气预报噶嘛？点解以前嘅船可以由欧洲一路航行去到美洲呢？答案就系呢股顺风。顺风系乜嘢？系一种长期稳定嘅风，特点就系方向固定，几乎全年都有出现嘅地方就喺赤道附近，而且一定系由东吹向西嘅噃，咁点样帮到航海呢？以前嘅航线系咁样嘅，由欧洲去到美洲就系靠顺风吹过去嘅，咁而美洲想去亚洲咧，就要利用其他嘅风扇系统啦，唔系风扇嘅，其他嘅风嘅系统啦，空气嘅流动嘅系统啦，即系话风就好似以前嘅高速公路啊，甚至今日大型嘅货船都会利用顺风同埋海洋嘅流动啊，所谓洋流啦嚟节省燃料，加快航程嘅。咁顺风系点样形成噶？呢度就开始有啲地球物理啦。第一步系因为太阳加热咗赤道啊，煮滚咗嗰一带嘅水。赤道附近咧，太阳系最猛烈噶嘛，所以空气就被加热啦，跟住热就会上升咯噃。就好似热气球点解可以升空嘅原理都系一样，有啲火烧住啲空气啊嘛。第二步就系空气流动咯噃。嗱，当热空气上升，地面就会形成所谓嘅低压槽，周围嘅空气咧补落去呢个低压嘅 area， 吸咗落去。第三步仲要加埋地球自转，这个十分关键。地球系会转嘅，所以亦都会产生一种效应叫做 Coriolis effect， 即系话风系唔系直线吹嘅，系会有少少旋嘅。结果就系北半球嘅风咧，风向系偏右。南半球风向就偏左，最后结果就是北半球呢就是东北顺风，南半球就是东南顺风，全部都是由东吹向西的噃。

而中间亦都会有个特别区域嘅，就喺赤道附近大约南北角五度嘅范围啦，有一个地方叫做赤道无风带。咦，好似系睇 One Piece 系学过呢样嘢噃，系 Nami 讲噶嘛？入呢个伟大航道之前有一道系冇风嘅地带，所以佢哋先逆流而上冲过去伟大航道啊嘛！吹完咗，唔好意思啊。嗱，呢度赤道无风带有咩咁特别咧？就系冇风，又热又湿，空气系不停上升嘅，所以呢一度 Doldrums 啊就经常有雷雨同埋暴雨。所以以前航海嘅人咧最怕系经过呢度，因为一入咗去之后出唔翻去啦。冇引擎啊嘛，唔通靠手靠人划船咩？几日甚至几星期都可能喐唔到噶噃，咁所以成个循环就非常之重要啦。成个系统就系赤道热令到空气上升，高空嘅空气向两极移动，去到30度附近下降，即系高压区，再由地面吹翻去赤道形成顺风，就系咁样一个大气循环。点解呢一股顺风咁紧要，又同 El Nino La Nina 有啲咩关系？就因为影响咗全球气候同埋雨林、沙漠嘅分布，甚至影响风暴形成。咁翻翻去两个小朋友之前咧，再讲埋其实正常嘅情况，西太平洋通常系暖水多嘅，东太平洋冷水就比较多，成个系统就系咁样平衡运作。咁但系呢两个小朋友出现嘅时候，通常一系阿哥，一系妹嘅啫。El Nino 先啦，即系男仔啦。呢个情况暖水就会往东走，当 El Nino 出现嘅时候，顺风会变弱，甚至会反方向噃。结果就系暖水会反攻翻去东边，即系去翻美洲嗰度。嗱，会发生咩事呢？全球嘅气温会上升啦，因为暖水释放更加多嘅热量。咁头先话天气方面都会忽然之间大洗牌，美国南部会更湿更多雨，澳洲东南亚嗰边就反而更干旱，非洲部分地区更加系包租婆。点解霎时间会冇水呢？是啊，缺水啊。咁而亦都影响到风暴分布嘅改变。El Nino 出现嘅时候，太平洋风暴会增加，反而大西洋嘅风暴就会下降。咁另外一个啦，阿妹啦，嗱 ,Nina 出现又会系点样呢？原来系相反，令到顺风变强，亦都令至到暖水被推向西边。东太平洋就更加冻啦。影响到乜嘢呢？全球嘅气温下降唔知几多，但通常好多。澳洲同埋印尼会更加多雨水，美国南部就会变得好干旱啦。调翻转同 El Nino， 点解会影响到全球呢？因为其实太平洋系地球最大嘅热量储存库，当水温改变啦，会影响到气流，亦都改变风暴嘅路线，甚至改变降雨嘅分布。即系话一个海洋嘅变化牵动全球天气。咁你话哦，即系普通落雨啫，打雷咁啊，最多系飞机延误咁样啦，都冇乜影响。啫咯 ，not really， 系影响到生态，而且好直接。因为南美洲嘅沿岸正常情况咧，就系冷水上升啦，海洋里边亦都会多啲营养，即系话鱼咧又活泼多啲啦，因为食多咗，食饱啲啊嘛。咁但系 El Nino 出现嘅时候咧，冷水上唔到去噃，咁即系话海洋冇乜营养啦，鱼嘅嘢食少咗好多啦。我哋人嘅渔业又受到打击啦，咁甚至影响到粮食同埋经济嘅。嗱，曾经2015年到2016年一次好强烈嘅 El Nino 就影响咗超过6000万人嘅粮食供应，原因干旱、洪水、农作物失收，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飘下降。仲有一个隐藏嘅影响啊，就系二氧化碳。唔单止我哋成日关注个臭氧层穿咗个窿啊，咁样呢个一直都喺度嘅。不过二氧化碳啊，全球暖化呢啲我听到好多。主要嘅二氧化碳点样影响呢？喺 El Nino 特别出现嘅时候咧，天气会更干更热，影响到植物嘅生长变慢，森林嘅火灾增加，结果能够吸收 CO2 二氧化碳嘅容量嘅减少啦，反而我哋每一日排放嘅 CO2 不变之余，仲会增加。El Nino La Nina 冇话一定梅花间竹嘅，可能几次都系 La Nina 嘅 El Nino 可能瞓咗，但而家我哋地球感受到的似乎是超级强烈的 El Nino， 过去的冬天大家都 feel 到了，跟气候变化有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科学界都未有完全100%的解释或者答案，但是 IPCC 即是联合国气候组织就说，最近这几十年这个系统 El Nino La Nina 加上这个顺风的系统似乎更强了，亦都

0: 同气候变化有一定嘅程度相关嘅影响。要总结介绍翻嘅就系咧 ，El Nino 系乜嘢咧？令到太平洋变暖，令到全球变暖，同埋天气混乱嘅小朋友。另外 ，La Nina 呢位小妹妹咧，就系令到太平洋变冷，同埋同 El Nino 相反嘅影响。佢哋呢两兄妹就好似控制咗地球嘅节奏咁样啦，都影响住海洋嘅开关仔，几时暖水，几时冻水，都有好大嘅影响。所以 El Nino La Nina 嚟到啦，唔单止系天气热啲冻啲，其实都影响住我哋全球气候，即系我哋每一个人都会被影响。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2: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1: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2: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1: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4: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5: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3: 好舒服啊！多谢你。
5: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市中心发生汽车冲撞人群的事件，至少两死两重伤。日本自民党有高层访华期间未有同中方官员会晤，外界忧虑中日关系融冰受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位于1037 Mend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1: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2: 吓、你讲咩话？我湿又笑唔到，
11: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3: 社区壁报版
0: 1:32，社区壁报版，你好，我系邓佩欣，
14: 我系胡燕欣。今日咧喺社区壁报版咧，请嚟到咧就系嚟自咧加拿大普贤禅院啊，一位嘅注册心理治疗师咧，佢亦都系咧认证心灵关怀师嚟嘅，咁啊，请佢出嚟咧介绍一个咧非常有意义嘅活动啊！你好啊，唔该晒你啊
0: ，Joyce。
15: 你好，多謝 Amy。
14: 係啦，咁因為咧，你哋咧就有一個叫做臨終關。

0: 位啦，咁其實咧呢個係真係好多人都可能有咁嘅需要，但係亦都唔清楚，咁所以咧，不如等你同我哋講下啦，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謝，首先多謝你俾呢個機會我講。咁而家呢一個講座咧，佢係基本上咧就係會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唔係一個單一嘅講題。好似話淨係平時咧喺社區裏邊，我哋會接觸呢一個講座咧，呢啲講座咧，但係通常都係單一一樣，譬如好似淨係醫療啦，或者係精神健康方面嘅。今次咧，我哋用一個比較係有連貫性嘅系統，就係咧將成個比較完整嘅過程咧一次過就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啊，首先咧，都會由家庭醫生做一個第一個接觸點。咁樣咧，慢慢咧，因為我哋通常有疾病啊，或者係咩時候咧，第一個見嘅就是家庭醫生。咁然之後咧，就會慢慢其實不過我係想希望咧，到時大家去講座時聽咧就比較好一啲，因為通常家庭醫生之後咧，可能會去到腫瘤科啊或者呢啲。咁我就希望由專業嘅家庭醫生同大家講解。咁我哋依一個講座咧，由家庭醫生開始，跟住咧就慢慢慢慢去到緩和醫療。然後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可能就會是有一些情況不同的安排。我相信現在在社區裡面大家都很清楚的，一會又說可以在屋企，一會又可以在 hospital 那個安寧
2: 病房啊，咁樣係嘛？
1: 係啦，安寧療護，佢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醫院下邊咧有幾個 unit， 有啲咧直情係一個 hospital。如果真正個 hospital 咧，佢哋好似一間屋咁嘅，俾你感覺到咧好舒服，好平靜。
2: 嗯哼，
1: 係兩種。咁仲有一種咧，仲有啲可以有啲人選擇，基本上咧係嗰個病人自己選擇，我要翻屋企。亦都可以，咁呢一方面咧，到時最好直接就係問醫生啦。
0: 係，
2: 咁啊 ，Joyce， 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呢一個嘅臨終關懷啦，又或者一種嘅叫做生命嘅旅程嘅最後一站啦，咁樣，其實嗰個嘅點解要令到大家去接納呢樣嘢？其實嗰個嘅意義喺邊一度咧？即係對於病人嚟講，對於家人嚟講，呢一種嘅關懷係一種咩嘅意義咧？你覺得？
1: Yeah， 其實如果你是在一個宗教的層面又好，或者是我們世俗的層面，在心理上面的層面來說，我們是有這個需要的。尤其是很多我接觸的病人，基本上他們都希望善終的，但亦都有人會例外，他們會選擇我要這樣。咁呢啲情況係每一個人唔同啦。咁基本上我哋係當然係社區啦，無論係邊一個宗教，有冇宗教，我哋都希望咧，我哋臨終嗰一刻咧可以平靜，可以解決一切嘅問題。所以咧喺呢一啲情況裏邊咧，即係如果以我嘅經驗嚟睇咧，有陣時咧有個人有個信仰，譬如佢好似一個基督徒啊、佛教徒啊。或者佢自己有一種佢哋我哋叫做 spirituality
2: 靈性
1: 係啦嚇，我冇宗教噶，有好多人都話我冇宗教，不過我可能都信有一啲
2: 力量啦，咁樣係嘛？咁樣咁嘅講法啦嚇，
1: 係啦
2: ，OK，
1: 咁樣咧就我哋就會再同佢睇一睇點樣做。咁咧喺我哋依個講座嘅時候咧，5月16日咧，阿謝牧師。他本身亦都是一个心灵关怀的从业员，他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而且他还是一个培训的导师。到时他在个讲座的 PowerPoint 里面他会解释得很清楚，人们说大姐怎样做。同时在这个讲座里面不是只是基督教，佛教方面我们或者任何宗教隨時都可以在現場發問，因為這一次呢是比較特別一點，我們呢就設定大約40至45分鐘的發問時間。
0: 即不只是單止那些的主講啊、專家啊去講的，正同大家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去發問的。
1: 是啊，因為當然我們都要知道一些東西才知道發問的嘛，所以呢就希望人們早點去報名。同埋咧，如果你報名咗，你可以即刻寫低啲問題，咁我哋可以交俾醫生啦，或者心靈關懷嘅專業人士啦，或者法師或者牧師，咁佢哋準備點樣更加好嚟講俾大家聽。
0: 其實呢個咧真係幾好啊，因為咧好多時咧未必咧即係得某一種嘅宗教啦，或者某一

0: 樣嘅，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啦，可能係即係只係得單一嘅。咁但係今次咧，似乎你都集合咗好多唔同方面嘅啦嚇。咁而頭先咧，你提到咧，家庭醫生就係可能係初步啦。家庭醫生之後嗰一個嘅程序咧，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嗰個係其實係乜嘢嚟嘅咧？
1: 當然可以啦。咁啊，我依然嗰句就最好由醫生講。
2: 係，
1: 但係咧，通常咧，我接觸到啦。如果係醫生，首先係家庭醫生第一個接觸點，然之後咧，可能咧就會轉介去俾個oncology。
0: 嗯，
1: 跟住咧，可能就係通常喺呢個腫瘤科裏邊啦，咁或者係其他嘅專業裏邊，然後咧就真係啦，斷症咗啦。
0: 嗯。
1: 是有多少個月名啦，咁樣跟住就去到臨終呢個 palliative。
0: OK， 緩和醫療。咁同埋咧，譬如話好似你哋啦，喺一啲嘅即係比較係心靈上輔導一啲啦，或者係同可以同啲無論係病人或者家庭即係家屬，其實都會有一啲嘅溝通㗎，係嘛？即係喺呢個講座裏邊咧，其實唔單止係可能幫到一啲即係病人啊，佢哋知多啲啦。其實佢哋嘅家人啊、家屬啊，或者係照顧者啊，其實嗰方面都會有好多嘅資訊可以俾佢哋。
1: 係啊，係啊，呢一個講座其實就係想支持社區嘅，唔係淨係病人，仲係家人。咁講開咧，心靈關懷，我就想講一講啦。其實心靈關懷咧，是在医院里面的一个医疗团队一部分来的。如果呢在医院里面、如果是那个病人有时或者家属他们会有些情绪需要呢，通常呢一般来讲医生或者护士或者一些医疗人员呢会转介去给我们心灵关怀部门的。我亦都好老實講一講，其實咧唔係一定要佢哋轉介。就如果你喺住院嘅期間，個病人覺得我有咁嘅需要，佢都可以自己要求我要見呢、這個心靈關懷嘅人。因為有時咧有一啲病人或者有啲人佢哋喺住院嘅期間，佢哋覺得我好低落，我好想同人講下嘢，或者佢好因為唔一樣嘅情形。但我不想跟屋企人讲，我不想跟其他人讲，他就会找心灵关怀的。咁我哋受训嗰阵时候咧，我哋基本上好多人咧本身咧都已经如果认证咗嘅咧，通常都已经有埋注册心理治疗师嗰个牌照嘅。咁我哋亦都好多人咧，基本上咧都系有宗教嘅宗教背景，我哋系读我好似我自己啦，我系神学。我在神学院读的、虽然我是佛教、
0: 即都会是哇都很了解了，即各方
2: 面其实如果你真面对着有需要有要求的人，可能即各自不同的宗教，你都有两方面的即知识可以去应付到或者理解到，是吧？
1: 基本上呢我们是心灵关怀的从业员呢、就是面向所有宗教的、
2: okay.
1: 你可以有宗教没有宗教，咁我哋依家系受训咧，系点样去同啲人倾噶？咁唔系单一系任何宗教。
0: 我想问咧，譬如话你哋心灵关怀嘅呢个部门咧，会唔会话，譬如有啲病人嘅家属啊嚟啦，揾你哋想即系开怀一下，即系大家可以互相去关心一下嘅时候，但系你哋会唔会已经知道佢嗰位嘅病人嘅一啲病历啊？定系你系纯粹系同呢一个嘅家属喺去倾嘅啫？同個病人係完全係冇關嘅咧，係邊一種噶？
1: 通常咧就係我哋會係轉介你依一種情況嚇、一接觸到家屬。
0: OK、
1: 咁如果病人咧，因為我哋亦都有幾種方法去做，有好多時咧一係咧就係有轉介啦，譬如好似正話講醫生啊、護士啊轉介我哋去提供一個平衡佢哋嘅情緒啊，咁樣我哋就會想去見佢哋噶。咁另一開有一種咧，就我哋即係有時。就咁行下，即係每間房去探訪啊，咁樣嚇。依啲咧通常咧就係學生啦，學生會咁做。我哋咁佢哋咁就可以開始講開啦嚇。咁、但係如果咧，因為喺住院裏邊咧，通常我哋係集中係照顧病人本身，而家屬咧，因為有陣時有好多唔同嘅情況，有時佢哋情緒冇辦法控制，因為入院未一定係乜嘢噶嘛？佢哋可能接受唔到，突然间听到啊我啊吓点解啊点解啊点解？

0: 家有癌症好好地啊，咁辛苦申請嚟，咁啊都時候會遇見嘅，
1: 都係好多唔放下，即係所以你都係好需要了解佢咁，突然可以幫佢哋咧喺心靈上點可以安慰得到啊。咁但係如果大家咧，譬如有興趣啊呢一個講座喎咁樣，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嗰個日期啊、時間啊、舉行喺邊度啊，同埋點樣去聯絡你哋添啊？
0: 啊好啊好啊，多謝你！依個活動咧會喺兩個星期之後，5月16日星期六晏晝2:30喺萬錦市嘅 Almaden Community Center 嗰度咧，就喺 Denison 同 McCowan 嘅嗰個角度噶嚇。咁、如果你哋想了解活動嘅詳情或者報名啊，或者你想由 Zoom 參加咧，可以聯絡我哋寺廟嘅謝小姐，佢個電話咧就係647-889-1683，我讲多次是647-889-1683，是谢小姐。
1: 好啊好啊，咁啊多谢你啦，因为呢一个嘅讲座咧嘅内容咧都可以帮到好多人啊吓，咁同埋你今日讲嘅资讯咧，其实都帮到好多人啦，等大家知道原来我哋咧系喺医院里边咧都会有一个咧即系心灵嘅关怀嘅一个部门啊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如果需要嘅可以用到呢个服务。咁今日咧好多谢 Joyce 嚟嘅，多谢晒
2: ，Thank you Joyce，
0: 多谢你，多谢，
1: 拜拜，
0: 拜拜。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听下下雨有什么好介绍？
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6: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7: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8: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入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9: I love you, mommy。
10: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1: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0: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11: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12: I love you, mommy, oh yes I do. Big hugs.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14: 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light.
15: 胡依欣、
16: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 1:47，嘿、hey, hey, ，我系胡依欣，
17: 我系邓佩欣。咁啊，呢个嘅夏天就嚟到啦，因为立夏咗噶啦噃，咁啊就嚟又暑假咁样啦。咁啊，而家开始咧，多伦多都好多户外活动。

0: 有好多叫做街头节啊咁等等嗰啲啦，咁有啲朋友仔就嗱，我自己咧就唔系话好好酒嘅啫，即系间唔中就可能小酌一番，咁我知道回欣你就滴水系啦，滴酒不沾啦吓咁样，咁但系好多朋友都中意系咪饮几杯嘅，咁但系因为咧嗱，如果喺街上边咧不能够随便攞住支酒咁啊周街行唔得噶嘛，咁啊有啲指定嘅地方咁啊有酒牌咁样咁先至可以呢、這个叫消费饮用酒精。飲品啦，咁但係最近咧，其實安省都有個新措施都發布咗嘅，就係話呢個自攜酒水啊，咁就話呢個許可咧就可以擴展到一啲更加多嘅户外社區活動，咁所以咧今個夏天咧都中意嚇大家開心下嘅話咧，就可以享受翻。咁呢個其實咧都係由呢一個嘅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即係批出嘅新許可啦，就是、允許市民咧喺指定嘅活動裏邊自帶酒精飲品，仲要係指定嘅區域飲用。咁籠統地係包括啲咩咧？即系例如啲社区嘅节庆活动啦，或者啲户外影电影嘅放映啦，有啲农夫市集啦，或者艺术展览等等嘅。咁原来咧，因为咧即系以前啊，只有呢个体育赛事主办单位先可以申请啦。咁但系而家咧，可能系嗰啲嘅叫社区活动主办嘅单位咧，就可以申请。依我哋呢个范围，大家都可以享受到酒精饮品，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夏天户外好嘢饮翻杯，咁就可以多咗啲地方俾大家享受翻啦。系啦，
1: 系啦，咁啊4月30号。嗰陣時咧已經係開始咗噶啦，咁大家咧其實可能唔知道已經係有人係申請過未啦嚇，咁但係呢個都會係 OK 嘅，因為嚟緊新聞啊嘛。咁夏天嘅時候咧，可能有啲朋友都可能又話：哎呀，雪凍啲啤酒啊，又好似好舒服。雖然我真係冇飲過，但係即係可能會得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咁但係記住一定要申請咯。
0: 係啊，嗰個申請咧就係主辦單位，即係個活動主辦單位申請係啦。咁佢就當佢哋話申請到啦，咁啊亦都會咧喺個海報就話俾大家聽啊，可以咁做咁樣，咁就令到個氣氛嘅活動輕鬆啲啦，亦都減少咧。我覺得 give and take 啊，因為通常咧就可能你要嗰啲銷售嘅地方咁樣嘛，而家話你自攜酒水，咁你個好處就係幫輕下我哋啲嘅普羅大眾嘅市民啦，因為你去到現場買同你自攜啊兩個價錢係唔同嘅噃，咁但係亦都要關注嘅就係、是、如果你可以開放俾大家自攜酒水嘅話，咁大家嘅情緒管理啦，大家嘅安全問題啦、清潔啦同埋秩序啦，咁主辦單位亦都要考量啦，咁我哋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自由嘅空間，我哋都要愛惜下呢個自由空間咯，
1: 冇錯。咁另外咧，如果講開咧一啲嘅活動啦，喺 downtown 咧，即係多倫多嘅方面咧，其實有一個咧叫做 Taste of Downtown Young 啊，咁呢個咧就屬於係 Spring Bites Food Tour。咁即係話，因為佢好得意嘅，其實佢有四季嘅，佢春夏秋冬，咁咧四季咧就都會有每一個季節咧就有一個日子嘅期限。咁其實你可以喺 downtown 裏面咧就會係試一啲唔同嘅食品，當然啦係要付費嘅，你買一個嘅即係佢20蚊嘅，咁就買咗一啲飛，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咧去幾間。嘅即係唔同嘅，即係我未試過嘅。
0: Fender 咁樣係
1: 啦，嘅佢係餐廳嚟嘅，
0: 餐廳
1: 真係餐廳嚟嘅。咁佢咧，譬如好似今次咁啦，咁佢有 total 有15间咧，就會係參與咗呢一個嘅活動啦。咁佢咧個飛就係20蚊，咁你就可以去選4间或者5间，可能視乎每一間嘅價錢而定。但係咧，佢你會唔知道你食乜嘅。佢係 surprise 嚟嘅，嗱同咧我哋平時嗰啲 summer dishes 啊 ，winter dishes 咧係唔同嘅，嗰啲可能 fine dining 啲啦，呢啲咧就比較係即係貼地啲啦，可以咁講啦，係啦。
0: 係，令我諗起咧，好似以前我去 New York 嗰時咧，咁就有啲叫做遊客 package 咁樣啦，咁佢就會好似係一啲都係當地嘅導遊咁樣咧，就會帶你一啲 food tour 咁樣，佢就一定唔會話俾你聽帶你去食邊嘅，總之係一定去揾到啲叫做好食嘅嘢啊，咁即係嗰啲窿路啊嗰啲係只有當地人或者啲神秘鋪頭，佢一定會大肆宣傳，等係要你俾咗先，你先知道係食邊間㗎，係
1: 啦，
0: 一定要係咁樣嘅，
1: 係咁得意嘅。
0: 似係呢一種嘅類
1: 似嘅，同埋佢都真係有 tour guide 嘅，一樣，因為佢都好希望咧，你除咗咧揾一啲嘅美食之外啦，佢亦都希望你喺 downtown 嗰度咧一街附近咧係知道下佢啲歷史啦，唔同嘅比較有歷史背景嘅一啲嘅建築物啦。咁其實咧嗰、那個有一個導遊咧就會係帶住你去即係去睇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幾得意喎，
0: 好好啊！咁佢同埋亦都幫你一齊去認識我哋嘅 downtown 啦。咁因為我哋唔知有幾可參觀下 downtown 咧，咁佢就會 同你去行啦，大概两个小时嘅一个咁样嘅导赏团。咁仲有就系、是、嗱，我谂佢嗰个价钱几相宜，因为我回想翻我当时。

0: 嗰個咧都。
1: 你嗰時幾多錢啊？
0: 幾廿蚊美金噶都，
1: 可能佢食啲嘢又
0: 係啊，仲叫你嗱準備定張地鐵飛啊，因為到時會同你一齊搭地鐵嘅咁樣啊，就係跟住唔同站咁樣，可能食下呢個唔知邊度嘅熱狗，跟住啊，我哋而家搭地鐵啦，我哋去 Bronx 啦咁樣，即係佢會帶你周圍去。
1: 咁佢依個20蚊，
0: 係啦，
1: 真係其實好抵嘅。
0: 但係20蚊啊！即係佢講緊係個團費20蚊啦，咁佢跟住食嘢又應該我估啦嚇，佢要可能你要另外額外嘅，咁你咪可以你自己
1: 決定。其實你
0: click
1: 入去咧，你去買 ticket 嗰陣時咧，咁佢就會再即係可能講清楚多啲俾你聽啦。咁、
0: okay,
1: 樣同埋佢啲 tour guide 咧，佢都話咧一定係會對於呢一個多倫多咧好熟悉嘅、嗯，都會有15年嘅經驗咧，去帶你周圍睇啊，解釋俾你聽啊。咁其實我覺得依樣嘢已經係夠好啦、
0: 啊，
1: 因為你好多故事可以知道喎，佢淨講明。
0: 好好喎、啊，其實佢食住行啊，幾即係完全超級正咯、啊，即係呢一個 tour。咁你點樣齋行齋睇齋影相就好悶噶嘛？
1: 同埋你會識到人喎、
0: 啊，係
1: 咁佢話可以係啊，去到咧唔同嘅地方咧，你又可以即係大家去 meet up 下一啲新朋友啊，跟住咧又可以去即係知道下原來咧咁多依啲嘅地道美食嘅喎，好得意嘅喎，咁樣
0: 正、
1: 啊、幾好玩的、
0: 啊，好好嘅介紹、啊。咁我哋又可以就了解一下多啲嘅多倫多市區啦。咁啊，除此之外就係、是、即係我哋都要了解一下我哋嘅家庭嘅朋友。有啦，了解我哋嘅 family 啦，咁样我都谂紧话，咦，其实到底我啲屋企人佢哋即系组织咗呢个嘅，我哋点解会成为咗一个家庭，都唔知道系已经系几耐嘅历史啦。讲真系咪？我自己真系我讲真，我冇问到屋企人即系结咗婚几耐嗰啲，我完全唔知啊、
1: 哦，
0: 真系。
1: 我哋想讲嘅呢样
0: 系嘛？
1: 哦，系、okay, 因为系啊系啊，我即系咧都想今日咧，其实有歌送俾一对嘅。
0: 夫妇
1: 都系啦，因为夫妇都金婚噶啦，因为
0: 哦，
1: 金婚系50年啦，
0: 哇，
1: 系50年啦，
0: 系
1: 啊，咁啊姨妈姨丈好犀利啊，就系阿 Clement 啦，同埋 Christina， 咁我哋有参加，即系虽然咧我哋都系后半场先至到嘅，因为我哋之前要做嘢啦，但系系见到好多人去祝贺啦，即系个。因為通常咧，你話結婚周年咧，都唔會好似一啲結婚嗰啲，即係真係結婚嗰啲咁隆重或者咁大場面。但係佢哋咧，其實咧，哇，真係擺咗成個酒樓咁多位喎，
0: 哇，
1: 即係好大場面嚇。
0: 其實我覺得
1: 好
0: 值得慶祝咯，50年喎、啊、呢、這個。
1: 50年其實真係唔簡單呢件事。
0: 係啊，
1: 係咪即係？你係因為咧，我唔知啦，我會覺得好多時咧，成日聽到，哎呀，20年、30年咧，其實我都已經覺得好犀利噶啦，因為呢個係好明顯相處之道係好好啦。但係而家突然間係講緊哇50年喎、
0: 啊，係啊，同埋你講緊即係如果你講姨媽姨丈咁樣嘅輩份啦，即係佢哋。嗰陣時結婚嘅時候幾多歲咧？咁樣係咪？
1: 應該係好年輕
0: 嘅，
1: 係因為我覺得佢哋而家都仲係好年輕。
0: 即當你真係好年輕咁樣，即係唔講數字，但係總之好年輕咁結婚啦，堅持咗50年，咁佢哋依然，我如果叫感覺嘅話，
1: 相親相愛，非常恩愛嗰種喎。好勁喎！互相支持，譬如姨媽咧好中意唱歌，阿姨丈又好 support， 咁成晚咧即係有好多嘅，我見到佢哋好多朋友咧，因為你會見到佢哋一同啲朋友相處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哇，原來佢哋咧真係即係 build up 咗好多，即係話你哋係個人本身好啦，對朋友好啦。咁呢個係睇到佢哋唔簡單咯。
0: 哇，好厲害啊！咁同埋我又上網睇咗少少資料咧，即係講緊啊
1: 金婚啊，
0: 50年啦咁樣。咁亦都有啲講法就話呢對呢個金婚咧，就係夫婦嘅第二個大慶典咁樣。咁其實即係由一年去到。我睇到咧，即係嗰啲介紹咧，就最多去到60年啫。咁我唔知道之後嗰啲就已經係真係超越咗天花板啊！咁樣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代表嘅呢個形容呢個婚姻咁樣啦，唔同嘅年份咁樣啦。咁啊，即係有興趣就上網講啦，我都唔詳細講啦咁樣。但係總之啊，即係講緊金婚完就係50咁樣，就非常之開心。係
1: 啊，咁我祝賀佢哋啦。不過咧喺祝賀佢哋之前咧，講一講聽日咧，我哋有請食材達人興哥。做我哋嘉宾嘅吓，咁喺呢度咧送上呢一首啦，何佩嘅《冲不散的快乐》啊，我觉得呢个咧，无论歌名或者歌词咧，都系非常之好，送俾就系姨妈姨丈，祝你哋咧恩恩爱爱，永远幸福嘅。
0: 听日再见咯。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所负责的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因为法律上他当时是被视作该狗的拥有人。案情指，这名留狗员在2022年替客户照顾一只狗，在为其穿鞋套的时候遭到咬伤，提出100万元的赔偿诉讼。法院引用狗主责任法，指出拥有人的定义是包括实际管有或者照顾动物的人。法官认为，事发时留狗员明显负责狗只、控制狗只的行为，因此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入品人辩称自己当时只是按照客户指示行事以及事发于屋内，但法院就指相关因素不影响责任归属，强调法律目的是让最能够控制动物的人承担责任，以防预防伤害。总理卡尼结束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目前正回国途中，预计晚上10点过后会返抵渥太华。总理办公室的公告指出，在全球局势更趋危险与分裂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致力强化本国实力，并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总理卡尼首次正式访问亚美尼亚，并且成为第一位参与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非欧洲领袖。期间他和多国领导人及欧盟机构代表会晤，推广加拿大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涵盖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及高科技领域，以吸引资金并促进就业与商机。会谈亦都聚焦强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及支持乌克兰。公告有指，近年加欧关系持续深化，包括建立战略及防务伙伴关系，以及加入欧盟的 SAFE 计划，为加拿大企业带来庞大市场机遇。欧盟目前是本国第二大贸易及投资来源，双方经济联系紧密。本国正透过加强与欧洲合作，提升经济韧性、安全保障及国际影响力。德国东部发生汽车冲撞人群的事件，至少两死两重伤，司机正被扣查。事发在莱比锡市中心，在一条通向购物区路旁。

0: 设有餐厅座位的主要街道上，一辆汽车在下午五点钟左右撞向途人，据报有多达二十个人受影响。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说，涉事的是一架 SUV 汽车，当时车顶上面有一个人。当局正在调查事件起因和性质，并尝试确定被捕司机的身份。日本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林在刚过去的周末访问中国北京，考察机械人及自动驾驶等尖端技术相关企业，访华期间未有同中方政要会晤。今次高市早苗政权上台之后，担任自民党四大要职的高层首次访华。西川在结束访问哈萨克之后，趁返程的时候顺道访问中国。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寻求通过恢复高层会晤，推动中日双边关系融冰。日方计划派遣经济产业相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另外，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也都计划六月访问北京，正寻求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香港湾仔一间酒店有人从高处堕下死亡，并且压中一名途人，重伤送院。另外有五个人被玻璃碎片击中受伤。现场是湾仔皇后大道东246号洲际酒店集团旗下的英迪格酒店。警方早上接报，一名外籍女子由酒店高处堕下，她当场证实不治。警方消息话，闭路电视片段显示，69岁美国籍的女死者早上大约9点钟在丈夫离开酒店之后，独自前往酒店29楼的游泳池，其后堕下，倒卧在酒店地下大堂的外面，压中了一名途经的女子，她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深切治疗部。而女死者堕楼期间亦都撞到玻璃，玻璃的碎片就击伤了另外五个人，包括两名小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3: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嘉欣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云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的是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揀你心目中最紧要的盘王。更紧要是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 找 Chris Wu 攞齐料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

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全新的五月份开始了，哇，那个夏天要来了。之前那些冰天雪地啊，或者很反复的天气啊，那种的阴影是不是可以即抛诸脑后了，已经是不是很期待。还有身边有很多朋友启程了，因为小朋友呢放暑假了。各位的家长们，其实每年最忙的话，如果在加拿大来讲，一个就是暑假啦。咁啊，如果带佢旅行嘅就旅行啦，咁有啲未必係安排到时间同啲仔女去旅行嘅话呢，咁就要安排好多嘅节目俾佢哋嚟緊暑假啦。我身边有啲做家长嘅朋友就係话，啲小朋友放暑假，我冇得放暑假，但係嘅感觉就係我仲忙过平时凑佢哋呀咁。但其实呢，对于一部分嘅爸爸妈妈嚟讲，可能到暑假嘅时间对于佢哋照顾仔女係仲更加头痕㗎喎。因为之前返學，你知道几点钟佢喺學校，咁你摆低佢返學，你就可以做自己嘢呀，去返工呀，总之係放學去接佢呀咁嘛。但係而家暑假你又冇办法日日即係等佢喺屋企，特别小朋友细啲嗰啲呢，你又即係要帮佢安排节目㗎。咁我觉得调返转，我人呢有阵时能够喺每一个阶段享受嗰个角色，你好好地享受呢个过程，然后其实你自己喺度进步緊㗎喎。因为你又唔可以用以前父母去凑大我哋嗰套嚟凑而家啲小朋友㗎喎。譬如之前我同大家分享过啦， Gen Alpha 嘅教育方法係完全用以前嗰代或者你自己成长嗰代係即不合时宜的了嘛。所以其实哇，家长又要翻工，又要创业啊，做生意啊，跟住翻去又要学做，即点样去做家长，包括啊点样做人老婆，点样做人老公，日日都要喺度学习啊，哇，嘿。不过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总是会有美好的东西出现的。那么今年呢，如果你来紧翻这个亚洲的话呢，未可以去呢间主题酒店，但系记住先，我都已经 mark 低咗噶啦。嗱，前提吓，你系唔抗拒榴莲，你中意榴莲，正所谓飘来榴莲之乡，大家都去抢啊！全球首间榴莲主题酒店，2027年喺马来西亚开幕啦。咁啊，喺我哋电台咧，有好多朋友系马来西亚人嚟噶。咁啊，然后咧，各位马来西亚嘅小哥哥、小姐姐，哇！你我一讲呢一个咧，你系咪已经闻到嗰阵味啦？闻到榴莲嗰阵除？喂，不过咧，我又想讲，呢间全球首间嘅榴莲主题酒店咧，佢嗰个重点系佢真系系将榴莲呢个主题啊，系发挥到极致嘅。由佢本身个设计外表，成个 building 啊，佢都已经系有嗰啲榴莲嘅装饰啊，冇错，喺 building 嘅外边啊。总之你就睇到榴莲嘅身影，跟住仲有咧入边有榴莲火锅啦，咩品鉴课程啦，哇！我慢慢同你讲，你唔单止系进入咗榴莲嘅世界，佢呢一个主题酒店咧，系令到你入到去之后，你总之每一寸、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位置都有榴莲嘅味道喺度，即系唔单止闻到，你系摸到同埋 feel 到。嗱，首先佢个室内设计咧就以柔软嘅果肉作为灵感嘅。粉色调啊，有啲梦幻色啊，咁啊，总之充满晒榴莲嘅元素。跟住仲有头先提到咧，有独家嘅榴莲火锅啦、榴莲雪糕啦、榴莲咖啡啦，我最中意嘅就系榴莲千层蛋糕啦，啲甜品啦，一定会有，同埋仲有专属嘅品鉴菜单。总之，你入住呢间榴莲酒店咧，你就由朝食到晚，好多特色嘅体验活动嘅，甚至有专属嘅带你去参观榴莲农场。点样去摘个榴莲啦？仲有榴莲工作坊。嗱，咪住先，我知讲到呢一度咧，可能对于一班好抗拒榴莲嘅朋友嚟讲，已经系起晒鸡皮噶啦。但系我因为都系中意食榴莲，咁我就要继续讲埋落去。总之咧，嚟紧下年喺马来西亚开幕嘅呢一间榴莲酒店。就总之将佢系会结合翻即系马来西亚槟城历史文化同现代嘅奢华全部融入当中嘅。佢而家系第一站啫，佢嚟紧系甚至系想去进军新加坡。
总之就睇下佢嘅反响如何，然后分别。

0: 陆续登场。你知唔知呢一个酒店令到我谂起咧？我呢即系呢个零礼拜，我巴厘岛嘅亲戚就嚟咗广州参加广州交易会，咁啊过程当中我就陪住佢哋啦。佢哋住嗰间酒店咧就叫做 Orange Hotel。当时我表哥同我讲嗰阵时，我话你有冇睇错个名字啊？即系你 Orange 即系橙咯。即是橙子酒店咁样，其实佢系橘子酒店嘅中文。跟住然后咧，真系真系有呢间酒店，同埋咧，佢虽然冇头先讲嘅榴莲酒店咁夸张啊，啲装潢啊，所有嘢唔系咁样，但系咧好笑、哦。我表哥表嫂同我讲，系啦，总之咧橙就任食，每日即系你唔单止大堂见到个橙啊，有橙汁饮品啊，随时你可以即使你嚟探朋友喺个 lobby 度等，你随便攞啦嗰啲橙随便食，同埋佢哋每一日房间咧都会免费赠送三个橙，就系摆入去佢哋嘅即系个房间入边，同埋入边嘅装饰咧系充满咗橙色嘅气氛，又几得意。诶，有冇香蕉酒店嘅咧？士多啤梨酒店都可以考虑入住。
1: 炒焗炆煎煮，我怎么可以输？亲密的晚。

0: 燕铺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燕铺卡。燕铺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 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吃完水果啊，啲果皮就唔好乱咁抌。咁啊，春暖花开嘅日子啦，喺加拿大咧，喺家庭当中其中一样会做嘅嘢，如果你中意种花嘅话，咁你就好识得点样样好好地去利用屋企当中产生嘅厨余垃圾，然后去种花啊咁样样。即系我觉得好叻噶，听紧节目嘅你识得咁做，因为我自己咧。对于种植啊种花，我呢一方面系冇天分嘅，所以等我睇下边一日我有咁嘅兴趣嘅时候，我再同你哋学习吓。咁啊，由细到大，我哋被教导嘅咧就系话垃圾唔可以乱抌噶，咁啊呢个好清晰啊，特别喺加拿大生活，咁啊基本上我哋见到我哋嘅街道都系非常之干净噶，同埋可以带住呢一种咁好嘅习惯，去到唔同嘅城市，我哋都唔好乱抌垃圾，而且有啲嘅城市咧，你真系好远先揾到一个垃圾桶，例如韩国。韩国的垃圾桶有，不过很少，所以你就要记得，即是不要周围扔垃圾，你就要产生垃圾的时候，你要知道接下来去到哪里要找一个垃圾桶。那我见过有些人上网真的写攻略，就是说要拿着个胶袋去装垃圾，那我又觉得冇咁夸张嘅，不过的确呢、这个我喺韩国生活嘅时候俾我其中一个最大嘅感受就係好少垃圾桶。咁 depends on 跟住落嚟，如果你去旅行嘅话，去嗰个地方多唔多垃圾桶㗎咁样。咁好啦，如果你个 friend 同你讲不如今晚我哋约会啊，做咩啊，今晚不如一起執垃圾囉，咁你唔好觉得佢同你讲笑，依家因为呢一个呢係喺纽约真真正正发生緊嘅事。夜晚呢Gen Z 世代咧，唔系去蒲啊，唔系落 club 玩，唔饮酒，就系、是、组团一齐去执垃圾。佢哋话咧咁样样先至够型，先至够时髦啊！咁啊，你今晚想唔想同我一齐执垃圾啊？总之呢一个系一个约会嘅暗语。呢、这个约会嘅意思唔系净止话去拍拖，系真系纽约年青人而家喺手机入边嘅真实邀约啊！你冇听错。在全世界最时髦的城市之一，成班年青人就是卷起衫袖，戴上手套，就用那些夹呢，即是不是有一些夹垃圾那些夹的，有个病墙这样的，然后穿梭在纽约各大街角，将眼前的垃圾执得干干净净。还有现在他们有一句 slogan 的，就是说我执垃圾执得越污糟，我就会越有成就感，就越嗨咁。同埋呢个过程当中呢，佢哋能够认识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就唔系淨係飲酒嘅酒肉朋友，亦都唔系淨係话喺个社交媒体上面呢啲唔见面嘅所谓 follow 咗个 friends， 佢哋而家真真实实就喺现实生活当中就有呢一啲嘅 club。然后就一起出来执垃圾，是夜晚的。他们在纽约跑遍五大行政区，专门就是揀那些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脏乱差的地段去落手。越污糟的地方你就会越见到他们的。其实这件事是2023年开始的。当时呢就是没有计划的，只是单纯觉得哇执完垃圾好干净啊，条街好完美啊咁。咁跟住呢好快就发现，即当时嗰个发起人啊，呢个女仔叫 Rachel 啊，咁佢就话佢一个人做完呢件事之后呢，就当时嘅感觉下，人哋就觉得佢好怪啊，点解喺度执垃圾嘅呢咁。开始佢就改变策略啦，因为佢都觉得自己一个人呢都未必可以有咁大嘅影响力。於是乎佢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去搵朋友一起去加入。咁佢就话呢多一啲人，多啲嘅志愿者，同埋大家放工啊放学啊夜晚一起行动。所以而家咧最少每个礼拜至少固定有40个义工系一齐喺夜晚上街执垃圾。咁其实咧开盲

盒大家都听得多啦，原来执垃圾都有开盲盒噶。咁你知唔知佢哋嘅盲盒试过就系、是、譬如啲假牙，咁佢哋会谂点解喺条街度跌咗个假牙嘅咧？我试过喺条街见到牙刷，呢、這个喺韩国生活嘅时候，因为我咪讲过嘅，韩国人中午即系早午晚佢哋都刷牙嘅，佢哋系会带埋牙刷、牙膏翻学同埋翻公司。总之中午食完晏食完 lunch 咧，无论学生好，你翻紧工喺职场好，你就会见到啲同事攞晒去个洗手间嗰度就系刷牙。咁我都明白点解会喺韩国街头会见到有人唔小心跌咗牙具，即系牙膏啊，唔系假牙，即系牙刷啊。咁我就明啦，因为佢哋真系随时带住牙刷出街嘅。咁翻翻嚟纽约街头咧，佢哋执到假牙。咁佢应该唔系嗰个人本身带住跌落嚟嘅，可能佢真系系随身带多副或者本身嗰副假牙喺身上咁样样嘅啫。咁啊，包括啲内衣裤又执到啊，咁总之奇形怪状嘅嘢佢哋都执过啊。咁每次任务结束之后咧，呢一班嘅志愿者咧就会将前后对比照摆上网。佢话咁样样令到佢哋觉得唔单止帮到个城市，跟住亦都交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同埋好有成就感。到咗即系2023年开始嘛，到而家团队已经系接近咗，即系清理咗接近7200吨嘅垃圾。佢哋仲讲笑啊，佢话以我哋咁多人，即系而家人强马壮啦嘛，再加上我哋嘅努力，佢话嚟紧咧3个礼拜到啦，我哋就可以将成个纽约市嘅垃圾清理干净啦咁。咁大家知道其实纽约咧有一个都几严重嘅问题啊，我上年有喺节目入边分享过嘅，就系个老鼠为患啊。咁呢个好多原因嘅，佢城市当中亦都有去做过啲嘅措施，但系都系冇办法。同埋老鼠嗰个繁殖能力系好劲噶嘛，咁喺呢个咁劲嘅繁殖能力，如果你啲垃圾又多啦，佢一出嚟食物又充足啦，即使你去努力去杜绝佢，其实都好难做到100% work 噶嘛件事。所以其实今次咧讲紧而家喺纽约流行嘅呢一种夜晚执垃圾嘅活动咧。真係好希望可以帮到佢哋嘅城市减少垃圾，唔单止最紧要係令到老鼠为患呢个问题可以得以解决啊。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亚太华为应对美国更广泛关税覆盖，加拨15亿元为受影响行业提供支援。总理卡尼结束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寻求强化加欧关系并开拓商机。世卫关注一艘邮轮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3人死亡，船上有4名加国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
3: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5: 誰說你不可以做明星的，選對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啊，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7: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哋最深嘅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系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嘅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6送1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9: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LL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 06，系89738 06。我系理财顾问。

0: Ri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其实头先咧就讲到纽约系而家全球其中一个老鼠为患嘅地方。咁我哋除咗讲纽约之外咧，有其他地方即系呢个世界上下，亦都系老鼠嘅问题嘅鼠患问题相当之突出嘅。举个例子，喺巴黎，老鼠数量咧估计系比人口仲要多，系全球鼠患最严重嘅城市之一。而英国的伯明翰呢，英国鼠患第二严重的城市来的，现在这个鼠患问题是日益加剧。那么荷兰阿姆斯特丹近年来的鼠患恶化情况都是严重的。那如果讲回美国的话，除了洛杉矶之外，芝加哥啊，华盛顿啊，旧金山啊，其实包括多伦多，你有没有发现老鼠都是多了。还有如果美国的迈阿密啊，费城啊，休斯顿啊等等这些。那为什么鼠患会这么严重呢？在全球大城市蔓延有很多种原因的，其中一个是主要原因，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有一个咧系涵盖咗全球16个主要城市嘅研究，就发现咧气候变暖系直接导致鼠患加剧嘅主要原因。繁殖季节延长啦，你知道老鼠系怕冻嘅，咁啊气候变暖咧就令到冬天变短，春天又提早嚟，咁啊老鼠一年当中喺地面活动同埋繁殖嘅时间咪大大增加咯。咁啊出到嚟啦，又有唔同类型嘅垃圾可以去令到佢哋，即系令到佢哋有嘢食，佢又搵到嘢食咁。咁就即係繁殖落去就冇问题啦。咁我头先都提过繁殖速度就係非常之快。雌性老鼠一个月就可以生一次㗎啦。每次生8到16只。再加上全球变暖，就为佢哋提供咗一个非常之好嘅繁殖溫床。呢个第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嗰啲鼠患就係因为城市化同埋人口密度。咁头先亦都提到啦，食物来源就丰富咗啦，大城市人口密集啊，产生大量嘅食物垃圾。咁啊，垃圾入面又有佢哋嘅大餐，哇，简直就係佢哋嘅 buffet， 自助餐时间都咁。咁同埋仲有呢个城市化同埋人口密度令到佢哋嘅栖息地係增加。譬如啲建筑物嗰啲窿窿罅罅，嗰啲下水道系统啊，同埋仲有一啲不断进行嘅建筑工程啊，咁佢哋有好多藏身之处喺嗰度，佢哋可以有自己嘅一头家。跟住第三样嘢喇，极端嘅天气事件，台风、飓风、洪水，呢啲呢係会破坏老鼠喺下水道佢哋嘅栖息地㗎嘛。咁点呢？逼佢哋成群结队就嚟到地面当中涌入民居啊、商铺啊，搵自己嘅新家园啦。咁仲有一样就係我哋本身社会管理嘅问题。食物嘅话呢、這个就会涉及到垃圾处理问题同埋滅鼠措施啊。咁而家有好多城市呢，佢哋用嘅滅鼠措施呢就係、是、投放老鼠避孕药，就係、是、透过控制佢哋嘅繁殖，希望从根本上面去减少老鼠嘅数量嘅。咁但係好啦，我哋又睇下老鼠避孕药嘅效果系点样呢？佢係有效，但係唔系即时见效，佢唔系好似传统嘅毒药咁样即刻杀死啲老鼠，而系一种长远嘅人口控制策略。唔单止讲紧我哋人类人口控制，老鼠系鼠口控制策略，由个源头嗰度减少老鼠嘅数量。咁目前咧，市面上同埋实验当中主要有几种唔同类型嘅老鼠避孕药嘅，咁成分就各有不同啦。咁睇下当地即系唔同城市嘅政府，佢哋系需要边一啲啊？但呢度咧又讲到一样嘢啦，就系、是、人唔人道嘅问题，譬如咧。你讲紧有啲嘅药咧，佢过程人道就唔会即刻杀死老鼠，但系咧，佢系慢性灭绝呢个族群啊。虽然唔系灭绝晒，但系佢专登唔俾你生咁多。如果你用翻我哋人类嘅角度，你系咪会觉得而家我哋呢个世界自由选择噶嘛，自由生育噶嘛，你限制我系咪好残忍啊？咁咯，即系会有呢啲嘅争论喺度嘅。咁同埋仲有佢哋嘅抗药性啊，同埋会唔会影响周边嘅譬如其他，譬如我哋人类啊、宠物啊咁。 咁不过而家普遍用紧嘅老鼠避孕药咧，对宠物同埋我哋人类嗰个风险咧，相对系较低嘅。咁所以呢样嘢大家都即系放心，系极低吓，呢个系官方安全认证咗嘅。咁同埋佢哋嗰啲配方咧，老鼠嘅避孕药咧，系专门针对翻老鼠嘅，譬如针对佢。

你嘅体重啊、新陈代谢啊、生殖系统啊，系针对佢哋嚟设计嘅，同埋唔会造成二次中毒。呢个系佢哋相比起传统嗰啲老鼠嗰啲毒药咧，最大安全优势。即系而家普遍用紧呢一种啊，传统嗰种毒老鼠嘅方法咧，就系、是、老鼠食咗啲药之后，如果唔小心俾屋企嘅宠物食咗。咁其实系一个食物链入面会传播，会导致其他动物都会中毒甚至死亡嘅。但系而家新式嘅呢种老鼠避孕药咧，佢唔系毒药吓，佢就总之就系话等老鼠食咗有效，令到佢哋避孕咁解啦。咁系咪代表完全零风险咧？其实就唔可以，所有嘢，譬如你嗰啲系药嚟噶嘛，你冇办法话零风险、零副作用噶嘛。咁总之我哋人类咧就避免直接接触。咁啊，当然唔可以俾小朋友唔食啦，宠物唔好俾佢唔食啦，咁嗰个唔系食品嚟噶啦，咁总之老鼠食嘅嘢你唔会走去掂啩，所有嘅呢啲，咁啊令到我哋就好希望，即系你灭绝咗佢，咁啲猫咪冇嘢玩咯，猫捉老鼠嘅游戏几千年噶啦嘛，所以唔好灭绝，但系咧就令到起码佢唔会影响我哋人类啦，同我哋人类有一个健康嘅共存。

0: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系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1: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2: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1: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爸爸，你几时翻啊？
5: 就到啦。
4: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5: 十分钟 ，OK。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6: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福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今天这部分呢，我和大家去重温一个很出名的老鼠实验。这个实验呢是上世纪进行的老鼠乌托邦，它有一个很出名的名字，叫做 Universe 25， 即第25号宇宙。这个实验当时是怎样做的呢？美国动物行为学家就建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闭环的环境，一个封闭的环境，给老鼠提供无限的食物和水，舒适的温度，充足的它们的筑巢的材料，没有天敌，没有疾病。简单来说，这个乌托邦就是一个物质上面的天堂，唯一限制的就是空间有限。但你睇返，其实佢呢个实验俾老鼠住嘅空间呢，佢只不过有限嘅意思，佢本身唔係好狭窄㗎。係当係一定即个老鼠嘅数量不断去发大嘅时候，佢係咁样形容呢个空间会有限。咁老鼠社会最后点样係崩溃嘅呢？开头好完美嘅呢个乌托邦实验开始嘅时候呢，係几对老鼠嘅啫。佢哋对呢个环境适应得好快，哇，相亲相爱，快速繁殖，数量增加。不过呢，当数量达到某个高峰的时候，当时大概是2200只左右，咁资源都是很充足的，继续供应给他们吃的。不过整个老鼠社会就开始出现一个严重问题，最后是走向了灭亡了。咁你就会想啦，点解呢？明明是无限食量、无限供应，点解都会灭亡呢？首先就是一个社会结构瓦解，空间好逼啊嘛。我头先讲到开头个空间是好大嘅，一间大屋嚟嘅，但你人越嚟越多，系咪个感觉好似我哋地球咁啊？开头就几丁人嘅啫，而家就不得之了。咁总之呢，越嚟越逼，老鼠之间嘅社交就变得异常咯。原本嘅我要搵另一半，要求偶、争地盘呢啲正常行为，竟然系消失咗。第二样嘢咧就系异常行为嘅出现。雄性嘅老鼠咧有啲变得极具攻击性，佢系即系无啦啦嘅，就会互相去攻击。有啲完全咧就冇晒攻击性，变咗乖乖鼠。佢乖乖鼠佢靓仔嘅，系佢靓鼠嘅，但系佢对于社交啊、去识另一半啊、去交配啊冇晒兴趣。

佢每一日咧呢啲靓靓鼠咧，净系识得去食嘢、瞓觉同埋梳理自己啲毛啊。外表好光鲜嘅，但系佢就中意自己一个人。佢感觉就系好似我哋人类形容嘅行尸走肉咁样样。总之佢就系唔中意同外界接触。我讲紧呢个系雄性老鼠。雌性老鼠又点呢？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亦都变得极具攻击性，甚至会攻击同遗弃自己嘅小朋友。母性行为是完全丧失，就不像一个妈咪仔。第三样就是繁殖停止，群体灭亡，幼鼠死亡率就开始飙升了。因为刚才咪讲到的，当这个社会越来越逼的时候，那些雌性的老鼠本身应该是臭 BB 的嘛，他们不单止遗弃杀死自己的 BB， 就丧失了母性。所以亦即是说幼年的 BB 他们的死亡率飙升，成年老鼠逐渐失去了繁殖的意欲，不想生了，生育率最终是跌到零。你是不是突然间想起现在我们的社会啊？我们不是杞人忧天，不过本身这个老鼠这么出名的这个实验呢，其实是真的跟现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某一些地方是不谋而合地相似的。翻翻嚟呢个老鼠实验，最后一只老鼠咧就喺1973年死亡噶，成为成个实验呢个老鼠乌托邦当中咧，即系本身系想做一个乌托邦，最后系变成咗地狱。咁点解呢个实验咁重要呢？其实喺呢个实验当中，我哋睇到一个行为啊，就叫做行为沉沦，即系话当一个群体过于挤迫，社会结构系会崩溃，导致行为出现病态。其实当时呢个实验咧，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我们现代人这个现实世界这个社会来对比他这个实验，即是很多人会联想现在我们的人类社会，譬如现在我们经常听到的词就是说人口过剩啊、城市化、过度安逸环境啊、很多人躺平啊、不愿意生 BB 啊、社会生育率就不断下降啊，这样就再同翻老鼠乌托邦呢个实验去对比，所以而家亦都系值得我哋去思考噶。咁呢个实验对于我哋人类有边啲警示呢？嗱，点解呢个实验被视为系经典，甚至你最后见到佢变成咗老鼠嘅地狱，其实系有恐怖色彩嘅？就是因为本身行为学家设计佢嘅初衷啊，就系想透过老鼠社会嚟开始推演人类我哋未来嘅命运啊。所以点解会有恐怖色彩就系咁样啦。咁啊，对我哋人类有几点都几尖锐嘅警示嘅。第一个就系话物质丰裕唔等于幸福。我相信有好多听紧节目嘅朋友都开始明白到呢样嘢。你有阵时反而物质越多，你嘅人系越焦虑越烦躁而唔觉得幸福嘅。其实呢个就系实验个核心最讽刺嘅地方。老鼠是拥有一切的，我最初咪话嘅呢个实验水啊、食物啊、安全啊、健康全部都有源源不断，但最终呢个老鼠社会就因为缺乏挑战同埋目标而灭亡。咁对我哋人类嘅警示就系话，当我哋嘅生存咧变得过于容易，生物可能就会失去生存嘅动力。即系我都有36，我唔都有36，呢个都字好笑嘅。我啲 friend 系用嚟讲，我想去韩国都下个面啊。即是做医美做面啊，都年啊，国语叫做好笑啊，这个题外话。咁样返嚟呢度讲啦，即是做又36，唔做又36。咁所以就即是缺乏挑战囉，冇目标囉，咁好安乐囉，而家就係话咁可能就会导致集体意志消沉。跟住呢第二个就係即是呢个实验对我哋嘅启示啊，社会角色嘅丧失係会导致崩溃㗎。你睇下实验入面呢，啲老鼠因为数量太多啦，佢根本就冇办法喺群体当中揾到自己嘅位置，佢冇办法去争地盘啦，冇办法去建立一个阶级啦。当一个个体觉得自己对个群体冇用啊，无足轻重嘅时候，其实就会放弃社交，放弃繁殖。再睇下而家我哋人类系咪会有啲朋友仔就会觉得自己对个群体无足轻重嘅咧？有我冇我都冇所谓，于是乎就放弃社交。咁呢个系对我哋人类嘅警示，即系其实人喺一个社会当中系好需要有意义嘅社会角色。点解我哋有阵时讲个社会系需要俾我哋人类有充足嘅就业机会？因为我哋就业啦，对呢个社会我哋有参与感啊，我哋有嗰份融入感同埋责任感啊。咁啊，第三个行为沉沦，同埋我哋个即系社会而家产生嘅一啲嘅病态啊。呢个所讲嘅行为沉沦咧，就系我哋群体喺过度压迫嘅情况之下，系会出现病态行为。咁啊嗱，点样样咧？

验当中我咪头先提到嘅，有啲嘅老鼠到后期咧，佢哋唔系蓬头垢面噶，佢哋都会去整理自己噶，佢净系顾住梳自己嘅毛发，你话佢扮完靓出去识其他嘅老鼠咩？又唔系，佢拒绝社交，拒绝交配，咁所以而家咧就令到我哋联想到，而家我哋人类嘅宅喺屋企嘅文化，同埋低欲望社会，同埋躺平一族。当现实世界的社交成本太高或者压力太大的时候，人可能就会选择退缩到去自我的那个小小的世界里面。另一方面，你没有办法适应外面世界，可能其他的老鼠变得更具攻击性，因为很挤迫了个世界。那这个也反映了高密度城市化可能带来的犯罪率的上升啊，精神压力增大啊。咁所以点解会有一部分人而家喺呢个社会慢慢会变得好宅男宅女，唔去面对呢个世界，佢哋喺自己嘅小世界入面亦都过得好幸福好开心、哦。但係出面呢，你会睇到人可能慢慢就开始变啦，本来个人唔系咁嘅，但係因为要适应嘅社会，要喺而家呢个高密度高压社会当中生存，搵到自己嘅位置，於是乎就变得好似老鼠咁样，係更具攻击性啦。最后呢就是说亲密关系和育儿危机。这个实验就是说呢，那些老鼠妈妈因为环境压力啊，他们会攻击甚至遗弃自己的 BB 的，导致了下一代在缺乏关爱当中长大。那他没有关爱了，就好像我们说原生家庭，老鼠都是原生家庭嘛。那鼠 BB 大过之后他就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啊。不过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悲观，那个是老鼠实验，即是去提醒我们人类，不是说我们人类一定会走向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人类和老鼠有本质的区别来的嘛，我们人类有智慧，我们有制度，我们有法律，有城市规划，我们还有心理干预，我们自己可以疗愈成长去改变现状，还有我们不是封闭的嘛，老鼠没办法。佢冇地方可以去逃到啦，咁但我哋人类而家咪不断喺度探索咯，太空啊、互联网啊、新技术啊、AI 啊，系创造新嘅生存空间，同埋仲有咧老鼠嘅价值，佢哋净系生存同埋繁殖，我哋人类唔同、啊，我哋可以创作艺术、哲学、多元呢啲价值观，即使我哋唔繁殖，我哋嘅人生依然系有意义噶。咁所以我哋所讲呢，老鼠呢个实验呢唔係我哋人类嘅预言，千祈唔使灰心唔使恐惧。不过呢係一面镜啊，佢係提醒我哋呢，喺追求物质丰富嘅同时，千祈唔好忽视咗心理健康、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同埋个人价值感嘅建立啊。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係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表示，将于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以加强出入境数据追踪。副部长加利文指出，当局正在研究在签证持有人档案中加入是否仍在境内的标示。审计总长较早时有报告说，过去对可疑学生签证的调查有限。移民部长迪亚布表示，部门已经审查了2023至2024年间全数153,000宗潜在的违规个案，其中的64%是属于有效，22%是已经离境或者预期居留者，14%就是申请庇护。他指出，正与边境服务局合作，目标于年底之前建立临时签证持有人离境追踪系统，以提升监管与执法能力。联邦政府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更广泛的关税覆盖，将会加拨15亿元为相关行业提供支援。工业部长乔美兰说，资金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的10亿元将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专门协助涉及钢、铝、铜的制造业公司提供3年最高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另外的5亿元就会注入地区性关税应对基金，协助中小企。阿泰华表示，在采取行动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的同时，亦正在推行更广泛的中期策略，以协助出口商适应市场变化并开拓新市场。总理卡尼结束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一项主要峰会，目前正回国途中，预计晚上10点过后就会返抵阿泰华。总理办公室的公告指出，在全球局势更趋危险与分裂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致力强化本国实力，并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总理卡尼首次正式访问亚美尼亚，并且成为第一位参与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非欧洲领袖。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及欧盟机构代表会晤，推广加拿大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涵盖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及高科技领域，以吸引资金并促进就业与商机。会谈亦都聚焦强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以及支持乌克兰。公告又指出，近年加欧关系持续深化，包括建立战略及防务伙伴关系以及加入欧盟的 SAFE 计划，为加拿大企业带来庞大市场机遇。欧盟目前是本国第二大贸易及投资的来源，双方经济联系紧密，本国正透过加强与欧洲合作，提升经济韧性、安全保障及国际影响力。世界卫生组织关注一艘荷兰邮轮

0: 英南大西洋航行期间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事件中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另外有多宗怀疑个案。世卫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克表示，人类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较少见，通常是同接触老鼠及其排泄物有关，人传人几率极低。今次事件对社会大众仍属低风险，冇必要恐慌或者实施旅游限制。世卫欧洲区正采取紧急行动，并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援医疗护理、撤离、调查及评估公共卫生风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正与邮轮营运方及受影响国家合作，而迅速及协调行动对控制风险及保护公众健康至关重要。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载有大约90名的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有大约60名的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洲和福克兰群岛，死者是包括一名德国人以及一对荷兰长者夫妇。涉事邮轮目前停泊于维德国群岛的附近。在香港，由警务背景出身的现任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委任为新闻处处长，职级是 D6 级，月薪大约28万元，合约期3年。他将于星期二履新，是首次由政务官以外的公务员出任相关职位。现年49岁的谢振中在1999年加入警队，2015年调任警察公共关系科，先后开拓警队 Facebook 及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并且成立传媒联络队。2019年反修例事件期间，负责每日主持警方记者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3: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DVP 北行喺 Blue 附近有意外，左线受阻，令到北行由 Gardiner 开始塞车，然后再由 Don Mills 塞到去 York Mills。401西行由 Liverpool 北行上唔到401，因为 Ram 位有维修工程。留意由 Courtney 东或者西行都系上唔到410南行噶，因为清理紧货车翻侧意外。QEW 东行喺 Crawford 附近有意外，右线受阻，导致由 Aaron Mills 以东开始塞车。QW 西行在 Burlington Skyway 上面有边线有坏车。427南行近 Ruthbourne 附近的快线中间两条线因为意外受阻，由401以南塞到去 Ruthbourne， 而对面北行线快线亦都受影响，由 Dundas 塞到去 Ruthbourne 以西以北。401东行的多车路段有427到 Kill Young 到 Leslie 以及在西林附近。市区道路方面， Overlea 和 Thorncliffe Park Driveway交界正进行紧火警调查，东西行线都封闭。转睇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40%，吹紧时速33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8公里。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甚至系有雷暴，气温下降到11度。展望听日星期二落雨，气温最高15度，最低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

0: 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号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见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吃了饭没有？今天累不累？早点睡吧。
0: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1: 好舒服啊！多谢你。
0: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2: 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止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无论你享受喺繁花盛开嘅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嘅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嘅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喺60号 Greenlink 嘅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5: 这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的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皆因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 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的是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揀你心目中最紧要的盘王。更紧要是即刻416-668-8688 416-668-8688找 Chris Wu 攞齐料啦。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要你听，唔要你惊，
10: 做到好，坐到正。
11: 头盔 headline，
12: 五月四号星期一嘅晏昼，噔噔噔噔，你一生人有几多对鞋？你个鞋架有几多对鞋？但系话俾你听，喺阿鳄鱼叔叔个肚腩里边有6对鞋，真系大件事啊！
13: 好，今日咧，我哋可以有2个直击，你想听英伦直击啊，定系听温哥华直击咧？话啲温哥华虾未开季，但是已经有得卖了吧。
14: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0: 神，记住今日有所益，仲有何止还？还还？
1: 下昼3:14，海伯何志宏喺度。
2: 我系傻英，大家好啊！好夸张啊！我想话你听呢个 weekend 咧发生咗，不过可能一向都有，但我自己睇唔到啫，系寻日啫嘛，礼拜日啦。咁啊，12:30，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而家呢个世界或者系安省嘅人咧，系咪真系咁夸张？12:30晏昼已经饮到大晒，然后仲要揸车，即系嗰啲 drink and drive 咧。
1: 嗯。
2: 12:30就开始，同埋而家roadblock 啊嗰啲 spot check 翻晒嚟啦。咁12:30咧，寻日我就系出呢个412喺 Oshawa 出412，我要去一个地方。咁就喺嗰个出口嗰度，即系入412嗰度咧，就已经有路障摆咗喺度。咁嗰阵时我已经见到有两个人咧停咗，俾人停咗个车喺侧边，有一个喺度吹紧嗰啲alcohol detector 咧。系咪我未试过啊？咁大个女，系咪白色一嚿胶咁嘅嘢摆喺个口度啊？
1: 吓，睇下唔同年代有唔同款式噶、哦。我试过嗰款咧有白色啦，我试过嗰款有白色啦，我都试过有一款咧系透明嘅。你想要边一款咧？有圆嘅，有四方，有起角嘅都有咁样咧。
2: 有冇橙味、柠檬味有得拣？
1: 诶，冇得拣，冇得拣，冇得拣，
2: 冇得拣，
1: 冇得拣。
2: 咁我已经见到两架车咧喺度，啲警方人员咧截咗佢哋拍埋一边，已经喺度攞紧嗰嚿嘢。我谂佢哋系做紧嗰个吹气测试啦。咁跟住呢，佢截停我，叫我行埋去。第一件事通常都係咁样搞低隻枪先，同你倾下偈。啊，同埋嗰个係华裔嘅警员嚟嘅。
1: 佢有冇擂个头入嚟？有冇擂个头入嚟个驾驶室嗰度？
2: 有，
1: 系咪？
2: 有，
1: 系会擂入嚟噶嘛？
2: 佢闻一闻你个口有冇酒味嘛？
1: 即系做呢一份工真系大件事，我心谂。
2: 其实我嗰啲未必系酒味，但我唔记得刷牙或者饮完咖啡、食完咸鱼咁样。
1: Sorry， 其实系章鱼肉饼饭，再加到节瓜汤，
2: 即系攞命。咁跟住佢问嚟，佢问我你有冇饮酒？我话冇 ，of course not。我话 like it's 12:30。跟住嗰个人就话俾我听 ，you look at those two？ Yeah， it is 12:30， but you never know。We already cut a few。即系已经捉咗几个，跟住叫我望下嗰两个啦。12:30，跟住佢会问我嘅，仲问我你而家去边啊？咁我话我去 downtown， 我去接人 ，something like that。咁跟住 ，yeah， 咁跟住佢咪叫我走咯。但系我谂，即系同佢个对话，佢有啲时间同我倾偈嘅 ，it's very friendly， 好 friendly 嘅，唔恶嘅。咁仲有就系咯。那个我个资讯我喺嗰度 get 到咧，就系、是、哇乜而家啲人12:30。已经饮到大一大，仲要 drink and drive， 我觉得真系呢样嘢。What happened yesterday？ 究竟琴日咩事啫？今日先至系 May the Fourth with you 啫嘛。
1: 唔系，正所谓你冇俾个时间限死啊！你自己嗰个想象同埋你嗰个可能性系嘛？朝头早9:00都可以打四圈，系嘛？你唔介意有钱烧银纸嘅话咧，8:30神鸡咁早星期嗰刻都可以放烟花。虽然睇唔到几多，但总之砰砰声咁样系嘛？即系总之我哋身边啊，总系会有啲人咧就会吓罔顾咗其他人嗰啲嘅安全啊，罔顾咗自身。新嗰个嘅，即系佢唔抵其他人都唔紧要啦，佢连自己嗰份安全都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即时要享乐到啊，系咪？我哋即系姑且我哋相信佢系饮多两杯系因为好开心啦，吓、啊、希望佢唔系啲咩特别嘅问题啦，咁样。但系饮得太多嘅时间，你不但只唔能够解令到你太快乐，反而系惹来呢啲吓俾人捉到啦，抵死，俾人耻笑，抵死，真系。
2: 嗱，咁啊，仲有呢个 weekend 咧，我睇得最多嘅咧就系关于温哥华哈嚟咯。旧年话食到兴高采烈，好开心啦！我仲记得旧年直成成个白色箱喺嗰啲团购嗰度买啦。今年咧，温哥我哋有呢个听众而家喺温哥华做紧直击

0: 有啲華裔超市竟然呢就係會喺呢一個政府批准5月15號可以大量活捉之前，佢哋已經少量活捉咗，合法㗎，呢啲人嚟擺真係擺喺超市度擺個牌出嚟賣嘅，你估下幾多錢啊嗱？而家你想係喺即係呢啲係挪威嘅啫，全世界都未有得食温哥華蝦，未開季之前我已經有活嘅温哥華蝦食。你觉得是几多钱一磅啦？
1: 我哋睇翻历史数据吓，旧年个市场咧系咁样睇嘅。市场话俾我哋听，旧年我最记得嗰啲海鲜哥哥姐姐，佢都话大货未到嘅，所以而家食系贵，即系又系未开季之前咧，多唔多嘅啫，供货嘅。但系嗰阵时咧系旧年吓50几60蚊咁样咧，一磅咁样系嘛？大货嚟咗嘅时候，第一嘢咧都系贵嘅，都系40几。但系第二嘢再问嘅时候，就落到去35啊、30蚊啊，第三嘢就30蚊啦，已经咁样，即系大概旧年嘅走势就系咁样。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今年咩啲嘢都贵咗，但系佢都唔够胆加咁多啩，60蚊都好尽啦啩，
0: 差唔多啦。如果你要喺未开季之前食佢哋呢一啲叫少量活捉嘅限量版咧，而家温哥华超市系卖紧56.99一磅。
1: 哦，咁嚟到啱啦，好啦，嚟到呢一边65蚊咯，嚟到多。
0: 但系如果你能够等一等，因为15号先系正式大量可以报嘅开季嘛，咁就可以大量报啦。呢啲活卡嚟到嘅时候，而家啲人订紧货，出边嘅价位啦，今年真系我觉得抵食过旧年。而家个价位订紧已经系接近订单啦，有好多地方系16号第一水到多伦多，飞机到多伦多系卖紧103蚊3磅，即系平均嚟讲咧系34.33啫。所以我觉得今年个价你等一等，个价好似好过旧年。
1: 市场价格报道完毕，密切留意听日嘅继续最新报道。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7: 吓，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6: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8: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2: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3: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2: 火星人行孖必，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市场价格第二嘅节话翻嚟咧，我哋同大家报道一下猪牛羊嘅，交俾你啦，喺街市嘅邓小英女士。
0: 冇猪牛羊价格真系冇啊，不过呢一期咧就我会食少咗啲红肉咯，同埋发现其实食素原来可以有好多嘅选择。
1: 嗯，
0: 有听众带咗我去食一间喺我哋电台附近嘅啫，一间新派嘅素食馆。是真的不错，我觉得真的是跟传统食的素食有点不同，但是他就真的做得不错，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介绍或者带你过去吃一下。
1: 如果不看猪牛羊价格，看看鳄鱼肉的价格。啊
0: 欸、OK， 鳄鱼肉只哮喘，我小佬小个吃不少。
1: 是的，理论上是，不过很酥的。你小个有没有偷喝你小佬的汤啊？
0: 有的，我冇乜印象，
1: 酥酥地嘅嗰阵味，系啦，几俾人浓烈。

0: 一啲嘅，即系鳄鱼呢一家嘢，呢一条鳄鱼咧真系曳嘅，话俾你听。但系今时今日就好多朋友要保护下嗰啲咩野生动物啊，系嘛？即系好野生嗰啲咧，就唔好搞佢啊！佢有佢生活，我哋忙碌啊咁。但系有阵时佢真系嚟到我哋嗰个人类嘅社区嗰度咧，或者嚟到我哋生活嘅范围咧，真系冇办法唔啄佢嘅，因为你唔啄佢咧，你对佢仁慈咧，系对自己有个危害喺度咁样。话说，喺南非嗰度咧，咁啊，其实早两日啊，4月27号啦，即系上个礼拜左右度啦，有一个做生意嘅朋友仔，咁啊揸住架车咁行到一半咧，咁我谂佢去到啲郊外地方噶啦，咁啊要过河啊，遇到一条河，但系当其时咧个河水根据报道咧就话比较湍急一啲嘅，咁啊急得嚟咧，突然之间再急多嘢咧就再急啲啦咁样，咁啊佢自己个朋友仔咧约咗佢，跟住又等唔见唔到佢面啦，等唔到佢消息啦，咁后屘报警啦，咁警方咧就去到即系沿路一带就揾到呢架车吓，但系车上面咧就已经系冇咗人啦，咁佢哋都相信好可能咧呢位做生意嘅哥哥仔咧，可能因为有洪水嘅关系，佢要躲避又好啦，要走点都好啦，咁总之佢就喺呢个嘅洪水之下咧就遇到不测啦咁，咁喺佢架车停咗喺嗰个位置附近咧，就发现咗一条咧非常之大肚腩嘅鳄鱼。跟住咧，通常啲鳄鱼咧，咁通常都系鬼鬼祟祟嘅啫。但系你明刀明枪，你响安啊，行埋去啊，其实佢就会走嘅。但系啲警察咧，见到佢咧又唔喐，食饱咗懒蛇咁啊，瞓咗喺度咁样，跟住就迟缓啦吓，外顿啦咁，我哋知道佢食饱咗咁样，同埋即系好明显见到佢个肚腩咧系超级大个咁样，咁啊跟住向上头请示啦，可唔可以猎杀佢啦咁样，因为佢都真系喺民居附近嘅咁样，跟住就砰砰咁啊开枪啦，开咗枪之后咁啊阿鳄鱼先生梗系归天啦，点知打开佢个肚嘅时候咧，嗱讲真。真系暂且都未能够证实到嗰、那个揸车做生意嗰个哥哥仔系咪俾阿鳄鱼俾呢一条鳄鱼食咗，但系最基本嘅喺阿鳄鱼先生个肚里边咧就有六对鞋，六对系人着嗰啲鞋，咁我哋又理性逻辑地去谂一谂，佢无厘啦沙唔会食六对鞋咁齐 chap chap 嘅齐整噶嘛，咁样即系好可能佢过去系袭击咗六个人咯。
1: 呢样嘢系唔出奇嘅，因为我最记得咧，我哋曾经报道过一单好罕见嘅新闻，就
0: 系
1: 有只鳄鱼走咗上去个 golf course 嚟追住啲人，鳄鱼系食人嘅，但系你唔觉得我哋唔可以怪晒佢，同蛇一样。我哋你估我哋食鳄鱼食得少啊？头先我哋所讲嘅咩鳄鱼肉要烤
0: 串，鳄鱼汤系啊，
1: 鳄鱼，仲有咧，我哋会剥咗鳄鱼皮嚟到做手袋、做鞋，而家都仲有噶。鳄鱼皮同鳄鱼手袋嘅鞋，佢哋系好贵嘅，好值钱嘅。所以其实我哋即系同蛇一样咧，我哋虽然系即系鳄鱼系会食人，佢会杀我哋，但系我哋都唔见得对佢哋好好。喺我细个，你记唔记得我哋细个睇过一套电视剧啊，或者系嗰啲动物片，有个主角叫 Crocodile Dundee， 仲记唔记得？
0: 哦呀，鳄鱼先生。
1: 唯一。除了吃这个鳄鱼肉之外呢，我见得最多有关鳄鱼的新闻就是 Crocodile Dundee， 同埋呢在我们皇家博物馆，你行入去自然馆第一个窗已经见到有个假的鳄鱼，我中文叫鳄鱼，但其实每一次入到去，你记不记得那个牌呢问你什么的，我因为我好细个已经成日去 room 嗰个位咧，系从来冇变过嘅，几廿年都冇变过嘅。嗰个位一行入去，佢第一条问题就系问你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 alligator and a crocodile？
0: 系啦，冇分别咧。
1: 系啦，所以我哋中文咧，乜鬼嘢都系叫鳄鱼，我理你啊！但系英文咧系有分 alligator 同 crocodile，
0: 系咪咸水同淡水啊？
1: 是个鱼个种啊，
0: 个种
1: 是个种。譬如你好似老虎同狮子咁咧，我记得佢哋话非洲啊，即系其中一种系非洲系冇嘅，即系老虎咧系只会出现喺亚洲地区噶嘛，
0: 系
1: 亚洲地区有老虎，亚洲地区冇狮子噶嘛 ，same thing。咁佢哋可能系亚洲嗰个地区唔同，所以你而家呢个今次呢个事件嗰只系边个地区？
0: 南非 南非
1: 南非

0: could be 如果係南非嘅話咧，就有咁嘅可能係 crocodile。crocodile 同 alligator 最大嘅分別咧，就係 crocodile 係圓嘴嘅。
1: 都。
0: Alligator 系尖嘴，即系 V 型嘴，即系佢个嘴系尖。如果你喺高空望落去咧，就会有呢个好大嘅分别。诶、哎，去皇家博物馆啦，佢呢一个生物馆 natural habitat 嗰一个馆入边咧，开门口嗰两只鳄鱼就已经系第一个考你。诶、哎，带啲细路仔去叫佢哋估下都好啊，不过可能啲细路仔识，系 我哋唔识啊。Alligator 系亚洲地区出嘅 alligator。即系圆嘴嘅
1: 啱啱
0: crocodile 咧，就系其余地方嗰啲就系 crocodile，就系尖嘴。
1: 啱啱讲呢一条鳄鱼咧，佢嚟自南非嘅。根据警方最后嘅报道就系咁样讲嘅，佢系4.5米长啦。猎捕嘅时候咧，就系有500公斤重，即系成1000磅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安省政府扩大公交治安警嘅执法权，提升交通系统嘅乘客安全。世卫关注一艘邮轮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3个人死亡，船上有4名加国人。德国莱比锡汽车撞向人群，至少3死，至少2死3重伤。33岁司机被捕，警方认为系蓄意施袭。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4: 下昼3点31分，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DPP 北行喺 Blue 附近嘅意外仲处理紧，两条左线封闭，只有右线可以行车，令到 Gardiner 东行至到 DPP 北行一段路系非常挤塞，由 Spadina 以东开始塞。行紧400南行嘅话要留意啦 ，King Road 以南路面有金属同木嘅碎片，据报主要系喺两条右线南行，由 Shepherd 至到401一段非常缓慢。427南行喺 Rockburn 附近快线有意外，中线受阻，由401至到 Rockburn 挤塞。QW 东行由 Aaron Mills 塞到去 Cover 呢度右线因为有意外而受阻，好多人转行403东行。留意由 Quarry Park 是不可以上410南行的，因为仲处理紧较早时的货车分析意外。由 Victoria Park 北行上401西行的 Ram 位就有坏车。市区道路方面，东约克 Overlee 在 Thorncliff Park Drive 附近因为要调查火警，东西行都封路。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33%，吹紧时速40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甚至系会有雷暴。气温下降到11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有雨，气温最高15度，最低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6: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6: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7: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8: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ire、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 singing contest.ca。
10: 记得是5月9号。

0: 后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宏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的罗启豪。
4: 3:36
5: 啊，头先你都听到新闻报道啊，可以头先新闻部真系快手嘅，呢、這个真系 breaking news 嚟噶。喺我哋做节目之前咧，呢、這个 CCTV 就报出嚟嘅，系关于呢一个叫做 Hana virus 汉莎病毒啦。系嗱，好多人听咗睇咗之后咧，因为而家同有死亡嘅案件有关，好似啱啱过咗身嘅有三个啦，仲有几个咧，而家系重病在船啦。咁仲有我哋而家有四个加拿大人喺呢一只船上面，所以一听到呢一个新闻咧，好多人就即刻谂到，因为Hana virus 同老鼠有关噶嘛。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弊啦，系咪船上面爆鼠疫啊？是不是很恐怖啊？咁好多好多会令人好多联想，好多惊嘅嘢，有冇令到你好紧张呢个 Hana virus？
4: 因为真系少资料噶，少接触噶，无啦啦，即系咁短嘅时间之内病发，跟住仲要即时攞命，我攞咗三条人命、啊。
5: 系噶，嗱咁，但系首先咧，各位唔使惊住吓，镇定啲。世卫有出嚟讲嘢嘅，第一时间我哋个呼，即系边个咧有出嚟讲嘢嘅，佢就话嗱，大家唔使咁惊住，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好罕有嘅病毒，仲要话你话喺船上面爆发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因为佢唔系人传人，好少系人传人，因为唔同嗰、那个我哋嗰个 covid 啊，啊怪事话，好似 covid 又变种咯。一路不停咁变嘅，久不久我喺
4: 又变种啫。学你话斋，你讲得啱啦，真系要赞赞你嘅。系啦，个用字系不停咁样变种紧嘅。不过我哋有冇报道咧？有冇攞翻我哋嘅焦点咧？我哋好似当佢死嘅一样咁，但其实佢未死嘅，仲喺我哋附近噶。
5: 系啊，所以其实我又收到我哋呢一边咧，卫生局咧就 send 咗一个 alert 嚟，又话咧大家要留意住关于 COVID-19 呢个新嘅 virus， 而家呢个 virus 佢哋嗰个新变种嗰个 strain 啊。咁佢话咧，如果你一路都有打开呢个预防针嘅话咧，系会跟住呢个 strain 嘅预防针入边都会变，咁跟住就叫你去呢个执孖嗰度做呢、這个嗰、那个预约啦。咁如果要出门旅行嘅人，你哋自己个别人士视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同你嘅年龄层，你自己去决定要唔要打针。但如果讲翻呢一个 Hana virus 咧，有好多人系喺网上面有好多人咧系突然之间听到老鼠咧，佢哋就好惊，佢哋话系咪鼠疫病翻嚟？Is it Black Death coming back？ 呢、這个即系 The Plague 咧，嗰个叫做黑死病啊，好多好多年前，
4: 话可能系
5: 一哇欧洲嗰边，哇系死好多人，大家仲记唔记得？喺冇几耐之前，其实今年系2026啊，唔系好耐之前就大约系14年前到啦，即系2012年嗰阵时候咧，曾经喺美国。都有黑死病翻过嚟嘅，但系嗰次咧系一个意外，但系亦都系因为老鼠而传染，所以今次啲 Hana virus， 因为系 virus 嘛，佢系一个病毒。但系第一件事咧，各位唔使惊嘅，因为黑死病咧，佢系 bacteria 嚟噶，系细菌。细菌同病毒基本上系两种唔同嘅病原体，所以 是完全不关事。

0: 嘅。咁 Hana virus 咧係點樣傳染呢？就係、因為呢隻船好細嘅，如果你上面去睇嘅咧 ，HMS 定係 MV Honduras 呢隻船咧，話就話中文叫遊輪啫，其實隻船好細嘅。咁仲有嘅咧就係佢行好似在二三百人左右到嘅，就喺大西洋上面嘅。我諗佢可能係睇嗰啲好近嗰啲河之類嗰種咧，係好細隻。
1: 佢曾經喺阿根廷同埋南极圈附近出现咯，即系往来呢一段嘅航线啦，可能系。
0: Yeah, it might be、咁跟住之后就话咧，可能上面系有老鼠。咁呢只 Hana virus 系点传染嘅咧？就系、一系嗰个人佢掂过老鼠，或者嗰个老鼠食过嗰样嘢，而佢又食。佢掂过系有遗留咗老鼠嘅唾液啦，或者老鼠嘅排泄物啦，佢掂过啦。呢啲嘢咁样系或者。去嗰个地方佢有好多尘嘅，佢可能落咗去人哋个货仓。咁、那个货仓嗰度打起咗嗰啲尘呢係有好多老鼠喺入面。咁嗰隻 virus 呢就会喺嗰个满布呢一种 Hana virus 嗰啲尘埃嗰度吸咗入个肺度囉。跟住就会令到佢哋感染啦。感染咗嘅时候呢就会好似啲伤风感冒嗰种咁样嘅病症，即係最憎呢啲。咩嗰啲病咧都好似伤风感冒咁呵，嗰、个掩饰得几好啊！呢一啲病毒真系好鬼聪明。
1: 咁呢个系第一从佢袭击我哋人类嘅时候，我哋作出一个基本嘅反应去预防啊嘛，所以你唔好剪咁多鼻毛啊！我俾你听，同埋你剪啲鼻毛，
0: 唔好撩咁多鼻啊！上次讲唔好撩咁多鼻，
1: 唔系咁你即系好明显，或者系即系以我嘅belief， 我相信嘅都系病从口入啦，系嘛？即系食物可能受到污染，食嘢之前嘅又喺清洁方面咧做得唔系太过足够啦，咁样。同埋咁啊，讲真，今次咧而家到目前为止有三名遇害嘅朋友咧，咁佢哋都系属于年纪大嗰班嚟嘅，系嘛？可能又体质又弱少少啦，咁样。另外其实有四名朋友咧系曾经何时就系感染咗呢个病毒嘅，但系有。三名咧就不幸咧就得不敌呢一个嘅病毒啦，系咪？咁啊有一位咧就而家就喺呢个医院上面隔离紧。
0: 嗱，病毒咧呢只 Hunter virus 咧系冇预防针可以打，咁如果你感染咗之后咧，佢哋就只可以用嗰种方法，就系你有病征，我哋帮你去揿住你个病征，睇下你自己嘅身体可唔可以去对抗呢一个 virus。咁佢最主要就係头先初期就好似流感咁啦，跟住就其实恶化得好快，你会成身痛啦，然之后就会轮到个肺就会开始积水，咁你就唞唔到气，咁就令到你喺呢一方面呢就会丧失你嘅生命啦。但係黑死病就唔同，但係黑死病呢仍然係有㗎喎，即係我哋讲緊12年前被发现嗰个黑死病呢就喺美国嘅，好无辜㗎，嗰个男人呢就係、因为见到街边有隻猫好似吞咗啲嘢喺个喉咙度 choking 紧，咁佢咧就好心啊，佢可能佢好锡猫啦，就去帮嗰只猫，谂住喺嗰只猫个口度挖翻啲嘢出嚟。佢我真系好勇敢啊！呢个人，咁即系猫会挣扎噶嘛，咁佢就咬伤咗佢只手。咁但系原来嗰只猫咧喺佢个口入边卡住嘅咧系一只老鼠。而嗰隻老鼠就染有呢一个黑死病嘅病毒，即基本上黑死病嘅病毒系仍然存在，不已经唔喺我哋而家生活嘅范围嗰个地方出现得咁多。咁点解叫黑死病呢 ？Black Death 其实真系好应景嘅呢、这个名字，真系译得。如果你染咗黑死病，佢唔系病毒，佢系一种细菌嚟嘅。咁呢种细菌咧就会侵蚀你嘅肌肉嘅组织，会令到你啲肌肉马上发黑。你唯一可以做的呢其中一样就是要截肢，如果不是呢你就会全身个被他侵入了之后你就会全身入面没有肌肉和跟着就会死咯。上一次那个男人呢十年前那个男人呢他就是要救隻猫，跟着之后我还记得我看过那个新闻图片很恐怖的，两隻手是黑晒很快很短时间，跟着他就要切了两隻手和切了两隻脚掌先至可以救翻条命，所以系两种唔同嘅嘢。今次新闻呢一个咧系病毒，咁所以你话要唔要小心啲，都系注意个人卫生系好紧要嘅一件事嚟嘅。所以特别系去邮轮啦，记住系洗手、洗手再洗手。咁如果你系担心嘅，想更多一重嘅咧，戴口罩啊！我觉得有好多人已经忘记咗口罩系你其中一个保护自己嘅一样好好嘅方法，但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去旅行已经。忘记了这一样东西的了，或者这样东西如果你执行你的 又或者 pack 几个口罩。

0: 要以防万一咧？
1: 唔系，我觉得带点都会带出去嘅，大家仲记得嘅。但系带咗出去又用唔用咧？呢、這个领域影相唔靓啊，唔好啦，着到咁靓又要戴个口罩咁嗰啲，系嘛？咁啊，但系真系人多嘅地方保护自己啊，好紧要啊！
0: 嗯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0: 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2: 3:49，今日是5月4日星期一的晏昼，我哋又开始再做多一次嘅，而家系悭成本嘅关系咧，我又报时啦，又报日子咧，再做多一次。头先第一次做得麻麻地，头先我觉得重新讲多一次啦，我哋嗰个鳄鱼先生成嗰啲得唔得？
3: 不如咁啊，你预告一下呢个星期四会发生咩事？我哋做紧啊节目预告，但系喺佢发生嘅时候系做紧边个节目？
2: 应该系阿胡以欣，系咪啊？应该系胡以欣同埋阿邓欣女士。
3: 应该系。1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嘅5分钟会发生咩事呢？我会觉得有好多人又会好不满，但系而家话定俾你听，咁希望各位就唔好不满啦。
2: 首先，星期四若果真系遇到危险、遇到灾难，先至好打911。如果你个电话傻咗起上嚟嘅时候，你可以揼烂佢，但系你千祈唔好走去报警，麻烦大家。星期四我哋将会有呢个系统警报测试，旧年11月搞过一次噶啦，已经今年咧半年之后咧又嚟再试多一次，试下个警钟啊，喺你个电话啦，喺你收听嘅收音机啦、电视机上面咧，都系会有类似咁样嘅警报声音咁样。即系 even 你去到星期四嘅时候，你听我哋 AM1430 嘅话咧，喺佢试警钟嘅时间都会试埋噶，你都会听紧正常嘅广播之余，都会突然间会中断一阵间，就会试警钟咯。
3: 好有用噶，如果人人都响，而净系你嘅手机唔响咧，除非你嘅手机系熄咗啦，熄咗就冇办法啦，因为你拨唔到上去 sales 就一定唔会响嘅。但如果你嘅人人个手机都着，反而系得你个唔响咧，你唔好好庆幸。哇，我个手机是带来宁静，不是这样，是你的手机收不到我们这个安省的紧急警报，我们的 alert system。每一个省份都有的。这个 alert system 呢，为什么经常这么多人去打码去911报警呢？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他夜晚响，那呢就多数都是 amber alert， 即是有人不见仔，有人不见仔女，那就啲人就会打电话去吵啦。打埋去911，你嘈住我瞓觉，有冇搞错？
2: 俾你吓死啊！
3: 系佢唔见仔关我鬼事咩？做咩事要嘈醒我？即系好多时911咧就话接到有呢一啲，
2: 但系 touch 会咧呢半年都好似冇响过，系咪？好似太平咗啲，因为其实而家抢车啊，即系打劫啊、入屋嗰啲系唔响噶啦，已经即系唔使报俾你听噶啦，系嘛？咁啊，
3: 嗰啲唔响，嗰啲唔响嘅，嗰啲系 for amber alert 啦，同埋咧系 for 危害市民安全嘅嘢，例如你哋想抢嗱，呢、這个我哋安省啦，呢、這个 alert system 咧喺每一个省份都有，你睇下亚省。亚省嘅市民，如果你哋而家有听份温哥华嘅市民，你有听紧
2: 山火警报系嘛？
3: 你就会知道呢个 alert 有几咁重要。疏散系靠佢，一阵话俾你听 evacuate 啦，佢哋就会喺呢个 alert 度话俾你听有火嚟紧，或者啲烟攻紧嚟啦。各位而家啲空气质素好有问题，佢哋就话俾你听你应该点做，或者一阵间有任何辐射泄漏。我希望 touch 会唔会吓、啊，即系有任何辐射泄漏啊，或者有天灾啊呢一啲咧，都系靠呢个 alert。咁如果人人都收到，你收唔到，你谂下几大件事。
2: 我哋呢边都试过嘅，我哋冇好似冇咁复杂咁。核电厂我哋有嘅，呢边有嘅。咁但系上次曾几何时个天气喺短时间之内突然之间好大变化咧，落雹啊、龙卷风啊嗰啲，佢都系会响嘅。佢预测得到，佢又会话到俾你听噶啦。咁样咁大家就要揾一个安全嘅地方躲避躲避咁样咯。但系今个礼拜四，5月4日星期四嘅晏昼12:55，佢话大概喺呢个时间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嘅测试啦。吓，今日就响下呢个警报，睇下着唔着啦。若果你真系唔着，成台饮茶，成班老友嘅系得你嗰个唔着嘅话，咁你要谂下，你有冇熄咗部机先？首先第一样嘢，唔好兴住，唔好兴住。同埋成班老友咧围住一齐咧，就唔好即刻笑嗰人，可能佢熄咗机咧。因为就算佢唔系话系直头系 power off， 系冇电嗰只。因为就算你系校咗静音都好咧，佢都会震噶，佢都会有声噶。呢、這个因为话到明系警报，系 make sure 你要知道噶嘛，系咪？
3: 佢要靠你嘅 sales site 嘅，系靠你嘅手提电话通讯箱入边嗰个发射塔嘅。咁如果你嘅电话系 power off。 咁你冇同個發射塔有連結嘅話咧，咁咪冇咯。咁但係如果你係 power on 而人哋收到，你收唔到咧？

0: 你第一时间应该是话俾你嗰个通讯，你自己嗰个网络公司啊，你嗰个电信网络公司，佢哋会帮你睇睇系咪你部机冇做 update， 系咪你部机嘅型号太旧，定系点样嘅情况咧？有咁嘅机会，你可能要换个手机。你真系有嘢你需要投诉啦，你真系挖到啲嘢你想投诉嘅咧，你唔系投诉俾九一一，亦都唔系投诉俾政府，系投诉呢一个负责管理成个紧急机部嘅嗰间公司，叫做 Alert Ready。你是可以打电话或者联络 Alert Ready， 讲你的 concern 俾佢听，但记住唔系打911，因为每一次都有呢啲情况。OK， 咁呢个大家有心理准备啦。
1: 睇睇
0: 就做。5月7号啊。
1: 仲有一个系会唔着嘅，嗰啲信号呢只系连接住呢 LTE， 即系 4G 嘅手机或者系用緊 5G 网络嘅手机。若果你仲系喺呢一个 3G 嘅世界上面生活紧嘅话，恭喜你，即系证明你唔系太过繁忙同埋忙碌，净系靠呢个语音通话就 OK 啦咁样。但系咧呢、這个叫做警报系统咧，就唔能够可以将你包含咧在内。3G 嘅用户咧，你系唔会收到呢个嘅信号嘅。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系用紧3G 机 ，honestly 啊，我个人真系觉得你应该去换个手机。honestly
1: 真系最少都 LTE 4G 啦，而家
0: 系你唔使一定话要换到，哇！我系咪要买个 iPhone 十几位而家出到
1: 17 Pro？
0: 你唔使，我唔系要你追求最新型号嘅手机，但系换翻个新少少嘅，至少用到 LTE 或者 5G 嘅就可以啦。你今日星期咪做直播，
1: 最基本系啊，
0: 你系啊。如果你真系用紧 3G 嘅，你趁住有现场直播优惠嘅时候咧，你去睇一睇啊。这个真是需要的。OK， 咁另外一样呢，又是引起好多市民所讲的呢，就是其实我唔觉眼我都有坐公共交通工具。
1: 是
0: TTC Constable， 是咪即是其实揸住 TTC 嗰架车嗰啲人。
1: 是公交警啊，是警察嚟的。公共交通工具而家是有警察将会是驻守在上面啊。无论是这个巴士啦、哦、又或者是铁路上面啦，将会有这个叫公交警咁样。是啦。
0: 他们是会上那个譬如在个 TTC 那里。佢哋会上去嗰架车嗰度去執行佢哋自己要做嘅嘢。
1: OK， 佢哋有佢哋嘅巡逻，佢哋嘅巡逻可能会系喺佢哋自己嘅工作车上面啦，又或者可能去到个别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而家主要涵盖住嘅呢就係 TTC 啦，呢个 GoTrain 啦，呢个嘅MetroLink 原线所管辖嘅一啲嘅铁路啦，喺Ottawa 佢哋有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呢，到佢哋都系会有嘅。因为呢一个呢公交警咁嘅唔系个净系我哋多伦多嘅嘅特别设施嚟嘅，呢一个咧直头系安省系肥嘟嘟省长咧，即系今日隆而重之咁同大家公布嘅。佢话喺嚟紧嘅六月份开始咧，就会有一啲应该话系执行特殊职务嘅，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执行特殊职务嘅工作人员咧，佢哋嘅权力差唔多可以去到警察咁样，系可以执行拘捕呢一个咁嘅动作嘅。咁樣嘅朋友呢就維持住我哋公共交通安全咁樣。因為除咗我哋即係好多年以嚟呢都有好多啲莫名其妙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呢，有人傻咗啦，有人就突然間狂妄起上嚟喺度搶劫啦、打交啦、飲醉酒 click click 9萬幾樣嘢啦，令到大家都不安嘅。咁肥嘟嘟省長呢都曾幾何時講過嘅，要搞嘅真係要搞啦咁。咁再加埋今次嚟緊夏天我哋有世界盃啦，咁好可能就更加多嘅遊客啦，會唔會要更加维持好我哋多伦多或者成个加拿大安省呢一边嗰个形象咧，咁啊执行多啲咧，咁啊而家就成立咗呢一支嘅队伍，就系维持治安。
0: 嗱，根据 WTO 啦，佢哋英文系咁样讲啦，佢哋系有 similar authority as a police officer， 但系佢哋唔系警察嚟嘅，同埋佢哋最主要系负责咧就系捉嗰啲咩咧非法违例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吸毒嘅人。illegal substances on subway 啦，即系地铁啦、street car 啦，同埋第二啲 transit， 第二啲公共交通工具。如果你见到有人喺嗰度出刀仔或者发癫暴力嘅咧，你系要打911通知警方，因为佢哋呢啲 TTC constable 系最主要系唔想有人俾人，即系唔想喺公共交通工具嗰度见到人喺度吸毒咯。其实我见到啲网民咧，即系嗰个 comments 有好多人话你系粉饰太平啫。但你唔好理佢，佢系特登为咗呢个 FIFA 俾人睇到，即系我哋有做嘢，我哋啲 TTC 系坐得安全嘅。
1: 即
0: 系
1: 你
0: 觉
1: 得
0: 佢系咁都好啦，
1: 纯粹系一支止咳露，但系又唔能够根治呢一个嘅病痛咁样系嘛？
0: 但系又好过冇，因为佢 是因为据讲。

0: 真係有啲人話想反映，就係佢哋坐 TTC 有陣時覺得唔安全嘅，因為隔離可能有個人公然喺度打緊針或者喺度食緊大麻。咁 nothing you can do， 冇人會做到任何嘢喎。咁到你話 call 警方嘅時候，咁呢啲算唔算係緊急911嘅咧？佢哋又唔知，即係好難界定究竟坐喺 TTC 嘅人，佢哋應該可以點做？但係佢哋好 feel uncomfortable， 好不安。咁而家有呢啲 TTC constable 最主要打擊吸毒嘅，咁都係叫做一個進步嚟嘅，我覺得。
1: 系噶，都真系要令到我哋嗰个公共交通安全系数要更加去提高咧。如果唔系，你点样可以叫啲人多啲去用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冇人用嘅话，阿肥啲省长点可以起咁多铁路咧？冇条塑胶佬出嚟啊嘛，系咪先？所以咧，嗱，你安全啲，大家用多啲，咁最好你个费用啊再平翻啲，我哋再用多啲，咁啊，省长咪再起多几条铁路都冇问题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表示，将于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以加强出入境数据的追踪。副部长加利文指出，当局正在研究在签证持有人的档案当中加入是否仍然身处境内的标示。审计总长较早时的报告说，过去对可疑学生签证的调查有限。移民部长迪亚布说，部门已经审查了2023-24年间全数153,000宗潜在的违规个案，其中64%是属于有效，22%是已经离境或者预期居留，14%就是申请庇护。他又说，正与边境服务局合作，目标于年底之前建立临时签证持有人离境追踪系统，以提升监管与执法能力。安省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加强打击公共交通上的非法吸毒以及毒品制造活动。检察总长克詹纳表示，新措施将赋予执法人员更多权力，提升社区及交通系统的安全。根据建议，公交治安警可以执行限制公共场所非法物质使用法，有权阻止乘客吸毒并发出告票以及拘捕违规者。新例同时禁止持有或者使用例如压片机的制毒设备以及相关的化学原料，并落实针对涉毒场所的新法例，追究明知而容许毒品制造的商业业主责任。运输厅长萨卡利亚强调，乘客在公共交通系统内理应是感到安全，整体措施目的是加强执法，保护弱势群体，并确保公共交通的环境没有毒品活动。西非岛国维德国的卫生部门说，正准备利用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不适人员。这艘邮轮因为船上爆发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在海上接受维德国有关部门的监测，直至转送及调查工作完成。维德国国家卫生局指出，正与英国和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的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红迪厄斯号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有60多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以及福克兰群岛，原本的目的地就是维德国，但就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世界卫生组织昨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怀疑个案，目前总计有3个人死亡，包括一名德国人以及一对荷兰长者夫妇，另外有多个人出现病征，包括乘客及船员。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总统兼军方最高统帅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和9号实施停胜利停 今个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亦都效法俄方的做法。

0: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回应说，仍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本星期三开始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和乌克兰曾经在四月时进行为期32小时的东正教复活节停火，但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及发动袭击。德国东部发生汽车冲撞人群的事故，至少两死三重伤，33岁当地男司机正被扣查。事发在莱比锡市中心，在一条通向购物区、路旁有餐厅座位的主要街道上，一辆汽车下午大约5点钟撞向途人，据报有多达20个人受影响。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说，涉事的是一辆 SUV 汽车，当时车顶上面有一个人，当局正调查事件起因和性质，初步相信涉及蓄意施袭。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 ，QEW 东行喺近 Cover 右线嘅意外发生咗2个几钟头，都仲未清理好，令到 Aaron Mills 到 Cover 一段路挤塞。Gardiner 东行由 Jameson 塞到去 DBP， 因为 DBP 北行近 Bloor 右边路博有意外，过咗呢一段路 ，DBP 北行由 Don Mills 再塞到去 Lawrence 以北。石零一西行多车嘅路段有 Warden 到427、410 Collector、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 Highway 25以西。石零一东行喺 Victoria Park 附近嘅快线右线有意外，东行由410到 Leslie、Victoria Park 附近嘅快线以及 Brock Road 至到西林以东挤塞。Courtney Park 上410南行嘅 Ram 因为仲处理紧较早时嘅货车意外，仲未重开。QW 西行过咗 Fruitland 左边线有意外。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33%，吹紧时速40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甚至系有雷暴。气温下降到11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有雨，气温最高15度，最低6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rper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4: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4: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4: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唉，做咩咁愁啊？
4: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6: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4: 会唔会等好耐啊？
6: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4: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6: 记低电话416-278-8668，
4: 416-278-8668。好，
6: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

0: 416-278-8668。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3: 呢隻冬阿阿胶速溶粉真係好得㗎，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2: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3: 趁住母亲节85折优惠，我梗係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2: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呢个周六最紧要去流花专家 Chris Wu 嘅最紧要退税流花展销会，嘉欣由 Union Grand 暗盘、麦卡文14街镇屋、Leslie 19街全新 Townhouse 到 Young and Finch Freehold，Chris Wu 都同你一网打尽。最紧要嘅系 AM1430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为你现场分析，拣你心目中最紧要嘅盘王。更紧要系即刻416-668-8688，416-668-8688，揾 Chris Wu 攞材料啦。

0: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下午四点十一分，可白何志华喺度。
2: 你同你啲 cousins 啊，堂兄弟或者表兄弟，如果系呢一个情况，应该系表兄弟啦。嗰啲好疏嘅，你当系表兄弟嘅表兄弟啦。somehow 英文嚟讲，可能系 your third cousin, fourth cousin。如果佢讲粗口闹你，你会唔会嬲？嗱，真系表，真系表表，你当呢个系表哥啊？
1: 系系
2: 阿表哥讲粗口闹你，
1: 系
2: 你会唔会嬲？
1: 咁疏，即系十年都唔见一次噶啦，系嘛？如果系亲嗰啲，即系点疏都好啦。如果系成日见嘅，即系老友啦。呢、這个十年都唔见一次嘅，又突然之间佢大兴私兴大发，整咗几句过嚟叹下嘅话，留翻自己食啦，走啦，咁我走先咯，咪走咯。
2: OK， 嗱，喺呢个星期，我觉得最有趣嘅新闻咧，就系、是、between 呢个阿查理斯三世，即系英国阿查理斯皇帝啦，同埋阿亲亲啦。你点样扮车边你都想唔到呢，佢哋两个竟然系 cousins， 因为系阿妈嗰一边嘅呢就应该系叫表㗎啦，系咪呀？因为佢哋 last name 㗎嘛， I guess， 应该系咁。我寻日呢就见到寻日同一个新识嘅朋友倾偈，后生仔嚟嘅。咁佢就一早移民咗过嚟嗰啲，喺呢度出世，咁屋企呢就系嗰啲法裔嗰啲嚟嘅。咁我哋寻日倾开偈咯，话 yeah， anything can happen， 你点会 imagine 到King Charles 同 Chum Chum 是 cousin 啫，跟住佢哋先话 ，Oh my God，is that really true？Yes，it is true。但系咧呢样嘢就引申到两单事件。当你我就系唔知道究竟 Chum Chum 系知道系知道咗查理斯三世系佢嘅表，边个大啲啊？其实，
1: 应该系 Chum Chum 大啲，
2: Chum Chum
1: 八十岁咯。
2: 应该阿表弟是知道了他是他的远房表弟先啦，定是他暗地里讲粗口闹他先呢？是即是 in front of everybody， 在全世界面对重重的目光，我直成摆个粗口出来闹你。这个粗口我们广东话，我就想了好耐，如果我要在节目里讲，我怎样可以告诉各位听这个英文字是一个我们广东话的一个粗口。
1: 不是动作来的。不是动作来的。纯粹是一个的身体部分的表达啫。
2: 是真的某部分。
1: 是男士才有的。是吗？是吗？是吗？
2: 通常你不会拿来闹个女仔，你是通常是拿来闹男人。是嗱，我们不是有个英伦直击报道的。我其中一个契女就啱啱今朝早就琴晚落机啦。琴日落机就在伦敦回来。他们说在英国，在 Manchester， 在伦敦，个个都在笑着这一件事。关于那个字，我们一会儿讲。但首先要讲一下，为什么他们两个是远房亲戚先？原来呢，就说他们两方面

0: 都是来自英国最早期有个皇室的贵族，或者 是英皇 James II 苏格兰其中一个贵族叫 James II of Scotland， 他们的曾孙那一族的。但是其中有一族的姓氏呢个女士呢叫 McLeod， 即是如果你自己呢法国呢好多人成日都可能话，我是 mix 嚟嘅，我可能有啲远房祖先呢都系呢个姓嘅，但系后来可能佢哋不停喺度娶中国人呢华裔，所以就变咗你好似华人咁样。但如果你嘅姓氏即系好似 Chum Chum 讲，佢个 great grandmother 个 last name 系叫 McLeod，Mary Ann McLeod，
1: 即系佢太嫲嘛。太婆你太嫲，
0: 原来咧就系同姓 James II of Scotland 呢个皇族落嚟嘅，大家自己嗰啲皇帝同皇帝，跟住后来佢就移居咗去美国，然后嫁咗俾个美国人，咁样就生咗 Trump 嗰一族。所以严格嚟讲咧，原来佢哋真系远房嘅 cousins 嚟嘅。我唔讲嗰啲 cousins 嗰啲关系啦，因为英文咧，如果要讲呢一个 family tree 咧，系令到你真系想死噶！嗰啲咩 second cousin、third cousin， 跟住仲有 once removed 啦，即系好似我满地学表弟咁啦，佢应该就系我哋嘅 third cousin 嘅 once removed。no， 我佢系我个 third 定系 fourth cousin， 佢个仔就系我嘅 fourth cousin once removed， 系咪好复杂？
1: 中文，所以我真系中文咪几好咯，大表弟、细表弟、七姑姐咁、
0: exactly.
1: 样几好啊！真系最紧要记得阿大姨妈系咪先？
0: 即系最紧要，我觉得广东话或者中文嚟讲咧，系比主流嗰边嗰啲数你嗰啲 cousins 咧，个 cousins 个仔又系叫 cousins。
1: 嗯
0: ，cousin 个仔喺我哋如果广东话嗰啲系叫做表侄噶嘛，因为辈分低啲噶嘛。但系喺英文佢哋又系叫 cousin， 所以系乱晒大龙嘅。咁但系 exactly 嚟讲咧，呢、這个查理斯皇帝同钦钦的确系表亲嚟嘅，即系呢个 cousin。我想查理斯皇帝是知道的。
1: 咁即係调返转头，佢哋两兄弟，即係唔好计个表字啦。佢而家无厘啦撒就变咗两兄弟㗎喇。两兄弟上头自己表达下自己个情绪，大家攞啲器官出嚟去度对比一下。咁其实冇咩啫，大家笑嚟做咩呢，系咪先？一个系皇帝、這個、一个系总统，大家嚟比大小系冇问题㗎喎。
0: 即是说何主任，我今天送样东西给你。
1: 是
0: 这个是呢我表面上是看上来我对你很尊重，一样印有你的名字的纪念品。
1: 是
0: 但是其实这样东西是我们英国人或者你英文好的人呢，一看这样东西就知道我讲的粗口闹你、
1: 嗯。
0: 而最过瘾的地方呢，就是被人闹那个好像不懂英文那样，他的团队也都好像不懂英文那样，没有提醒个老细。喂，人哋讲紧粗口闹你嘅老细，佢仲喺公众嘅喺记者招待会上面仲话：哎呀，我真系好中意你呢份礼物啊，阿表弟，好多谢你，我从来冇谂过我可以收到一份咁好嘅礼物。咁究竟呢份礼物系咩呢？我哋听只歌翻嚟话俾你听。我哋今日系学一个英文嘅生字，但系呢个生字咧，我谂你学咗之后，你其实系提防自己俾人话嘅啫，千祈唔好用啊呢一样嘢。

0: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rdner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2: 吓，你讲咩话？WhatsApp 又收唔到。
1: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5: 大家睇视频成日都听到嗰啲博主啊，或者系 YouTuber 同大家讲，记住揿个钟仔咧，我哋有新片就通知到你啦咁样。但系今次咧，阿表弟咧就送咗个钟仔俾阿表哥，這个钟掂啊 ，Bell 系嘛？
6: 呀，呢个钟真係好掂啊 ,Bell 梗係掂啦，但呢个钟呢其实表面睇係好靓嘅，你要上新闻只可以睇到㗎、你只要 search 嗰、那个 1944,Trump Bell, 或者 Trump Bell End, 因为嗰个係据讲係嗰隻船入面个尾嗰、那个嗰、那个 ring 嚟嘅。咁基本上每一隻船呢喺英国嚟讲呢，佢哋有一个 Bell 係喺个 front, 有一个 Bell 係喺个尾嘅。So that's called the,Bell End or the ship ends bell. 咁其实咧呢、這个故事就好，其实好亲情嘅。佢讲咧就话，我哋同 Trump 嘅关系咧，嘿、hey、Trump， 即系皇帝大约咁嘅意思啦。佢就系话，原来喺我哋英国海军服役嘅一啲潜艇入边，有一只1944年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嘅好英勇嘅一只潜水艇。咁佢呢就係、是、叫做 Trump 号，叫 HMS Trump。咁我就见到嘩，我即刻留起呢个 bell end 俾你。我特登 present this bell to you as a gift。If you have any problem, just give us a ring。讲笑咁讲，即係譬如你嗰啲船上面服役呢，你咁嗰啲水手就喺嗰度咣咣咣咣咁样响钟嘅，前头一个尾嗰个。

0: 咁但係其實 bellend 呢個字呢 B-E-L-L-E-N-D 喺英文嚟講呢係一個粗口嚟嘅，即係話 King Charles 係喺大眾所有全世界嘅面前係用粗口鬧佢呢一個表哥，話佢係頭先你講話應該點形容話嗱廣東話就兩個字，
1: 首先唔係
0: bellend
1: 首先唔係動作嚟嘅，大家唔好太過激烈，係用純粹係描述男人身體嘅一部分，就係咁啦，係係係
0: 係。係啦，咁通常咧就係
1: 名詞嚟
0: 嘅，
1: 名詞嚟嘅，
0: 係個名詞嚟嘅，係男人跟上一個器官嘅某一部分。因为系够啦，
1: 喂出肠啦，出肠啦，
0: 系啦系啦，够啦够啦，
1: 有冇白血球、红血球啦？
0: 嗱，总之咧就唔好爱嚟话女仔，
1: 系
0: 话女人系唔 make sense 嘅。但系呢一个字喺英国咧就皆知巷闻噶啦，系知嘅。咁但系传媒咧就话阿侵侵好似其实唔系好知，我谂佢个团队都唔系好知，因为如果佢团队知嘅话，侧边应该有人揿住佢。喂，老细，你唔好咁兴奋。
1: 你哋系咪讲讲埋埋嗰啲咩咩咩 old English 啊，啲旧嗰啲旧英文同你讲啊，咁嗰啲啊，所以佢唔识听啊。
0: It is a slang.
1: Okay.
0: It's a slang.
1: 啲俚语嚟
0: 嘅，系啊，好似譬如你去到英国咧，有阵时有啲嘢咧，我哋日日都用紧，你都未必识听，因为佢哋讲嗰个口音同，譬如维他命，我哋点讲英文？
1: 维他命，
0: 我哋叫 vitamins， right？ 你叫做 vitamin A， 佢哋唔系咁读嘅，有少少音唔同嘅。例如英国咧，你要了解佢叫 vitamin， 即系你个药。
1: 我咪咁讲啦，咪咁讲啦，
0: 系啦
1: ，vitamin，
0: 即系好似你 wheat 咁样咧，食大麻咁 wheat 咁嗰个 vitamin。好啦，车房啊。你入去泊车嘅车房，我屋企有两个车房，你英文点讲
1: ？Garage。
0: Yes， they are called garages。
1: Garages， OK。
0: Garages is a garage in England， 所以佢哋有阵时啲音系咁嘅，但系 bellend 咧，其实有啲美国人都识嘅，所以我睇到嗰啲评论咧，喺 X 嗰度啲人系笑得最犀利噶啦，咁就系话系咯，佢个团队又冇人识，佢自己又唔识。如果佢唔出声我都 OK， 即是代表佢可能知道俾人润咗一夜。但係其实佢係好，佢仲反而係好开心走上去前面啦，首先同佢讲啦，啊 ,Cousin 啊，其实我都好想好耐之前已经想去 Buckingham Palace 嗰度住㗎啦。话你而家大家发现系亲戚啦，咁第日我搬去 Buckingham Palace 度住啦。咁就好多谢你今次送呢个咁金碧辉煌嘅 bell 俾我。我觉得系对我人生嚟讲好重要㗎，我一定会将佢珍而重之，即系你仲要讲到咁样。
1: 真系
0: 开
1: 心噶，唱歌
0: 系嘛？即系好睇得出佢系唔知道阿 King Charles 系特登山长水远带一样嘢去讲粗口，带一个粗口去闹佢咯，系好有趣。我觉得呢个皇帝系越嚟越有趣，唔肯同佢握手。你有冇睇到佢避开侵侵只手，系唔想同佢握？因为佢话握手同佢握手咧，就上一次握手好似有扯大缆嘅感觉。所以他就避开他的手，我不再跟你握手。他都不怕被各位看到我们这些什么叫做国家与国家那些社交礼仪那些，他都不 care 了。我是笑你就是笑你，还掂即是这样讲啦，网民这样讲，他都就来退休了，交给个仔做了。咁 why not？
1: 咁又或者
0: party 等自己开心啲，我唔知你哋咁系咁多，嗌交都几有趣咯。
1: 佢都喺度谂紧，就算我今次同你握完手啊，下次我再嚟又或者再有机会同美国人碰面咧，美国嘅扎夫人都未必系你咧，连美睇你选唔选到，你选唔到嘅话，咪又系转装，所以今次可以握手啊，咩咩揽头揽颈嗰啲可以悭翻啊，咁嗰啲咯。
0: 其实 Buckingham Palace 咧，佢自己跟住讲啦，阿侵侵话好想搬去嗰度住啊嘛，因为而家大家系亲戚啦嘛。亲戚上头，我嚟你屋企住下，咁唔系唔得系嘛？咁样，仲要系 cousin 咧，即系我可能个 weekend 唔系当系一个国家嘅邀请，元首去元首嗰度住，唔系嘅。It's like a cousin, we are family. Come for a family. 变
1: 咗私人聚会啦，啱单好啲啦。
0: 跟住阿表弟即刻讲，其实我系唔系住喺 Buckingham Palace 嘅表哥，我在伦敦有二十几个物业。我每个物业去住一个星期一个月，我都一年已经住晒，都住唔晒啊！其实我系唔系住喺 Buckingham Palace 嘅，一夜已经截咗去啦。不过 you know 呢个系侵侵呢个 weekend 俾人笑得最多嘅，但系咪笑到过去英国添啊？所以阿契女佢哋话英。

0: 国啲人都喺度 local 都攞呢个做话题咯，咁所以今日又学到个新字啦，各位，我都唔识嘅呢个字，我系见佢哋笑乜嘢咧，所以我先至上去揾究竟呢个字有咩咁特别咧，哦，我都学到嘢啦。
1: 嗯，好，咁啊，我哋吸啖气。呼翻出嚟，跟住咧就将呢头先我哋听到嗰啲器官啊，成日嗰啲咧，就系听完就算数啦，系唔好影响大家嗰个耳朵同埋耳根睇清唔清净嘅。好，今日够钟，听日翻嚟再玩 ，see you，
0: 听日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移民部下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学生，加强出入境数据追踪。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卡尼结束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峰会，寻求深化加欧关系并开拓商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嚟到5月4号星期一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enry 你好，
4: 系啊，黎伟杰你好。
3: 中东冲突咧最新系有些少进展啊，咁啊美国嗰啲军舰咧就话会护航啊，协助一啲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噶。不过市场对呢个咧好似唔系抱太大期望啊。咁啊见到油价上升翻啦，但系并且系企稳啊。不过就股市只系受到些微嘅偏软嘅啫。咁啊市场其实边一方面咧系对市况仍然系比较乐观嘅咧？
4: 系啊，嗱，其实今日咧嗰个战争啊，嗰方面咧冇乜突破进展嘅，咁大家都其实都有睇下点先啦，咁啊即系睇下啲战航嗰啲战舰护航啊，系可唔可好多商船过到，同埋对油价有利，可以跌翻啲啊，唔系话升啊，咁就而家美国咧，嗱，其实啱啱个业绩公布咧，整体上系唔曳啊，咁啊就今日见到咧就嗰啲譬如亚马逊啊，佢哋决定将个物流业攞翻嚟自己玩啦，即系唔会俾咁多生意 UPS 啊，同埋 Federal Express 啊，咁明显啦，见到嗰啲物流股咧今日咧都跌成10%噶，但系亚马逊啊股价咧喺即系咁多大型嘅。科技股之中，今日咧因为大家偏远翻，升咗一浸上个礼拜，咁而家偏远之后咧，亚马逊继续做好咯。咁啊就呢一个咧，我哋觉得咧就始终大家而家佢都系睇好盈利，同埋咧睇好咧 AI 咧，个别啦一啲特别系一啲比较臭水清嗰啲股，好似 Google 啊嗰啲或者 OpenAI 啊嗰啲Palantir 啊同埋 Anthropic 嗰啲咧，全部咧佢哋咧都睇到咧，佢哋觉得咧系个 AI 洗落去咧，佢哋可能系会有回报噶。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嚟講呢方面比較樂觀嘅。嗱，呢個係個 tailwind 嚟嘅。咁明顯咧就咧見到咧市場 on one hand 咧就咧對啲消費品股，因為咧油價咧佢只覺得可未必咁快落嘅話咧，佢睇翻淡啲消費品股，亦都睇到今日加股受壓咧，主要就係消費品股嗰度嚟嘅啫。其他咧即係你工業股啊、能源股特別係做好啦，今日啦咁，但係其他啲工業股、資源股咧都些微都係麻麻嘅，即係都係睇淡嗰啲嘅。咁但係美股方面咧就明顯咧都係咧受惠依啲咧，咁大型企業啊同 AI 有關嘅嘢咧都有 tailwind， 我哋叫做就有個推助力推佢行嘅。咁市場上明顯咧就兩極化咗啦，開始即係變咗咧 ，on one hand 啲錢係夠膽去搏一啲咧比較有增長。繼續去 take risk 嘅 ，on the other hand 咧就有啲咧比較即係擺明係冇乜前景嗰啲咧，佢哋索性等都唔等啊，淨係抽錢出嚟啦。咁嗱，明顯啊呢個咧，呢個市場咧睇亦都可以睇到咧，消費即係嗰啲投資者咧，暫時嚟講睇嘢比較睇得短啊。大部分咧連大基金都係咁啊，比較短啲。比較你即係我哋傳統嘅投資方法咧，譬如話揸傳統嘅基金嗰啲都係 buy and hold 啊，係 long 嘅。咁嗰啲就唔會話太過擔心個中間嘅股價邊啲係慢啲，邊啲快啲，總要揸到一籃子咧，係一個比較好質素啲，同埋咧係長線回報啊係好嘅咧，咁 咁就已經係達到我哋嘅目的，咁但係問題咧，市場上明顯就唔係依樣嘢咯。嗱，咁大家要小心一樣嘢啦，就係、是、變咗咧咁嘅，連啲大嘅基金、大嗰啲資金都追，特別啲機構投資者同埋嗰啲對沖基金都追求呢啲咁短嘅回報嘅話咧，個市會比較挫啲、波動啲嘅，亦都小心唔好跟風咯。譬如好簡單，而家 AI。

0: 佢哋係咁賣上去，係咁覺得佢哋仲有去嘅話咧，咁明顯啊，肯定有水分喺裏邊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啲嘢嘅。咁所以我個人都係始終覺得咧，都係咧，如果能夠做一個比較長線嘅投資方案啊，同埋咧睇得遠少少啊，比較 diversify 啲咧，其實喺中間就算有升跌都好啦，你唔會太過波動嘅。咁你都賺得安心啲，長線你都係有機會嘅。咁所以呢個都係不斷我哋喺節目税裏邊所講嘅嘢嚟嘅。我都覺都建議大家就唔好太過跟風跟得太緊要啦，都係比較小心啲，清醒啲。有時咧喺呢啲位升咗咁多股市咧，不如咧揸翻多少少現金啊，然後等機會咧仲好啦。呢樣覺得咧係會著未來三幾個月咧，就算波動嘅話咧，亦都係對你嚟講個 portfolio 裏邊咧係一啲必然嘅保障嚟嘅噃。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啦，拜拜。
1: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3,638点，跌咗25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48,941点，跌咗55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5,067点，跌咗46点。标普500指数收报7,200点，系跌咗29点。纽约期油报106.42美元，升咗4.48美元。纽约期金系报4,533.3美元，跌咗111.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47美仙，下跌0.19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加拿大女子职业体育市场由边缘走向主流，从资源、练习场地及时间不足，甚至被低估忽视，到今日职业联赛成立，世界级女子冰棍球星站上舞台，冲破界限，越来越多年轻女运动员睇得见、追得到属于自己的运动梦。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是下午4:3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 QW 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以东左线有坏车，而在近 Crawford 的右线有意外，令到两条右线受阻，东行由 Aaron News 塞到去 Crawford。 403东行由 QW 到 Dundas， Crawford 到 Eglinton 塞车。 Gardiner 东行由 Spadina 塞到去 DBP 北行线，因为 Bayview Brewer 以北左线的意外，令到由 Gardiner 东行至到 DBP 北行的车龙一路去到 York Mills。 401东行在近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右线有意外，东行快线由410到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就到 Kennedy 挤塞，然后由 Brock Road 塞到去西林以东。407东行近 Woodby 的路段地面有碎片。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35%，吹紧时速39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6公里。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午夜可能有雷暴，气温下降到11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有雨，气温最高15度，最低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7: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6: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7: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8: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9: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10: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1: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2: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1: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

0: 危防服务 Chris Wu，
1: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le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还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2: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0: 4:41，俊杰喺度，
1: 陈皮翻咗嚟啦吧？
2: 朱古力嗰度早啊，午安啊，
0: 早定午安啊？
2: 午安啊，米米地咁。
0: 嗱咁啊，今日咧最紧要先讲第一样嘢，
2: 系
0: 就系超级新星训练班。
2: 嗯，
0: 因为咩啊？公司安排点样话？即系如果假设佢系想亲身上嚟报名嘅话，
2: 冇错，5:00。
1: 5:00。
2: 即系仲有四个字，
1: 未截止噶。讲紧
0: 我知神料优惠，系神料优惠。即系你想悭咗个报名费嘅话咧，剩翻19分钟俾你。
2: 19分钟系啦。
0: 咁当然啦，唔好赶嘅。OK， 因为仲有一样嘢就系可以网上报名，系咪？网上报名由几点完结啊？
1: 11:59就系神料优惠完结，即系报名继续嘅。
0: 系啦。OK， 而家全部讲紧咧，因为5月4日今日咧就系神料优惠，即系悭咗报名费嗰个阶段啊嘛。咁所以咧，如果你想拥有呢个优惠嘅话咧。而家我哋 office 10多分钟啦，咁同埋咧今晚午夜之前咧就要可以网上报名啦吓，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哎我听日先决定到嘅，咁冇问题啦，照交报名费冇问题，又或者如果你系在校学生嘅咧。都是一律收免收报名费的。
2: 更加之悠闲。咁啊所以如果你想睇嗰九位嘅星级导师上 am430.com, 咁有晒啲麦头喺里面㗎啦。咁全部啲资料喺晒入面。
1: 同埋好多嘢学嘅地方係因为呢其实每一样嘅行业都好啦、我哋牵涉好多制作上面嘅嘢。尤其是以前呢即係如果你唔参加训练班呢你都几难接触到譬如电影导演啦。譬如电视幕后嘅制作啦，而家仲犀利啲，我哋有埋 YouTuber，
2: 系冇错，
1: 即系而家自家媒体啦。咁寻日先劲嘅，寻日先，我寻日去食嘢嗰间嘢一早卖晒佢嗰个手撕鸡，佢就系因为网上面本地嘅 YouTuber 走咗去拍一条片，咁跟住就寻晚就即刻咧就火速卖晒，
0: 系嘅，
1: 咁变咗而家接触层面多咗好多啦。咁变咗对呢行有兴趣嘅朋友咧，真系可以亲身嚟到上下堂啊，问下问题，最紧要咧其实嚟。上堂是其次，问问题好紧要嘅。
0: 系
1: 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可以令到你明白多啲嘢。
0: 系啊，同埋有时咧，真系有啲系前辈，即系过来人，或者咧，即系喺呢个行业里面咧，真系浸过咁耐嘅，先有啲知识或者有啲经验咧，可以分享到俾你嘅。呢、这个首先系咁样啦，同埋咧就系、是、如果你想入行嘅话咧，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
1: 诶，这个绝对系上街机会，
2: 可以问一下诶点样入行啊？咁样嗰啲，我都曾经好似问过呢啲咁嘅问题。
0: 其实。我哋过来人啦，单字一个柱就得噶啦，柱就得噶啦，
1: 唔系有才华嘅即刻成为主力场啊，
2: 就系我啦嘛，
1: 根本即系无需要掩饰嘅，真
2: 系
1: 好容易嘅，
2: 系无需要掩饰，你都要补训练班嘅，
1: 补训练班表现自己，
2: 冇错，我真系噶，你真系补训练班表现自己，咁你起码知道哦，咁你起码等啲叫做同事啊或者高层啊知道，有咁多人存在喺度嘛，系咪？咁啊，所以
0: 其实咧现场咧。好似咧，我哋点讲啊？好似 NBA 嗰啲球探咁样嘅，
2: 系
0: 啊，我哋高层啊，或者其他呢啲监制啊，啲 DJ 同事咧，就会侧边，呢个 OK 喎，
2: 几主动呢个人。
0: 其实我都会讲，有时咧，即系咧，譬如，因为我。

0: 呢档节目完咗之后咧，咁啊紧贴好快就训练班上堂嘅时间嚟噶嘛。咁、
1: 嗯、
0: 我通常咧，如果做得夜少少嘅话，留喺度睇下，嗯呢、這个有机，嗯呢、這个有机咁样，有机有机吓，呢机就出嚟噶啦。
1: 最紧要上堂唔好眼瞓，系咪？最紧表现自己，
2: 咪将要上堂唔好眼瞓，而家就可以啦。
1: 系啦，
0: 系好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要提一提，呢、這个世界咧突然间发生咗。單咧，自從 Covid 之後咧，我哋都比較敏感啲啊。咁但係世衞啊，譚生、譚德塞咧已經講到明啦，就話咧，暫時我哋而家呢個世界上咧，即係唔需要作出一個恐慌住嘅。點解咧？講緊喺遊輪度，其中一個呢個世界裏面，其中一艘航行緊嘅遊輪嗰度咧，爆發咗呢個叫漢坦病毒，或者之前叫做漢他病毒呢樣嘢嘅。OK， 咁咧呢個咧仲要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遊輪嚟嘅，係一個大西洋嘅遊輪啦。咁咧佢就係其實咧由南美洲阿根廷出發咧，一路咧會經過南極洲啦，經過啲群島啦。咁佢咧目的地咧其實咧本身咧就係、是、西班牙嘅一個群島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發現咗咧。上面有150个旅客，原来要行三个礼拜咁耐嘅。
1: O K， 好嘅，
0: 系啦，咁即系呢啲比较特别啲，即系同我哋平时可能即系嗰啲中南美嗰啲几日啊，十日八日啊，
1: 即系呢个就长途
0: 再长啲，
1: 系
0: 咁样。咁就嗱，但系咧就出现咗一样嘢啦，就系、是、咧爆咗一个叫汉他病毒出嚟啦。汉他病毒大家仲记得咧，就以前间唔中咧喺呢个世界度咧都会有啲出现一啲案例咁样嘅，但系冇话即系。唔会先，当然就会先，冇大型爆发啦吓。咁咧、主要咧系由鼠类，
1: 系老鼠嘅粪便、
0: 老鼠
1: 尿液啊、口水咁样，
0: 粪便啦、尿液啦传播嘅。咁跟住佢传播嗰种方式咧，其实咧理论上系要真系要直接接触先得嘅。即系譬如你真系唔小心，可能经过间接地嗰啲尿液或者粪便嘅传染，即系你嗨到佢啦，人类嗨到佢啦、或者咧，但系空气原来都得嘅。
1: 系。
0: 如果有人真系咧，即系讲得俗啲，搞屎棍嘅话，
1: 系，
0: 即系譬如咧，可能装咗啲粪便或者有粪便污染咗嘅空气，系啦，搞完之后咧，原来搞起咗咧，原来喺空气度都传播到，
1: 冇错。
0: 跟住有冇机会可以人传人咧？罕有，但系都会有嘅。
1: 嗯，
2: 第一老鼠会躝过啲嘢食噶嘛？
1: 嗯，
0: 又会。所以呢几个因素加埋咧，喺一个游轮咁嘅 setting 里面咧，可能就好容易中招啦。咁样，咁而家咧，其实咧，而家声称咧就应该系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啦，另外三个人出现病状噶啦。OK， 咁有个人仲要入咗 ICU 添咁样。咁但系咧，真正爆发嗰个原因或者佢有啲内容详细内容咧，我哋咧慢慢多啲资讯咧先话俾大家听。咁但系咧，而家系真系出现咗呢样嘢喺个。世界嘅，
1: 喺呢个密集嘅环境都系好似我哋 Covid 咁样戴口罩，咁、如果清洁嘅时候戴口罩，咁啊避免咧吸入嗰啲有菌嗰啲咁嘅病袋里边，
0: 同埋嗰啲手部卫生咯，我觉得即系因为嗰啲咧，应该系咧，如果佢系。掂到譬如老啲老鼠嗰啲尿液或者粪便嗰啲，好多时候咧可能你左揩右揩，摸下个栏杆，摸下嗰啲游轮嘅设施，跟住之后就即刻进食咁样，咁你可能就会中招啦。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 1661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5: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盛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不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今个礼拜特别安排，我哋叫做妈妈 KOL。
1: 冇错，
0: 系啦，
1: 纪念赞助。
0: 系啦，向妈妈致敬啦。咁咧、就因为今个星期日咧，5月10日咧就将会系母亲节啦。咁所以我哋一年五日咧，话明 QL 啊嘛，呢个环节最好用啦，系咪先？就赞颂下呢个即系古今中外咧，唔同嘅妈妈嘅。Okay?
2: 中外都有啊？
0: 我唔知道朱古力
1: 有两样都有，两都有。今日就中先，迟啲就外。
0: 我好老实，
2: 我要去睇，收唔翻
1: 啲。
0: 唔系因为咧，我哋因为电台咧，其实我哋全线节目咧，都会有相应有唔同嘅一啲母亲节嘅一啲特别嘅环节啦，或者互动咁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之前咧已经选咗题就叫古今中外嘅妈妈界代表人物嘅。
1: 系啊，
0: 朱古力，今日我哋代表人物系乜嘢？
1: 今日我哋代表人物，我哋认识一下先，都系一个 KOL 嚟嘅。咁啊，即系呢个宋代嘅 KOL。
0: 送到。

0: 我都系抄资料嘅啫。好，咁呢个人叫咩嚟咧？佢阿妈就我哋今日即系要即系歌颂啦。但系佢一个宋代嘅 K.O. 嗰个人叫欧阳修，可能有啲人听过，可能又唔系知边个。欧阳锋可能你知系边个？欧阳修文文地，
1: 我知
0: 系啦。欧阳修文文地系嘛？知啲唔知啲咁样啦。咁其实咩东东嚟嘅咧？咁啊，欧阳修咧，咁就系真系佢话咧，叫做北宋里边嘅顶流嘅 K.O.L.咁佢有佢唔係单一 KOL， 佢係三坛嘅 KOL， 例如乜嘢呢，佢係文坛啦，即係佢係作家啦，跟住係政治嘅精英啦，跟住係教育界嘅 KOL， 三样，佢仲有呢个叫做改革政治添，即係仲要改革，即係呢几份都數埋咁样嘅。咁跟住可能你听过一样叫做其实我中学係读过呢、這个佢嘅其中一个文章叫《醉翁亭记》。有冇听过？
1: 有，
0: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交晒俾阿 Sir 啦，大家
2: 咁熟，
0: 系啊，
1: 唔好意思，我净系记得个题目，起码我国文科咧记得一个题，我净系记得两个题目嘅啫，
0: 系
1: 《醉翁亭记》同埋《榕树的美艳》，
0: 《醉翁亭记》同埋诶《爬顶解牛》咁《醉翁亭记》系咩咧？有几句可能你都识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读惨咁
1: 诶，我又读书啦，即系
0: 系啦，你仲记得少少系啦。咁其实咧，佢话讲紧呢个。呢、这个欧阳修做咩？点解文学咁巴闭咧？佢话原来当时嗰个叫做北宋嘅时候咧，佢就改革啦。佢话写啲嘢咧，唔好净系斋系叫做即系写得靓先得噶，有啲逻辑嘅，有啲即系唔好净系有诗意先得。总之咧系有种逻辑，有种思想喺里边嘅。读完之后咧，觉得咧你真系去到当时嘅环境咁样。
2: OK，
0: 咁就呢个第一样啦。咁啊，欧阳修咧就系除咗作家之外咧，佢系好中意去行公园嘅，即系去啲大自然嗰度咁。
1: 古时嘅公园，
0: 冇错系啦，同埋成日都去。
1: 但古时周围都系公园，
0: 系啦，周围都是公园。同埋去到公园就中意做乜嘢咧？就饮嘢、
1: 饮酒咯，
0: 饮到啤啤，饮到啤啤呼。
2: 醉翁亭啫，咁安省唔适合佢。
0: 系啦，
2: 唔可以。
0: 冇错冇错。咁啊，即系话咧，佢第一，佢即系话咧，佢除咗做官之外咧，佢好中意接近自然。跟住咧，另外除咗呢个《醉翁亭记》嗰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另外一句可能你都听过嘅，叫做“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梵音有冇听过呢、這个？
2: 有、這個、背过个，记得
0: 系系系啊，
2: 系咯。
0: 咁即系话咩嘢咧？佢话即系佢好中意写啲大自然嘅嘢嘅，即系话咧，即系咧嗰啲野花咧开咗咧好幽香，你索几啖咧，哇，即系精神爽利。跟住咧嗰啲周围嗰啲公园咧，哇，周围都系树木嚟嘅，咁啊好多树嘅时候咧就好多嗰啲音位嘛，咁啊即系啲
1: 树音
0: 系啦，树音啦，树音啦，系啦，咁啊即系嗰啲即系
2: 精神爽利，肯定对呢个舒筋活络啦，
0: 系啦，
2: 嗰啲音位。一定系舒筋活络，
0: 公公婆婆去乘凉咪正咯，咁样咁即系话意思乜嘢咧？即系用自，其实所有嘢自然带俾我哋咧，唔需要一个任何嘅金钱嘅，所有享受嘅嘢咧都系大自然带俾我哋。呢一个就系佢想带俾我哋嘅
1: 天赐咧，我哋
0: 冇错。
2: 即系欧阳修字里行间就好中意带出呢个信息嘅意思
0: 啦。所以好多嘢都系大自然出嚟嘅，
1: 都要掟两杯嘅，
0: 都要噶，掟几杯点？好啦，跟住
2: 掟边有 feel 先谂到呢啲嘢。
1: 就唔知咯，
0: 系啦。另外一样咁佢做官咧就唔系好似我成日讲嗰啲智人帮啲咁衰嘅，系啦。佢系好正直嗰啲人嚟嘅，佢系专系咧批评嗰啲权贵，支持成日讲改革嘅。咁啊，同嗰啲好官咧就帮佢哋讲好说话，即系结果即系其实系铤而走险嘅。
1: 好得好短命嘅，通常
0: 系啊，通常都系领嘢多噶嘛。结果真系领嘢，
1: 真系短命，
0: 真系被贬去咗啲偏僻嘅国家。咁啊，咪即系去咗啲地方嗰度。佢真系呢个性格佢改唔到嘅。
1: 守水塘咯，
0: 系啦，守水塘，即系呢啲系佢妈妈俾佢嘅性格嚟嘅，好正直嘅性格。
1: 哦，哇，终于知道个联系啦，
0: 系有少少联系啦。
1: 咁咧就歌颂妈妈，
0: 歌颂妈妈。第三，另外一样嘢，佢除咗话系做好叻之外咧，佢提拔好多叻嘅人。你睇个电视剧都有四大才子啦，系咪？系咪？北宋期间，其中一个四大才子都系佢提拔出嚟嘅，嗰个叫做苏东坡。亦都系佢提拔出嚟嘅，冇错，所以佢带起啲徒弟，咁啊，跟住咧就系令到咧呢个宋代咧好多嗰啲文人咧就出晒嚟啦，咁啊，其中欧阳修就系呢啲嘅文坛嘅巨人咧，就一个咁传一个，咁就系其中一样啦，咁啊，最后嗰一个，佢话咧佢有个好巴闭嘅，佢整咗本《新五代史》，咁即系呢本嘅国家级嘅历史教科书，吓，即系佢有啲代表作噶，唔系净系写咩《醉翁亭记》饮到啤啤呼嗰啲噶，真系有正经嘢出嚟噶，
1: 写历史
0: 系啊，写历史书噶，咁啊，所以真系会知道究竟当时嘅历史乜嘢啦，仲系最紧要系乜嘢咧？仲要讲啊，边个系衰人，边个系好人，写晒佢落去。
1: 嗰阵时都几劲，
0: 系噶，
1: 嗰阵时又冇图书馆，又冇成，
0: 系噶，
1: 全部都系听完翻嚟睇，睇完之后咧
0: 收集。 咯。

0: 已经用个脑再由头写一次出嚟。
1: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佢嘅其中嘅威瑞士。但我哋今日唔系讲欧阳修嘛，我哋讲佢阿妈啊嘛。
0: 系，
1: 最讲阿妈啦。
0: 你记得？
1: 冇错，梗系记得啦。欧阳修
2: 有记录噶，学阿邦话斋，以前啲记录即系点知？嗱，歐陽修有幾巴閉就知道啫，但係佢屋企即係佢媽咪有幾巴閉
1: 先知。呢個歷史上面有一件事咧，
0: 隔離嗰個四嬸咧就口述咗俾阿六叔公，
1: 冇錯就係咁樣啦。
0: 阿六叔公咧就喺榕樹頭嗰度
1: 就介紹咗。
2: 你估周星馳嗰戲咩？由村口去到條村裏面，幾個三姑六婆又傳下傳下傳下快鏡 montage 咁樣剪髮啊？
1: 就係可能就咁樣傳出嚟，就傳到歐陽修個阿媽咧，其實一樣嘢好巴閉嘅。首先佢係一個好窮嘅，佢係單親家庭長大，即係話咧當時嗰個古代。咁佢阿爸就卖咗咸鸭蛋啦，跟住净系个妈就养咗欧阳修。咁你一个人其实嗰阵时已经好难养起自己，
0: 独仔啊，
1: 系啦，独仔咁样啦。嗱，呢我唔知佢有几多，但系其中一个应该系可能系其中一个，
0: 即系冇记载
1: 系啊，冇记载佢冇兄弟，但系佢独立就养大咗欧阳修。咁一个单亲妈妈，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第一嗰、那个意志力好坚强啦，同埋呢就系话喺咁嘅经济环境，当时冇补贴㗎嘛，系咪咁呢个第一啦。第二佢做一样嘢嘅，即系佢宁愿即系已经好穷困嘅，但系呢佢都唔叫个仔呢去耕田。佢做一样嘢，佢细细个嘅时候呢，因为冇钱呢买呢个笔同埋冇钱买纸，咁即系教唔到写字啦。咁佢做咗一个好为人熟悉嘅举动，咁一个四个字叫画滴教纸。咩叫画滴教纸？教纸教
0: 用水啊？
1: 系画唔系滴咧？系一个叫滴草啊，系一个芦苇，即系而家叫芦苇。咁啊，欧阳修个妈咪就冇钱啊嘛，咁唯有咧每一日咧就将个芦苇嗰啲就 cut 咗出嚟，咁就变成一支笔。咁咧喺啲沙石嗰里边咧就教佢写字。就每日就系咁样画滴教纸，就希望咧佢可以咧识字，因为喺当时古代，只要你识字嘅话，你只要俾人识几多个字、几只字嘅话，你就有机会可以入官场，因为你一定只可以入官场，你先可以改变你嘅命运。系啦，就系咁样。咁于是佢就喺冇资源嘅时候，就创造咗呢一个咁样嘅冇条件之下，就佢自己就做埋老师啦。咁就每一日咧就喺个。整烂咗个芦苇，跟住咧每一就靠欧阳修咧就去写字，咁啊令到佢咧喺慢慢嘅时候咧就开始就认识咗字，跟住慢慢咧就培养咗佢有个独立嘅叫做思考能力，同埋最紧要就系嗰个品格。头先我讲嘛，佢系忠忠直直噶嘛，系佢妈咪佢教佢嘅，即系就算咧你吓真系有叫做引诱嚟到嘅时候，你都唔可以真系叫做为到个。即系几个铜钱嚟去屈膝啊！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咁呢个咧就系佢最大嘅本钱。咁于是欧阳修就秉承咗佢妈咪嘅影响，咁结果咁就系做咗一个好正直嘅人啦。咁所以就系有三样嘢可以叫做纪念到欧阳修嘅三个独特嘅性格：清廉、有骨气。同埋呢个有文化嘅使命感，就是、三样嘢。咁所有个嘢咧，都系由佢妈咪一手就喺个芦苇同埋喺个沙堆嗰度教晓佢嘅。咁就成为咗而家嘅影响咗心愿啦。吓，咁呢个就系欧阳修嘅叫做性格。咁亦都系纪念啦。赞助下呢个欧阳修个妈咪，咁个妈咪系冇名嘅，但系佢姓郑，叫郑氏。
2: OK， 多谢晒郑氏啊。咁亦都系即系代表住咧，就算冇资源都好啦，都一定有方法可以教到小朋友。有同而家好多資源唔同啦，都未必適用方法去教得好嘅。OK， 咁所以咧就今日 KOL 咧就係、是、呢個媽媽 KOL， 就係講歐陽修之母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 post 啦，俾個 like 參與長城拍賣評估行，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團新聞購物券嘅抽獎嘅。
3: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6: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2度，相对湿度35%，吹紧时速39公里嘅西南风。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可能有雷暴。气温下降到11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有雨，气温最高15度，最低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石岭一东行 Victoria Park 附近的快线有坏车，东行多车的路段有四。

10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Fixon， 西行线有 Warden 到 427， Pearson 至到 410 的 Collector 以及 Highway 25附近都是比较缓慢。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88元，电话416-321-3318。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表示，将于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以加强出入境数据的追踪。副部长加利文指出，当局正在研究在签证持有人的档案当中加入是否仍然身处境内的标示。审计总长较早时的报告指出，过去对可疑学生签证的调查有限。移民部长迪亚布回应说，部门已经审查了2023-24年间全数153,000宗潜在的违规个案，其中的64%属于有效，22%是已经离境或者预期居留，14%就申请庇护。他又说，正与边境服务当局合作，目标是在年底之前建立临时签证持有人离境追踪系统，以提升监管与执法能力。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所负责的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原因是法律上他当时是被视为该狗的拥有人。案情指出，这一名留狗员在2022年替客户照顾一只狗，在为其穿鞋套的时候遭咬伤，提出100万元的赔偿诉讼。法院引用狗主责任法，指出拥有人的定义是包括实际管有或者照顾动物的人。法官认为，事发时留狗员明显负责控制狗只行为，因此需共同承担责任。入品人辩称自己当时只是按客户的指示行事，以及事发于屋内，但法院就说相关因素不影响责任归属，强调法律目的是让最能够控制动物的人承担责任，以预防伤害。联邦政府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更广泛的关税覆盖，将会加拨15亿元为相关行业提供支援。工业部长乔美兰说，资金分为两部分，其中大约10亿元将会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专门协助涉及钢、铝、铜的制造业公司，提供3年最多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而另外的5亿元就会注入地区性关税应对基金，协助中小企。渥太华表示，在采取行动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的同时，亦正在推行更广泛的中期策略，以协助出口商适应市场变化，并且开拓新市场。总理卡尼结束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一项主要峰会，目前正回国途中，预计今晚10点过后就会返抵渥太华。总理办公室的公告指出，在全球局势更趋危险与分裂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致力强化本国实力，并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总理卡尼首次正式访问亚美尼亚，并且成为第一位参与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非欧洲领袖。期间他与多国的领导人以及欧盟机构的代表会晤，推广加拿大作为全球投资目的地，涵盖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及高科技领域，以吸引资金并促进就业与商机。会谈同时聚焦强化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及支持乌克兰。亚联酋指责伊朗以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当地是明显侵犯主权。国防部表示，今日合共拦截了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空载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冇人受伤。又指伊朗以无人机攻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

0: 今次是自美以伊上个月初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遇袭。当地外交部批评伊朗的攻击令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国家安全，保留作出回应的全面合法权利。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总统兼军方最高统帅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仿效俄方的做法。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就说，仍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今个星期三起单方面停火。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2: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佢哋依家推出首林鲜乳鸽，只系10蚊8毫8。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同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1: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连腌煎橙都赞不住口，咁就要去试翻下啦。
2: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是下午5: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EW 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以东有坏车，左线受阻。另外在 Coffer 附近的交通意外发生了3.5小时，还未清理好，右线受影响。QEW 东行由 Earl Mills 至 Coffer 是非常挤塞。Gardiner 东行 Humber Bridge 至 Jamieson 多车，跟着由 Spadina 一路慢驶到 DVP。Gardiner 西行由 Jarvis 塞到 Strand， 再由 Park Lawn 慢驶到427。DBP 北行在 Brewer 以北有交通意外，交通严重挤塞。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400南行由 Shepherd 至到401繁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AM 1430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31%，吹紧时速40公里嘅西南风，阵风时速54公里。预测今晚有40%机会落雨，午夜可能有雷暴，气温下降到11度。展望听日星期二有雨，气温最高15度，最低6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仲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amie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

0: 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日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5点威发由卖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3: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4: 整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3: 5点威化。
5: 讲一单我哋加拿大嘅事情，咁其实都贴身嘅，因为危急起上嚟你会需要用到呢个服务，就系911嘅服务啊。咁当然啦，我哋911嘅服务点讲咧？我自己有使用过。你话佢系咪真系好即系你接通佢系咪即刻帮到你呢？基本上嘅咧，嗰啲接收即系接听嗰人员咧系专业嘅，但系咧有时因为我哋加拿大地方大啦吓，咁啲基建啊同埋嗰啲配套咧未必咁完善啦。咁你话要第一时间可以嚟到帮到你咧，又未必嘅，即系
6: 有距离问题啦，系咪？
5: 系啦，咁样咁同埋可能人手安排嘅问题啦吓。咁但系咧呢一单嘢咧就未必关佢哋事，系关咧嗰个电信公司事。点解咧？喺2025年3月3日嘅时候喺Manitoba 嗰度咧，咁有一个先生，佢而家已经过咗身嘅。
6: 系
5: 当时咧，佢就心脏病发 ，OK， 咁咧佢有屋企人在场啦，咁而屋企人咧亦都即刻要叫埋邻居帮手。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咧就因为知道嗰个先生咧心脏病发啊嘛，咁啊即刻打911啦，系咪先咁啊 ？call 白车啦，谂住。咁但系咧，佢哋咁啱咧呢个太太啦，同埋佢邻居咧系用紧同一个电信供应商嘅。
6: 系
5: OK， 我唔开名啦，即系为免引起一啲即系可能听啲听众听唔晒咁样嗰种争议啦。未必关呢间公司事嘅成个故事，但系我亦都唔开名。总之系关一间，都系用紧同一个供应商，即系手提网络供应商啦吓。咁用呢个供应商底下咧打911，好多次都系咧打唔通。打唔通嘅意思咧，唔系911听唔到，系佢咧有嗰个好似你系个，总之咧即刻入咗一个电脑声咁
6: 留言信箱嗰啲，
5: 系啦，跟住之后话啊，而家冇办法接通，稍后再播再打啦，咁样即嗰种咁嘅声音啊 ，OK， 咁啊打唔到，跟住之后咧一路仲持续咗两，剩呢嘅几个人咧。20次电话打咗，
6: 打20次都听
5: 都打唔到，
6: 打唔到，
5: 即系好明显咧。其实你会知道咧，唔系911嗰度咧冇人听，或者有啲咩问题，系佢哋咁啱呢个网络喺呢个位，系或者呢个总之技术上佢哋驳唔到去911嗰度。OK， 咁喺接下来嗰45分钟里面咧，啲邻居不断为佢做心肺复苏法啦、休息啦咁样，到最后咧，终于咧就联系到一个邻居。因为个邻居咧识得有一个 RCMP 嘅朋友，
6: 系
5: RCMP 帮佢喺另一边帮佢 call。
6: 哦 ，OK，
7: 咁夸张
5: 系啦，
6: 就 call 到啦。
5: 总之叫即系紧急单位就知道呢度出咗事啦。咁咧就15分钟之后咧，即系再15分钟之后，
6: 好耐
5: 出事嘅15分钟之后，系再15分钟之后咧，咁就就抵达现场啦。咁但系咧。救护车嚟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呢个先生咧当场亦都被宣布死亡啦，
7: 赶唔切咯，
5: 赶唔切啦，加唔掂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又睇翻咯。咁咧而家咧嗰啲家人咧就控诉呢间电信供应商，就话：，你911又话一定要驳到我嘅，你而家驳唔到。佢觉得咧佢先生去世咧好大原因就是因为佢打唔出电话啦，而打唔出电话咧就系关呢个供应商事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呢个供应商咧。经过主流媒体嘅调查之后咧，就发现咗咧，有时咧就系啱啱遇着刚刚，又系咁啱得咁巧嘅。OK， 呢间供应商以我所知咧，佢其实咧理论上系有自己嘅网络嘅，但系咧喺当地嘅时候咧，喺 Manitoba 嗰个位嘅时候咧，佢呢个供应商咧，喺九一，即系如果要打去九一嘅话咧，系要经过另外一个供应商。咁而咁啱呢个供应商咧。佢嗰一区咁啱呢段时间咧，就真系 rock 弯咗，冇办法使用。 OK。

0: 系
1: 咁，但系咧亦都冇通报到，佢哋知道其实系进行紧工程嘅，但系咧冇通报俾第一间公司听，就话我哋而家九一咧唔 work 咁样，咁、所以就冇人知道。
0: 系
1: 咁到，但系因为有因为有呢个法律责任想追讨翻嘅时候咧，就跟住之后咧就先至查到哦，原来就系咁样加咁样，咁所以咧、你话系咪大家都有责任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话系有责任，但系呢个先生咧亦都喺唔适当嘅时候。遇到呢、這个
0: 最不幸嘅时间、
1: 系真系好不幸嘅咁样。好啦，咁跟住之后咧，我最后亦都查一查啦，就系话咧，究竟我哋啲网络供应商系咪真系或者电信供应商系咪真系有责任一定要将你驳到去九一一嗰度咧？如果驳唔到，有冇法律责任咧？
0: 嗯，
1: 唔一定有。点解咁讲咧？嗱，简单啲嚟讲咧，就
0: 系
1: 话咧，佢电信供应商咧唔可以人为阻断你嘅连接，即系佢一定要俾你可以顺利打到，佢唔可以咧因为话哦，因为要整维修，跟住之后或者乜嘢咧而要整到你咧暂时去去唔用得，或者佢特登 block 咗你咁样唔用得，即系佢咧理论上佢你签个
0: 你打到
1: 嘅，当你跟 join plan 嘅时候，佢同你签嘅时候咧，佢就话俾你听，我一定会提供俾你咁意思，佢唔可以阻断你咁意思，但系。如果再简单嚟讲就话，如果有不可抗力嘅因素，好似头先讲嗰样嘢，就有灰色地带啦。即系如果话、真系弯咗机，我哋真系唔想，
0: 佢都唔想，
1: 我哋都唔想噶咁样，咁就真系唔想噶咯，就真系未必可以咁样。即系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即系安省系 at least， 应该话唔系我净系安省，应该话其实同 CRTC 有关
0: 系
1: 嘅。
0: 即
1: 系
0: 其实有
1: 个
0: 灰色嘅地带里边都系。
1: 唔系话即系唔可以话灰色，唔系话即系一个漏洞，但系咧佢总之讲到尾咧，如果你真系要追查到底咧，佢唔系有绝对嘅法律责任，话冇任何跟情况之下都一定要俾到个服务你咯。
2: 即
1: 系
2: 条有运河一定开
1: 系啦，
2: 但不可抗力原因之后个运河阻。咗咧，
1: 系啦，
2: 亦都唔系我哋控制多范围咁样嘅意思。
1: 系啦，咁佢好似今次咪系咯，就话哦 ，A 公司话其实系 B 公司啊，我哋跟 B 公司嘅 ，B 公司咁啱维修紧，或者佢呢个网络系真系 down 咗，咁我哋唔系唔想提供俾你，咁样咁佢用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唔知道啊，即系而家因为仲系即系可能仲喺庭上，
2: 应该有诉讼噶啦，
1: 系啦，
2: 一定系诉讼，
1: 刑事又好，民事又好，咁但系但系总之意思，我哋要知道自己嘅权益喺边度，或者咧我哋未必系真系可以绝对相信晒话哦，佢一定会提供俾我噶啦，一定打得通嘅，唔一定，咁我哋要有两手嘅准备啦吓。咁另外好快咁讲一讲啦，呢、這个就系、是我讲紧即溶咖啡啊，好简单嘅啫 ，OK， 因为咧即溶咖啡咧，原来有个日本达人咧。教你，佢哋咪好兴嗰啲咧，即系嗰啲用粉冲嗰啲即溶咖啡嘅。
2: 我试过唔好饮嘅。
1: 原来咧，你买边个牌子，买啲平嘢、cheap嘢、贵嘢咁样都有分别啦。当然，但系咧，原来个冲法咧可以争好远
0: 嘅。哦，唔系饮加水
2: 嘅
0: 啫。
2: 唔系我睇过佢哋有次序嘅。
0: 系啊系啊。
2: 佢话唔知点样啲次序唔同咗就阵味唔同嘅。
1: 争好远。OK， 首先咧嗱，譬如平时一包咧，如果你用羹嗰啲，即系你买一个玻璃樽装成扎嗰啲即溶嗰啲咧，一茶匙大概两克到咧，净系可以配130cc 嘅热水嘅啫。OK，
0: 即系唔可以落太多水。
1: 当然唔同牌子咧，你可以睇翻个樽嗰个建议嘅份量啦。但系通常咧两克即系一茶匙咧就系130cc 嘅热水啦，
2: 通常我一杯普通我哋嗰啲正常杯咧，我两两羹噶，
1: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嗱呢个味道其实可以自己教，但系咧原来水温同埋嘅水嘅容量咧系好大嘅讲究嚟嘅。首先，如果太你通常咧就话我用滚水冲啦，咁先够香噶嘛，系咪先？但系咧原来咧太高咧会令到佢变苦，太低咧会令到佢变酸，即系个温度啊，应该系80至90度，即系你啱啱煲滚完啲水，其实应该理论上
0: 系咯，有啲我冲嘅都好酸咁，
1: 系啦，你唔可以即刻滚住嚟落水，你要等佢摊一摊，等佢去到80-90度嗰时咧，先至攞嚟撞落嗰啲粉度，同埋原来咧佢话咧。你係先出呢、這個最緊要就係話咧，你沖嘅時候咧，頭先咪話兩克130cc 嘅，你落咗兩克粉嘅時候咧，唔好落曬130cc 落去，你就咁落可能落少過一半少量嘅，咁咧就先落咗落去咧，同佢搞到變咗糊仔先。
0: 哦，
1: 跟住之後咧搞到起泡先，
0: 起泡係
1: 啦，
0: 起泡
1: 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原來咧釋放呢啲泡係相當中重要嘅。原來咖啡粉裡面咧係有澱粉嘅，咁所以咧令到佢揮發咗起咗泡之後咧，佢咧會容易咧減少到個苦味。增加个浓郁感，跟住之后咧起完泡，搞晒呢啲咁嘅出嚟之后，先至撞啲撞埋其余啲水落去，咁就啱晒啦。
2: 即系落少量水，搞到个起泡变糊，
1: 系
2: 再撞翻啲热水落去。
1: 系啦，啊，咁啊
0: 尝试下先
1: 啦，
0: 而家
1: 系啦，好啦，咁啊就亦都问下你啦，你平时系饮乜嘢嘅咖啡咧？即溶啊、胶囊啊、手冲啊、咖啡铺啊，定系茶餐厅咧？参与流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 我哋非常。

0: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3: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2: 五点钟威化。
4: 讲远啲，讲下年先啦。下年一月一号开始，我哋嗰啲打工嗰啲打工仔咧，咪要供 CPP 嘅、，Canada Pension Plan 呢个退休储蓄计划啦。咁啊，每个月你打工嗰份粮就扣起咗噶啦，已经。咁啊，原本系 9.9% 嘅，咁喺呢个下年嘅一月一号开始咧，会去到跌翻去 9.5%。原因就系有个全国嘅 review 嘅咩咧？嗰啲叫咩？review 系咩啊
5: ？review
4: 评估啦，系啊，全国评估就话咧，其实咧佢哋 CPP 咧系唔需要9.9% 咁多嘅，我哋咧营运方面咧，其实9.5% 就够噶啦，扣多咗啊咁样，跟住所以咧就下年开始咧就会扣翻少。
6: 咁好，良心发现
5: 系啊，喂，咁之前佢扣多我啲，快啲放翻嚟啊！
4: 之前嗰啲咧就之前嘅事啦、
5: 啊，
4: 我哋向前睇、因为你去退休都系向前睇，唔系向后睇噶嘛，系咪？
6: 你供好多睇嚟。
5: 吓、
6: 啊，你供好多啊！睇嚟
5: 唔系咁都有份出噶嘛？
6: 我同阿邦都系供得少嗰啲嚟，所以我哋冇咁肉痛。
4: 佢主力场嚟噶嘛？佢咩都多噶啦，
5: 乜都多乜都多。
4: 咁但系查实系俾翻几多少钱你咧？其实嗰个数量就唔系真系咁劲嘅啫。假设年薪70,000蚊嚟讲咧，都每个月唔系每年大概会多翻133蚊加币到、
5: 即系每个月就10蚊。
4: 咁但系又咁计 ，CPP 系你同公司一人一半噶嘛？咁即係你每年多出嗰103蚊又要除多一半，咁其实每年就唔係多好多啫。不过最紧要就係你供少咗悭咗啲啲啦，冇所谓啦、就唔会影响你将来个 CPP 嘅供款嘅。但係你退休个 CPP 供款係基于你加拿大供咗几多年嘅 CPP 嗰个数值，再加埋你住咗几年嘅计㗎嘛。咁、所以变咗有啲人可能全时间都係自雇嘅呢。咁佢到最后你供几多供几少你都即係条数都围返嚟都係即系大家都唔同噶啦，总之
6: 同我对象完全冇关
4: 系，
6: 系咪？
4: 你啊自顾咧，你就其实冇乜关系。
6: 对象好多年都系啦，
5: 系
6: 不过嗱，补充翻少少啊，头先你咪话130蚊一个月嘅，
4: 一年啊，
6: 一年 一年嘅，佢话应该系嗱，两边都系，即系每人130，即系雇主
4: 133蚊，
6: 雇主同雇员。雇主同雇员每人130，可以悭。
4: 我每人多130，
6: 系啦，
4: 即系其实加埋咧，因为系一人一半嘅工噶嘛。
6: 系，但系佢呢条数嘅意思，即系佢已经帮你劈开咗，就系每边130嘅意思，即系加埋系260咁先算啦。
4: 哇，咁即系下年开始多咗每年多咗133蚊落袋啦。
6: 啊，
4: 都好啦，
6: 系
4: 好，唔好讲咁远啦，讲翻而家先啦。
6: 系，
4: 夏季电费正式生效。
5: 呢个好直接啦，呢个系咪？
4: 最紧要就系知道咩时间系抵啲用嘅。咁啊，睇下先啊 ，off peak 即系最平嘅时候就系夜黑七点到第二朝7点。
6: 系，
4: 咁呢个系讲紧5月1号去到10月31号嘅，因为冬季同夏季嗰个用电量咧就唔嗰个平价收费有啲唔同嘅，但系有咩唔同咧冇比较到，我哋净系知道而家就得噶啦。总之你夜妈妈走去7点洗衫，洗到第二朝7点咧系平啲嘅，同埋周末同埋系啦。周末星期六
5: 公假同埋公假都系
4: 工作假期都系
5: 系啊系啊
4: 都系平啲嘅
5: 系系系
4: 9.8仙即系9仙差唔多接近1毫子啦就1个 kilowatt per hour 中段时间咧就系朝头早7点到早上11点、下昼5点到7点呢个就中段嘅时间就1毫子1.57毫，
6: 其实多数用电都系呢段时间。
4: 其实避唔开噶，因为煮饭
6: 系啊，
5: 你一起身你就要着灯噶啦，系咪？
6: 系我多数都系呢个时间。
5: 系啊，系啊，
6: 咁最 peak 咧，
4: 最 peak 就系11点，
6: 即系家庭主妇时间。
4: 家庭主妇时间到5点，咁即系话如果呢个咧就成2毫子一个 kilowatts per hour 啦。如果你假设真系要用电洗衫劲用嗰只咧， 咁就五点后先好啦。咁如果煮饭点解咧？
5: 七点啦，梗系
4: 煮饭就五点后。
5: 我哋通常都系七点钟揿电饭煲噶嘛，
4: 为咗避开个电啊。

0: 咁晏先揿电话煲，
1: 你七点咪最平噶嘛？
0: 哦，系啊，
1: 系啊，咁你咪所有嘢咪七点先开炉咯。
0: 我明，我知道，我唔系讲钱嘅问题，系讲紧你煲完饭已经七点半咁先开炉饭
2: 嘅嘛，半夜食宵夜，
1: 系啊系啊，我哋夜食嘅
0: 廿零三十分钟啦，都要煲系嘛？
1: 廿分钟咯，
0: 系咯，
1: 廿分钟，
0: 咁即系七点半先开炉饭，
3: 咁即系
1: 晏啲啊嘛。
3: 总之黄金定律就系朝头早十一点到下昼五点最贵嘅，其他时间平啲啲咁样，你自己去计一计啦。
0: OK，
3: 咁将佢量化成一个 kilowatt。per hour 究竟是什么概念和什么钱的呢？讲紧如果一个 kilowatt per hour 最贵的是两毫几纸，两毫纸松一点的嘛。
0: 是啊。
3: 每一度这些电啦。是。那即是一 kilowatt 即是一千啦。
1: 嗯。
3: 那如果你有100个 10W 的 LED 灯胆呢，它开足一个钟头呢就会用
0: 一度啦。
3: 一度啦。
0: OK。
3: 100个一起同时开。
1: 是。
3: 那如果用旧式灯胆 60W 的呢，就一个灯胆咁大把，用17个钟已经用咗一度嗰个电出嚟啦。
1: 哦。
3: 咁所以有到最后结论得两样嘢就好简单。
1: 是。
3: 第一样嘢，你屋企仲有旧灯胆，唔该换晒佢啦。
1: 嗯。
3: 争好多电嘅。第二样嘢，旧式洗衣机同干衣机话俾你听金啊。
0: 嗯。
3: 我就係后尾换咗。
1: 哦，就悭咗好多啦嘛。
3: 睇嗰个电费单咧，你就知道个旧式嘅冇悭电功能嗰个咧，系争好远嘅，争好多蚊嘅，争唔知几多蚊啊！总之，
0: 同我哋斋户而家啲人换电车系同一个道理咯。你将用一用使一笔钱将个硬件换咗佢，咁如果你自己计落系长远地喺呢间屋度或者呢个配套系真系需要用一段时间嘅话，灯胆都系啦。咁啊，应该系换咗阿邦讲得啱嘅。咁啊，悭翻少数怕长计啊嘛，系咪先？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5:27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梁一东行 Mississauga Road 以东有坏车 ，HOV Lane 受影响，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Kennedy Brock Road 到 Fixon， 石梁一西行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427 Here Ontario 到 Mississauga Road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挤塞。QW 东行在 Duval 附近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龙尾去到 Third Line 东行由 Aaron Mills 到 Coffer 是非常挤塞。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天气纷纷纷。
0: 唉，油价崩四崩去先唔掂算啦。不过12点后呢，油价係 105.9 啊。
1: 哎，油价冇乜动静，咁气温方面呢就开始回落啦。咁今日最靓啦 ,23 度，入夜嘅时候四成几会骤雨 ,11 度。咁明天开始呢就係、慢慢就会冻落去啦。咁听日係最高係15度，入夜係6度，有四成机会有骤雨。
9: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係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8: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总理卡

0: 尼结束在阿美尼亚出席欧洲峰会，寻求深化加欧关系，并且开拓商机。世卫关注一艘邮轮怀疑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三个人死亡，船上有四名加国人。特朗普说非常期待今个月中访华，形容将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特大白蜜瓜4.98元一磅，
3: 油菜苗1.99元一磅，
2: 粉骨1.98元一磅，
3: 油水青斑13.88元一磅，
2: 有机金沙排骨8.99元一磅，
3: 挪威海鳌虾22.88元一盒，
2: 粤丰豆豉鲮鱼1.99元一罐。
4: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5: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5: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9: 星期一我们口垃圾放题讲下钱先，今天就讲下你有没有勇气脱离月光族啊。
10: 好嚟啦，星期一讲下钱先啊，钱咧就好紧要噶吓，咁啊喺条
11: 唔好慎穷啊，警告你啊，
10: 慎穷
11: 呢个节目唔俾慎穷啊，
10: 唔系，当然要讲咩嘅，即系我呢个唔系呢个系叫做好多人都系现实嘅问题嚟嘅，真系呢、這个好彩叫做
11: 我心中富有，
10: 心中富有，好心中富有，得你富裕嗰阵先，
12: 等阵先，嗱，逐样嚟啊，首先 Facebook 嗰度咧，
10: 冇错，
12: 你就问即系嗰个标题就
10: 系个标题，
12: 有冇勇气脱离月光族？
10: 冇错，呢个系我哋今日主要嘅标题嚟嘅。
12: 嗯，
10: 另外一个副标题咧就系我哋 Facebook 嘅 post 啦，呢个咧就系讲紧咩？呢个其实好。我问下先，你问下两位啦。你最惊嘅其实系边一样嘢？二拣一 ，A 俾人觉得你冇钱 ，B 自己真系冇钱
11: ，C 有贼攞住把刀问我攞钱。
10: 诶、啊，即系点啊？要你最惊系 C 系嘛？
12: 跟住同我讲我冇钱，
10: 我冇钱，
11: 我系 C，
10: 系你系 C，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即系问下大家嗰个对钱嘅心态啦。究竟钱，因为咧我讲紧有呢、這个今日个标题。好多时都会讲话，诶、点样用咩方法去脱离月光族啦？我哋之前都讲咗啦，有啲咩其中一个就话，好似我同阿邦嗰日系咪一齐阿 Ken 就放假嘅，就话咧去到一个好高薪嘅位咧，突然嗰个月光族咧嗰个percent 就系就突然间飙升咗嘛。其实月光族英文叫做 paycheck to paycheck 啊嘛，咁好多时都会觉得系一啲可能比较低收入嘅小资嘅朋友，咁可能咧嗰个 percentage 做到大啲，咁、但系咧去到其实有个调查显示咧，去到一个好高薪嘅位置，差唔多话系年薪。
12: 你讲紧突然间中间有个 bracket 啊嘛，我记得唔知30至50万年薪，嗰、那个突然间又变翻月光族。
10: 冇错，系啦，突然间就跳翻去，好多人咧就月光族。咁、其实月光族就系、未必系关，可能系低收入嘅人士，但系可能去好高收入人士都会有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讲紧一样嘢。如果我哋可能系我哋讲翻针对翻我哋大部分咧，叫做话如果我哋比较低收入少少嘅。我自己都系噶，好多时好长嘅时间都系月光族，即系 paycheck to paycheck 咁样嘅，即系你根本咧就系你啱啱出粮嘅时候，跟住就好快就冇晒啲钱，跟住就长期粮尾啦嘛，系咪？跟住就等再出 再出糧，就係咁樣。咁跟住今日。

0: 我就想讲下究竟第一点解我哋会长期就会塞咗喺呢个位度？点解会长会塞咗呢个位度？第二有冇办法可以脱离呢个位？咁啊睇咗一个叫做YouTube 嘅访问啦，咁啊几个叫做理财专家，咁啊一个印度裔美籍嘅人嚟嘅 Jasper Singh 咁样，佢就话佢有间公司嘅叫做Minority Mindset， 咩意思咧？就话我用少数人嘅思维去希望咧去帮助所有个喺呢个有金钱问题嘅朋友嗰度改变呢个叫做这个世界上面最绝大部分的现代社会的金钱问题就是不够钱成，就是月光族这样。就是他就希望用大家用他的思维可以帮助到大家。咁跟住搵一啲。
1: 是不是得的？
0: 可以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他的方法呢是好叫做他都讲的方法是有的，但是有没有人去做呢？有没有人跟呢？其实呢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方法，但大部分人都不成功的。因为呢是我们的 mindset。转唔到，我哋个 mindset 转唔到嘅时候咧，所以咧就好难成功。嗱，首先讲我哋讲十样，我哋长期塞咗喺月光族嘅原因先。第一，这个成日都会噶，现实嘅我哋喺社交媒体，特别喺我哋啲 friend 嘅啲 post 嗰度，叫做比较嘅焦虑。你见到呢啲 friend 成日都会星期一至日都会可能去啲叫做靓嘅餐厅度打卡啦，又或者 weekend 啊，又会去啲靓嘅景点啊，又会买车啊，又会买屋啊，即系佢全部嗰、那个所有嘅 social media 嘅 post 都系 very nice 嘅，即系可以好享受人生咁样嘅。你呢样嘢慢慢就会形成咗一个叫比较，呢、这个系一样现代人嘅一个好难呢、这个其中一个 trap 嚟嘅。呢、这个比较，呢、这个系正正咧，因为我哋要比较嘅时候咧，我哋唔想输俾我哋嘅身边嘅认识嘅人，记住我哋唔想输俾身边嘅认识嘅人。所以咩意思咧？所以就系话咧，当我哋有钱多余钱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尽量咧就系 push 自己咧，令到咧我同我哋身边嘅朋友咧差唔多 level 咁样。
2: 咁同月光族有咩关系？我嘅意思即系话，当我啲朋友，譬如佢又买咗嗰对波鞋，跟住我又抵唔住啦，我又要买，
0: 冇错。
2: 咁本身我唔使使呢嚿钱嘅，但系本身唔系月光，就本身仲有几百蚊剩嘅，就系买咗对波鞋之后就变咗月光，
0: 就变咗月光。呢个其一啦，系咪？
3: 即系不要攀比啊！
0: 系啦，
3: 第一个招式。
2: 我一开始我 relate 唔到月光族呢样，
0: 而家 OK 啦。
3: 佢而家教紧嗰啲咩古代武学嗰啲咧，十招嗰啲啊，
0: 十招。
3: 第一招不要攀比。
0: 阿邦讲，阿邦讲啦，即系呢个攀，但系呢个好难。老实讲，这个真的很难，因为你每一次你想
2: 你要归巢，
0: 系
3: 唔系我要攀比都有钱攀比先，
0: 系啦，
3: 人哋买架50-60万嘅车，我买唔起啊嘛。
0: 嗱，所以呢个另外一样咧，系衍生到另一个问题。
3: 唔好讲，唔好讲，继续。你又带咗去我哋宇宙嘅尽头嗰度。
0: 呢、这个其实都系另外一个重点嚟。嗱，因为我哋冇现金啦嘛，我哋冇现金，但系咧，佢话根据咧就系、是、月光族咧 paycheck to paycheck 系。我哋嘅政府啦，同埋銀行咧，最舐曬嚟嘅其中一個群嘅群組嚟，咩意思咧？咩叫做月光族？月光族係打工啊嘛 ，paycheck to paycheck 啊嘛。咁點解政府咁中意啲群人咧？因為可以製造機會，製造就業機會，就業機會做乜嘢？我哋喺北美嘅社會係乜嘢？係好快即刻扣税噶嘛。我哋冇得自己私底下報税噶嘛，我哋會扣起咗個税先噶嘛，即係喺你打工嘅時候，政府就最中意呢樣嘢，就咧好快咧就會係扣咗一班打工仔嘅税收，咁就變成咗政府嘅收入。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咧，點解銀行咁中意呢一班人咧？因為咧佢可以提供到有職業啦嘛，咁我可以提供到乜嘢啊？如果低收入啲嘅，我哋有呢個叫 payday loan 啦，即係話你唔夠錢債唔緊要，你俾張 paycheck 我先啦，我幫我借住啲錢俾你先啦，係咪？跟住有 credit card 啦，咁你係好容易嘅，即係你有份工啊嘛，咁即係有呢个叫做正常嘅收入啦，我又可以借啲卡俾你啦，咁即系形成咗乜嘢？就算好似阿邦咁啦，我冇现金，我可以碌卡，咁即系话咧，就算我现金都冇，我仍然可以 match 到我身边嘅朋友，就系、是、用现金，就系、是、用呢个叫做 credit card。
3: 你讲翻九阳神功
0: 先啦，好，讲呢其中啦，好，跟住
3: 我练咗第一招俾你暂停咗，
2: 我等紧百鸟归巢，
0: 百鸟归巢，好，好、okay ，
4: 第十式，
0: 好，另外一样就系乜嘢咧？即时满足啦，呢、这个好简单啦，即系话咧。我已经好辛苦啦，我翻工咁辛苦，我梗系想奖励自己噶。
3: 我梗系饮杯4-5嘅咖啡啦。
0: 好嘢，系咯，你翻工翻到一半啦，你已经梗系嗌辛苦啦，我梗系走去啊拣好啲嘅咖啡店买杯咖啡爽下先，特别系夏天嘅时候买杯冻饮先，哇，一杯到而家6-7啦，系咪？解决咗自己心目里边嗰种郁闷嘅心情先。 跟住我先去继续做嘢。呢、這个另外一样嘢，即系要即时满足我而家嘅需要。
3: 嗯，
0: 呢、這个亦都系叫做paycheck to paycheck 呢个叫做月光族嘅其中一样嘢。
3: 要用你之前教嘅延迟策略。
0: 延迟策略系啦。好，跟住第三系乜嘢咧？冇希望啦。哇，啲楼咁贵，储嚟做乜鬼啊？啲车咁贵，唔储啦，不如算
3: 不如使晒佢算。
0: 唔系使，

0: 咩咯？咪供咪得咯？咪即系我连个首期我都唔储啦。总之，总之 0%， 我中意我供咪得咯。总之你俾我出车啦，咁样我供到咪得咯。咁样就呢个其中一样啦。所以咪长期月光咯。因为我连嗰个最低嘅叫做首期我都费事啦，我已经唔想要再供，即系唔想再储，因为储系好辛苦，有种好难去解决嘅问题，我要即时去解决，我已经系享受呢、这个第三。第四，头先我哋讲啊，高薪嘅话咧就会有呢个叫做升级嘅叫陷阱。我越高人工嘅话，我就要去攀比另外一班更加比我更优秀嘅人。咁即系话越嚟越攀比嘅时候，我嘅使费又越嚟越高啦。即系我小朋友可能要读私校啦，或者要去好多游学团啊，其他所有嘅嘢，呢啲全部都系我身边嗰班高级嘅朋友基本嘅嘢。呢、这个亦都系咧形成到月光族嘅一个陷阱。OK， 跟住。有钱就等于有身份，咩叫有钱等于有身份呢？我用钱去弥补我自己嘅身份，即系话我用钱去买名牌啦，身边嘅嘢啦，就令到我自己嘅身份上提高。呢个好简单啦，呢个有冇问题 ？OK， 第六就系头先我讲嘅，就系话呢个信用卡啦，因为有信用卡嘅帮助底下，我就可以帮助我 bridge 到我负担嘅问题。我而家负担唔到嘛，唔紧要，我有信用卡，我有 line of credit 嘛，咁咪所以可以好快就将我即系将搭到条桥俾我，可以同我哋身边嘅人攀比啦。
1: 呢个最大问题
0: 系啦，
1: 你还唔起嘛？
0: 还唔起啦？咁但系大家你谂唔到噶，点会还唔起噶？
1: 唔会谂唔到，我知
0: 系咯系咯，
1: 我想啫嘛。
0: 系啦，你想，所以就系有呢个引诱喺里边啦，呢个引诱。OK， 跟住。第七样系乜嘢咧？之前都讲过嘅，就系咧我哋有出咗粮之后咧，通常会做咗咩咧？就系花钱，跟住剩翻嗰啲先嚟储钱。
1: 出粮唔使钱做咩啊？
0: 出粮咧就应该储起先。
1: 哦，即系你之前教嘅，
0: 系啦，
1: 先戒，
0: 系
1: 戒一忽出嚟，
0: 冇错。花钱啱嘅，人生系要花钱嘅，但系呢、那个次序咧，可能调翻转先。出咗粮喺一个佢都会提议嘅，开一个独立嘅 account 或者叫 auto deposit 嘅 account， 即系话你将某一个嗰、个叫做比例咧，就入咗一个你自己好少 check 嘅一个储蓄嘅 account 里边。
2: 嗯，
0: 咁你剩翻嗰啲咪攞去使咯。就系、是、咁样啦。如果你调翻转嘅话，你使晒你份粮，跟住你先谂去储钱嘅话咧，每一个月你都系搵唔到嗰嚿钱出嚟嘅，就系、是、咁样啦。OK， 好，跟住另外一样嘢就系情绪啦。情绪都我哋喺翻工好多情绪嘅，同头先买嘢一样嘅。有情绪就有压力，有压力嘅时候就想去消费，消费嘅时候就想去食啦。基本嘅买杯好嘅嘢饮啦，奖励自己啦，又或者每一个月都买一个有个目标喺里边啦。啊，今次咧我就想买个靓靓嘅衫。波鞋一个袋呢啲咁样，呢、这个系着，因为我辛苦咗个月啊嘛，我辛苦咗一个月。
2: 但系头先咁讲咧，你万恶源头系翻工，
0: 呢个人系啦，万恶源头讲得好，
3: 我唔翻工冇粮咪冇钱使咯。
2: 头先就讲咗成个连带关系，佢一开始系翻工有压力。
3: 其实最衰你有收入，其实冇收入乜事都冇噶，
0: 系中环系咪咁？呢个等等都解决嘅，呢、这个翻工
2: 宗教节目
0: 系啊，冇错。跟住等阵会讲呢个解决。第九同头先第一个一样，都系朋辈嘅压力啦，系即系唔单止系 social media 啦，身边你认识成日 hang out 嗰啲啦，亲戚朋友啦，你成日都会俾到压力嚟。哇！突然间又驶个新车过嚟，哎呀死啦！我系咪又要速步车咧？咁样呢个另外一样，最尾就系一个叫做冇长远嘅计划目标，呢、这个亦都系啦，根本就系今朝有就今朝醉啦吓。咁有以上嘅十点，就形成咗我哋长期就 stuck 咗喺呢个叫做。月光族嘅里边，
1: 简单啲啊！消化咗之后，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唔使有专家讲啦。我哋啲真人真事，冇改编，纯粹个人意见。我曾经有段唔系曾经有，我好大段时间系完全唔用信用卡嘅，斋使现金。
0: 好，
1: 我话俾你听，你每个月盘数好靓仔嘅，但系当你一试过第一次用突咗借突咗之后咧，你慢慢嗰个数搭来搭去咧，嗰个就会变咗唔单止月光族，你系崩盘添啊！你
0: 系啊，因为你越嚟越搭越多嘛，滚石球
1: 咁，你要追翻上去，要填翻个窿，跟住再行过咯。
0: 好，冇错冇错。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啊讲佢讲啊，佢有啲叫做strategy 咁样啦。咁希望我哋可以试下啦，咁啊用下佢嘅方法，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摆脱呢个月光族。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下午5:44，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Gardiner 东行喺 Spadina 以东有坏车，左线受阻。东行线由 Jamison 一路塞到去 DVP 北行喺 Brewer 以北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交通严重挤塞。由 Gardiner 东行线一路塞到去401 DVP 南行由 Finch 至到。

0: Lawrence 塞车，石坝南行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ing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3: 星期一我哋口垃圾放题，讲下钱先。今日就讲下你有冇勇气脱离月光族啊？
4: 好，脱离月光族呢个根据呢个印度裔嘅美籍嘅朋友吓，叫 Jasper Singh 咁讲嘅。咁啊，头先阿邦都讲嘅，哇，好多时嗰啲叫做理财啊，或者系悭钱啊，脱离月光族都系略略大概部分都系咁嘅招数咁样嘅。咁但系有几样咧都可以提下嘅。第一呢、這个头先阿 Ken 都讲过，哇，最衰咪打工啦，系咪？但系打工系源头啦。
5: 咁讲啫。
4: 嗱呢、這个其实啱嘅。
5: 讲个笑啫，
4: 讲个笑啫，讲
5: 真认真嘅。
4: 唔系，即系佢话佢其实都系一样嘅。你咧一定要咧提高自己嘅收入，即系你打份工嘛，提高自己嘅收入。如果我喺呢份工嘅里边提高唔到收入嘅话咧，你一定要有另外一个渠道，要加强你嘅现金流，你嘅 cash flow 咁样。即系话乜嘢咧？可能系你嘅副业啦，可能你嘅兴趣啦，可能你嘅叫做兼职啦，
5: 半夜出去担泥，
4: 类似系咁样啦。即系你唔可以净系得一个现金流，你一定要 multiple 嘅现金流，令到你咧可以有更大嘅叫做 cushion 位。令到你咧有足夠嘅 cushion 位咧，可以幫你咧脱離呢個月光族咁樣嘅。所以記住，
5: 即係叫你揾多份工咯。
4: 係啦，揾多份工啦，或者唔係揾工啦。如果你覺得揾工太過叫工作太冒險嘅話咧，另外一樣嘢就係要自己創一個事業出嚟，另外一個現金流。呢、這個第一，呢、這個好緊要啊！即係唔可以 lock 住喺一個其中得一個嘅收入嘅資源裏面。
6: 我朋友咪喺屋企整嗰啲手作仔。
4: 係啊係啊，都我而家都好鼓勵㗎。即係如果
6: 上網賣俾人、
4: 有啲興趣啊，
5: 或者擺地攤啊。
4: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可能真係。你嘅正職冇咗嘅時候，呢、這個形成咗你嘅收入嚟㗎。
5: 實體量化等你明咩啊？聖誕嗰啲門口嗰啲花咧，佢咪做嗰啲咯。
4: 嗯，
5: 佢每逢聖誕好多訂單㗎，佢仲要好好服務㗎。佢上網俾人訂完之後咧，佢直接送去人哋屋企㗎。係
4: 係
5: 係啊，嗰啲掛喺門口一個卷嗰啲咧，咩
4: 空書空嗰啲啊，係啊，所以呢個幾好㗎，即係由興趣變成你嘅收入啊嘛。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佢話佢講咗個好核心嘅問題，就話你想長期一世。都是月光啊，定是短时间的牺牲？
5: 有人想一世月光嘅咩？
4: 有
5: 吓，
4: 大部分好多人都一世月光，
5: 即系同睇牙一样，有人好中意洗牙。
7: 即系同佢头先讲其中一个阶段就系话，我还掂啲嘢又俾唔起又剩咁样，我不如就
4: 走出嚟啊嘛。系啊，你唔系唔想，你系冇办法走出嚟啊嘛。咁所以你系其实你焗住就可能即系一世月光。
7: 那个既定印象系其实北美主流大部分人都系咁样嘅，
4: 冇错，
7: 系啦系啦系啊。咁但系即系我哋。而家都市人可能尤其是北美主流嗰啲已經有咗個概念啦。之前嗰一代咧就話我哋要儲錢，我哋要買樓，我哋華人就不嬲都係咁。但係而家又可能
4: 而家唔同啦，
7: 物極必反啦，又唔同
4: 了。因為而家好似根據嘅叫做調查，每一個朋友喺加拿大每個月剩翻係200蚊可用嘅資金，
5: 咁多。
4: 200蚊，OK OK， 系我哋可能少啲，
5: 咁多，
7: 你有200蚊就已经唔系月光啦，已经唔系月光
5: 啦。诶，重新定义，
7: 系咯，
5: 即系我如果我每个月剩翻多个200蚊，即系富有噶啦，即系如果根据呢个数字，
7: 唔好讲富有，唔好讲话富有，佢上次都攞1000蚊嚟做例子啦。
5: OK OK，
7: 200蚊即系有，唔系富有，
5: 有啲嘢咁样，
7: 但系就唔系月光，月光系你冇晒，
4: 你冇晒嘅，你可能系临尾咧，你唔知边度度翻嚟度日嗰啲咁样。
5: 地毡底下通常有啲散
4: 嘅，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呢个第一，我哋要提高收入。咁跟住头先讲就话，你要俾自己諗到唔好一世做月光族，你就要短時間犧牲，要短時間犧牲。佢第一樣嘢係做咩嘢咧？就話就算你而家有一堆嘅卡數都好啦，有一堆卡數都好，你 第一件事要做嘅咧，就係喺短時間之內你。

0: 2000蚊，储2000蚊
1: 啊，
0: 储2000蚊 cash， 储2000蚊 cash， 佢讲我谂美金啦，咁我哋其实都可以差唔多系加至2500度啦，咁、
1: 啊、
0: 就系、是、应成咗你嘅应急嘅基金。咩、
1: 啊、
0: 叫应急基金呢？就可能你嘅部车坏咗啦，你或者有其他嘢系需要用钱去马上去解决嘅话，
1: 即系连卡数都唔好还住啊？
0: 系啦、哦，你唔系唔还住，你系将你首先你将个卡数咧，你就免 pay 咗先。你免批咗，你做完成晒先，
2: 即系逼自己褪2000蚊现金出嚟做紧急应用基金。
0: 冇错，冇错，冇错。
2: 之后嗰啲慢慢再算。
0: 系啦、哦，即系有一个 habit 咁样，我原来我真系可以储到一个 basic 嘅2000蚊嘅现金啊！
1: 我想饮珍珠奶茶，跟住2000蚊就攞。
2: 唔俾，唔得，
0: 冇错，
3: 应急啊嘛，
2: 紧急
1: 系、啊，
2: 我呢刻想啊嘛，
0: 呢、這个真系忍住啦，所以真系好痛苦嘅，即系你要将你个 mindset 咧就变成短期嘅叫做牺牲，短期牺牲嘅时候咧，你就将所有嘅嘢咧。就是叫做以储钱为上，以储钱为上，同埋解决为上。佢有啲人问佢嘅，喂，咁其实都好大引诱，我可唔可以就储少少啊？跟住其他 average 咪得咯。咁其实咧，佢都好多人都问佢系咁样嘅，其实都好难做到。你一定要咧系专心一样，就系咧佢话你要个内心要好强大，就系话我一定要做好呢一件事。当你做好呢件事，你完成咗，真系解决咗你呢个现金同埋债务嘅时候咧，其他嘢就会慢慢就会迎刃而解嘅。就系咁样啦，
2: 佢话专家就信佢啦，
0: 系啦，咁啊，
2: 佢话系就系啦，
0: 咁啊，其他嗰啲好即系好行嗰啲啊，点样摆落地诶，点样解决啊，点样储钱啊，又或者系摆落啲咩投资嗰啲咧，其实佢话嗰啲都唔重要，最紧要系你嘅 mindset， 你首先要解决咗自己嘅 mindset， 你真系首要行动咧就系我要话俾自己听，我喺呢一年或者呢五年里边，我要脱离月光族，我如果我真系可以话俾，
2: 即系要上山顶嗌嗰啲啊，
0: 真系
3: 要
0: 我要做月光族，
2: 即系首先行动未做到。就嗌咗佢出嚟，
0: 所以系好多嘢都系信念行先。咁如果系咪做到咧？咁你真系要佢话真系有好强嘅信念。所以佢话呢个叫做 minority mindset 啊嘛，即系唔系呢个世界就唔系真。
2: 我中意佢嗰个教法嘅，
0: 系啊，
2: 即系佢系你先，佢系你拆解个基本嗰个层面上面，实际层面你拆唔到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如果拆到一早唔系月光族啦，
0: 系啊。
2: 咁你拆唔到之后，如果要褪心理层面，就系先嗌个口号啊，洗自己脑啊，今年一定要做到某一件事先至你要。你唔系一步脱离到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几步？
0: 因为系好啦，因为佢都话其实系心理同埋个 emotion 系大过行为嘅，一定系 emotion 行。
2: 咁每日咪洗自己脑咯？
0: 你系噶，
2: 冇用冇勤，冇用冇勤，冇用
0: 咁咪得咯。咁希望大家帮到大家脱离月光族啊！
4: 妈，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5: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4: 咁劲！
5: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4: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5:53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岭一东行面 Circle Road 附近的快线有货车翻侧，影响石岭一东西行两边的交通。东行由石岭到 Victoria Park 的快线到 Kennedy 的 Collector Broad Road 到 Fiction 以东多车。石岭一西行挤塞的路段就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Warden 到 Dixon， 然后是 Mississauga Road 附近。QW 东行在 Duval 附近有交通意外，左线受影响，龙尾去到 Appleby， 跟住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多车。Gardiner 东行 ,Spadina 以东有坏车，左线受阻。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塞到去 Jarvis。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y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8: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俊激个俊啊，俊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1: 俊激俊皮皮朱古力。
1: 我呢排都好多人去旅行啦，咁跟住之后咧，亦都有啲亲戚朋友
2: 唔好攀比。
1: 我冇叫你去啊，
0: 系，
2: 但你讲完之后，我即刻上去。
1: 唔系呢个过瘾啊，中国河南啦，宝泉呢个旅游区，我唔知道有冇人去过啊。咁咧，其實咧，佢出名咧有好多山嘅 ，OK。咁你知中國內地都好多唔同嘅山區景區咁嗰啲咧，但係咧。

0: 亦都有见到一啲真系咧，哇！其实都几夸张，有啲系要悬崖峭壁啊，
1: 有千几级楼梯，
2: 上雪山啊，
0: 系啦，跟住啲人又要攞啲人力，即系用啲咩嗰啲叫咩夫啊，即系帮你抬你上山啊，帮你轿夫啊嗰类咁样，跟住帮再唔系，起码都帮你孭下行李啊咁样，系真系要咁样，因为一般人咧，一般人嘅体力咧系未必做到噶嘛。OK， 咁犀利啦，呢个咧景区咧，即系呢个中国河南保存景区嗰度咧，佢同你一次过问政府攞 budget。一次过同你起咗啲嘢出嚟，
1: 起啲咩？
0: 起咗30条扶手电梯，
1: 哇！即系行都唔使行啦，就
2: 扶手电梯攀上呢个顶峰，都系一个壮举嚟嘅，即系完全违和感拍唔入嘅，而且
0: 佢嗰种咧，我睇呢图好似 AI 图咁样，即系咧佢嗱扶手电梯点样咧？
2: 电源喺边度嚟啊？
1: 喺个山度攞，你有发电嘅？
0: 唔好嚟啊！可能下面有20只仓鼠又跑紧咧。
2: 唔系有支避雷针踢落嚟，储电
0: 啦。可能有廿个姐喺度踩紧单车啊！你唔好理，
2: 或者煮紧嗰啲好辣嗰啲嘢咧。
0: 系热力都系，
2: 系
0: 地热啦，
1: 蒸汽
0: 系啦。总之嗱，佢咧嗰个你个意境咧就好似点样咧？始终都系好似山区，无论山区咁样，无论系桂林啊乜嘢啊咁样啦，咁真系喺个山区度。但系平时可能会有啲楼梯啦，或者有啲比较岩残啲嘅山路啦，佢就唔系，佢好似咧 AI 做一条扶手电梯上去，
2: 即系个间粗好似搵个贴纸黐上去咁样。
0: 系啦，咁而扶手电梯就等于香港港岛嗰个上山上塔山顶电梯咁样。OK， 即系系啦咁样。
2: 我其实都我算啦，唔好讲。即系嗰件事都好似唔系沙沙地风景
0: 系啦，网民就咁讲啦，佢话本身咧即系中国内地呢啲咁嘅唔同嘅景区咧，话明景区嘛，
2: 系
0: 咁你个风景就系想咁睇翻一个自然嘅风景，最少人嘅足迹喺里面就最好噶嘛，
2: 同埋我要嗰个自然景色去吟诗作对噶嘛，咁啊点会古时咁多嗰啲谂啲字出嚟，我哋
0: 如果唔系边有欧阳修啫，
2: 系啦。咁咩地势危鹅嗰啲，而家仲边人用？
0: 而家唔危鹅啦，而家只会轻机，
2: 而家只会直线，
0: 系啦，冇错，而家只会咧维修，
2: 系啦。今日对不起，冇得上系啦，
0: 维修暂停咁。咁佢系咁讲咧，啲网民咧就两极嘅意见嘅，一啲咧就话啊，真系冇咁辛苦咁样，直接解决咗个问题。
2: 我咯，我呢啲
0: 坐电梯嘛，
2: 懒嘅游客，
0: 唔使行到时何下希咁啊嘛，系咪先？但有啲人咧就话啦，即系其实大部分人都咁讲，就话喂破坏自然景观，冇咗行山嘅乐趣。其实又系，即系嗱，如果你唔想行嘅话，你咪鬼去咯。你行商场啦，你唔好行山啦。但你去得个山区，
2: 你有你个道理喎。
1: 佢又想睇山
0: 顶，你点解要嫌行山咧？系咪先？咁啊，而家有电梯，你话爽喎，系咪先？
2: 应该解开一半。嗱，向东嗰边咧就有电梯，向南嗰边定系向西嗰边就冇电梯。
0: 做人有得拣，任君选择。
2: 系
0: 啦，咁但系咧，嗱，亦都理性啲咁讲。原来咧呢个景区咧都有发有回应嘅，佢就话啦。景区咧，我哋分就首先咧就分呢个崖天下同埋大峡谷两个区域。崖天下嘅路线咧本身已经长7公里咁多噶啦，而大峡谷咧就已经系长6公里咁多噶啦。我哋呢度咧其实咧只不过系咧楼梯较多嘅一部分咧转咗做电梯嘅啫咁样。咁所以咧你要行嘅话咧大把路你行
1: 都有得行嘅。
2: 唔系最麻烦，可能行第一节电梯，第二节顶啊，第三节行咁样，咁你死啊！你困咗中间嗰度，
0: 系
2: 你明我讲
0: 系喎，
2: 三文治喎、啊，大佬
0: 搭多咗一程添，
2: 系啊，
0: 冇得翻转头。唔系佢嗱，咁系咁讲嘅。佢话咧，成个行程咧系6至8个钟头，而佢呢啲
1: 6至8个钟，
0: 头先所讲嘅讲晒，即系
1: 要行嗰啲楼梯，
0: 行晒头先嗰两个区
2: 咁辛苦去旅行，
0: 咁嗱，亦都
1: 咁想咪要俾条电梯你行啦，就
0: 系啊。所以咧，但系咧，其实原来都唔系悭好多嘅。
2: 嗯，
0: 佢话咧可以节省到20至30分钟嘅爬升时间。
1: 咁短，
2: 咁辛苦整20-30分钟系值得嘅。
0: 唔系咁，我谂其实佢呢个原本
2: 我谂好辛苦嘅。我谂佢原本真系行得辛苦。
0: 你见到我见到都即系斋睇相系辛苦嘅。如果斋系行山嘅话，但我都系嗰种感觉咯。我觉得尽量少啲足迹系啱嘅。我撑嗰边。咁你唔想行嘅，你即系而家科技发达啊嘛。你要有几辛苦，你去之前你已经预计到噶嘛。咁觉得唔制嘅话，你咪唔系嗰日行咯。
2: 同埋唔使整，而家租嗰啲机械辅助脚咪得咯。
0: 哦，系啊，
2: 系啊，而家国内有啲行山，
0: 有上山脚啊，
1: 行脚关
2: 系。我睇个片啊，佢就真系租嗰啲俾你行上山啊。
0: 系、啊，但系佢会推住你行，你唔行，佢都不断叫你继续行。
2: 系啊，可以辅助你，帮拱你上去噶。
0: OK， 好啦，
1: 咁啊抽奖，今日抽到咧就阿 Kina Ta， 咁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送俾呢个10蚊嘅超市代券，恭喜晒！
0: 再见，
1: 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0: 黄昏新闻专辑。
1: 移民部将会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加强出入境数据的追踪。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亚太华为应对美国更广泛关税覆盖，加拨15亿元为受影响行业提供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加强打击公共交通上的非法吸毒以及毒品制造活动。检察总长黑詹纳表示，新措施将赋予执法人员更多权力，提升社区及交通系统的安全。根据建议，公交治安警将可以执行限制公共场所非法物质使用法，有权阻止乘客吸毒，并且发出告票或者拘捕违规者。新例同时禁止持有或者使用例如压片机的制毒设备以及相关的化学原料，并落实针对并且落实针对涉毒场所的新法例，追究明知而容许毒品制造的商业业主责任。运输厅长萨卡利亚说，乘客在公共交通系统内理应是感到安全。整体的措施目的是加强执法，保护弱势群体，并确保公交环境没有毒品活动。安省上诉法院裁定，一名受聘留狗员在工作期间被所负责的狗咬伤，不能够向雇主索偿，因为法律上他当时是被视为该狗的拥有人。案情指，这名留狗员在2022年替客户照顾一只狗，在为其穿鞋套的时候遭到咬伤，提出100万元的赔偿诉讼。法院引用狗主责任法，指出拥有人的定义是包括实际管有或者照顾动物的人。法官认为，事发时留狗员明显负责控制狗只的行为，因此需要共同承担责任。约克区警方表示，就上个月中的一宗巴士上伤人案，在公众提供线索之下，成功逮捕涉案的40岁男疑犯，控以一项袭击罪。案发在4月13号早上7点几，一辆 YLT 巴士驶至曼锦市鞍甲 Royal Orchard 的时候，车上一名少女突然被人袭击，幸冇受伤，疑犯就落车逃去。警方话，上个星期五拘捕该名冇固定住址的40岁男子，正在调查有冇涉及更多类似袭击案，现发放疑犯的图像，呼吁提供资料。联邦移民部表示，将于下个月推出试验计划，主动接触签证即将到期的国际留学生，以加强出入境数据追踪。副部长加利文指出，当局正在研究在签证持有人的档案之中加入是否仍然身处境内的标示。审计总长较早时的报告指，当局过去对可疑学生签证的调查有限。移民部长迪亚布就回应说，部门已经审查2023至2024年间全数153000宗潜在的违规个案，其中64%属于有效，22%是已经离境或者预期居留，14%就申请庇护。他又说，正与边境服务局合作，目标在今年底之前建立临时签证持有人离境追踪系统，以提升监管与执法能力。联邦政府表示，为了应对美国更广泛的关税覆盖，将会加拨15亿元为相关行业提供支援。工业部长乔美兰说，资金分为两部分，其中的10亿元将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专门协助涉及钢、铝、铜的制造业公司，提供3年最高5000万元的低息贷款。另外的5亿元就会注入地区性关税应对基金，协助中小企。亚太华表示，在采取行动为企业提供短期流动性的同时，亦正在推行更广泛的中期策略，以协助出口商适应市场变化并开拓新市场。总理卡尼结束两日欧洲访问行程，他总结此行加强了与欧洲多国的交流，亦都为加拿大开拓更多投资机会。周善玲报道。
2: 卡尼今次的出访主要是到阿美尼亚首都叶利温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的领袖参与这个会议，亦都是近10年来首次加拿大的总理正式到访阿美尼亚。卡尼在会议上表示，欧洲不必服从

0: 于一个更功利与残酷的世界，并且可以成为重建新国际秩序的基础。而加拿大作为首个与会的非欧洲国家，象征着对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卡尼在峰会期间和阿美尼亚、法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乌克兰等国的领导人，以及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高层举行了会谈，内容涉及投资、能源、关键矿产、国防合作以及是对乌克兰的支援。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在会谈中介绍加拿大在关键矿产、能源、国防和先进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目的是吸引资金流入本国相关项目和企业。加拿大同时宣布将会新增大约 2.7 亿加元的军事资金，用于按照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采购相关的军事设备，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跨大西洋防务合作。加拿大和欧洲联盟的合作在过去一年有所加强。去年六月，双方公布加欧未来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涵盖贸易、科技、能源和安全的合作。今年二月，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倡议的非欧洲国家，为本国国防产业和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数据显示，欧盟是加拿大第二大货物和服务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是1786亿加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西非岛国维德国的卫生部门说，正准备利用空中救护方式转送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怀疑感染汉坦病毒的不适人员。该艘邮轮因船上爆发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目前停留海上接受维德国有关部门的监测，直至转送及调查工作完成。维德国国家卫生局指出，正与英国和荷兰协调并推进转送患者的工作，医护人员已经完成采集相关生物样本，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确定今次疫情的病原体。红迪厄斯号载有大约90名乘客，包括4名加国人，另外有60多名船员，4月1号由阿根廷出发，航点包括南极和福克兰群岛，原本的目的地就是维德国，但就被当地卫生部门拒绝靠港。世界卫生组织昨日证实，红迪厄斯号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确诊一宗病例，另外有5宗怀疑个案，目前总计有3个人死亡，包括一名德国人以及一对荷兰长者夫妇，另有多人出现病征，包括乘客及船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个月14至15号国事访问中国。他今日在白宫出席小型企业高峰会时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他两周之后就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非常期待，指美中之间存在着非常友好的竞争，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特朗普原定3月底至4月初访华，但就因为留国处理伊朗战事，将访华行程押后至到今个月中。财长贝森特日前透露，特朗普的外访不会因中东局势而再度推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晚上的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从星期三开始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社媒网络上指俄方将于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仍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不过乌方自行决定星期三起采取沉默的做法，将从这个指定时间开始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指出，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的措施。他的贴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会维持几耐。而在较早时，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今个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仿效俄方的做法。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土瓜湾乐民新村乐善楼发生相思命案。消息指下午4点几，大厦保安员接获住户的投诉，话有单位传出恶臭。保安员查看之后发现有人倒卧在床上，于是报警。消防到场破门入屋，发现89岁的老翁以及87岁的老虎已经明显死亡。据悉两个人是夫妇，初步怀疑两个人失救死亡。 上星期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的新一份财政

预算案提出由外汇基金转拨1500亿元支持北部都会区建设。香港金管局今日公布，截至三月底首季外汇基金录得345亿港元嘅投资收入，按年减少56%，其中债券投资246亿港元，香港股票投资亏蚀50亿元，连续两个季度录得亏损，其他股票投资亏损110亿元，按年亏损扩大接近3倍，亦都扭转旧年第四季嘅赚153亿元。港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栋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指7栋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在最后一日上楼的居民中，有人表明不满政府部门卸责，期望需要负责任的人全部都要负责。有宏泰国住户形容回家的路困难和陌生，有独居宏盛阁的住户入屋发现损毁的情况比预期严重，经历这次冲击之后萌生离开香港的念头。合安管理公司早前指，本月上旬举行业主简介会，有遇难者的家属不满至今仍未有详情，亦都有居民认为执拾的时间不够，政府早前承诺整理资料之后会尽快安排居民再次上楼。另外，政府宣布宽免宏福苑业主以及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香港税务局发出277万份个人报税表，打工仔一个月之内要填报，电子报税就多一个月。另外，2025-26课税年度税务局预计的总税收临时数字达到4583亿元，增加22%。另一方面，记协去年指至少8个媒体或者机构遭到税务局追收数十万元，今日表示有媒体在结案之后最终发现并冇漏报，有小型媒体负责人持续被查。另外，记协上个月再被税局要求在2日之内交73万元的预缴税。有记者在税局今日举行的记者会上问税局，记协质疑随机抽样的讲法、抽查媒体比例具体情况，以及会不会分薄审查资源等。税务局局长陈思维指，税局进行审查的时候有既定的程序，包括怎样选择个案，说不会考虑抽查的纳税人的背景。香港长者堕入投资骗案的情况有增加，警方今年首季接到1200宗长者骗案报告，比去年同期多30%，当中1/4堕入投资骗局，损失超过3亿元。警方相信骗徒系睇准长者有比较多的储蓄和退休金，对网上信息的警觉性亦都比较低。警方联同金管局和证监会打击这一类的投资骗案，包括将警方情报结合零售银行的开户数据，识别快旅户口。香港特首办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获委任为新闻处处长，星期二履新，任期3年。警队出身的谢振中成为首位非政务官出身的新闻处处长。谢振中早期以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的身份出现在荧幕前，2019年反修例冲突，谢振中频频出镜展述警队的立场。2022年初他离开警队加入政策局，出任保安局首席助理秘书长。李家超出任特首之后邀请他加入特首办，先后担任传讯秘书以及新闻统筹专员。内地五一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4日，截至星期一晚9点，接近184000人次的内地旅客抵港，香港居民有247000多人次入境。香港旅游和酒店业界表示生意理想，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越来越多内地的游客喜欢到香港郊区旅游，甚至是露营。五一当日，西贡桥咀岛超乎预期有3000人登岛，部分人破坏生态，试图捉走海洋生物。立法会议员方国山建议加强教育，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又建议改善郊区洗手间等配套设施，应付人流急增。而在内地，交通运输部指，全国交通出行在假期第3日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7亿人次，按年增长2.6%。铁路方面，由4月30日开始，全国旅客发送量连续3日超过1900万人次，水路和民航星期日的客运量亦都分别有216万和184万人次。湖南浏阳市下午4点几有烟花厂爆炸，最少3个人死亡，25人受伤，包括2个人重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今次的意外表示高度重视，要求尽快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

0: 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3: 财经消息由 LuckyFans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3,638点，跌25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48,941点，跌55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5,067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200点，下跌29点。纽约六月期油收市报每桶106.42美元，升4.48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33.3美元，下跌111.2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3.47美仙，下跌0.19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6,095点，升319点。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财经消息由 Yangtan Markham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黄昏6:19，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石灵一东行在 Mississauga Road 附近的快线有货车翻侧，影响石灵一东西双向的交通，东行线由410一路塞到去 Kennedy。 石灵一西行车塞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412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以及是 Mississauga Road 附近。 QW 东行 Devel 附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逐渐恢复正常。东行线由 Aaron News 至到的士多车，DVP 北行非常挤塞，由 Gardiner 一路塞到去401。DVP 南行由 Finch 慢驶到 Lawrence。

0: 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吴，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5月4日前报名或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见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Alfred 许廷铿。
6: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7: 好，时间嚟到6:23，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啊，今日都睇到一个 breaking 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嘅新闻，应该都会有讲啦吓。咁就系呢一个嘅亚省方面啊，咁啊亚省佢哋嘅呢一个嘅独立公投方面咧，咁依家就去到一个收集签名嘅呢个状态啦吓。咁啊见到佢哋收集签名，其实十几万票，应该十几万票就已经够啦。咁但系依家咧已经收到咧300,000嘅呢一个签名，唔系票数啊，系签名。咁啊，根据翻咧呢一个嘅即系推动者嘅呢个讲话啦，就话呢一个嘅喺成个推动过程之中啦，佢哋收到好大嘅一个即系好积极嘅一个回响啊。咁啊，如果唔系呢个 Canada Post 咧系有少少呢个延误嘅话咧，相信系唔止呢个300,000嘅数字嘅。咁当然啦，即系呢一个仍然系一个比较早嘅阶段，究竟会唔会去真正去即系？实行呢个公投又好啦，又或者系成个步骤系点都好啦。咁啊，现时咧就为时尚早。咁但系其实依家已经有即系所有嘢都喺晒度噶啦。咁啊，只欠东风嘅啫。咁啊，有机会咧可以都想咧揾揾我哋喺亚省方面嘅同事啦，同我哋讲一讲啦吓。呢一个亚省暂时嘅呢个状况，同埋民意上面嘅呢个倾向嘅。咁但系呢个时候，上个礼拜留咗个尾，今个礼拜找埋条数先，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
5: 时事懒人包。
7: 最近呢段时间就住咧，就系 Canada Strong Fund 呢一个嘅主权基金嘅讨论咧，其实系非常之多噶。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就系呢一个嘅 Canada Strong Fund 同一般嘅主权基金嘅某啲嘅区别。正正亦都系呢一啲嘅区别啦，令到有唔少嘅评论咧都认为，今次嘅呢个 Canada Strong Fund 咧，佢嘅实际效果其实未必系好似其他嘅主权基金，特别系我哋上一次所讲过嘅挪威嘅主权基金啊。在那个所谓的对下一代的财富积累上面呢，是完全一样的运作模式。因此上个礼拜最后的时候就说，这个的 Canada Strong Fund 呢，其实跟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财富储备基金相比，可能更加似是国家战略的投资平台。究竟呢两者有啲乜嘢嘅区别呢？如果有啲嘅朋友喺度考虑緊係唔係应该投资呢一隻嘅主权基金嘅话，而你又想了解多少少呢一个嘅主权基金，今日嘅时事懒人包继续同大家睇一睇 Canada Strong Fund。大家好，我係梁健恒。 我哋先嚟对比一下啦，挪威。

模式的他们的主权基金，他们是先有财富，例如是买了石油啊一些的资源之后，再用这些得到的财富去投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些的资源将会有枯竭的一天，因此与其等到枯竭的时候再来做打算，不如等现在赚了钱就用这些盈余或者是积累回来的财富再去钱搵钱。而至于我们的 Canada Strong Fund 的那个模式又即个逻辑就有啲唔一样啦，唔系因为我哋赚咗钱翻嚟用嗰啲钱再去投资，而系因为我哋需要投资。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嘅模式就系先去投资，而之后希望能够创造未来嘅财富。因此喺个设立上面，又或者个根本个基础上面咧，两者其实都已经系唔一样噶啦。咁因此亦都有唔少嘅财经界人士又好啊，又或者评论都认为啦 ，Canada Strong Fund 咧，其实喺传统意义上咧，嚟主权财富储备基金呢个名字咧，其实唔太能够咧就扯埋一齐嘅吓。咁法律上同埋喺制度嘅设计上面咧，佢都可以算系一个主权基金噶。原因就是睇翻啦，经济功能上面咧，佢亦都似系一个主权基金，再加上国家产业政策工具嘅一个混合体。换而言之，你唔可以话佢系假嘅主权基金，但系同最经典、最纯粹嘅主权基金相比咧，佢又唔完全系嗰一个类型。而另外亦都有一种嘅质疑啦，就话其实佢系咪叫主权基金，系咪同主权基金类似咧？这个都唔系一个最根本我哋值得去追问嘅问题，而系当呢啲嘅基金要去进行一啲本国嘅重大项目投资嘅时候，点样防止佢慢慢变成系披住投资外衣嘅政治资金池？这个往往先至系呢一个 Canada Strong Fund 系咪真系可以 strong 嘅成败嘅关键。其实我哋睇返啦 ,Canada Strong Fund 最核心嘅目的究竟系乜嘢嘢呢？其实就系用公共嘅资本去牵动私人资本去投资我哋加拿大嘅重大战略项目，并且令到加拿大人去分享呢啲项目嘅财务回报。而当中见到啦，这个基金主要投资是我们加拿大本土的重大项目和企业，例如是能源、关键矿产、运输走廊、港口、基础建设，例如是通讯，又或者是先进制造业。官方的语言很清楚的，它是为了支持我们加拿大的经济转型，以及建设一个更强、更具有韧性、更加独立的经济。而 Canada Strong Fund 不是政府独自出钱去起项目，设计就是政府作为共同投资者，同私人资本、机构投资者和国际投资者一起去投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令到原本资金需求大、风险较高、回收期较长的项目更加容易启动。这个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政策的逻辑来的，用政府的资本降低门槛，吸引更加多的市场基金进场。平时如果是政策导向的一些基础建设，政府能够透过这些大型项目带来就业、经济增长和税收。但是如果是透过 Canada Strong Fund 的话，用政府的讲法就是希望加拿大人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投资收益本身。整个基金就是将联邦政府先注资250亿加元，而主要都是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去参与，有回报之后会再投资回入去基金那里。未来还打算推出面向公众的一个 retail investment product， 即是一些零售投资产品。虽然 Mark Carney 都有提到，就是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享受到又或者可以享用到 Canada Strong Fund 所带来的成果的。但是其实看回 Canada Strong Fund 本身都不是单纯为了储钱的，更加似是一次会做三件事。第一就是促成大型的本国投资，另外就是将国家重大项目的部分所有权留给加拿大人，还有就是用投资而不是单纯的补贴的方式去推动经济转型。其实这种做法呢不是第一次的了，我讲的在加拿大历史上都不算是第一次，因为在亚省呢其实都曾经试过有一个这样的实验的。首先有两个字可能大家都会担心，第一个是曾经，第二个是实验。如果那样东西是行得通的话，又或者有一个好好成果的话，就不会是曾经，亦都唔会系实验，而系实现咗啦。当然当年唔得唔代表今日唔得㗎。咁睇返啦，当年究竟我哋讲緊嘅嗰一个嘅 fund
嗰一个基金系乜嘢嘢咧？嗰、那个基金名字叫做

Alberta Heritage Saving Trust Fund。 大家都知道亞省方面他們的自然資源很豐富，特別是石油、天然氣、其實這個亞省方面他們的一個 Trust Fund 是在1976年的時候成立的，當時的目的其實都很清楚的，就是將部分石油和天然氣的收入儲起身，為未來世代去累積財富，同時協助經濟多元。其实这个的基金和挪威的主权基金前半部分是有些似的，将一些收入储起身为未来世代去累积财富。不过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协助经济多元化，这一样东西其实和今时今日的 Canada Strong Fund 是有明显的相似的地方的。因此也是近期很多人拿 Alberta Heritage Savings Trust Fund 和现在的 Canada Strong Fund 去进行对比。看回早期 Alberta 亞省他們這個基金本身不只是被動地投資全球的資產，它一開始是有很明顯的本地用途，包括投資亞省本地的經濟多元化，資助大型的省內項目，甚至乎對其他省份提供貸款。這一點跟今時今日我們的 Canada Strong Fund 強調 National Building 重大本國項目是有很強的可比性的。但是好可惜啦，亞省嘅呢一個嘅基金當年早期嘅呢種嘅做法咧，帶俾我哋嘅其實唔係一個經驗又即成功嘅借鏡，更加似係一個教訓。我哋中國人有一個傳統智慧啊，創業難，守業更難。對於亞省嚟講咧，佢哋創立基金咧，其實最難嘅係要長期守住佢哋嘅紀律，呢一件事係非常之困難嘅。咁最初啦，佢哋法定有相當比例嘅非再生資源嘅收入會注入去到基金，咁但係之後注資比例下調啦，後來甚至乎停止咗固定注資添，資源收入大量轉為當時嘅政府嘅支出啦、減税啦，又或者短期的财政用途。结果出现什么呢？就是虽然亚省几十年累积了巨额的石油收入，但是基金的规模根本没办法好像挪威他们那一个的主权基金那爆发式成长。这个也是加拿大讨论主权基金的时候最经常被提起的历史对照。作为对比，很多人都会担心 Canada Strong Fund 会不会重演亚省当时的难题。如果基金投资的是本国重大项目的话，项目是不是基于商业回报先？因为政府投资的项目和商业投资是不一样的，政府就是如果那一样东西是有需要必须要做的话，即使在商业回报上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可能都必须要去做。因此究竟这些投资是不是政治优先呢？如果在政策的层面上面，用政治上面来看，这样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你又是基金，又要为未来去储备一些的资本的话，其实这样做是很难两全其美的。而当遇到财政压力的时候，政府会不会开始将基金当成是政策工具呢？另外是不是长期能够维持 reinvestment discipline， 即是说我赚回来的钱我都会摆回到基金那里呢？挪威在经营他们的主权基金的时候有他们的优势，第一就是稳定的大规模资源盈余，另外就是很强的跨党派的长期共识，还有就是明确的提款规则和几乎完全海外投资这些的优势。但是我们加拿大目前的 Canada Strong Fund 并不是建立在明显的财政盈余上面，亦都明显偏向于本国的项目的投资和带有产业政策的功能。当然我不是说 Canada Strong Fund 一定就会重套就是 Alberta Heritage Fund 的这个覆辙，但是能不能够在执行上面面对到制度的诱惑，又或者是能够克服到政治现实上面所带来的压力呢？而在我们加拿大的政治文化之下，主权基金又能不能够长期保持它的投资纪律呢？愿望其实真的非常之美好的，希望现实不会很骨感了。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2: 吓、啊，你讲咩话？我收又收唔到，
1: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4: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I want to say honest, valid.
5: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6: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嘅6:40啊，继续翻到嚟一场全民议会嘅。咁啊，今日咧再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国际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其实依家咧喺呢个中东嘅局势咧都系非常非常之混乱啦吓。咁啊，究竟咧美国同呢个伊朗方面，伊朗又送咗一个嘅叫做新一步嘅进一步嘅停火协议过去啦，然之后特朗普又唔满意啦，跟住又有飞弹横飞啦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喺我哋睇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咧，又或者系之余咧。美国其实在另外一些的一啲即系全球经济命脉啦，又或运输命脉当中咧，其实都系做紧好多唔同嘅嘢。呢一盘棋唔系净系中东或者系同伊朗咁细嘅，咁所以呢一啲同地缘政治有关嘅嘢咧，最好就系揾翻地缘政治嘅学者。

0: 就是 Sam 同我哋倾嘅。咁啊，电话线旁边有 Sam 出喺度嘅。Hello Sam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Sam。嗱，啱啱即系我哋呢几日都会睇到啦，中东嘅局势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咁混乱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喺4月21号嘅时候咧，就见到美国同摩洛哥。咁啊，以往其实大家可能对于摩洛哥嘅印象都唔系太多噶啦。咁但系摩洛哥本身咧，佢哋所处嘅一个位置都系非常之重要啦。咁而佢哋咧就美国同摩洛哥之间咧就签咗一个国防嘅协议。咁而呢个协议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有很多评论都认为非常重要，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重要性究竟在哪
1: 里？我们就是那个摩洛哥同美国即是签过新一轮的国防合作的路，就是那个协议，其实是一个 project 的一个十年的国防的合作的路线图来的。
0: 嗯，
1: 那个方向其实是除了深化翻即系个两个国家长，即系其实一路以嚟都有一啲军事合作噶，即系唔系话而家先真有嘅，而系再进一步咧，就系、是、其实确立紧咧，即系美国点样系望紧，即系佢哋而家睇紧全球嗰个格局嘅部署咧，就唔系纯粹讲紧，即系我哋之前讲委内瑞拉咁，就讲紧自己嘅后花园咁美洲嘛。
0: 嗯，
1: 咁啊中东咁啊大家都好认识啦，咁啊印太地区大家都好认识，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好忽略咗嘅另外一忽咧，就喺、是。欧洲跟住隔咗个地中海，地中海以南再落去就係、是、落去非洲啦。咁非洲呢个我哋过往听得比较多啲呢，就係成日都讲话即係当中国崛起嘅时候呢就开发去非洲。咁呢个係过去嗰20年呢，其实中国喺非洲呢嗰、那个动作係比美国多好多嘅。咁陣間都可以讲到即係点解非洲係咁重要嘅一个地方啦。咁、去到而家嘅时候，美国再喺呢、這個即係同摩洛哥簽嘅呢一個新一輪嘅嗰個國防合作協議，其實實質上就係將摩洛哥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摩洛哥佢嗰個位置咧，就係其實北非嘅位置，北非同撒哈拉以北，咁佢其實就接壤就基本上就去到即係、就是、大家可能認識多啲就是、直布羅陀啦，係咪？直布羅陀海峽，直布羅陀就係其實地中海出去大西洋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你當一個島嚟嘅嗰個位置。咁直布羅陀海峽都係一個相對狹長嘅一個海峽咧。咁而家摩洛哥其實就面向緊直布羅陀海峽，係地中海進出大西洋一個好重最重要嘅門户嚟嘅。咁所以而家嗰個戰略嘅意義就係美國同摩洛哥如果有再進一步嘅軍事嘅合作，即係包括即係過往都係有啲聯合嘅軍演啦。咁唔係就係紙上談兵咁簡單，而係真係有實質軍演啦。有後勤啦、情報啦，甚或是訓練或者一啲裝備標準嘅大家一啲嘅合作同接軌嘅，咁呢好重要，即係裝備標準接軌意思，即係話其實令到摩洛哥佢哋能夠用到美國嘅武器啊嘛。
0: 嗯，咁呢樣嘢都好緊要
1: 係嘛？係啊係啊，咁咧、令到佢基本上就已經將佢當成緊一個好重要嘅地緣嘅一個新嘅交界嘅戰略點咧，就係講緊地中海去大西洋，撒哈拉上西非，即系唔系就系北非去欧洲，而讲紧剑指紧嘅成个非洲嘅大西洋嘅嗰个海岸边，即系包括面向西非嗰个位置啦，基内亚湾到南边嘅大西洋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战略位置嘅。咁唔知而家今次美国同摩洛哥呢个合作咧，其实亦都见得到，即系更加全面咁见得到美国喺全球嗰个部署入边。新一轮嘅部署入边，嘅嗰、那个、那个版图同埋个想象系点？
0: 嗯，咁啊嗱，今次咧见到美国同摩洛哥签署呢个国防嘅协议啦，咁样其实会唔会都系因应住呢个喺霍尔木兹海峡嘅一个嘅即系 inspiration 啊，又或者一个嘅隐忧啊、担忧，就系一旦呢一啲好门户性啊、好咽喉嘅一啲嘅状况系咁样俾人哋碾死咗嘅话咧，嗰个嘅影响好大。咁当然其实之前咧，美国都喺全球系部署紧嘅，例如即系呢一个嘅巴拿马运河嘅嗰个拥有权喺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上嘅时候一上嚟已经做呢啲嘅部署。咁所以其实美国依家喺全球嘅所有嘅关键节点上面都系安插咗自己嘅一啲嘅能力喺度啊，又或者系即系都有佢哋嘅部署。咁呢个对于全球嚟讲，其实都即系几难去逃出美国喺呢一个嘅运输啊、航运啊，又或者系啲关键节点上面一啲嘅控制嘅。
1: 你可以咁样讲噶，咁即系嗱，系咪一啲新鲜嘅嘢？你又未必系嘅。即系我哋睇翻，即系过往一路以嚟咧，美国佢对于全球即系点样巩固美国嗰个国力啦，佢国防国土安全啦。 其实就唔系纯粹讲紧佢自己美国 domestic 嘅国土去睇安全嘅，即系过往都睇过一啲即系美国嘅一啲机密档案睇得到。

0: 佢對於全球嗰個佈局好多我哋覺得好唔起眼嘅地方，甚至其實都同佢個國防嘅部署啦，自己嘅國力係有關係，即係包括一啲我哋成日講data center 啦，即係啲網絡運輸，即係網絡嘅資訊輸送嘅嗰啲節點，其實對於佢嚟講，嗰啲都係一啲好重要，佢要去保護嘅地方嚟嘅。即係講我哋喺個節目都講過，即係唔知道嘅，原來喺即係香港嘅某一處地方，原來就係成個即係我哋講大西洋地區，即係太平洋地區，大太平洋地區進入去即係亞洲嘅跨過呢個地方嘅嗰啲 data， 70% 都經過某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data center 嘅中轉站。個中轉站就喺香港中文大學其中一棟 building 嘅地下入邊，咁呢啲其實都喺翻個檔案入邊見得到，原來呢啲都係佢哋係會係覺得係同佢全球嘅國土安全有關。咁而家特朗普上台之後咧，就更加明顯地咧，佢講緊就唔係純粹講軟實力啊，或者呢啲其他呢啲即係一路都關注開嘅國土安全嘅嗰啲部署嗰啲點，反而而家佢好重要就係點樣係從現實主義硬實力方面係再提升自己嗰個硬實力。那個硬實力呢原來就係同嗰個即係例如包括地緣上邊點樣控制嗰啲好重要嘅運輸嘅咽喉啦，重要嘅海港啦，其實背後佢唔係就係為咗控制嗰啲海港啊，控制嗰啲嘅出入口嗰啲海峽，背後係講緊其他重要嘅即係同佢有關嘅經濟嘅流動，即係包括能源嘅流動啦，我哋成日講啲石油啊、天然氣啊，甚至嗰啲重油背後衍生嗰啲成品油，即係我哋成日講，我哋而家用緊大部分日常用品都喺重油度提煉出嚟噶嘛。一啲商品嘅流動啦，即係貨櫃船啊、半導體設施，甚至我哋講糧食嘅運輸啦，好重要。佢而家關注嘅就係嗰啲礦產，即係礦產嘅開發，即係開發，即係嗰啲有礦產嘅地方。開發完之後點樣可以運輸到出嚟，控制嗰個礦產嘅流動啦。咁一啲比較傳統啲嘅講法，都係全球流動入邊都係講嗰個軍事嗰個流動啦，即係你軍艦過唔過得到，防空系統涵蓋邊啲位置，佢個核嘅保護傘去到邊度啊等等啦。或者更加重要另一個就係軍艦唔可以走到好遠，佢中間有冇啲補給點？咁呢個好重要，即係維修同補給點啊等等啦。咁啊，頭先講到即係前面一路關注緊嘅，即係講緊啲金融流動啊、數據流動啊，呢啲就不嬲都係佢關注點嚟嘅。咁但係而家睇得好明顯啦，佢做緊嘢係咪一啲新鮮好，即係得美國諗過嘅嘢咧？咁又唔係，只不過佢呢個硬實力嘅諗法係重返翻，即係佢應該要本身會向呢個方向諗嗰個全球霸權，以往個做法就少咗。咁所以就成美國成日都有一種講法，就話點解要所謂重返亞洲？佢唔係純粹 physically 重返亞洲，而係講緊過往嗰十幾二十年咧，係即係亞洲或者中國咧，佢喺全球嗰個佈局咧，就係反而係喺呢啲啱啱講嘅地緣上邊嘅嗰啲節點咧，有更加多嘅 investment， 而美國偏偏咧就減少咗嗰個注意力，咁而家佢就覺得就喺呢啲方面咧要搶佔翻呢個控制權咯。
1: 咁啊，见美国啦，重返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有个新门罗主义，咁啊喺呢一个嘅美洲方面啦，佢都系加大咗，咁啊特别喺委内瑞拉方面嘅行动啦，令到大家会觉得哦，美国真系真嘅呢个新门罗主义崛起咁样。咁啊，另外咧就系非洲啱啱阿 Sam 已经开咗少少题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亚洲方面亦都系讲咗啦。咁究竟喺亚洲同埋非洲呢两个地方，美国点样重新去即系叫做介入翻咧？呢、這个时候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等阿 Sam同我哋分析。
2: I love you, mommy。
3: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4: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3: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4: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5: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6: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Love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0: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1: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2: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3: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好，咁啊嚟到呢个6:51啊，咁啊请翻喺电话线旁边嘅地缘政治学者啦，就 Sam Choi 蔡俊威出嚟先。Hello Sam。
4: Hello， 大家好。
3: 系啦 ，Sam， 嗱咁啱啱提到啦，无论系亚洲定系非洲啦，美国咧都系喺呢一个嘅地方嗰、那个叫做影响力啦，即系想再去发大少少。咁但系其实喺亚洲同埋喺非洲方面咧，佢要做嘅嘢唔一样嘅。咁啊，始终嗰方面嘅国家同埋经济实力唔一样啦。喺亚洲方面，佢未必系咪好似喺非洲一样咁直接地去做呢啲嘅动作，反而系可能喺透过例如系日本啊，透过韩国。啊！呢一啲大型嘅国家，去令到佢可以喺呢啲嘅地方去掌控一啲嘅关键嘅节点啊！
4: 嗱，讲紧亚洲嘅时候，其实要分翻几个布局啦，有南亚啦、东亚啦，甚至中亚几个部分。几个部分其实都针对住即系中国嘅，即系如果将佢全部即系觉得佢建置中国嘅话咧，其实都系针对住中国嘅海上或者陆上嘅所谓一带一路嘅嗰个部署去做嘅。咁首先讲嗰、那个，即系我哋成日都讲东北亚讲得比较多啲，即系讲紧即系南韩、日本点样去，因为有埋北韩嘅因素喺度，即系南韩、日本点样帮助去将美国嘅嗰个军事延伸到去东北亚地区啦。咁但系呢个另一个比较有趣啲，大家可以再睇多啲咧，就系话东南亚地区，即系东南亚地区，我哋成日都讲咧，我哋成日都喺圈里边都讲啊，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台海嗰个危机好多时候。反而谂紧南中国海嗰个危机擦枪走火个机会可能更加高。嗰个即系而家嗰个部署入边，即系包括中国喺所谓讲嘅嗰个即系九段线嘅嗰个范围，即系究竟边度先系属于中国嘅海域咧？一路向外延伸，咁啊做填海做到咧，其实就系对于中国嚟讲，就系亦都系有一个补给点同埋飞机升降嘅地方啊嘛。咁呢样嘢其实。而西方點樣去部署即係壓制呢樣嘢，其實我哋要想象下有幾個 party 係好重要嘅。喺南中國海上邊呢，我哋成日講啦，印尼啊呢啲好似同中國都有啲關係喎，咁樣。咁但係原來印尼啊等等呢啲地區呢，印尼啦、菲律賓啦呢啲，其實同中國呢喺資源海上資源啦上邊係好大嘅競爭嘅對手嚟嘅，即係包括我哋講緊菲律賓，如果佢哋啲渔获啊，或者边啲领土嘅问题，其实同中国有好多个冲突。而菲律宾提出过咧，有一个马六甲海峡嘅一个困局嘅，就讲法就话咧，中国如果一旦突破唔到呢啲好重要嘅咽喉嘅嗰啲要塞地区咧，基本上佢嗰个成个生命线，包括讲紧能源嘅生命线啦，佢成个即系上成个工厂，即系亚洲工厂嘅好重要，你所有能源啊资源都透过个入口咧，一旦嗰度受压咧。基本上中國其實係無論佢嘅經濟到佢軍事咧，一定係會瓦解嘅。咁所以就我哋成日以往就用即係冷戰時期，我哋講圍堵政策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島鏈政策啊嘛。馬六甲海峽亦都係島鏈政策上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位置嚟嘅。咁所以點解成日講緊南中國入邊咧，就包括有即係日本亦都落到落嚟啦，澳洲、菲律賓、新加坡、印度或者甚至而家講埋印尼，呢啲都係好重要嘅一啲嘅國家咧去。如果一旦要封鎖馬六甲咧，基本上中國係好難係突破嗰個位置嘅。咁但係而家有個缺口，我會覺得就係話，亦都係美國所擔心嘅。我相信就係講緊喺印太地區戰略係咁樣部署睇得到啦。但係其實咧，好靠咧係美國以外嘅，即係美國嘅盟友咧，要喺嗰度補給到一啲嘅能量，或者喺上面真係做到一啲嘅軍事嘅部署。咁但係而家偏偏最重要，我哋想象以為入邊好重要嘅澳洲。嘅幫助，但係其實澳洲嗰個海軍其實而家個作戰能力非常之薄弱，佢水上可以作戰嘅戰艦其實得翻十艘嘅，仲係啲好老舊，講緊係好舊嘅戰艦。咁所以而家相信即係如果嚟緊要突破呢樣嘢，就其實又係即係日本嘅嗰個角色好重要，亦都相信係會轉型咧，就係、是、由過往比較強調二戰之後一種智慧嘅即係防守型被動嘅軍事咧，去向一個比較主動型嘅軍事。個主動軍事就包括第一步最容易，亦都冇咁敏感咧，就話佢嘅軍事武器嘅輸出。咁呢樣嘢亦都係即係日本嘅嗰個軍艦咧，嗰個能力係非常之高，即係過往一路都知嘅。咁 而家就相信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如果真系印太地区嘅部署嘅突破后咧，就系、是。

0: 澳洲就係會即係大量購入日本嘅軍事軍艦啊等等啦。咁呢樣嘢先至補給得到，即係我哋理論上邊即係貿易海又好重要。咁但係點樣去即係互相去即係抗衡，或者嗰個當中嗰個拉扯就其實亦都唔係咁簡單。大家都係計緊個時間同人資源點樣投放落去。
1: 嗯，咁啱啱都有提到啦，其实喺呢个马六甲海峡啊，又或者系东南亚方面啊，都系中国之前咧透过一带一路啦去尝试去拓展，甚至乎其实一带一路都拓展去到欧洲啊、中亚呢啲嘅地方，非洲啊、中亚呢啲地方嘅。咁喺今次呢一个同摩洛哥嘅签署之中啦，啱啱提到咧就系。呢一个非洲以往其实美国对于非洲的重视程度不高的。咁今次呢个重返入去有哪几样东西其实美国是尝试去争取同埋是争取紧的。
0: 其实好重要的非洲我哋过往一路都忽视咗啦。其实非洲呢版图之大同埋佢当中即係都仲系讲緊系即係比较低开发嘅地方好多呢，佢当中即係过往嗰十几廿年呢，点解成日我哋另一种讲法就话一带一路其实中国透过呢样嘢呢，我哋另一種比較學術啲講法就係、是、其實佢去殖民非洲嘛，即係用佢嘅即係開拓個鐵路，實際上就係用嚟換，但係你冇錢起鐵路，我起俾你，但係咧現代化你嘅時候咧，我就換咗你一啲港口嘅100年永久嘅使用權又好，或者某啲嘅礦產嘅開發咁樣。咁過往有好多一啲嘅所謂白手套公司透過香港咧係去開發日本，唔係開發非洲嘅。咁開發非洲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亦都係俾即係美國而家就開始覺醒，就覺得。是唔得㗎，即係尤其是非洲個礦產嗰個資源好豐富，同時間即係嗰個地方即係所謂嘅低，即係所謂低技術或者嘅比較落後啲，被咁快現代化呢，法規又好或者控制當地嘅礦產呢，對於佢哋嘅開發呢相對個成本低啲。咁呢樣嘢亦都係令到美國呢其實睺準緊美國睺準非洲最重要兩樣嘢，一就係嗰個非洲西岸嘅嗰個運輸個走廊，第二個就係非洲個礦產。點樣去開發個礦產計嗰個出口呢，呢、這個亦都係對於即係美國嚟講，其實佢睇緊一樣嘢，同中國過去嗰十幾廿年部署嘅嘢呢，其實大家競逐緊嘅嗰啲嘢係一樣嘅。佢唔係睇緊非洲個市場咁硬，嘢更加重要就係嗰度嘅資源。咁呢樣嘢亦都係即係美國嘗試喺即係自己後花園即係踢走中國，同時間非洲如果向呢個部署亦都係相对地部署紧，对于点样去尝试再进一步去缩窄翻中国喺非洲个影响力。
1: 嗯，咁其实基本上好似阿 Sap 所讲啦，依家根本上系几个大国喺度揾紧大富翁啦。咁睇下边个系驻扎嘅呢啲嘅地方，又或者占领嘅地方多咁啊。喺未来，特别啱啱所提到嘅一啲嘅资源，特别喺呢一个嘅 AI 时代，好多嘅例如系稀缺嘅佢系稀土啊等等啊，其实都系我见到咧喺非洲方面咧都比较多呢啲嘅资源啊吓。咁啊，其实世界格局非常之大，这个版图非常之大。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咧，今日未有机会去讲得太深入吓，咁有机会再同阿 Sam 讲啦。
0: 好啊，
1: 好多谢 Sam，thank you，
0: 拜拜，
1: 好，拜拜。咁啊，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都系咁啦吓，礼拜五嘅时候都会去接电话嘅，咁大家去储定啲话题咧，礼拜五再同我一齐倾啦。但系听日咧就会有其他嘉宾去倾偈嘅，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今天宣布，联邦政府将拨款15亿元，用于支持本国多个受关税影响的行业，其中包括设立一项新的10亿元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项目，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该项目将面向生产和出口含钢、铝和铜产品的产业，支持那些在生产中大量使用上述金属并且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此外，联邦政府也将通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 RTRI 额外提供5亿元，该笔由加拿大区域发展机构提供的资金将有助于中小企业获得所需的融资，通过投资市场多元化和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策略转型，增强企业竞争力。从今天起，联邦公共服务部门的高级主管预计将恢复每周5天在办公室工作。联邦国库局今年2月宣布了此项远程办公制度的变更，除了高级主管，其余的员工将从今年7月6号起必须每星期

0: 在办公室工作四天。该项命令目前仅适用于国库局管辖下的核心部门与机构，不过包括联邦税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内的部分机构已经表示打算采取同样的做法。联邦工会一直在抵制政府的重返办公室指令，部分工会已经提交了不公平劳工实践的投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将司令部称，将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名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赫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天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有油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怀疑爆发汉他病毒疫情，6人染病，其中3人死亡。油轮现在停在非洲岛国佛得角海域，1名英国人正在南非留医，100多名乘客不准下船。3月份由阿根廷出发的红迪厄斯号油轮载有150名乘客和几十名船员，前往佛得角途中怀疑爆发汉他病毒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就说，船上至少有1宗确诊汉他病毒个案和5宗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表示，正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病毒排序，协调各国和船公司安排患者送院治疗，并且为其他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援。湖南长沙有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最少3死25伤。当地的应急管理局通报，事发在下午，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展开救援。事故造成最少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制裁5间中国企业的措施。发言人说，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或地区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展开正常的经贸和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及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中国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的制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首先，加元对美元今天是

0: 0.73， 对人民币 5.01， 加元对港币 5.75， 加元对新台币 23.26， 对日元 115.4， 加元对英镑 0.54。 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感谢来到周一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很高兴又和大家回来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然后再回到今天非常 hot 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的天气非常的热，那此刻的温度有22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温度也是11度，那明天的白天温度会回落到15度，有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6度，星期三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2度，星期四的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3度，礼拜五的最高温度是12度，有6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是-4度。那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是没有变化的，明天的油价是185.9每升。那接着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了。那今天在线有一位嘉宾了，是我们时事评论员夏天老师。你好。哦
5: 哎，你好。
0: 对，刚才我说到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热的话题啊，跟大家先铺垫一下啊。其实最近可能大家都说到这个一个梗，就是关于躺平的这个梗，可能很多人看到国内的新闻，那么在加拿大呢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的代入感，去讨论了很多。那之前我们AM1430 也做过讨论，不过今天呢我们不去讨论这个躺平的立场问题。那么我相信这个大家会去讨论这个话题上热搜呢，是因为有很强大的共鸣。那躺平的背后呢，其实也确实有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有很多人现在是不努力的状态，或者说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的状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像一些高房价、高成本、不确定的未来，体现出来这种降低欲望、减少消费，甚至是推迟生育、放弃结婚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当这种状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之后呢，其实它就会指向一个社会现实。那么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更深层次的一点问题，就是透过现在这个现象，我们去聊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社会话题。那么也可能会是我们未来，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的不久的未来，我们就会面对的，那么就是这个出生率的下降。那么当然这个话题是挺大的，但我想今天我们嘉宾夏天老师呢，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帮我们来分享。那其实我们也欢迎听众的参与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可以有自己不同观点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性的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现象。那么关于这个躺平，或者说关于出生率下降，甚至是跟于我们社会的结构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大家有什么观点？也欢迎大家拨打905-889-1430来到我们节目中。当然，我们是身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了，我们当然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对我们加拿大会有怎样的一个启示。那刚才铺垫了这么多啊，夏天老师，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上讲。那么刚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现象，您觉得呢？
5: 我没办法来回答这个所谓的深刻问题了。
0: 嗯，
5: 我们就是把数据告诉给这个我们的听众，让我们的听众参加讨论。刚刚你谈到了这个所谓的躺平，那我给你一个数据讲一下关于躺平就是中国的平均的初婚年龄在2010年是男26岁，女24岁，但是呢过了十年，这个年龄男推到了29岁，平均年龄女28岁。2000年的时候 中国的命。

0: 25到29岁，就是结婚过去结婚最多年龄的这个女性，未婚的从9%，这是2000年的数据，过了20年飙升到了33%，从9%上升到了33%，在25到29的女性中有33%她不结婚，然后仅仅过了3年，到2023年，达到了惊人的43%，上升了10个百分点。我相信，我们有理由可以推测，又过了3年，到今年2026，这一数据应该接近50%。那么换句话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许是躺平的社会原因，或许是房价，或许是经济，但是呢，这个我只是把这个数据告诉您，然后让我们回到这个开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1: 嗯，确实是，这个躺平这么说起来，我听您分享这个数据，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大家说最近期说到这个梗啊，那可能是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这么一种状态，它其实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变化中，这些年啊，它是很多年逐渐加剧的一种状态，它应该是多因素共同作用成到现在这种状态的。
0: 对这个我相信是了。过去结婚啊，实际上是这个手续是非常繁杂的。我是这个80年代结婚的，那个时候要单位里的这个各种证明来，各种证明，然后我们试婚证明，包括我们生育要有事先要有批准这个。允许你生育的这个指标，没有的话，实际上是你可以申请怀孕的话，你可以去申请，但是会被批评。所以呢，到今天事情的反转它不是没有完全原因的嘛，对吧？对，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这个2025年中国统计局向世界报告的这个数据，就是中国的出生率。中国的不叫出生率，新生儿人实数据是792万，792万也许是大约没有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那我呢给大家这个这么说，在当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39万，这些都是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不是根据外面的任何一个专家的推测，是中国统计局、中国政府的报告。那么呢，减少了这么多，我可以如果大家对这个700多万就我们算800万没有概念的话，我从因为我们都是所谓新中国出生长大的人，那么我们去从我给几个年份，大家来知道这个概念是一个什么？700万是个什么概念？1949年，我们报告是出生了1275万。好，1957年，我们出生的人口是比较多的，达到了2138万。然后到了1963年，就是在经过了这个3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生人口是2934万，让我回到往前推，在经济3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这个1961年，所谓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中国很多这个人吃不饱饭，当然也饿死人，他们没有力气生孩子。那个年代1961年，出生人口仍然达到949万，到了63年，你看一下多出生了2934万，那么差不多提升了2000万人口，对吧？都就是和1963年

0: 我们啊，一直到这个实行计划生育的1980年开始真正的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推广一孩政策啊的出生人口，这两年都是1700多万。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啊这个90年代达到顶峰的时候是1987年，出生人口是2500万。
1: 嗯，
0: 最后我们啊到这个啊真正的拐点负数是在这个2021年，就是中国人口减少的这一年，是出生是1000万啊1062万，是2022年1月公布的2021年。记住这个年份，2021年中国人口在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然后逐年下降。
1: 嗯，
0: 2024年，这个2021年仍然是啊这个啊1000万的，然后后面的2022、2023、2024都徘徊在900万，然后到了去年下降到了啊800万以下，就是792万。这是啊中国统计局的数据。那这个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去过度解读它，我们仍然用这些啊人口学家对这个的推测，对经济也好，对其他的社会的方方面面肯定都有巨大的影响。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刚才您说到这些年代哈，像60年代、70年代到这个80年代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计划生育，其实这么多虽然我们不是说去探究这个原因，但是这个有一个规律，听到您这个分享这些数据啊，我的第一的直觉感受就是，那其实早年的这个人口的增长，或者说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的猛增，其实它都是非常政策性的政策。导向的一个结果。但是到了这个我算是80年代的这个出生，在高峰的这波孩子出生之后，像我们这一代之后的再想要下一代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喜好，就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政策性的一个影响了。
0: 对，
1: 所以这几年就很稳定。
0: 对，我不知道我不去问这个女生的年龄了，但是是这样子的，我说了啊，1980年、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啊一胎化政策，计划生育，好吧？我们不去讨论它的对或错，我们不去讨论它的这个政治的影响，或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啊是好是坏的影响。我作为那个年代啊，这个毕业的，就是80年代毕业结婚。谈恋爱结婚的人，我们是自觉的啊，执行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我们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们是没有这个任何啊对他的 question 问题。好，我们跳过这些东西，我们到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是什么时候取消呢？是10年前的1月1号，2016年的1月1号，中国取消了这个啊这个。一胎化政策，允许生两个孩子，这个是这个转折点，就是一胎化政策的转折点。到了2021年呢，再一次允许生三个孩

0: 拐点。啊，我们会提到一个人，以后假设我们会深入去做的话，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易富贤，他有一本书叫《大国空巢》，他给出的拐点要更早，他给出的就是2020年前后。那么啊，中美之间的博弈啊，谁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中国啊，印度在人口上早就超过了中国。那么印度什么时候赶上中国的经济规模？这些都当然都是更大的话题。但是做一个人口的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对。那么您觉得这个，其实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我们说这个社会现象啊，那其实像结婚很难呀，找对象很难呀，或者结婚的成本很高啊，生孩子养育孩子的这个教育成本、养育的成本也很高，它可能种种原因就导向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生养孩子，更多选择可能就是过好自己现有的生活，这可能是一种现实压力下的一种结果。那您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逐年递减的生育率的逐年下降的这种趋势啊，这个背后虽然是小家庭自己的选择，但是它的这个作为一种作为一种集体现象了，那您觉得这个核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刚才
0: 根本的原因是肯定原因很多了我们说这个房地产太高，然后呢小家庭买不起房子，这是一个。然后呢经济特别的，要知道中所有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中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其实我们看到年轻人找工作，然后承担养育儿女，然后在工作中的这个卷，就是上下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让他们养孩子，说句话是一个是一个额外的这个东西。另外呢，对中国而言这个养儿防老的这个思想恐怕已经过时了，这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那现在恐怕已经过时了，对吧？那在北美同样是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个或许也带来了一定问题。同时由于生活的便利，以及坦白的说无论在中国也好，在北美也好，在东亚特别都是很明显，经济的发展会自然带来这个生育率的下降。我们看日本，我们看韩国，我们看我们的台湾，都是同样的，他们的生育率比中国要低。目前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我们说中国大约降到了出生率是这样子的，1.0%，或者叫更为靠这个悲观的估计是0.8%、0.9%是这么一个出生率。那么在这个韩国和台湾是更低，台湾是最低，大约接近0.6%，韩国是0.7%，就是百分比，就是百分，这个是用百分，不是千分的。那日本是相对最高的，是1.15%，这就是东亚的这个情况。可是注意，为什么要用东亚？新加坡也是的，我们都是儒家文化的这个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可是呢，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个东西一定是被年轻一代所不认同。那么这个出生率就下降了。
1: 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讲这个人口出生率，或者说这个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通常会提起一个词，就是关于这个人口红利的问题。尤其是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很多人都讲这个人口红利是有很大关系的。那现在有了这样的变化，那对于势必对未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那么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这个接着深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也欢迎听众的参与啊，905-889-1430。
2: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va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va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

0: 的 Bet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 Wilmo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2: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3: 财经速递，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财经速递，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首先，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在33638点，跌25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在48941点，跌55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在25067点，跌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在7200点，跌29点。纽约六月汽油每桶106.42美元，升4.48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每安士4533.3美元，跌111.2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47美分，跌0.19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6095点，升31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目前是连假休市啊，星期四才有复市数据。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也因为五一长假期，要周三才复市。台湾加权指数创了历史新高，收盘在40705点，升了1778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3: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5: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6: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5: 这么厉害？
6: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5: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万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感谢回来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今天线上的嘉宾是时事评论员夏天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关于非常社会学的一个话题啊，就关于人口出生率。那么这也是个社会现象。那刚才说到这个夏天老师给我们分析了这个我们从60年代到现在的中国的人口的这个政策啊，我们看到其实6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口号，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啊。这个在许多影视作品里都看到说啊，关于人多力量大呀，这个人多好办事儿啊，人多是好事儿这一类的。其实我觉得这背后都隐隐的就透露出来，这个人多 它带来的这个经济和经济的这个联系是很紧密的。所以我们每每在讨论说这个聊经济的时候，其实往往就会看到这个人口红利这个词儿，那么有很

0: 很多人也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背后呢，其实就有这个人口红利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现在有这么低的这个出生率，那很多人对此又开始不看好了。那您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过去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它人口这个出生率下降之后，是会对未来也产生相应的这个副作用的影响吗？
1: 对，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口是这样子的。1980年中国的平均中位数年龄是这个是最有意义的中位数年龄是22岁，美国是30岁，当时候的印度是20岁。那么换句话说，中国22岁的青年在追赶已经处在中年的美国。所以我们在1980年、80年代、90年代，2010年代。我们追赶上了美国，我们无论是GDP， 我们就按粗粗的按 GDP 算，我们增加到了美国的大约70%这样的总量的70%这么一个水平。
0: 嗯，
1: 那么到了2025年就是我们用所谓的我们接受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个说法，然后我们给出到2025年。中国人口的中位数是44岁，我刚刚说了80年代是1980是22岁可是到了2025年，45年过后我们是44岁。美国是多少岁呢？中位数是41岁，印度是30岁。然后再过一个拐点，注意记住这个年代，2035年中国的人口中位数是50岁。
0: 嗯，
1: 美国是42岁，印度是30岁。换句话说，印度比中国的人口年轻接近15岁，那么我们比美国要差不多要高8岁。就是这2025年是44对美国的41对印度30，到2035年，中国是中位数是50岁。美国是42岁，印度是34岁，到2050年，我希望我们的很多听众，我相信你Lisa， 你也会看到这一天，中国的中位数是59岁，
0: 嗯，
1: 美国的中位数是43岁，
0: 嗯，
1: 印度是39岁，
0: 嗯，那您觉得这个中位数往后挪，它是一个好事儿，还是一个好的现象，还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1: 对中国不是好的现象，就是中位数，中位的年龄在加大。那你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这个，换句话说吧，中国统计局、联合国和一些个别在一些专家的估计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是22%，今天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是17%，这些数据都是没有问题的，中国政府都承认的，联合国给出来的数据。那么今天中国的到了20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将下降一半，达到11%，从这个80年代22%，然后最为这个惊恐的比例是到本世纪末2100年，中国人口按照我们国家政府给出来和联合国给出来的统计是，我们将下降到5%或者5%，那一个数据是我们自己去接受去推测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出生人口出生率只占世界出生率的6%。注意，我们过去几千年来，我们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世界总人口的1/3， 这是啊，
0: 那
1: 一直
0: 有一个
1: 一直都没变。
0: 那这里有一个假设，就是说人口的这个比例的比例比较大的话呢，它对世界的影响力就越等于大。那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假设和隐喻，就是说这个劳动力是约等于生产力的。那么人越

0: 多，那么劳动力就越多，就意味着这个生产条件越好，生产资源越多。那么在过去这几十年啊、我觉得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这个国力的增加跟人口的增长是捆绑在一起的。那这个国家建设需要人去做，但是呢我是看到另外一个观点了，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可能许多人对生活的期待啊、当然首先医疗生活水平啊、教育水平各方面都有比过去提高了，大家对生活的这个期待可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可能认为这个传统的家庭结构或者说传统的这个追求生儿育女它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但是当我们的这个眼界更宽阔，我们生活更丰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很多除此以外需要我们去追求的事情。那么有可能它时间我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的时间点会延迟。另外呢，就是也看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那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经济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过去这五年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技术的迭代的速度比过去几十年是快了很多，倍速的状态，每年都在倍速的状态，我是觉得啊。所以就有人就有这么个假设，就说那么过去可能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非常依赖于出生率的，依赖于这人口的增长，那是因为可能过去更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那现在我们如果说这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或者说未来的这个经济方向发生变化，那技术和 AI 会不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减少带来的这些劣势？那么未来通过自动化、机器人、 AI 是不是能够解决一部分劳动力的问题？那就是去弥补我们人口逐渐减少，给到社会这个流失掉的这一部分资源的问题。
1: 可能会，这是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是持这个观点，比如林毅夫，就是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的有效劳动力这里是15到这个59岁。或者可以在中国在未来几年会提高到63岁，那么我们就算65岁吧，这么一个位置上，它的这个有效劳动力的人口会减少。但是呢，由于 AI 由于机器人的这个补充或者叫中国叫新质生产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呢可能会继续为中国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突破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这个一个问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老龄化包括你刚刚提到的医疗的这个改善，是很多的老年人增加了。中国老年人口从过去的不到10%到目前接近20%接近了20%。然后如果达到真正的深度老年，会突破25%。在大约在35到50年之间会出现这个拐点，那么你的养老金就会出现很大的负担。目前中国2020年吧，或者说到目前这个水平呢，是5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退休的人。我们仍然是比美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在这个数据上要好。可是到了2035年，那么中国的这个养这个老年人的人口就可能会出现掉到了2个人养1个人。那这个时候美国是2.5个养1个，那么我们在数据上，在这个数据上就比美国要差。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如果在技术上林毅夫的这个观点不能成立的话，就是说技术的突破仍然可以为中国带来繁荣，那么很可能中国的 GDP 的增长就会继续的下降，或者甚至低于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2%这样的水平。那么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但是呢，我要特别说一下目前出现的这个经济红利，你说的人口红利，目前我告诉你，在医院，比如说妇产医院，你知道中国有妇产，很多医院有妇产科，但是中国有专门的妇健保医院和这个

0: 妇产医院，目前这些医院相对的关闭数据都已经有，但是总的就是他们能够这个叫什么接的活或者说这个下降了，对吧？就是下降了50%，因为人口它设计的时候是按1000多万、2000万的人口设计的，出生新生儿，可是现在掉到了这个一半的水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教育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中国的在2年里，就是2023年，这个这小学生的目前幼儿这里就幼儿园和小学达到峰值，可是呢，目前就是这2年减少了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减少了45万，但是呢，还没有达到真正的这个真正影响大学的水平，因为小学的峰值在2023年达到峰值，初中呢会是2026年达到峰值。高中是2029年，每3年呢，我们就是小学、高中初中、高中，2029年，那么高等教育在2032年达到峰值，然后这些初中2026年向下行，过后高中2029年以后向下行，大学会在2032年以后，这些就意味着教育产业继续的缩减。这句我就是讲教育，那么这些都是其实是怎么说，是比较优质的这个收入岗位吧。我们军工教等于它是这个比较好的收入的岗位，对吧？那你可以算出来这个这个学前教育在2022年的324万。下降到了2024年的283万老师，对，减少的数字是非常高的，你知道吗？小学也是的，小学从2022年的662万减少到了2024年的659万，对，你说。
1: 确实是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就是您提到说这个劳动力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人口红利，可能大家听众不要觉得这些数据很枯燥，其实往往在枯燥的数据的背后是有很多很多的规律的，反而是去理解这个规律，其实对我们现实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映照的。即便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的数据，但实际上有很多有中国背景的朋友们可能是比较善于去对比和比较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立足在加拿大，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跟中国相对比的加拿大这边的情况会如何。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聊这个话题。
2: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3: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4: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3: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4: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3: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4: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3: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2: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5: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3名成年人就有1人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通过的，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6送1优惠，咨询电话、微信、 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6: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7: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将于

0: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stvcincontent.ca。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3: 好啊，不过你行吗？
2: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3: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2: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今天在线的嘉宾是夏天老师，时事评论员。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社会学的话题，那么人口的出生率，那虽然呢是在中国，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加拿大呢有许多的听众可能也会感觉到这个趋势的变化会带来很多的启示给到我们。那么尤其是有许多对社会趋势敏锐的人，往往也善于在趋势的背后去抓住一些时代的机遇。你比方说刚才这个夏天老师提到说，这个消费对消费的影响对劳动力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它直接影响到很多的行业，某些行业的收缩，比方说这个生育教育那接着就有可能带来这个什么结婚的这个相应的产业，买房装修、教育或者母婴的消费。那人口的这个减少呢，就出生率的下降呢，它不是马上影响经济的，它有个滞后过程，可能这个反而会折射出未来的这个行业的趋势的变化。所以非常感恩夏天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详实的数据。那么我知道有一位听众在线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李先生。
7: 哎，两位好，你们好，是不是我？
6: 你好。哎，是的是的，我们想听听你的观点啊，你的分享。
7: 其实我是身在其中的。
6: 哦，
7: 我是60年代的中国人来的。
6: 嗯，
7: 如果我分析的看法是，第一个是80年代那个一胎政策开始的，允许的。
6: 嗯，
7: 这个一胎化就把中国很多人命就关在那卡在那个点上了。第一个 ，OK， 再然后慢慢来之后，有点想送多一个。多困难，刚才老师也讲了，又申请了，又什么什么才可以办法弄第二个，现在就把人生想生小孩那意欲就打掉了一半了，对不对？
6: 嗯
7: 嗯。然后到9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经济就猛飞了，我们那个楼界、物界，
6: 嗯，
7: 就什么都也猛飞了 ，OK。
6: 而且母婴消费，我记得那些年啊，母婴行业是非常火爆的。
7: 对对，好了，跟着到现在所谓的躺平，你不躺平你没有办法的。你现在不理你中国东南西北这个四个方向吧，一般打工的人哈，我说的一般不说白领的哈，蓝领来说哈，都是3000块钱左右一个月，你赚的很好的钱了 ,OK? 那你们回了很多次，也有很多人在中国过来也经常回去的朋友都知道，3000块钱在中国，两夫妻接起来6000块钱，有怎么样生活？这个是一个点 ，OK。第二个，因为从90年代就一胎化，现在的女孩子， 李公廉。

0: 来越少。如果你要找一个姑娘，你要给礼金，从5万到10万、15万、20万，还要买洋楼、买汽车、买钻石，根本就没有办法买得起的。就很多现在老女人、老男人有存在，但是没有结婚的，也有这个现象。最大重要一个的现在，我上个月有回中国，刚好我有个朋友，他的妈妈生日，那他妈大概现在70多岁吧。你看我讲的这个，可能你们听到很悲哀的。他妈妈有7姐妹，就是我朋友的妈妈有7姐妹啊，她70多岁，跟着他们呢，7姐妹都来吃饭，就6台人。从他妈妈到他的孙的孩子，他们现在最新那一代第三代才6个人，6个小朋友去养这30多40个老人家，怎么搞啊？
1: 嗯，
0: 看见我突然间看见，哇，将来我们中国的劳动力在哪？不要说劳动力了，不要说躺平了，他们养父亲、养奶奶、养婆婆、养外公，就根本养不起了。他们自己拿这个3000块钱一个月，这个才重中之重。
1: 嗯，
0: 没有人敢生小孩的现在。
1: 好。
0: Okay？
1: 嗯，好，非常感谢啊，我听出来这个李先生的观点了。其实我们可能有过经历过的，然后有过对比的，说感受会更加的这个贴切一点。尤其是现在做一个横向对比，那很多听众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加拿大的，在节目之前呢，我跟夏天老师也探讨过，您觉得，我当时就问夏天老师，您觉得这样的出生率对经济的影响，在对我们加拿大来讲有什么启示，或者是有相关性吗？我们加拿大会跟中国一样有这样的变化嘛？其实年轻人普遍都有这种减少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只是多多少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状态而已。那么我们最后几分钟时间了，交还给夏天老师。
2: 其实是你提加拿大和中国是一样的，比中国来的要早。如果你来加拿大，如果没有移民的话，你会看到一个暮气沉沉的加拿大社会。这一点我们如果是不坦白一点的话，我们是不对的。加拿大如果没有学生，我们直截了当的说，没有华人学生，没有印度学生，你看到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要，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某些族裔啊会带来问题，可是那恰恰是活力的一部分。
1: 嗯，
2: 就是活力是包括好的创新的部分，学习的部分，但是也可能给社会带来某种动乱的部分，某些这个冲突的部分。我还是回到中国的话题。你看中国2025年到2035年，将会中国的大学生将会达到9000万，达到顶峰。到2042年，这个然后从2035年掉头向下，2042年这个中国的大学生将掉到5000万以下，换句话说一半没有。加拿大是同样的情况，无非，但是加拿大有一个优点，所谓优点也好缺点也好，就是它可以从其他的人口多的国家引进移民，那么它从中国，它从印度，还有从其他的国家大约处在是另外的是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能够引进大量的这个人才。
1: 嗯，
2: 只要年轻他就能够创造经济，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同时呢，我个人对移民西方国家所谓发达国家从引进外国移民，特别是当时还处在第三世界的中国，以及今天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引进移民，说句实际话，实际上是从别的国家抢夺人才，掠夺人才。我们不要忘了这一点。我们都是在中国受了大学教育才到了这边。中国我们的父母或者中国的教育体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我们最早的教育。
1: 这
2: 些都
1: 是。
2: 这是
1: 不是也意味着我们加拿大经济您觉得会比中国其实

0: 更有条件具有一个稳定性呢？长期来讲，
1: 是，然后回答是，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它可以从别的地方引进移民嘛。
0: 嗯，
1: 但是呢，我也是这么说啊，中当这个社会人老了以后，它会出现这个暮气沉沉的情况。我举一个你们大家都想不到的，除了这个不能够创新，除了没有活力之外，当然它也不会产生任何激烈的社会的动荡。
0: 嗯，
1: 1989年，我不知道啊，你是否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年代？
0: 嗯，
1: 中国的年轻人占啊，这就只15岁到29岁，占中国的啊这个总人口的比例是31%。那么到了2025年，这个数据下降到了16%，就是今天。如果到2050年，再过25年，这个数据再下降到9%，你认为它的活力是如何变化的？然后我们回去看韩国，我们看台湾，他们的民主化和变革都发生在80年代，他们那个时候的人口都处在年轻的时啊，这个30%年轻人。
0: 嗯，
1: 所以加拿大呢，啊，引进的这些移民，无论是印度移民，无论是中国移民，或者留学生，都给加拿大社会既带来经济利益，也带来了活力。那啊，这个是啊，中国目前不知道能不能，中国体积太大，从哪里引进这个
0: 难？对对。我是觉得这个我们做这个节目，大家可能身在加拿大，我们要真的要学会感恩啊。虽然我们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有这么点风格的一个地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带给我们了很多这个稳定性，对吧？带来稳定性，我们也感恩新的移民来到我们这片国土，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那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是还是蛮有意义的。当然我们一开始提到躺平，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聊躺平。我觉得聊的更多的是从生育的角度上讲，可能更多人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去自然选择了，也不再去愿意拼未来了。但是呢这已经是时代帮我们选出的一个答案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再见了。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五月七日到十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七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五月七日到十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3: 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4: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3: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4: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5: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3: 啊，你说什么？WhatsApp 又收不到。
6: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